0: 不过加拿大驻欧盟后任大使韦尔金森强调，加拿大仍然未到成为准成员的阶段，目前重点是先取得具体的成果。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温哥华市议会首席选举官入禀省级法院，阻止七名市选候选人在提名的文件上同时写上他们的中文名字。梁俊明报道。
2: 温哥华市议会首席选举官 Jason Chua 入禀省级法院，指七名市选候选人在提名文件上同时写上他们的中文名，违反温哥华宪章规定。根据宪章，提名文件必须包含被提名人的全名，同埋如果被提名人的全名同他的常用名不同，亦都可以使用常用名。涉事候选人包括同城温哥华 （One City Vancouver） 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Aona Bonamis） 同埋学务委员候选人李基鹏 （Christopher Lee） 以及 ABC 党市议员候选人周南 （Lenny Zhao）、刘代明 （Lauren Long）、公园局委员候选人仇云霞 （Chris Chiu）、学务委员候选人钱玉婷 （Alfred Chan）、邵纪玲 （Shelly Shaw）。温 City 嘅陶思颖就发声明话，首席选举官 Jason Chua 嘅做法喺一个华裔占比接近五分之一嘅城市入边，实在系荒谬至极。但另一位市议员嘅候选人 Angela Dawson 就被允许用佢嘅常用名 Roller Girl， 点解佢哋唔可以用中文名？ABC 党周南同刘代明都发声明，指如果唔可以用中文名，选民未必会认得佢哋。市议会都曾经喺2022年市选前一个月，都曾经由省级法院就15名候选人嘅常用名字做出裁决，但由于当时冇办法喺选举前及时做出裁决，法官休庭，相关候选人可以喺选票上用翻佢哋嘅常用名字。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1: BC 省府表示，自2018年以嚟，已经有100万人同家庭医生同埋执业护理师建立咗联系。再由梁俊明报道。
2: BC 省府表示，自2018年以嚟，已经有100万人同家庭医生同执业护士注册。目前 BC 省有80%人口已经拥有家庭医生或者执业护士，相当于447万人。过去三年已经有超过70万人获得初级保健的服务。省府只知道仍然有省民稳定家庭医生，早在2023年就设立了健康连结登记处 Health Connect Registry 平台，省民可以透过注册平台账户等当局为省民配对适合的家庭医生或者执业护士。截至今个月，已经有323000人注册了系统。另外，於2022年啟動的健康人力資源策略，為BC省保留和招募醫護人才。自2017年至2025年期間，BC省人口增加了 15%， 而長期執業的家庭醫生人數增加了33%，執業護士的人數增加了2倍。省長韻大衛表示，省府一直建立一個完善的醫療機制，讓每個家庭有專屬的醫護去提供全面護理，了解每位家族的病史。當局知道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今天所見到的數字都是一個階段性的成功。
3: Our entire medical system is structured around the family physician model. That you have somebody that helps connect you with specialists, that keeps you out of the emergency room, that knows you and knows your family. And the province historically has really struggled with connecting people with the care they need. And the work is not done, but we are showing remarkable progress.
2: 他又呼吁未有家庭医生的省民，请浏览健康连结登记处登记账户，等省府可以帮你匹配适合的家庭医生。此外，西门菲沙大学位于素里的史提芬斯家庭医学院，首批48名学生已经开始上堂，招生规模会分阶段扩大至到每年120名学生，有助满足卑斯省日益增长的医生需求。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1: 本国有高级官员透露，本国正同英国合并两国的国防融资。陈正仪报道。
4: 有本国高级官员透露，加拿大正与英国商讨合并两国各自提出的国防融资计划，以建立一个联合机构，发挥更大效益。正出访欧洲的总理卡尼一直推动成立全球国防安全及抗御力银行，为盟国提供低成本国防贷款，并已经获得乌克兰等8个国家支持。而英国就推动多边国防机制，用于联合采购军事装备。卡尼今日在利物浦与新任英国首相贝安德举行首次会面，官员说渥太华有信

0: 心达成合作协议，双方亦都有讨论由英国领导的北极安全军事联盟事务。
1: 今次欢迎的世界消息，联储局加息 0.25 厘。
2: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联储局加息0.25厘，系超过3年以嚟首次加息。陈正仪报道。
0: 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两日议息会议，以12票对0票决定加息1/4厘，系联储局超过3年嚟首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厘至4厘。联储局的点阵图显示，到今年底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为4.125厘，意味着联储局今年内可能再加息一次。会后声明说，美国的经济活动已稳健步伐扩张，虽然不确定性仍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受地缘政治局势发展影响，但国内开支展现韧性，生产力增长强劲，资本投资稳健，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动轻微，通胀仍处于高位。今日的政策行动将有助更及时实现联储局设定2%的通胀目标。白宫发言人说，联储局的加息决定令人相当遗憾，认为没有特别具说服力的经济依据。
1: 回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交火，否认攻击圣城麦加。周星玲报道。
4: 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与沙特阿拉伯政府军交火。胡塞武装发言人说，组织以导弹袭击沙特红海的盐布港以及南部一个空军基地。组织又发布片段显示成员由沙特支持的也门政治军手上夺取装甲车，又声称击落沙特一架 F-15 战机，并指这个星期以来遭到沙特空袭450次。沙特当局表示，防空系统在圣城麦加以南击落胡塞武装一架无人机，批评胡塞越过了威胁穆斯林圣地的红线。不过胡塞武装就否认攻击麦加，只是沙特出于宣传而捏造。美国政府因应冲突恶化，收紧对沙特的外游警示，禁止政府官员前往也门边境20英里的范围。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香港发表首个5年规划。
2: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5: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2: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6: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7: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8: 尽情 vibe 一下，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9: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最新施政报告提出，善用高科技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张曼燕报道。

0: 香港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救灾能力等。在应对重大火灾事故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加强对违规维修工程的惩处，执法效能和阻吓性，重点打击围标。
1: 中国司法部正研究起草条例，针对地方保护等问题。周盛玲报道。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同司法行政工作。另外，当局正研究起草条例，针对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等问题，消除在经济运行、项目推进或者是社会治理过程中阻碍人流、物流、资金流或者技术流通的关键障碍同樽颈。
1: 跟住黄伟聪的体坛快讯。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体坛快讯。
5: 9月16号的体坛消息，我们先讲下就是篮球方面，基建的投资非常重要，联邦政府也是带头起作用，今日宣布拨款7600万加币在多伦多的 Humber Polytechnic北方的校园兴建全新的 Athletic and Community Recreation Hub。 这个的康体设施未来也会成为加拿大篮球总会正式的训练场地。新的设施包括6个篮球场、高水平运动员训练中心和有室内有盖的运动场，可以举办省级甚至乎全国或者国际篮球比赛。加拿大国家队训练中心和行政部亦都会搬入成为一个新的地点。这个设施每年承诺就是提供30000小时给予就是社区使用。联邦政府同时另外增加180万加币的拨款，就是给加拿大篮球总会。今次的投资反映加拿大希望由原本的 Playground to the Podium， 即是由社区参与青少年培训，一直连接至国家队和国际大赛，这个的路线图就是更加是完整，令到篮球在本地的发展就有更加光明的道路。转睇下就系轮椅篮球世界锦标赛，加拿大女子队响渥太华主场继续保持优势，八强嘅赛事88-68击败日本，晋身四强噶。咁加拿大女子国家队嘅老将K.D. Dandino 今场表现突出，个人攻入49分，另外取得12个篮板同埋8个助攻，成为赢波嘅主要功臣。转喺北美冰联方面，劳资的谈判将会有新一份的协议就会生效，亦都令到球员合约制度出现重要的改变。在新例之下，球员和原有球队续约最长合约由原本的8年减至7年，如果转投其他球队的自由身球员，最长将会由7年减至6年。因此过去几日多支球队都在 deadline 之前就锁定核心球员，一签就签了8年的长约。而新的 CBA 亦都会将 NHL 的常规赛由而家的82场增加至84场。转喺加拿大超级足球联赛，咸美顿济钢距离创造历史又近一步啦。佢哋喺加拿大锦标赛4强第二回合击败咗另外一支加超联球队 FC Supra， 纪录就是1-0，两回合合计2-1跻身决赛噶。暂时未知道咸美顿济钢喺决赛的对手是哪一队。今日嘅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藏肉赞助播出。
9: 各就各位，准备悭更多，尽在 Applewood Mitsubishi 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3.99 厘起，最长84个月，合资格客户可享一厘中诚利率折扣，还有高达7250蚊出车优惠，包括 Mitsubishi 客户奖赏、中诚折扣、合资。

0: 格车主嘅 EVAP 电车补贴，再送价值高达2000蚊嘅延长保养，请即嚟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更多。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2度，冇落雨机会。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同样冇落雨机会。至于星期五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FM 961近来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 65%。
3: 中秋同品新之美，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四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定东街多车，仙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喺 Taylor Way。另外 Nike 桥嘅北行方向而家塞喺 Canby Road。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0: 想出翻部全新 Lexus， 不要错过9月15至19号列志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任利率低至0.9厘，同享受最多2厘的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蚊出车优惠，而最正的是你不一定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这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
5: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6: 安省佛教法商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9: 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是一种影响全身的代谢性疾病，症状因人而异，主要是月经周期不规律，很少排卵，甚至没有排卵，亦做很难受孕。睾酮激素导致顽固性暗疮，面部和身体无法变得浓密，头发稀疏或者脱落。有70%-85%的卵巢综合症患者，身体组织抗拒胰岛素，体重增加，尤其是中央腹部肥胖，腋下颈后皮肤增厚，皱褶呈现暗色。卵巢综合症患者出现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升高5到10倍，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非酒精性脂肪肝和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增加达到4倍。诊断卵巢综合症并没有单一的标准测试，通常综合临床发现和排除其他的疾病，首先评估月经和睾酮激素的症状，如果已经是正常的，可以排除卵巢综合症。盆腔超声波检查卵巢是否呈现多囊肿的变化，有多个停滞发育的小卵泡，但 20%-30% 正常的育龄妇女亦都有这种变化。排除甲状腺疾病、高泌乳素、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等等其他可以引发近似症状的疾病。 多内分泌代谢卵巢中。

0: 合症无法之根治，但正在控制，降低有患病的风险。治疗主要是矫正代谢异常，调节激素平衡，同埋根据患者系咪计划生育，制定不同嘅治疗目标。超重肥胖嘅患者减低重量2%-5%就可以显著改善对胰岛素嘅反应，同埋恢复排卵。暂时冇生育需求嘅患者，雌孕激素结合口服嘅避孕药，能够改善月经，保护子宫内膜，同埋降低雄激素。改善胰岛素抗拒可以服用 metformin 或者注射 GLP-1 受体激动剂。对于有生育需求的患者，可以在医生指导之下使用促排卵的疗程。我是施明杰医生。
1: 明仔妈咪，你看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2: 系、哦，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3: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4: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3: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5: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6: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5: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6: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5: 真系噶？
6: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5: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6: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5: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8: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9: 时事百科。
10: 以色列军方空袭加沙走廊一个叫沙提的难民营，造成死伤。这个难民营早前亦都被以军的导弹空袭。以军防长早前更加说，已经准备好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加沙走廊是中东一个面积不大但政治和历史意义非常重要的地区，位于地中海东岸，北面和东面接壤以色列，西面是地中海，南面就和埃及相连。虽然土地面积有限，但人口密度非常高，长年以来亦都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加沙发生的严重武装冲突，更加令当地居民面对前所未有的人道危机。加沙问题的历史背景相当复杂，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大量巴勒斯坦人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其中不少人逃到加沙。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控制加沙。2005年以色列撤走在加沙内的定居者同为永久驻军之后，哈马斯在2年后控制加沙，令到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分裂更加明显。以色列和埃及之后就对加沙实施不同程度的封锁，进出口、人口流动和物资供应受到严格限制。加沙最令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人道危机。当战事持续，食物、饮用水、药物、燃料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的供应 命都可能受到影响。对于儿童、长者、伤者和患有慢性病的人来讲，战争带来的影响尤其严重。加沙问题亦都不可以单纯理解成一场军事冲突，它背后涉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长达几十年的领土、民族、安全、难民、耶路撒冷地位和

0: 埋政治权利等争议，对好多巴勒斯坦人嚟讲，加沙嘅困境同佢哋长期失去家园、缺乏政治自主性嘅经历有关。而对好多以色列人嚟讲，恐怖袭击、人质事件同国家安全就系极其真实嘅威胁。正因为双方都有深刻嘅历史创伤，所以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961。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0: 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1: 加拿大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卑诗省可能提前举行省选的揣测持续升温。省长 David Eby 今天在树里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证实，卑诗新民主党已经委任前省长办公室幕僚长 Cheryl Oles 负责下一次省选的竞选工作。David Eby 表示，他已经要求新民主党省议员做好选举准备，但目前仍然没有省选日期可以公布。他表示，美国对加拿大发动的贸易战带来重大的威胁以及混乱，卑诗省民有需要就未来方向表达意见，因此他已经通知新民主党党团需要随时做好选举准备。 David Eby 又表示，政府也一直要求卑诗选举局做好准备以应付可能举行的省选。目前卑诗新民主党在省议会只维持一席的多数优势。卑诗选举局早前表示，因应目前形势以及近期对提前省选的揣测，已经提高准备程度，包括查询投票场地以及准备选举物资。 David Eby 至今还没有公布下一次省选的时间。而欧盟以及加拿大的关系可能进一步升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天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打开大门，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之文的时候表示，希望将欧盟以及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他表示，双方计划在先进制造、科技以及国防工业等的领域加强合作，并将北极合作列为重点项目，同时深化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冯德莱恩强调，这种伙伴关系并不针对任何的第三方，而是希望加强双方共同的实力。加拿大总理 Mark Carney 今天也在场，他的办公室其后发表声明，欢迎双方建立更强、更具雄心的合作关系，并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透过全面深化合作，加强各自的战略自主。不过，准成员国目前并不是欧盟既有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安排仍然有待加拿大和欧盟进一步磋商。另外，卑诗省府表示，自2018年以来，已经有100万名的省民成功找到家庭医生或是职业护士。省府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省大约有80%的人口已经有固定的家庭医生或是职业护士，人数大约447万。但在过去3年，便有超过70万人或安排接受初级医疗服务。不过，仍然有大批的省民正在等候家庭医生。截至本月，大约有323000人已经在省府的健康连结登记处 Health Connect Register 登记，等候配对家庭医生或是职业护士。省府表示，自2017年到去年，卑诗人口增加 15%， 同期长期提供家庭医疗服务的家庭医生人数就增加 33%，职业护士人数增加超过2倍。省长 David Eby 表示，最新的数字反映省府扩大初级医疗服务取得进展，但承认仍然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完成。另外，西门菲沙大学位于树里的 Stephens Family School of Medicine 首批

0: 18名医学生已经开始上课，招生规模计划逐步增加，到2035年达到每年120名学生。而温哥华国际机场往返中国的航班进一步增加，机场管理局表示，中国民航局已经将加拿大与中国今年新增的中国航空公司航班名额全部分配给温哥华国际机场，新增航班将会在未来一个月陆续投入服务，令温哥华往返中国的航班增加到每星期32班。新安排涉及多家航空公司，以及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成都以及深圳等多个城市。其中，加拿大航空目前每星期分别有七班往返北京和上海，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厦门航空等的中国航空公司也会提供不同班次的温哥华航线。温哥华机场管理局表示，增加航班可以为卑诗省华人社区提供更多往返加中两地的选择，同时有助出境旅游、贸易以及商业往来。客运航班增加也会提高航空货运能力。温哥华机场表示，今年夏季货运量增加 13%， 预计全年货运量再创新高。另外，加拿大航空早前宣布，明年五月会开办温哥华直飞广州航线，每星期提供三班航班。
1: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2: 王母娘娘，今年可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3: 啊！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2: 夜市陪伴大家26年，还记得吗？我和你就是在夜市认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还有高空飞索呢。
3: 那就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上七仙女一起去。
2: 9月18到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就是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了。
4: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Night Market。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7: Trio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符合资格的家电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配送及旧机回收服务。另外，购买符合资格的洗衣机与烘干机组合，最高可获得120元安装回赠。此外，购买2件或以上家电，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把握 Trio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享受超值折扣与丰富好礼。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前往 TrioAppliances.com 线上购物，优惠受相关条款款及细则约束。
8: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美国联储局超过3年以来首次加息，宣布将利率上调1/4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到3.75厘到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所有委员一致通过。最新利率点阵图表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会再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4厘1。联储局主席 Kevin Warsh 表示，自上次议席会议以来，美国经济进一步增强，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的时间太长。他形容这次的加息是清晰、审慎以及负责任的决定，希望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落到 2% 的目标。沃什又表示，美国目前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更加集中地处理通胀问题。而人工智能 AI 快速发展引发安全疑虑， OpenAI 执行长表示， AI 模型进步速度令人害怕，外界对 AI 感到恐惧是合理的，业界必须以更加严谨的方式来处理安全问题。中广记者报道。
8: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表示 AI 模型能力提升得又快又好超出

0: 许多人原先预期，现在已经不需要太多想象就能看见 AI 可能出错的方式。他提到今年7月 OpenAI 的 AI 代理曾经入侵 Hugging Face 平台，他形容这起事件是一次意外，促使 OpenAI 甚至整个 AI 产业重新检视安全措施。阿特曼表示 AI 发展必须配合更严格的模型对齐监控和安全机制，如果到了无法掌控的程度，要有能力放慢或者停止。谈到 AI 未来发展，阿特曼表示，人类现在已经可以直接和电脑对话，仿佛科幻电影成真，而 AI 正处于迈向第三阶段的临界点，将超越聊天机器人，改变人们工作及使用电脑的方式。他预期到今年底，人们可以采用的工作方式将出现明显改变。展望2030年，阿特曼表示，希望届时人们能够感受到 AI 让生活变得更好，并且利用 AI 协助企业发展和创业。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24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人工智能 AI 预料将会是讨论的议题之一。在川习峰会登场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贝申特透露，本周末他将会先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中广记者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联邦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将继续讨论伊朗问题以及中国和伊朗之间的金融往来。针对 AI 安全，近期多名科技业领袖呼吁放慢先进 AI 模型发展。贝森特为川普政府的政策辩护，表示 AI 公司如果想放慢脚步，随时可以自行停止进展，但美国在 AI 竞争上仍然必须保持对中国的领先。贝森特还表示，从 Anthropic 今年稍早推出 Mythos 模型之后，美国财政部就持续处理安全问题，并且和银行合作分享相关网络安全漏洞的修补方案。他也表示， AI 实验室应该为自己开发的产品负责，不应该给予业者免除法律责任的待遇。川普日前表示，美国现有机制已经足以处理 AI 遭到滥用的风险。川普和习近平预计在24号会面，这将是两人今年第二度会谈。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印度和巴基斯坦海军舰艇在阿拉伯海发生碰撞，双方今天互相召见外交官，提出强烈抗议。印度方面表示，一艘巴基斯坦军舰星期二晚在北阿拉伯海高速接近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印度军舰，导致两艘舰艇碰撞，事件没有造成重大损害。巴基斯坦就有不同的说法，指事发的时候巴方海军正在进行演习，是印度军舰在非常接近的位置采取挑衅和危险行动导致碰撞。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国际法以及双边协议，并要求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美国国会预算处最新的报告指出，截至今年8月1号，美国对伊朗战争已经耗费大约380亿美元。如果冲突持续，每个月可能会再增加20亿到30亿美元。战事如果升级，开支还可能更高。中广记者报道。
0: 报道指出，这场战争从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后爆发，至今超过半年。美国国会预算处表示，主要支出包括补充大量消耗的弹药、替换战斗中损失的装备以及增加的军用燃油成本。其中弹药库存快速下降受到关注，国会预算处估计美国可能需要5年才能补足库存。战争部长赫格塞斯7月时表示，战争已经耗费375亿美元，并且向国会寻求将近900亿美元紧急资金补充弹药。报告也评估，战争以及霍姆兹海峡遭到攻击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使美国2027年前三个月的通膨率推升 0.5 个百分点。战前全球大约有20%石油运输经过霍姆兹海峡。另外，这项380亿美元的估算还没有纳入近期霍姆兹海峡商船遇袭以及区内美军设施遭到攻击的相关成本，也没有计入政府为战争举债产生的利息成本。记者戚海伦报道。
2: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您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

0: 866-688-4888。
1: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爱妃苹果1.99元一磅，真真咸蛋360克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2.99元一盒，优惠限首两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2: 中国新闻。
3: 中国官媒发表评论员文章，承认目前中国国内供强需弱的矛盾依然比较明显，为经济运行带来比较大的压力。文章指出，目前居民消费率偏低，服务消费占比不高，但认为属于阶段性的现象。随着消费潜力，特别是服务消费逐步释放，预计居民消费率和服务消费占比会进一步提高。文章又表示，中国宏观政策仍然有相当大的调节空间，可以因应经济形势推出不同的措施。而2026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上面， AI 移动医疗车、智能推拿机器人等多款前沿技术产品亮相，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4: 登上全球首款 AI 移动医疗车，一系列智能检测设备映入眼帘，例如同仁医院的 AI 眼底相机、安贞医院的 AI 心血管超声、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等，这些精产精造的 AI 设备全部装载于移动医疗车上，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同级别的智能筛查。北京医疗健康大模型有限公司市场生态合作中心秦朗介绍，
5: 因为我们在服务基层的时候，就是会发现像医疗的设备下乡是很容易的，但是高端的三甲医院的这些诊疗能力下乡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移动医疗车就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它上面有一些基础的做体检的一些设备，移动的体检车，开在什么地方就随开随停，随停随检，老百姓大概就花十几分钟就能知道自己的一个基础的健康的情况。
4: 此外，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尤红教授团队研发的 Pocket Touch 手持式肝脏弹性检测设备也吸引参展观众目光。这台手持设备和手机差不多大，可以像听诊器一样被医生随时随地揣在兜里为病人做检查。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孟彤彤介绍，
6: 通过这种无创诊断的技术，可以检测肝脏的硬度，也就是纤维化的程度，还有脂肪变的一个程度，可以快速的简单的把这个纤维化和这个脂肪肝可以初步的评估出来。
4: 而在中医药展区，北京中医药大学研发的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争相体验机器人按摩。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后张路正介绍，
7: 它搭配了一个是人形的身体和机械臂，还有人形的五个手指的这样的一个按摩器的结构。比如说我们现在展出的肩部的一个拿法和揉法，它都可以很轻松的去实现。未来如果机械技术更成熟的话，它能够进入家庭，然后不仅能够完成按摩，也完成比如说我们的康养、端茶倒水等其他的一些家庭的康复这部分的一个任务。
8: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全部本地制造与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四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9: 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N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2: 台湾新闻。
3: 台湾政府计划将劳工婚假由目前的8天增加到14天，明天会正式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落实今年5月公布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按照现行的规定，台湾劳工结婚可以享有8天的有薪婚假，新措施实施之后将会增加到14天。台湾政府今年5月公布18项人口对策措施，希望应对少子化的问题。台湾国立屏东科技大学面积广达300公顷，因校园实在太大，学生大多以机车代步。

0: 我在开学不到一个月，短短两天就发生六宗车祸。中广记者报道。
1: 平科大校园广阔，每天有上万名的师生往返教室和校内各个场域。屏东县政府携手平科大和微笑单车公司，在平科大的校园内设置17个，校外一个，总共18个 U Bike 站点，1030九个车主。不过，媒体关注的还是校园内在9月14、15号两天发生的6件车祸，其中4件造成学生受伤，幸好伤势都不严重。而去年10月，平科大校园内接连发生2起学生 自撞的死亡车祸，警方和校方因此列为改善重点。除了在校内的主要道路装设测速照相限速40公里，新学期开始，校方还移除了49座减速丘，没想到还是无法避免车祸发生。校长张金龙说：“
2: 过去那个减速坡的时候，是因为有些学生遇到减速坡，没有那种减速的习惯啊。”
0: 至于校园内设置U-Bike师生是否会减少骑机车改骑U-Bike，县长周春明认为，从数据上来看，U-Bike还是很受欢迎。从8月26号开始试营运启用，到9月13号，已经有7000多人次使用。哇，这个数字非常的惊人哦！
1: 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0: 感谢您收听961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
3: 马上回来是财经快讯和天气路况。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伴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星尊贵双黄白莲荣誉 AO Intelligent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星至尊流星奶黄月。
4: 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 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5: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0: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财经快讯：多伦多指数下跌90点，以35491点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4点，以896点作收。 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431点，以51438点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点，以25538点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33点，以7555点作收；欧洲股市方面，金融时报指数上涨30点，以10688点作收；法兰克福指数上涨135点，以25537点作收。 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50点，以8140点作收。汇市方面，加币对美元 0.71， 加币对人民币 4.79， 加币对港币 5.6， 加币对台币 22.78。 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
5: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财经。 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王母娘娘，今年可是
6: Richmond Night Market
7: 最后一年了。啊，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能错过。夜市陪伴大家26年，还记得吗？我和你就是在夜市认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还有高空飞索呢。那就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上七仙女一起去。9月18到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就是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了。
8: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 嗨起来！
9: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10: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

0: 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1: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0: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2: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方形拖把连水桶套装，原价87.99元 ，Supercar 特价34.9元。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加拿大佛教会湛山金舍、温哥华福慧寺暨嘉国五台山将于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王，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西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慧寺604-430-8115。
4: 苏里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市议会占多数席位的 Surrey Connect 团队一直致力维护苏里市的安全，包括增加警务预算、增聘数百名新警员，并阻止在南苏里开设毒品注射屋。若成功连任，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团队将再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并持续向警方提供打击犯罪所需资源。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enda Locke 市长连任及其 Surrey Connect 的团队。
5: Authorized by Search Dollywood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6: 961气象站。
7: FM 961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1公里。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2度。明天天晴，紫外线指数是5，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预计星期五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星期六晴云相见，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
8: The F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9: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正式开业了，全新门店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还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从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还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薛莉莉提供专业支持，照顾你和家人的健康需求。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每天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咨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10: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11: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2: 961交通站。
7: 在路面情况方面，1号公路东行方向至喜士町东街开始多车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堵在 S Curve Iron Workers 桥南行方向，龙尾在 Lonsdale Avenue， 请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3: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14: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3: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4: 利趣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5街，
13: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15: 九六一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程。

0: 赞助播出。
1: 现在时间6:00。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由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美丽与承诺访问特辑。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Queenie。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 BioPlus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的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2: Queenie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Dr. Lee， 您为什么想要创立 BioPlus 保家医美诊所呢？
2: 其实我从1996年移民来加拿大呢，就决定了利用自己的医学背景继续在这个行业服务社区。当年的保家国际生发焕肤诊所是一家连锁的医疗机构，主要针对治疗脱发和各种皮肤问题，所以很早期很多人都记得我是做脱发治疗的，反而大家可能疏忽了，其实我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做皮肤管理和治疗，所以并不是后来看到医美流行才加入这个行业，而是从1996年就已经一直在做这件事了。
1: 感觉您真的好厉害呀，就是在医美行业深耕那么多年，肯定也见证了医美这30多年的发展。那您认为现在医美市场的诉求跟之前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2: 这30年来呢，我亲眼看到了医美从一台机器解决一个问题发展到今天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科技和品牌。我们从单一的激光发展到今天的皮秒啊、超声啊、射频、微针、水光、胶原和各种医美和医疗的组合性的治疗。我是加拿大第一个在2011年把 Photona Q Switch Laser， 也是第一个把 CynoSure 的 PicoSure 皮秒 Laser 引进大温地区的诊所。现在的顾客来诊所的第一句话不再是问自己的皮肤是什么问题，而是先问你们诊所有没有现在最流行的机器。
1: 在那么多不同的医美项目和仪器面前，您会怎么建议消费者去做选择呢？
2: 我觉得精明的消费者呢，应该要针对自己的皮肤问题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机器和治疗方案。保家医美诊所会为每一位客人提供免费的面诊服务，再根据每个客人的皮肤状况、需求和预算，量身定制最适合每一位客人的治疗计划。
1: 我们聊到了 BioPlus 保家国际医美的过去与现在，那您对 BioPlus 的未来有什么期待吗？
2: 其实 BioPlus 未来想做的和我30年前的初心是一样的，深耕了同一个行业30年，靠的是不变的热忱和不忘初心的坚持。从一开始，我不是因为觉得医美行业赚钱而选择了这一行，我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给大温对皮肤治疗有需求的顾客提供服务，解决各类的皮肤疑难杂症。我们30年如一日，坚持效果保证，也坚持对顾客负责。所以未来我希望呢，能继续把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这份承诺坚持和传承下去。
1: 那真的好浪漫啊，就是您可以帮助求美者去找回他们的自信。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感谢 Dr. Lee。 下周我们会更深入的了解一下很多人都非常苦恼的皮肤问题之一。
2: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下周再继续和大家探讨。
1: 谢谢 Dr. Lee， 我们下周再聊，拜拜。
0: 以上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 Pantelegance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4: E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0: 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 Parker Place 百家电、福地预售顾问李丽、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黄牌双黄白莲荣院。9月17日，约定你同张雨晨一起庆中秋，贺团圆。
1: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3: 好听，好声音 ，FM 961。
4: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5: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3: 家居生活 Q&A。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omet 邵维华。在我们今天要进行我们的正常访谈之前呢，有两个特别重要的讯息要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在前两天都跟大家谈到的，如果你是对于医疗行政工作有兴趣的朋友，现在有一个非常棒的职业专属英语学习哦，因为你要去从事这方面工作，那么他们总是有一些术语啊各方面，那么你可以先到网上去免费的学习，对你的时间调配非常的方便之外呢，尤其有些新移民的朋友，如果你有意投身医疗行政工作的话呢，我们就先来提升一下英语能力。那怎么提升呢？那么就可以透过 ELL 的课程来加强你的英语技能。那么在 Langara 就有这样免费职业的专属英语学习 OSELL 课程。那么欢迎大家可以到 Langara 的网站去查询一下这个课程，而且如果你修读之后就可以从事医疗办公室的行政助理或者是牙医的接待员工作，或者你现在正在读这两个医疗的课程的朋友，你想加强英文也是可以来免费申请这个课程。这个课程的学习是网上学习，所以对你的时间调配是非常的方便之外呢，同时可以加强你的英语。那么我们现在非常希望所有的一些朋友想要从事医疗行业的哦，那么千万不要放弃这样的一个好机会，那么可以到 Langara 去就读这个课程，同时呢你是可以在网上就可以就读，大家可以到 General Health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这个网站去学习之外，也可以到 Langara.ca/OSELL 这个网站去查询相关资讯。好，这个是关于一个英语学习非常棒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同时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说这个预告一下，我们家居生活 Q&A 呢，我都尽量希望能够找到最专业的人员，在各种不同领域，也是一样，不管你是新移民或者是老移民，总而言之，在你的生活中常常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都希望有一些专人可以帮你解说。那么在10月2号，也就是下下的星期五晚上，我会连线到台湾哦。那么我会访问到台湾一位非常有名的，在肝胆肠胃科上面非常有名的一位医生，钱正红钱医师。金钱的钱，政治的政，红是公，然后一个密字边的这个红那么所以钱正红医师呢，他本身在台湾是长庚医院，在基隆长庚医院的这个主治大夫之外呢，他在这个肝胆肠胃这一方面呢非常的资深。当然你也

0: 可以到 YouTube 去看到他有很多的访问，他甚至自己好像也有一个广播节目啊。那听众朋友，如果对于肝胆肠胃哦，就是这一系统，你有任何的问题，我欢迎你现在就可以写 email 给我，那我会把它搜集起来，转交给钱医师。那么在当天我们做访问的时候，也可以回答你的相关问题。那当然你要问的是肝胆肠胃相关问题，好不好啊？那在这边先做一个预告。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心理咨商师，也是艺术治疗师周瑞金老师。周老师你好。
1: 汤曼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0: 是，首先要跟这个听众朋友说一下啊，因为广播哈，这个究竟不是电视，电视有时候还有字幕啊。那么，所以有位听众朋友写 email 过来的时候，虽然你是鼓励我们哦，但是我也要特别再强调一下，我们在这3周跟大家谈的是忧郁啊，我特别把这个嘴唇再闭紧，忧郁症啊，不是忧虑啊。不是那个担忧的忧虑的忧虑，而是忧郁啊，忧郁症。所以，因为忧郁症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而忧虑呢，说老实话，每个人都会每天有不同的忧虑啦。比方说，明天会不会下雨啊？你也可能忧虑啊。那小孩子有没有听话？你也可能忧虑，但是不会引起很大的问题，但是当你忧郁啊，那么过去周老师有讲过，2周以上，而且一直在越来越糟糕的状况下，就一定要特别小心。我们在过去2周讲了这个这些的原因之外呢，我们也讲了很多时候有一些的触发的可能性，我们包括生物上的遗传也可能有可能，甚至你脑部有问题也有可能，荷尔蒙有问题也有可能，这个是一个。我们讲是生理上的一个排除啊，如果就是有的时候在看一些病症的时候，另外也有可能你是心理比方过去有曾经有创伤过啊，那也有可能。那还有的一个就是可能一些社会环境，包括可能在你人生当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等等都有可能。所以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其他的这个因素呢？是不是请周老师今天跟我们再继续讲一下？
1: 好的，这样，我想可能我们再补充一下这个早期创伤而引发的这个忧郁症它的可能性啊，因为根据调查呢，其实如果有早期创伤的人经验的人，那他们可能得到这个忧郁症是比一般人的比例要高过3倍。这样，那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其实大家有时候这个也都会听到，我们现在其实很普遍都明白原生家庭可能对我们造成的影响。那我同时其实也常常会被问到，就是那些都已经过去了，我为什么要回头去看我的原生家庭？这样，那其实这个原因也就在于是，我们如果明白，那在早期也许有经历过怎么样的创伤，那这些创伤它常常并不是说时间过去那个伤就好了哦，这样，而是那个伤其实它从来没有好。那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素。它很可能在我们未来的人生里面，一旦碰到巨大的压力或者多次性的，那很可能它就开始导致我们也许真的就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样的坚强，然后可能会引发我们很多其他的情绪上的问题，比如说忧郁症啊、焦虑症这样。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也许大家可以想一想，因为这个包含的哈，就是如果说特别是比较严重的是，如果是有被虐待的，就是不当管教，或者我们说管教过度。这样，有时候常常父母亲并不是为了故意要虐待孩子，但是某一些各种很多的可能的因素下，因为我在我的个案里面，其实真的常常听到很多的状况，如果是这里发生的话，哈，那早就应该通报儿童厅，然后而且甚至于父母做的事情其实都是违法的，这样，那但
0: 可不可
1: 是
0: 以
1: 是。
0: 举一个例子？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因为原居地跟这边有很多的不太一样，所以他没有那个 认知到说他的这个行为可

0: 可能在这里是触犯法律的。
1: OK， 好，比如说这个，我像我有个个案呢、哦，他常常妈妈一生气，通常他都喜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住的地方像是一个大院，那妈妈常常就是把他拉到外面打给大家看，然后而且打的
0: 当
1: 工
0: 众羞辱。
1: 具，对。然后打的工具呢，各式各样都有。因为因为是在西北地区，所以天都很冷，要烧煤那个火钳这样。其实他大概才5、6岁的时候，妈妈就拿火钳打他，而且打的真的就是他就是整个腿、整个手都是伤。然后而且甚至于大雪天，直接不是把他关在外面的。这样，那但是事实上，妈妈并不是真心要虐待他，而是妈妈自己本身也有状况。妈妈自己本身，她其实没有办法真的是发挥一个母亲的一个功能。这样，那所以为什么说像在这里，如果真的在这里发生这个，我们不要说到那么严重的，因为我之前其实以前在这边是有一个个案，爸爸是拿高尔夫球杆打他，这样。那打了以后，因为我知道过去可能有这样的历史，哈，然后所以那个是一个这个 high school 的学生，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有预做一个准备，因为我们通常有一些情况，我们真的是需要主动通报。其实我想也宣导一个这样的概念哈，在加拿大的法律的规定呢是，任何一个成人，你只要有发现。甚至于你只是怀疑有孩子是被不当管教、过当管教，甚至于是虐待，你有这个义务和责任一定要去举报，这样。那就算你不确定没有关系，比如说你常常听到隔壁怎么经常孩子一直不断哭啊，大人在骂人啊什么的，那你怀疑你有点担心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有什么状况，你都可以让儿童听知道。这样，那这个举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来抓父母，对吧？然后举报的目的呢，其实确实儿童厅会来，儿童厅的社工他们会介入，介入的目的其实是希望提供协助。这样，因为像以前我大概就是以前我在这个做儿童厅的个案，大概做了差不多有将近11年的时间。那我一再的发现，真的儿童厅介入以后，那些个案其实他们相对的事实上是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因为提供给他们的是心理治疗或者是一些 parenting 的，就是育儿的一些的管教方法的的学习，这样，那这绝对不是处罚他们，这样，而是因为至少我做的，因为说真的，我做儿童厅的个案，我觉得大概可能有上千件了的，然后我可以说就是大概95%都是非常成功的，这样，因为他们都会觉得说啊，真的是有得到帮助，那。原因也就在于，其实有时候是观念不一定，是符合这边文化，然后同时他们自己也很沮丧，他们不晓得应该除了打骂，我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来帮助我的孩子，改变他的行为，或者是帮助他更好。这样，那一旦有知道更好的方法，而且更健康的方法，当然绝对父母亲都愿意做的。这样，那所以呢，就是因为说实在哈，比如说像 Common 我们的这个年代哈，我们早小时候长大这些年代，我们其实事实上那个时候体罚也很普遍，那时候体罚很正常的，学校老师也都可以打人的，我都被打过啊，对啊，但是那个时候普遍大家的观念是 这
0: 那个时
1: 样，
0: 候不到100分，少一分打一下哦。
1: 真的，我 都
0: 不过我
1: 记
0: 在
1: 得。
0: 那还是要插播讲一下，就是其实周老师小我很多啦哦，
1: 哦，
0: 他说他是谢谢他说我跟他是同一个年代的人，好，所以是那个时候老师会体罚的，对。
1: 是的，这样，
0: 现在你我不知道你们看这2天的新闻，其实现在是这边的学生被打老师。而且是老师被打哦，真的时代是在转换，我蛮
1: 没
0: 感
1: 错，
0: 叹这件事情哦。那以后也许有机会我们也可以看。好，
1: 呀，
0: 那请你继续。
1: 好。 那所以就是说，不同的年代，你看像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普遍，就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尤其我们中国古训哈。

0: 上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对不对？这是几千年传下来的一个传统嘛，这样，所以大家都很认同。然后，但是为什么现在开始推广一定不要体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开始注意到更多心理的层面、精神层面的需求，也发现到，因为用这样的处罚方法，它其实确实会造成往后的心理伤害。所以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有早年的这些经验的话，他很可能在我们成年之后，我们都有多余三倍的机会，可能会引发我们的忧郁症。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开始重新修法，我们不要再这样的方法来管教，因为有更好的方法。这样，那所以并不是说你以前有这些经历，就表示你真的一定会怎么样。那但是我想，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提醒，而且。如果说你一旦有感觉到好像在面对压力大，因为像我们前面的几次我们都有提到压力对我们造成的一些的影响，那在抗压方面，如果会感觉自己好像一旦面对压力，好像整个生活比较容易乱找不回秩序来，或者是一旦面对压力，很可能会把这些压力转嫁到给自己周围很多的人。那我觉得其实可以提早一点去处理，这样，因为只要是提早好好的去处理，那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也许有一些伤并没有处理好，它其实都可以好好处理，那也就可以避免它的发生。好，
1: 是。
0: 对，然后那另外我们又讲到，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天生个性的不同，对啊，有些人个性就是比较大咧咧的，然后有些人真的就是很迷糊，那可是有些人他真的就是比较细致，也比较谨慎，对啊。然后像我们有时候会形容某一些人他比较神经质，对啊。然后那事实上其实意思是指的也就是说，他们对很多事情的感受力其实比别人敏锐，那所以他们自然会去察觉到，去抓到更多比别人更多的讯息。一般这样的小孩成长比较辛苦一点，这样在小的时候可能比较不好带，比较容易哭闹，哭闹了以后又比较难安抚，然后到了青春期以后，很可能又变得会比较担心，就是他察觉到好像别人的情绪，或者可能也许对他的批评或者看法，这些可能他们会觉得更敏感，这样。那所以像这一类的个性特质呢，其实他确实也比较容易有产生忧郁症。原因并不是说这种个性不好哦，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像这一类个性特质的人，他们常常其实非常负责任，这样，然后而且他们很可能是非常有创意的人，因为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感受力其实也要比别人更强。然后所以其实说实在，这个像他们其实有很多艺人啊，事实上真的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其实他私底下是一个很腼腆的人，事实上并不是说很喜欢跟人家很多的互动。那其实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因为我的感受力太强，所以我要减少刺激，所以相对他们会用这样的方法，就是比较简化他的生活社交的方法来照顾自己，这样。那可是他们在很多艺术方面他们其实是非常有天分的，这样。然后所以像个性也是一些这个潜在的一个相关的因素，这样。然后另外再来讲到的这个，我们还有两点呢，就是比如说在关系，还有这个依附关系。我们说的这个依附关系指的就是有些人称为叫依恋，有一个理论我们是称为 attachment theory。 然后就是 attachment 我们通常可以把它翻译成依附或者是依恋。那这个主要也就是两大类，一个是安全型，一个是不安全型。那不安全型它又分为焦虑型，然后和回避型，这样。那如果是焦虑型的依恋关系，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是不安全型的依恋关系呢，常常其实容易引发内在情绪的焦虑， 这样。那焦虑型的依恋关系，他会比较倾向

0: 我要很确定这个关系它够紧密。原因是在于他们会形成一个焦虑型的依恋关系，是在于就是小的时候，比如说照顾他的人，他的情绪可能比较不稳定。比如说一个妈妈一直要哄一个孩子，他一直哭闹，那他一开始可以有耐心哄，可是到后来这个孩子怎么哄都哄不好，所以这妈妈当然开始也会跟着发脾气。这样有一些可能他们真的就是可以比较淡定，他比较能够稳得住，这样那稳得住的话，相对其实也就会给孩子比较有安全感。那所以妈妈的这种没有办法搞不定，其实她并不是故意要跟孩子生气，她很可能，其实我见了很多个案，妈妈自己都讲她是气她自己。他气他自己，为什么好像我都搞不清楚我孩子到底要什么，然后弄到我不知道他要什么以后，我真的开始，妈妈真的会开始产生这种感觉，我就是觉得好烦哦，好讨厌他，那是这种感觉常常会让妈妈又觉得很愧疚，对啊，然后所以如果说常常是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话呢，这个孩子他会经历的也就是我有需要被安慰的时候，那有时候我可以得到，可是有时候只要他妈妈生气了我就得不到，我反而会被骂。所以这样的孩子其实常常都要去确定你到底是不是没有没有在生气，或者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爱我，这样。
1: 那他可能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在感情里面他没有安全感哦，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成长背景让他造成哦。所以我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当你跟我们现在讲孩子也好，配偶也好，朋友也好，相处如果有一些冲突或不一样的情况的时候，也许你可以多想一想说他可能过去经历的什么让他造成这样，就是说多一点的去了解对方，也许自己不会那么焦躁跟自责各方面哦。不过我在这边可能要打断一下，我们待会儿再从关系跟依附关系继续讲，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题目。那我们因为有位听众朋友已经打电话进来等了一阵子，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电话。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是刘太太，谢谢我们 Operator Danny。 刘太太你好。
2: 啊，你们好，谢谢你们接我的电话。那个有一件事情现在我搞不定，而且现在觉得好难好难啊，然后想听听专家帮我怎么样，有一个建议。他是这样子，我家小女生今年是16岁，她有一个5年的女朋友，那家里呢，女朋友家里现在有一些不和睦，而且有一点点小变故。那在这五年里呢，因为她经常从我家小女生这里借一些钱哈，那这样子呢，我呢也知道，但是说呢还没还，我也没去深究他。但这一次呢，他是当着我的面，然后向我保证，从我家小女生那里借了600加元。那这样子呢，现在已经过了半年了，没有还。我在昨天的时候呢，就是问了一句，我说你有没有跟他再提到这件事？我家小女生非常自责，然后就非常非常难过，就跟我说妈妈，她就说她家里没钱，妈妈也没有钱，她也没钱，都没钱。我说那现在的问题呢，我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那个担忧，第一个就是如果我继续去问，那会不会影响我们母女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就是如果他这个朋友呢，因为就是不还钱，用一种很赖的这种方式去对待的话，这件事，那以后呢，他一看我们家里就没去深究他，因为以前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我知道的至少都这样子，这五年里断断续续能有将近2000块加元了。但是就比如说，但是还没还，我实在是没好太深究。这一次我真的是想最后想把这件事情搞定。那就比如说，如果他朋友就是不还钱，那他呢看我们全家人呢没有再去深究他，会不会对我家小女生会有伤害？你比如说我担心哦，行了，这伤害就不说那么妈妈的这种那个忧虑哈，或者是焦虑，那就会越想越件事情就越麻烦，越是一件大的往后发展，我会担心会对我家小女生有很不好的一些影响。尤其现在我家小女生见我总低着头，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我现在就非常非常难，我就不晓得我去继续深究呢，还是我又继续放纵，因为这放纵5年了，然后这件事情越发展就到了这个程度，我就不晓得这。

0: 一次，我是不是需要再继续做什么？
1: 嗯，
0: 啊，我很难啊，好难过，真的很难过，
1: 是，
2: 嗯，
1: 明
2: 真
1: 白
2: 的
1: 您
2: 很难，
1: 这个
2: 对。
1: 难过，跟您的也很无奈，那么又
2: 对
1: 想要帮
2: 呀，
1: 助孩子啊。好，那我想问一下周老师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因为当然我们只能给您一些意见啊，等也许
2: 有
1: 参
2: 一些
1: 考，因
2: 意
1: 为
2: 见是有的，
1: 也许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我们并不了解的。那么周老师，您有没有什么要问刘太太的？
3: 你可以跟，通常你们能够联系到那个女孩的家长吗
0: 有的，有的。
3: ？OK，好，那我想这样足够了。这样。
0: 那我就是需要跟他的妈妈去简单沟通一下。
3: 好，
0: 那要是要不要
1: 那
0: 互
1: 么
0: 相
1: 我
0: 商量
1: 刘，
0: 一下再去沟通呢？
1: 好，刘太太，请你先听一下周老师怎么建议，好不
0: 明
1: 好？
0: 白。
3: 好，我们可以现在就先继续讨论，还是你需要进广告吗？
1: 是那个，我
0: 我等
1: 确实
0: 待。
1: 是需要进广告哈。那刘太太不妨这样子，你可以先挂掉电话，那我们广告回来好不好？好，谢谢你
0: 好
1: 的。
0: 呀，辛苦，谢谢你们，拜
1: 好，
0: 拜。
1: 谢谢。那么也谢谢那个我们 operator Danny 的耐心等候哈。好，我们要进广告。那么同时，当然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这个写 email 给我。这边现在又来一个 email 了哈。那么或者是打电话6042959616，我们都很乐意接到您的电话。时间来到下午6点31分，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4: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符合资格的家电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配送及旧机回收服务。另外，购买符合资格的洗衣机与烘干机组合，最高可获得120元安装回赠。此外，购买2件或以上家电，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把握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享受超值折扣与丰富好礼。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前往 trailappliances.com 线上购物，优惠受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5: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全部本地制造与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4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
6: 节能就是省钱，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7: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8: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9: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8: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9: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8: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4: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 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il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航家国礼品专。

0: 门店，美容阁身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集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1: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志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王母娘娘，今年可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4: 啊！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3: 夜市陪伴大家26年，还记得吗？我和你就是在夜市认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还有高空飞索呢。
4: 那就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上七仙女一起去。
3: 9月18到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就是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了。
5: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6: 老家国际医美诊所坚守30年的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将专科医疗及医学美容完美结合，提供最专业、最完善的黑斑治疗、皮肤管理、抗衰项目与医美注射微整专科服务。40多种医美及医疗项目均提供免费咨询，请致电604-638-2298或604-638-2299，所有疗程均有效果保证。
7: 好听好声音 FM961，
8: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9: 家居生活 Q&A。
10: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卡门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心理咨商师也是艺术治疗师周瑞金老师。那么我们在这边要先来回答一下听众的问题，刚才刘太太所问到的，孩子的朋友不断的借钱，而且这次的数目比较高，那么也好像没有什么意思要还，那很苦恼。这个时候跟孩子问又怕伤了孩子，不问又觉得说这个事情一直延展下去会怎么样，周老师可以给点意见吗？
11: 嗯，好，谢谢刚刚这位刘太太来说明的情况哈，这样，因为我觉得，我想刘太太的出发点其实很重要，她想要保护到孩子，同时也要示范给孩子看，这样的事情不能够好像我被占了便宜，然后我又不能够去做什么，就是他就是好像可以，这个是因为他做过承诺，可是他又违反了他的承诺。所以我想妈妈的目的其实也是希望教会孩子他要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的权利，这样。然后但是又要很小心的尤其特别是不希望这种事情往后再持续下去。所以我想就是我们把它分开两个部分来讲，我会建议，因为16岁啊这个年龄很敏感，这样。那年龄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基本上一般16岁以下的话，有很多犯的错误他是可以完全被原谅的，但是16岁以上他其实具有他自己要去负责的能力，这样。那也基于这一点呢，我觉得就说刘太太首先我觉得要跟女儿先讲清楚，这不是他一个人做下的决定，因为妈妈刚刚有讲当时是当着他的面，那个孩子也跟着妈妈做了这样的保证，这样。然后所以让女儿先不要一直背着这样的一个愧疚感，这样。那妈妈当时为什么做这个决定，也是支持孩子去帮助他的朋友，可是说实在这个金额其实真的太大，尤其他刚刚提到五年下来已经大概可能将近2000块，还有就是这个年龄的孩子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钱。那所以我建议啊，就是其实真的应该跟对方的家长联络，这样。那要去联络前让女儿说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其实这也是在保护那个女孩，她什么原因需要这么多的钱。因为这种年纪如果拿过高，花费过高，有可能是买奢侈品。那如果说实在买

0: 奢侈品还算安全，但是如果是使用到不当的地方，对啊，也许买大麻，也许买毒品，那这个肯定就非常不好，对不对？然后所以呢，他究竟为什么需要到这么多的钱？那家长，他们家长一定不知道。如果不知道情况下，没有人监管他们，因为监管这个孩子不是刘家这边的责任，所以应该去跟对方的家长直接做沟通。然后沟通的方法，我们是存着一个当然一方面就是家长应该知道孩子应该负责，还有另外一方面是帮助他去监管，父母亲要明白怎么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所以要让刘太太的女儿也要明白，这个不是为了不是造成害他们，对啊，因为朋友之间、孩子之间很讲义气的，我不可以让家长知道的，你一定必须帮我保密。那刘太太的女儿其实做得非常棒，她已经保护她五年了，但是这个如果继续保护下去，其实有可能反而害了她。所以基于这样的原因，那我们应该现在是要由大人来出面解决这个事情。所以有时候真的孩子，因为他们都还没成年，他们没有办法，也有他们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他们要懂得能够求助，让大人来帮助。那这样的话，其实我想会给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帮助别人，但是我们的底线在哪里？那底线一旦到的时候，我处理不了，我可以寻求帮忙，让父母亲来帮忙做解决，我想这样会好一些。那但是我想另外也要提醒，就是这个也许也要我不确定，就是刘太太的女儿她自己社交状况怎么样，这样，然后那要我如果说她维系朋友常常都要用物质上的赠与，或者是用无条件的帮助来维系朋友关系的话，我想这个部分我觉得刘太太可能要多关心一下女儿，她的社交上面有没有比较辛苦的地方，这样。
1: 好，我觉得周老师的建议非常好，也给刘太太参考。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事情呢，说真的，我们都希望双方或者甚至他的朋友的这个要的这么多钱，不是去做一些不当的事情，或者是他原来的家庭没有提供他足够的这个食物或者是什么，我们不晓得。但是呢，我也希望刘太太能够勇敢的去面对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要面对事情的时候会害怕。好，那我们的害怕里面当然有很多是怕关系的破坏，或者是害怕就是可能后面不知道会发生怎么样的结果。而问题是你唯有去面对这个害怕才能够慢慢解决。所以我们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刘太太愿意打电话来，也算是希望听另外一个意见。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勇敢的第一步了那么谢谢你的电话。
0: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刚刚我很同意 Carmen 讲的这个，因为就是说妈妈其实会害怕不去直接去处理，其实她是害怕女儿受伤，对啊，那女儿会不知道怎么处理，也是害怕，可能害怕伤了这个关系，这样。那所以这种情况真的就是妈妈带头做给孩子看。那我们真的如果因为这样做，这个关系可能就破坏了，那就表示可能就不是值得再继续交往的朋友。
1: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point 啊。好，那我们再回来要回答两位听众朋友的 email 啊。首先这一位听众朋友，他在昨天前天就已经写来 email， 他想问一下周老师。第一个，他说对于完全不了解心理学又对心理学感兴趣的人，你会建议他们看哪些书吗？
0: OK， 好，因为现在其实说实在，我觉得这位听众很棒啊，他都还愿意，想要找书看这样。那现在心理学方面的书真的非常多，而且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革，我觉得他一直不断的在一个转换的过程里面。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像我大学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读的都是很多的理论哈，然后那而且都是一派一派各自成立的， 这样。那但是

0: 那如果是这些方面，你可能可以开始去搜寻跟关系方面有关的心理学的书。这样，我觉得用这样的方法其实来读，因为并不是因为本来就是非专业，那用这样的方法来读，其实它读起来会很有趣，而且非常容易入手。这样，它会比较针对性的，让你知道哦，原来你可以，你原来你有些东西，原来根本你从来不晓得，原来这些都一直在发生在你身上。所以我想从这样的方面去着手，我觉得会比较容易。
1: 哦，因为现真的讲起来，心理学的书也蛮多的啦，哈，所以周老师建议你先去找你有兴趣的那个方面，然后再去看看哪一些书你可以看。那么当然有些是翻译的啦，或者是有一些是故事的啦，那么就看你怎么样容易入手啊。他另外一个问题问到说洁癖哦，我们知道很多人可能都有点洁癖，他说是一种心理疾病吗？他说如果不治疗会越来越严重吗？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呢？
0: OK，好，我觉得要先定义它是不是一种心理疾病啊？因为如果说，确实综合性焦虑症里面，它很可能包含的某一些是我对于细菌，我对于不干净的东西，我特别没有办法忍受。那所以它会有很多的表征，要符合到多项的表征，我们可能才能说它是一种心理疾病。所以应该说，简单来判断了，我觉得，这位听众可能可以去想想，你认为的洁癖，比如说是很，你周围很多人都这样定义，而且你的习惯，因为洁癖其实会展现在，事实上常常会把居家生活整理得非常棒。这样，它不见得是一个坏事，但是问题是，比如说以前我有个个案，那他的那个洁癖确实已经干扰到全家人。他的情况是，我只要任何时候用完毛巾，好，比如说浴室的毛巾、擦手的毛巾、厨房的毛巾，我一定必须要把它排列非常整齐，没有那个线稍微歪了一点点，高度差一点点，他就会大发脾气。这样，那所以像这种状况，其实我们应该要去处理的是，这个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他没有做到完全一模一样？我的那个要求为什么会引发我这么多的难受？那个其实他会有更多深层的心理因素存在的。这样，所以我建议这位听众可以去观察一下，是不是你的洁癖有造成你周围的人他们很大的压力，或者是他们觉得非常辛苦，因为常常比较高度洁癖的人，确实跟他生活的人周围的人常常会觉得很辛苦，这样。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定义它到底是不是心理疾病，而是我建议你其实可以去尝试去做心理咨商，那能够找出来到底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放过。这样，那因为这样，像其实这类的个案真的很多。那常常有了这样的处理以后，他们都会开始变得能够更多的弹性，这样子。
1: 好，所以这是可以处理的哦。那
0: 是
1: 么
0: 的，
1: 给您参考。那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就问到，他说他觉得孩子啊，可能有一点这个轻微的购物瘾，他总是不停的买东西，而且不同时间阶段他会对某一些商品就会上瘾。比方买娃娃，他可以买优质的娃娃这样子。那他说他曾经听说，如果孩子在年幼的时候家里对经济管控是比较严格，这个时候到他成年以后，就有可能会有这个所谓的购物瘾，所以他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如果这种购物瘾，有没有克服跟改善的方法？
0: 好，确实，因为其实购物瘾啊，它其实反映出来的往往是心理层面，我们有某些的需求，它是一直没有办法被满足的。那个不能够被满足，再加上其他多重因素，可能就会越严重。然后，另外同时，用购物，有这样的购物瘾的现象，因为这位听众写的说，这个孩子他可能买义乌制的娃娃，对不对？那我觉得其实要去看他的商品是不是一直有更换，这样。

0: 比如说，他一段时间他很沉迷，一定要买些什么，然后另外一段时间又变了另外一个是什么？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如果他一直不断买的都是同一类型的，比如说像我个案里面有比较明显的，他们就是一直不断，有人是一直不断要买绒毛娃娃，就是绒毛那些的东西，这样，然后那个其实通常连接到他们过去的某一些失落。可能他自己都不记得的，这样，然后那后来回溯起来，然后会发现曾经就是那个遗憾，他就是那个遗憾，一直没有能够停下来，所以到他有能力的时候，他就一直不断的去想去买一些东西，那好像怎么买都填补不了，这样。那如果说他的商品是一直有更换的话，那个很可能也跟焦虑是有关联的。因为那也是一个，像购物，它其实真的也是一种可以处理焦虑的一种方法。但是我们过度使用了以后，那当然相对就变得不健康，这样。那所以在经济的管控上，因为比如说像，就说我最近的一个个案的例子好了，他已经是一个大五的学生了，这样一个男孩子，然后那他就特别喜欢买很多小小玩具，各式各类的玩具，这样，然后那真的后来我们聊起来以后，真的他的成长很辛苦，因为他从小就是一直不断被逼的要学习，他根本没有时间可以去玩玩具，所以别的孩子能玩玩具的时候，他常常都要在旁边偷看，偷看了以后浪费了时间，然后可能回家会被骂，会被责罚，对吧？所以后来他自己有很有能力，他发展出来了，就是他会存钱，偷偷去买玩具。可是偷偷买了玩具，然后就是在学习的时候，他会偷偷把它拿出来玩，但是他永远会被抓到。他父母也很厉害，所以都会抓到他。然后，所以他后来真的就是，从来他玩玩具的那个欲望，他从来没有被满足。所以到现在，他已经是大学生了，然后那他也有足够的经济条件，那他宁可节省他吃饭的钱哦，他都要去买玩具，对吧？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位听众可能可以要先重新去看，因为有时候这些都叫症状。这样，其实像我做个案，我常常会去看的是，我们怎么去区分哪一些是症状？那症状它是什么引发的？我们要去找那个源头。这样，就好像我们如果发烧、咳嗽、流鼻水、得了流感，那是病毒有病毒的原因，那会有那些症状。所以我们可以只有某一些的症状，我们需要去缓解它，而不是每一个都去做治疗。那所以借由这样子，你要回头去看到底孩子有没有什么焦虑的事情，或者他是不是有什么，他其实真的很想做，但是他一直不能够去做。只要是合理的事情，我觉得可能要从这个地方整体来看一看。
1: 所以，其实不管是这个购物成瘾，或者刚才之前讲到洁癖的问题，假如有需要，其实在做心理咨商是一个蛮好的方法，而且可能花的时间不会太久。我的想法是这样，就如果你愿意持续，而且去做一个这个咨商的话，哈，那么所以在这个部分也是提供这两位听众朋友做参考啊。所以先去看到那个根源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很重要啊。好，那我们再回来讲到这个触发这个忧郁的一些原因里面，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关系跟依附关系，那也讲到有安全跟不安全，那不安全里面有焦虑跟回避这两部分啊，是，那还有两项是吗？
0: 还有一项
1: 还
0: 这样，
1: 有一项，
0: 那这个我们比如说在依附关系这个部分，回避型其实也就是主要，就在于是，他需要跟人保持比较大的距离，这样。反而太靠近，他会觉得不是那么自在。不，这个意思不是说他不需要这样。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呢，像上一周我们其实就有聊到，也因为这样，其实有很多人开始会跟 AI 聊天，然后甚至于跟这个可以跟 AI 是有 AI 的女朋友或男朋友这样。那因为。就像你刚刚其实也有提到，在关系里面的不安全感，常常那个容易 有不安全感的人，

0: 基本上他们的这个依附关系，它的底层其实都是属于不安全型，这样，所以可能是偏向焦虑型，也可能偏向回避型，所以他们在关系里面常常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稳定性，让他觉得安全，这样，那所以这些当然容易引发这个可能有一些变化或者生活压力的时候，很自然会容易引发忧郁症这样。然后那另外最后一项呢，其实提到的也就是因为这些更年期或荷尔蒙的变化，荷尔蒙的变化，比如说产后抑郁，还有更年期而产生的这个忧郁症，这些其实。也是算蛮普遍的一个现象，这样。那像产后抑郁，这个是大家都比较普遍知道的。然后，但是我也发现到有很多人，他们真的是生了孩子以后啊，其实妈妈事实上处在一个产后忧郁的一个情况，可是家人通通没察觉，妈妈自己本身当然也不知道。这样，然后所以有很多关系就变成好像生了孩子以前都很好，可是生了孩子以后，所有的关系全部通通大的改变，然后而且这个可能越走越下坡，对啊，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也还是要多留意哈，就是真的生个妈妈生小孩很不容易的，
1: 是。
0: 对，然后那不只是身体上的这个辛苦，还有这个因为荷尔蒙的变化，其实它很容易可能会引发这些现象，所以大家要多关心哈。然后那另外还有就是更年期它其实也有可能产生引发这个忧郁症的产生。这样，然后，所以如果说假设你的年龄是在大概45到55之间，如果以前你都好好的，可是你后来开始发现，你可能好像有忧郁症的症状，那些现象，那通常像我，如果是我的个案，我通常会问你，这个更年期多久了，或者更年期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这种部分去跟家医商量。家医常常可以，用药物方面来帮助比较快的改善，这样，对，因为它是属于生理性的，然后那当然可能也许也有包含有心理性的成分在，但是我们做心理治疗啊，其实原则真的，我们首先都要排除生理因素，这样，
1: 对，这是很重要的哦。
0: 是
1: 不过我
0: 的。
1: 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周老师先谈到这边，我们已经谈完了关于忧郁症的一些触发因素。那当然可能还有一些的结论，比方说预防啦等等。还好下一个月也是周老师生日。
0: 是，
1: 虽然我们已经想好说，我们下个月要来谈 AI 跟心理学哈，这个心理咨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些再补充一下。不过
0: 好
1: 在
0: 的，
1: 这边非常谢谢周老师这个月三次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我们下个月见哈。
0: 谢谢你，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下周三呢，Jimmy 会在节目中跟大家谈一下，在1863年的时候，上海公共租界地他们的法律上面的一些发展，也希望提供大家做参考。而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会请到崔向德医师来谈 AI 与医疗，也希望您能够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ea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明天就要出去旅行了，又不想错过电台节目，有什么办法呢？
3: 你可以用手机啊，不管多远都能听得到，有时差也不怕。
2: 这么方便，怎么弄啊？
3: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2: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4: 现在时间7点整。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0: 听众朋友，晚上好，现在是凌厉的为您报道这节新闻。欧盟以及加拿大的关系可能进一步升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天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打开大门，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之文的时候表示，希望将欧盟以及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他表示，双方计划在先进制造、科技以及国防工业等的领域加强合作，并将北极合作列为重点项目，同时深化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冯德莱恩强调，这种伙伴关系并不针对任何的第三方，而是希望加强双方共同的实力。 加拿大总理马卡尼今天也在场，他的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欢迎双方建立更强、更具雄心的合作关系，并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透过全面深化合作，加强各自的战略自主。不过，准成员国目前并不是欧盟既有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安排仍然有待加拿大和欧盟进一步磋商。 卑诗省可能提前举行审选的揣测持续升温。省长 David Gibby 今天在树立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证实，卑诗新民主党已经委任前省长办公室幕僚长 Cheryl Oles 负责下一次审选的竞选工作。David Gibby 表示，他已经要求新民主党省议员做好选举准备，但目前仍然没有审选日期可以公布。 他表示，美国对加纳大发动的贸易战带来重大的威胁以及混乱。卑诗省民有需要就未来方向表达意见，因此他已经通知新民主党党团需要随时做好选举准备。德菲伊比又表示，省府也一直要求卑诗选举局做好准备，以应付可能举行的审选。目前，卑诗新民主党在省议会只维持一席的多数优势。 卑诗选举局早前表示，因应目前形势以及近期对提前审选的揣测，已经提高准备程度，包括查询投票场地以及准备选举物资。David Eby 至今还没有公布下一次审选的时间。在国际消息方面，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宣布将利率上调1/4厘。 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到3.75厘到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所有委员一致通过。最新利率点阵图表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应该会再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4厘1。 联储局主席 Kevin Warsh 表示，自上次议席会议以来，美国经济进一步增强，但通胀依然过高，而且持续的时间太长。他形容这次的加息是清晰、审慎以及负责任的决定，希望推动通胀更及时的回落到 2%的目标。 Warsh 又表示，美国目前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更加集中的处理通胀问题。 在天气方面，预计明天天晴，紫外线指数是5，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22度。预计星期五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星期五晴云相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这节新闻，祝您晚安。
1: 王母娘娘。 今年可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啊！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能错过。夜市陪伴大家26年，还记得吗？我和你就是在夜市认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还有高空飞索呢。那就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上七仙女一起去。9月18到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就是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了。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2: Night 这个周末你去哪了？
3: 带家人去了 Crab Park，
2: 这么勇敢，那里安全吗？现在安全了，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了。真的吗？真的
3: ，Kensing 省关键和 ABC 党采取了行动，现在一家大小又能安心去游乐场玩了。
2: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嘛！
3: 安全的公园，干净的公共空间，本来就是最基本的。
2: 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Kensing 和 ABC 党。
4: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

0: vancouver.ca。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2: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4: 影音风暴。
5: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三，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举办的一年一度的这个小小 Sunshine， 今年呢又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而且我们今年的这个 Little Sunshine 呢是叫做 Got Talent。是的，我们今年的主题呢就是要征集这些很有才艺的小朋友们。说起来呢，现在对于才艺这个字的 define 也是很多很多的，因为我觉得随着这个年代嘛越来越不一样啊，现在很多小朋友的这个学习的方向还有舞台表演的风格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基本上也是非常 open mind 的，很开放式的让大家来这边表演。比如说你想要表演功夫啦、魔术啦、朗诵当然没问题，唱歌跳舞呢肯定也都是想得到的，那各种各样的乐器也都可以，还有包括像是打碟、脱口秀等等等等，可能我们想得到的大约是这些哦。但如果你们家的孩子呢，诶，他们只要是有任何的一项或者几项才艺的话，都可以到我们小小 Sunshine 的舞台上来尽情发挥。其实我记得还蛮多年前呢，有一次我也是有做过这个小小 Sunshine Audition 的这个评审嘛，就有一个小朋友，他的表演呢就是骑那种很小的自行车，就是单轮的那种，真的很有趣。还有一个小男孩，他好像是表演这个篮球的一些特别技能。而我们今年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呢，现在正在接受报名当中。今年的这个截止报名日期呢，会是在10月14号，而面试天呢，就是安排在10月16号。总决赛呢，依然是会在我们列治文时代坊的大堂隆重举行的。这个决赛的日期就是11月7号。所以现在在听节目的，不管是爸爸妈妈们还是小朋友本人呢，最主要的就是看一下这三个日期，你是不是都还在温哥华？当然，最主要就是面试的日期跟总决赛报名呢，你现在就可以报了，一直到10月14号截止。那也就是说，在10月16开始到11月7号，这差不多3周的时间呢，你们家都在温哥华，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呢，就没问题了。因为你也知道嘛，每一年呢，入围了我们总决赛的小朋友们，也是会接受一连串专业的训练的。而且各位家长们也不用担心呢，我们不是靠这个来敛财的，所以呢不会说啊你入围了先来交个大几百或者一两千。通常每一年呢入围的小朋友们参加的所有的训练呢都是电台包办的，也就是说呢报名的时候可能要给一个大概是20块的报名费吧，不好意思我没有仔细去看呢，大概啦应该是20或者25，我也不是很确定。然后入围之后呢是没有什么费用的，不过呢就是需要你们家的小朋友预留不少时间倒是真的，我记忆当中差不多每一周呢都有不止一次的这个不同的训练。 其实呢，每一年跟一些入围的小朋友做访问啊，也是我自己很开心的工作。我就会问他们啊，你们最喜欢哪一个环节？然后经常他们说，我们最喜欢 opening dance， 因为我们大家都可以在一起，就是跳舞。

什么什么的。而每一次呢，看到这个小小森上映的总决赛，也会让我觉得相当的感动。虽然他们都年纪小小，但是真的在台上都非常非常的认真，很投入。就像这个活动的名称一样，每一个真的是充满了阳光的活力。那如果你想要给你们家的小朋友报名呢，非常简单，只要去我们电台的官方网站，就是 fm961.com， 看到关于小小sunshine这一个报名的文章，然后就可以点入这个报名的网页了，在网上呢就可以完成整个的这个报名的过程。当然啦，如果你有任何的详情呢，也可以查询我们的网站，或者呢你直接想带着你们家的小朋友去电台报名也是没问题的啊。我刚刚看到了这个报名费是20块钱加税。那今年我们的参赛资格呢，依然就是4到13岁的小朋友。所以如果收音机旁的你，或者你家的孩子，或者诶你刚好有认识哪个朋友的孩子，你觉得他好有才华，那你也可以建议他来参加我们今年这个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而在我们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又为大家先安排了几首不是国语歌的歌曲。我们今天来听一些相当经典的英文歌吧。因为呢，这两天我想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们加拿大国宝级的这个歌手Celine Dion 已经开始了他在巴黎复出之后的大型的演唱会。本来这个复出的演唱会呢，最早定的是10场，后来呢，因为反应太过热烈，就加到了16场，然后还是有很多的歌迷想看，所以呢，后来又增加了，在明年的5月份呢，还会再有10场。也就是说，目前确定的已经是整整有26场了。还好啦，是分在了不同的时候啊。如果只是这一个月唱26场，真的又怕他太辛苦了。那么前两天已经在不少的视频当中看到了他初次这个出场的时候的一个样子，真的是让很多很多的现场歌迷都激动得不得了。他自己呢，也是唱着唱着，当然就落泪了。我相信不单单是他的歌迷粉丝，很多人都知道，在2022年的年底呢，他公开确诊了自己是患有一个很罕见的一种神经系统的疾病。当时也有一个他的纪录片嘛，真的是看到了他跟病魔在斗争的时候是吃了很多的苦头的。我想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哦，完了完了，不知道他还能够撑几年呢，更不用说再回到这个舞台上。结果呢，真的是感谢上帝啊，这样的保守他现在看起来呢，不单单是回到了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还能够有力气再来办演唱会，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从视频和照片上看呢，人还是挺瘦的，但是精神是不错。那在9月12号开启的这个演唱会呢，他当然也是唱了很多很多经典的名曲，包括了 My Heart Will Go On、 All By Myself、 The Power of Love、 Because You Loved Me 等等等等。在唱 Because You Loved Me 之前，他也是对歌迷说，我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在的我，全都是因为你们爱我。而在这个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几次落泪，有部分的歌曲呢的确是降调演绎的，但是依然能够听得出他是拼尽全力完成了。他自己呢也是一边哭着一边跟歌迷们说，我是曾经承诺过自己不要哭，今天晚上想为你们，为自己，也为生命而歌唱。我好像是大概在视频当中有刷到了2到3首啊，他唱的不同的歌曲的版本，是能够听出降调的，不是说不明显，可能跟他最好的时候比呢，声音的条件也的确是差了一些，但是 Celine Dion 还是 Celine Dion。他今时今日这样的一个水准，在整个歌坛依然是最最顶尖的。而听说他为了克服这个神经系统的疾病，就是这个僵人综合症哦带来的影响，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进行了很多的康复运动。比如说他每周呢要进行最多3次90分钟的 Pilates， 还有2节的芭蕾课，并且要接受不同的物理治疗、声乐治疗和免疫治疗。而这次在巴黎开演唱会呢，巴黎也是把这个演唱会所在地附近的地铁站也改名字变成了 Celine 的字样，还象征性的重燃了奥运圣火。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想跟你一起来听听 Celine Dion 唱的这首 A New Day Has Come。 这首歌曲是她在2002年推出的一首歌，当时呢她是刚刚生了孩子，对她来说当然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而我觉得这首歌也相当符合他此时此刻的一个状态，因为这首歌本身就是充满了希望、重生和感恩的。歌词呢，主要也是在唱经历了一段黑暗、等待或困难之后，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Celine Dion 的 A New Day Has Come。 应该有不少听众都知道，就从9月12号开始，他总算呢是在巴黎又再一次回到了舞台，开始了他的这个大型的复出演唱会。刚刚这首歌真的是很美又很有正能量的。几年前他的身体患了这么奇怪的重病，现在这一团阴霾终于可以说是散去了，他的这个新生命还有新的希望也总算是开始了。我想如果你在几年前也曾经有看过他那一个对抗疾病的纪录片的一些片段的话，再看到现在他回到舞台上唱歌的样子，真的是会很感动的。当然不希望收音机旁的听众也会遇到什么挫折，可是人生一世难免嘛，会遇到一些不顺的时候，大家真的是要勇敢一点，让自己有多一些的信心和盼望。那么刚刚也说了，今年 Celine Dion 的这个演唱会呢，他选择了在法国的巴黎哦。那对于这座城市来说呢，这个演唱会当然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目前来看呢，预计这个今年的16场会给法国带来 5.7 亿到12亿欧元的经济效益。因为在演唱会的期间，这个附近酒店的预订量呢是增长了将近 400%， 开往巴黎的火车票的预订量呢也是增长了96%，因为大约有30%的观众都是来自国外的，肯定不都是法国人。然后每位观众平均的消费可能至少要达到1500到2000的欧元吧。除了买门票，要住宿嘛，交通，还有餐饮啦、旅行啦、购物等等。而听说这个演唱会呢，从预售的时候就已经有超过900万人次排队购票，这也是打破了全球哦所有的演唱会预售的一个最高纪录。不过我刚刚也说了，从视频上来看呢，他的确是挺瘦的，虽然歌声还是很有力量，但是依然是会让人有一点小小担心，这么多场的演唱会会不会让他太过劳累了。所以在这里呢也不敢说希望他能够在其他的大城市再来一轮这样的巡演。我觉得已经买到票的观众且看且珍惜，这真的是无比让人羡慕的最高享受了。而接下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还为你挑选了几首我自己觉得称得上是殿堂级的水准的女歌手们唱的歌。其实乐坛天后还是不少的，我再想想我自己可能也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哦，因为最近这些年的一些我也挺喜欢的女明星或者说女歌手们，可能有几个也称得上是乐坛天后了，但是对他们的喜欢就真的是一种喜欢，不像对 Celine Dion 这样子的歌手，你是会心里有一种很高的敬佩的感情的。那除了她之外，我能够马上想到的第二个人，很遗憾她已经不在人间了，但是还是要说回这句有点老土的话，就是还好她留下了这么多的好作品。这位女歌手就是 Whitney Houston， 今天为你挑选的她的这首歌就是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这首歌本身也称得上是一首很有能量的歌了，这是1986年 Whitney Houston 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而为他作曲填词的两位创作者呢，一位 Linda Creed， 在当年刚好在跟乳腺癌做斗争，而且她本身也是一个单亲妈妈，另外一位是在当时只有30岁的 Michael Mazer， 他那个时候呢是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而这首歌呢，他最初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是为一部人物传记片来写的。这部电影呢，就是拳王阿里的这个人物传记电影，因此就像歌名一样，叫做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这首歌曲是带着很浓厚的一个感情，还有相当丰厚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听 Whitney Houston 的歌声。

唱歌的这一位当然也称得上是整个世界歌坛殿堂级的人物，他是 Whitney Houston。 刚刚听到这首歌，歌名就叫做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1986年的时候，他还非常的年轻哦，这也是他声音状态相当好的一个巅峰的时候。刚刚这首歌是收录在他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就用他的名字做的同名的专辑《Whitney Houston》当中的。这首歌的歌词好像也在告诉我们，在经历了人生的起伏之后，我们还是要懂得好好的爱自己。而听过了 Whitney Houston， 我也是想到了另外的一位女歌手，因为她曾经和 Whitney Houston 有一首合唱的歌叫做 When You Believe， 真的是我自己最最最最喜欢的英文歌，可以排得上第一名的，她就是 Mariah Carey。 在我心目当中，她也称得上是殿堂级的歌手。虽然这几年他的一些演唱会呢，我刷到的视频呢，也是觉得状态跟以前比当然是大不如从前了，可是曾经在他最好的年华，他也有

无数个最最顶级的表演。 Mariah Carey 的好歌当然也是非常多，那今天选的这首呢，也可以说是一首很大气的歌曲，歌名就叫做 Hero。

来自 Mariah Carey 在1993年发行的一首 Hero， 当时是收录在她的专辑 Music Box 当中的，这也可以说是90年代相当有代表作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呢，说的也是我们并不需要有别的英雄来拯救我们，其实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足够的力量成为自己的英雄。我想大家应该也都觉得很多80、90年代的歌曲真的可以说是带着正能量的，大家不要觉得听到这三个字就很老土，我们现在已经到了2026年了，难道我们不需要吗？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的一些负面的消息，有一些可能跟我们毫无任何的关联，但有一些呢，就像蝴蝶效应一样，其实都和我们息息相关。

年代是很不一样了，现在的流行歌曲已经很少很少听到刚才这些歌的风格了。嗯，也不能说谁更好听谁不好听，但如果要比哪一些歌曲更加容易感动人的话，那我肯定还是选老歌了。说到最近这几年呢，能够让我第一次听到就觉得很惊艳，而且真的是心灵上面会有震撼的那种感觉的歌，是来自一部电影叫做 The Greatest Showman。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像舞台剧般的电影，主演的有 Hugh Jackman。 电影的中文名字叫做马戏之王，他扮演了一个很有创意又很有野心的人，从无到有般的创造出了令人炫目的舞台表演，成为了一个全球轰动的人士。这是一个关于梦想家的故事。电影中间呢，就有一段当时呢，他请来了一位欧洲的女歌唱家在舞台上面独唱。电影拍的是 Hugh Jackman 演的这个男主呢，在看到这一个女歌唱家唱歌的时候呢，肯定是心动了，而且台下他自己的妻子也是观察到了这一点，所以是有一点点这个小小的暧昧戏份在里面的。可是这位女歌手在唱歌的时候，天哪，她的歌声真的是就是把我愣是唱哭了。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舞台，她穿了一条很好看的礼服，在台上就是站桩式的唱歌。但因为这位女演员真的很漂亮，不过当然后来我也知道呢，其实电影当中的这个歌声是有另外的一位歌手唱的，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位女演员，但她的演出也是相当完美了。她如果自己没有把这首歌吃透唱会的话，她也不可能表演得这么有感染力。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Never Enough，扮演这位女歌手的演员是 Rebecca Ferguson， 是一位气质相当高贵的复古美人，而唱歌的是 Lauren Allred。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Never Enough。

0: 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1: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2: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咯，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2: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3: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必须

0: 开入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1: 王母娘娘，今年可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2: 啊！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1: 夜市陪伴大家26年，还记得吗？我和你就是在夜市认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还有高空飞索呢。
2: 那就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上七仙女一起去。
1: 9月18到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就是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了。
3: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Night Market。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5: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影音风暴》。
4: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分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第二个段落的节目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娱乐消息。我知道很多的歌迷呢，其实真的是期待已久了。目前看来，这个事情呢，似乎正在往比较好一点点的方向发展。说的就是 SHE 这个女子天团跟他们的前公司华研呢，最近呢，好像是有一些不错的这一个迹象。在 SHE 正式出道25周年的这一天，华研公司发出了纪念文，并且呢也是宣布了3项的特别限定。第一个就是 SHE 的经典歌曲在 Meta 旗下的 Facebook、Instagram 正式上架了。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 Spotify、KKBOX 制作 SHE 的经典歌单。第三个呢，是华研与油管的这个官方频道也会制作 SHE 的歌曲轮播电台。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公告之后， Ella 陈嘉桦和 Hebe 田馥甄都已经有先后转发这个 po 文来感谢华研，还说呢谢谢大家一直都在。我在网络上面也是看到了不少的评论啊，有很多的粉丝还真的是挺激动的，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哦，就是终于两边的关系好像没有这么的冷冰冰，也没有搞得太僵了。我猜呢，有可能现在双方都在等一个契机，或者看看有没有什么中间人啊，可以再帮他们稍微调和一下的。然后看到了很多粉丝的评论呢，当然都是无比的期盼哦，就觉得啊，终于曙光出现了，应该能够看到他们三个再一次合体了吧。但是呢，我也看到有少部分的粉丝就说 Ella 跟 Hebe 呢当然是随时准备着可以上台的样子，他们就认为 Selena 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好像要远离这个娱乐圈了，好好的就是在家里面做妻子做妈妈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也觉得凡事都没有什么绝对的，你说要他们现在三个再来开巡演，这个可能性是真的不高，但是呢在某一些场合是不是能够一起合体出来做个表演呢，或者能不能在一起上个节目什么的，这个可能性应该还是有的吧。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和华研的关系有所回温，这点还是值得高兴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 SHE 好多好多首经典歌曲当中的这首《爱上你》。

0: 去找到。
1: 来自 SHE 的这首《爱上你》，在收音机旁应该也有不少听众还能够记得唱这首吧。继续回来到我们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接下来呢就要赶快来听听今天的一些点播的歌曲了。首先要播的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他说想要听 Eason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送给所有喜欢 K 歌的听众。

首几乎都不用说歌名，大家都会知道的，就是 Eason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今天在节目里呢，是我们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那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可以发邮件到我的信箱，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也可以在任何时间呢发这个 WhatsApp 的消息，是604-961-2323， 604-961-2323。这是我们电台特设的一个点歌的专线，那你只要发你的名字还有你想点的歌，然后呢要记得写清楚是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那当然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像刚才的听众那样呢，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下一首点播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西的选择。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广东话的歌曲，这是 Sandy 林忆莲的一首《再见悲哀》。小西说就把这首歌跟大家一起分享。

Sandy 林忆莲这首《再见悲哀》歌词写得非常的好，如果你不太能够听得懂的话呢，我还真的挺建议你去查一下的。我自己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觉得心里有很多的感动。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的歌曲呢，应该也是你很熟的歌了， Elva 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我们的听众一一的点播。那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咯，接下来这段时间不管你要做什么，都希望你有好的心情。明天星期四影音风暴呢，会跟你说一下北美洲的这个电影票房排行榜，也希望你记得收听哦。我是杰颖，明天见，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

0: 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Canada 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加的来认识神。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花很多时间来等候。比如说，我们到商店去买东西的时候要排队付钱，我们在公路上塞车大摆长龙，我们打电话去查询资料的时候，需要在电话里等很久的时间。由于等候而形成的拖延，真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沮丧，也使我们抑郁动怒。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一想到等候，就会想到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指出，当我们向神求问他的旨意，求他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时，我们该怎么样来等候神的答复呢？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2: 我们今天一开始仍然要思想诗篇27篇第14节的这一节经文。这是一节充满鼓励，而同时又是一个神所给我们的命令。这段经文讲到要等候神。诗篇27篇14节，诗人大卫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到底等候神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等候神，意思就是停顿下来，等候进一步的指示。我们要留在现有的环境中，做我们该做的事，直到神有进一步的指示，教导我们该如何前进为止。等候神绝对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只是空等。等候神不是消极的，也不是被动的，而是静止当中依然有活动。等候神是带有目的和期待的，它是透过祷告和顺服积极的耐心等候。因为等候神的人绝对不会缺少祷告和顺服。如果我们要等候神，我们一定会顺服他。所以真正的等候是包括了顺服和祷告在内。因此，我们如果想要等候神，却不晓得该怎么做，我们只要安静下来，按兵不动，不要继续前行，不要妄自做决定，直到神给我们清楚的指示，告诉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行为止。不论这是关乎什么事，是人生的哪一方面，原则都是一样的。特别当我们要做出重要决定的过程中，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行，就先不要做决定，我们要仰望神的话语。千万不要等得不耐烦，或者生怕这一刻不做出决定会引来别人的批评，会带来很大的压力，那是不必要的。等候神是勇敢的行动，等候神也是积极的行动，是怀着目的带着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神必定为我们行事。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思想的主要是关乎两方面的事情。首先我们来思想等候神的赏赐。上一次我们谈到不等候神所会带来的结果，那当然是悲惨的，是痛苦的。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等候神的人，他可以从神那儿得着的奖赏。我所指的等候神是停止不动，不前进，不做决定，不参与任何事情，不跃跃欲试，而是敬畏神，安静下来等候，直到我们从神那里得着清楚的指引。到底这样等候神的人，他可以得到什么奖赏呢？头一个，等候神可以得到的奖赏就是我们可以发现神在我们所思想的事情上的旨意和目的。那就是说，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无论是什么，要是我们等候神，神必然会显明他的心意和目的。我们等候神，我们积极的要聆听神对我们说话， 我们仰望他的话语，又存着顺服他的心，专心的

向着他，神必定会指示当行走的方向，神必然会显明他的旨意。什么时候我们不等候神擅自做主，什么时候我们就开始遇到麻烦。箴言三章五节六节，这里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神必然会指引我们的路，但是我们要专心，要耐心地等候他的时间。很多时候，神没有立刻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是因为正如我们过去已经说过的，可能罪依然存留在我们的生命中，或者神看时候还不到，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所以他要我们再等候下去。又或者不是我们没有预备好，而是环境还不成熟，神也要我们稍微等候，直到时候满足，神就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让我们知道。因此，什么时候神没有给我们答案，什么时候神没有应允我们所求的，神要我们等候，其实是有特别的目的在其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何其宝贵，其数何等众多，都是赐平安的意念。神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误事。无论如何，神向着那些信靠他、尊荣他、乐意等候他的人，总是会显明他的旨意和目的。所以，头一个等候神的人可以获得的奖赏或者说酬报，就是他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和旨意。第二个，等候神的人可以得着的奖赏，就是神会加给我们属天的能力，也会加添我们肉身的力量。我再说一遍，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神乐意加给我们从上而来的能力，以及我们肉身所需的力量。我们来看一处旧约圣经，我们看以赛亚书40章28节29节。以赛亚书40章28、29节。先知以赛亚在这里讲到神的伟大。经文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留意，这里所指的包括了我们肉身上、身体上的力量，神要刚强我们，要赐力量给我们。然后，以赛亚书40章30到31节，经文又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都公认，年轻人特别是少年人是精力旺盛的，然而少年人有时候也会疲乏困倦，即使是少年人中间那强壮的，他也会跌倒，而且是全然跌倒。可是那些等候耶和华的，在人生的道路上却不会疲乏，也不会困倦，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那些等候神的人，神会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前进，是一直的前进，不停止。即使他们身边有些人走了一段路程之后，觉得似乎很疲累，似乎是动弹不得，或者倒在路旁，他们的力量用尽，感到筋疲力竭，但是等候神、仰望神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许多时候，只要我们回望过去所走过的路，也许我们也会观察到这个事实，什么时候我们是靠自己，用自己的方法而不等候神，我们就招来损失，我们就浪费了时间，因为我们走在神的前头，我们乱走一通，结果我们失去保障，我们失去了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福气，我们耽误了时间。我们在软弱疲乏的时候，或许会羡慕那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少年人，以为如果时光倒流，我又回到年轻的时候，我就可以充满力量，不会那么快就疲倦了。其实年龄不是问题，因为少年人他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这跟年龄无关。先知勉励我们是，你要等候耶和华。他指出那些等候神的，必然从神那里获得智慧和指引，神的面光要照耀他，神的能力要充满他，神要指引他走一生的道路，神要给他刚强的心智。因此，当我们专心等候神的时候，我们把目光定睛在神的身上。

上的时候，神就会加给我们属天那超然的能力，也会加添我们肉身的力量，叫我们重新得力，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先知以赛亚在这里用如鹰展翅上腾来做个比喻。我们即使没有看过飞鹰，我们也知道老鹰它展翅上腾的能力是非常强劲的，它能够展翅高飞，飞越高山海洋，速度快又有冲力。同样的，当圣灵运行在等候他的人身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超越一切的困难和人生的种种风暴。这是神给等候他的人的回报，是神给人的奖赏。这是我们所谈第二个，等候神的人所得着的奖赏，神会加给我们属天的能力，也会加添我们肉身的力量。继续，第三个，等候神的人可以获得的奖赏，那就是诗篇27篇第14节所说的，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大卫为什么要一连两次鼓励人等候神呢？这是因为他知道我们都不太喜欢等候，因为等候是一段很难挨的日子。可是对于那些等候神的人，他们会在人生的征战当中得胜。我再说一遍，那些等候神的人，他们可以在人生的征战当中得胜，这是神给人的奖赏，神尊荣那些等候他的人。诗篇147篇11节就有这样的描述，虽然它是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但同样是非常美丽的描述。诗篇147篇第11节，诗人说，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这里的盼望意思就是等候，耶和华喜欢那敬畏他和等候他的人，这样的人为神所喜爱。如果我们乐意等候神，我们又敬畏神，我们信靠他，存心顺服，我们必然得到神的喜爱，神要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信靠他，等候他，又乐意顺服他一切的指引，我们如果立下心志等候，一直等到神的清楚指示来到我们才行动的话，神绝对不会让我们受到亏损，他绝对不会亏待我们，他必然让我们在征战当中经历他，在征战当中靠他得胜。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不等候神，我们用自己的方法行事，自作主张，结果带来了失败。第四个，等候神的人他可以得到奖赏，就是我们的祷告必然会得蒙应允，获得答案。我再说一遍，我们要是等候神，神必然会给我们答案，回应我们的祷告。诗篇第40篇1-3节，诗篇40篇1-3节，诗人大卫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诗人大卫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神不但垂听大卫的呼求，并且还为他行奇事，让人看出神真的是与大卫同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得不着应允，是因为我们只依从自己的时间表行事。但是你看大卫的态度不是这样，他是耐性等候耶和华，而他所得到的是神垂听他的呼求。不但这样，神还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他拉上来，神成为大卫的拯救和供应。有时候我们停止祷告，不再坚持下去，因为我们感到神好像没有照我所求的应允我，我在淤泥中，我在祸坑里，我是这样的急切需要，结果神好像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或者他所给的不如我所期望的，所以我就不祷告了，我就不仰望他了，我就灰心，我就另想办法了。然而神为什么要我们等候呢？神当然有他的意思和旨意，有他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所求的是符合神的旨意，神已经为我们开展工作，神已经动工，要把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耐性，不依着神的时间，因此最终我们还是得不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为某件事情祷告了一段时间，你就停止祷告，不再祈求了？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你觉得神好像没有听，或者神忘了你？
亲爱的弟兄

弟兄姊妹，让我们相信神绝对不会耽误时间，他不会误事，他永远是在最适当的时间行事，或者是应允我们的祷告，或者是指引我们当行的道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这样我们必然会像大卫所经历到的。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 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不稳当。这是神的话语。其实神乐意与人同在，这一点我们可以绝对肯定。我提出六个原因：第一，我们看十字架；第二，他住在我们里面；第三，他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第四，他说他永不撇下我们，永不丢弃我们；第五，他说他要应允我们的祷告。 第六，他应许要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因此，神适合我们同在的，他要把得胜赐给我们，让我们更多经历到他。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要耐心等候，凭着信心等候他，留心听他的指示。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要控制环境，要依着自己的时间和方法满足自己的需要， 我们就打乱了神的计划。要知道，我们等候神的时间，神必然会垂听我们的呼求。旧约创世纪，我们看见亚伯兰和撒来因为不能等，要用人的办法得孩子，结果从婢女夏甲那里得着了以实玛利，那不是神所预备的，结果给他们带来许多困扰，这都成为历史的见证。继续，第五个等候神的人可以获得的奖赏，就是 我们的信心得以完全。以赛亚书49章有神奇妙的应许。这一节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等候耶和华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是何等奇妙的应许，充满了鼓舞和安慰。对等候神的人是多么大的支持，因为他们的信心绝对不会落空，他们绝对不至于失望，也不至于羞愧。 神要对那些等候他的人说：“你放心，你不要挂虑，你只要信靠我，你完全不用愁烦，不要怕事情没有成就、没有结果，因为我不会叫你们信心落空的，我会叫你们信心得以完全，必不至于羞愧。”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要是等久了，信心就容易动摇，再加上外界有许多的闲言闲语，还有好多压力，很多时候都要我们赶快呢，采取行动。 我们放弃等候神，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念头产生：“哎呀，等了这么久还没有动静，算了，不要再等了，大概不会有结果了。”于是我们很容易就放弃了，就不再等神的指示，不再坚持下去，而选择了放弃。但是神却清楚的应许：“等候他的必不至于羞愧。”这句话是这么直接、清楚、这么明确。神要我们不要怕，不要担心，因为他会负责，因为他是神。 我们顺服他所遇到的一切后果，他会负责的。神要让我们信靠他的心获得酬报和结果。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0章35、36节，作者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的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继续。 第六个，等候神的人可以得着的奖赏，就是看见神为我们所做的功，为我们所行的奇事。我们再看以赛亚书64章的第4节。以赛亚书64章第4节，经文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 这也是神亲自给我们的应许。神要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他要为我们行事，全能的神为我们行事，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只要我们等候他，耐心的等候他，就必然能看见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应许要为我们行奇事，但是我们必须等候他，必须依着他的方法，照着他的时间，这样我们才可以经历到他所行的奇事。 要是我们走在神的前头，我们选择偏行己路，我们必定会尝到痛苦和失望的滋味。许多时候，我们遇到了问题，很自然会去找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会去求助于朋友，
以及有影响力的人，我们依靠。

势力，我们依赖才能，但是我们很少第一时间想到神，安静在神面前，好好的祈求神的帮助，因而错失神为我们行奇事的机会。其实，神不但在困难中要为我们行奇事，神同样会在我们顺境的时候也为我们行奇事。换句话说，神在任何时间都乐意替我们行事，他都乐意参与。我们要是等候神，神就为我们行事。在我们人生的各方面，在身体健康上，在人际关系上，在家庭里，在工作上，他乐意为我们行事。我们只要等候他，跟随他，信靠他，顺服他，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他奇妙的作为。弟兄姊妹，基督徒的人生应该充满着神的作为，充满着神行事的记号，充满着经历神的见证。因为神要在大事小事上，他要参与，他乐意参与，他要引导我们，让我们经历他。我们的需要不论大小，神都乐意供应。在我们认为毫无可能、没有指望的情况下，或者在我们认为我自己有信心应付得来的情况下，要是我们愿意等候神，信靠他，神都会为我们行事。在神看来，事情没有大小之分。总而言之，凡是关乎我们的事，神都关心，他都乐意看顾，他都乐意帮助。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爱我们，他乐意为他所爱的人行事，所以一个等候神的人是可以丰丰富富的获得神的回报的。好，最后呢，我们还要来看看等候神的四个条件。等候神要有什么条件呢？第一就是信心。我们要信靠神，我们的信心不是向环境发出，而是向神发出，深知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人会错，但是神绝对不会错，等候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们有信心的把握。第二是谦卑。我们来到神面前要顺服他，认识到自己的无有，认识到离了主我自己就不能做什么，因而愿意等候他。彼得前书第五章六节七节，彼得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第三是耐性。这个耐性也就是忍耐，我们要在压力和挑战当中保持冷静，不要埋怨或者企图用自己的方法找出路。新约雅各书第五章七节八节，雅各书五章七到八节经文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农夫耕作等候田里的作物长成要忍耐，不能够揠苗助长。同样的，等候神的指示，等候神的时间，也要忍耐坚持下去。第四是勇气。等候神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周围有好多的压力和声音要我们赶快采取行动，赶快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勇气。有三方面我们要注意。第一，我们要有勇气去拒绝依从自己的时间行事。意思就是我们不要依从自己的时间行事，这需要勇气。第二，有勇气拒绝别人的意见和态度。当我们陷入困难里的时候，身边会有好多声音，很多人出于好心，出于善意，但这是人的意思，人的意见。我们要仰望神，要有勇气拒绝，要坚持等下去。诗人说，要壮胆，要做刚强的人，要坚固你的心，不要乱了分寸，不要随着别人的意见起伏。第三，要有勇气去拒绝失败的恐惧。也许我们在潜意识里头会想到，万一等候神落空了怎么办呢？万一我的朋友都离开我了，万一事情遭到不可收拾了怎么办呢？很多时候惧怕失败，惧怕别人的批评，都会影响我们没有办法耐心等候神。所以等候神的要素，勇气是不可缺少的。好，第一个是信心，第二是谦卑，第三是耐心，第四是勇气。在旧约圣经里边，我们看见加勒和约书亚在十个报恶信的探子中间仍然信心坚固，不是因为多数意见就有丝毫的动摇，
结果神把极大的福气

0: 既赐给约书亚，也赐给了加勒。看过了等候神可以得着的奖赏，以及不等候神所招来的后果之后，但愿我们都能做出明智的决定。最后，我们一块来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节到25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的讲题《等候神》第三讲，我们就讲到这儿。也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神的计划是最完美的，所以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等候他。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1800661-7642，1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现在时间11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 FM 9/6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加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卑诗省可能提前举行省选的揣测持续升温。省长 David Gibby 今天在树里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证实，卑诗新民主党已经委任前省长办公室幕僚长 Cheryl Oles 负责下一次省选的竞选工作。David Gibby 表示，他已经要求新民主党省议员做好选举准备，但目前仍然没有省选日期可以公布。他表示，美国对加拿大发动的贸易战带来重大的威胁以及混乱，卑诗省民有需要就未来方向表达意见，因此他已经通知新民主党党团需要随时做好选举准备。David Gibby 又表示，政府也一直要求卑诗选举局做好准备以应付可能举行的省选。目前卑诗新民主党在省议会只维持一席的多数优势。卑诗选举局早前表示，因应目前形势以及近期对提前省选的揣测，已经提高准备程度，包括查询投票场地以及准备选举物资。David Gibby 至今还没有公布下一次省选的时间。而欧盟以及加拿大的关系可能进一步升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天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打开大门，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之文的时候表示，希望将欧盟以及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他表示，双方计划在先进制造、科技以及国防工业等的领域加强合作，并将北极合作列为重点项目，同时深化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

0: 作。冯德莱恩强调，这种伙伴关系并不针对任何的第三方，而是希望加强双方共同的实力。加拿大总理 Mark Carney 今天也在场，他的办公室其后发表声明，欢迎双方建立更强、更具雄心的合作关系，并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透过全面深化合作，加强各自的战略自主。不过，准成员国目前并不是欧盟既有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安排仍然有待加拿大和欧盟进一步磋商。另外，卑诗省府表示，自2018年以来，已经有100万名的省民成功找到家庭医生或是职业护士。省府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省大约有80%的人口已经有固定的家庭医生或是职业护士，人数大约447万。但在过去三年，便有超过70万人或安排接受初级医疗服务。不过，仍然有大批的省民正在等候家庭医生。截至本月，大约有323,000人已经在省府的健康连结登记处 Health Connect Register 登记，等候配对家庭医生或是职业护士。省府表示，自2017年到去年，卑诗人口增加 15%， 同期长期提供家庭医疗服务的家庭医生人数就增加 33%， 职业护士人数增加超过两倍。省长 David Eby 表示，最新的数字反映省府扩大初级医疗服务取得进展，但承认仍然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完成。另外，西门菲沙大学位于素里的 Stephens Family School of Medicine 首批48名医学生已经开始上课，招生规模计划逐步增加，到2035年达到每年120名学生。而温哥华国际机场往返中国的航班进一步增加，机场管理局表示，中国民航局已经将加拿大与中国今年新增的中国航空公司航班名额全部分配给温哥华国际机场，新增航班将会在未来一个月陆续投入服务，令温哥华往返中国的航班增加到每星期32班。新安排涉及多家航空公司，以及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成都以及深圳等多个城市。其中，加拿大航空目前每星期分别有7班往返北京和上海，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厦门航空等的中国航空公司也会提供不同班次的温哥华航线。温哥华机场管理局表示，增加航班可以为卑诗省华人社区提供更多往返加中两地的选择，同时有助出境旅游、贸易以及商业往来。客运航班增加也会提高航空货运能力。温哥华机场表示，今年夏季货运量增加 13%， 预计全年货运量再创新高。另外，加拿大航空早前宣布，明年五月会开办温哥华直飞广州航线，每星期提供3班航班。
1: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美国联储局超过3年以来首次加息，宣布将利率上调1/4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到3.75厘到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所有委员一致通过。最新利率点阵图表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会再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4厘1。联储局主席 Kevin Warsh 表示，自上次议席会议以来，美国经济进一步增强，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的时间太长。他形容这次的加息是清晰、审慎以及负责任的决定，希望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落到 2% 的目标。Warsh 又表示，美国目前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更加集中地处理通胀问题。而人工智能 AI 快速发展引发安全疑虑， OpenAI 执行长表示， AI 模型进步速度令人害怕，外界对 AI 感到恐惧是合理的，业界必须以更加严谨的方式来处理安全问题。中广记者报道。
2: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表示 AI 模型能力提升得又快又好超出许多人原先预期现在已经不需要太多想象就能看见 AI 可能出错的方式他提到今年7月 OpenAI 的 AI 代理曾经入侵 Hugging Face 平台

0: 来。他形容这起事件是一次意外，促使 OpenAI 甚至整个 AI 产业重新检视安全措施。阿特曼表示， AI 发展必须配合更严格的模型对齐、监控和安全机制，如果到了无法掌控的程度，要有能力放慢或者停止。谈到 AI 未来发展，阿特曼表示，人类现在已经可以直接和电脑对话，仿佛科幻电影成真，而 AI 正处于迈向第三阶段的临界点，将超越聊天机器人，改变人们工作及使用电脑的方式。他预期到今年底，人们可以采用的工作方式将出现明显改变。展望2030年，阿特曼表示，希望届时人们能够感受到 AI 让生活变得更好，并且利用 AI 协助企业发展和创业。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24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人工智能 AI 预料将会是讨论的议题之一。在川习峰会登场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贝申特透露，本周末他将会先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中广记者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联邦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将继续讨论伊朗问题以及中国和伊朗之间的金融往来。针对 AI 安全，近期多名科技业领袖呼吁放慢先进 AI 模型发展。贝森特为川普政府的政策辩护，表示 AI 公司如果想放慢脚步，随时可以自行停止进展，但美国在 AI 竞争上仍然必须保持对中国的领先。贝森特还表示，从 Anthropic 今年稍早推出 Mythos 模型之后，美国财政部就持续处理安全问题，并且和银行合作分享相关网络安全漏洞的修补方案。他也表示， AI 实验室应该为自己开发的产品负责，不应该给予业者免除法律责任的待遇。川普日前表示，美国现有机制已经足以处理 AI 遭到滥用的风险。川普和习近平预计在24号会面，这将是两人今年第二度会谈。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印度和巴基斯坦海军舰艇在阿拉伯海发生碰撞，双方今天互相召见外交官，提出强烈抗议。印度方面表示，一艘巴基斯坦军舰星期二晚在北阿拉伯海高速接近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印度军舰，导致两艘舰艇碰撞，事件没有造成重大损害。巴基斯坦就有不同的说法，指事发的时候巴方海军正在进行演习，是印度军舰在非常接近的位置采取挑衅和危险行动导致碰撞。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国际法以及双边协议，并要求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美国国会预算处最新的报告指出，截至今年8月1号，美国对伊朗战争已经耗费大约380亿美元。如果冲突持续，每个月可能会再增加20亿到30亿美元。但是如果升级，开支还可能更高。中广记者报道。
0: 报道指出，这场战争从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后爆发，至今超过半年。美国国会预算处表示，主要支出包括补充大量消耗的弹药、替换战斗中损失的装备以及增加的军用燃油成本。其中弹药库存快速下降受到关注，国会预算处估计美国可能需要5年才能补足库存。战争部长赫格塞斯7月时表示，战争已经耗费375亿美元，并且向国会寻求将近900亿美元紧急资金补充弹药。报告也评估，战争以及霍姆兹海峡遭到攻击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使美国2027年前三个月的通膨率推升 0.5 个百分点。战前全球大约有20%石油运输经过霍姆兹海峡。另外，这项380亿美元的估算还没有纳入近期霍姆兹海峡商船遇袭以及区内美军设施遭到攻击的相关成本，也没有计入政府为战争举债产生的利息成本。记者戚海伦报道。
2: 中国新闻。
1: 中国官媒发表评论员文章，承认目前中国国内工强虚弱的矛盾依然比较明显，为经济运行带来比较大的压力。文章指出，目前居民消费率偏低，服务消费占比不高，但认为属于阶段性的现象。随着消费潜力，特别是服务消费逐步释放，预计居民消费率和服务消费占比会进

0: 一步提高。文章又表示，中国宏观政策仍然有相当大的调节空间，可以因应经济形势推出不同的措施。而2026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上面， AI 移动医疗车、智能推拿机器人等多款前沿技术产品亮相。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1: 登上全球首款 AI 移动医疗车，一系列智能检测设备映入眼帘，例如同仁医院的 AI 眼底相机、安贞医院的 AI 心血管超声、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等。这些精产精造的 AI 设备全部装载于移动医疗车上，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同级别的智能筛查。北京医疗健康大模型有限公司市场生态合作中心秦朗介绍，
2: 因为我们在服务基层的时候，就是会发现像医疗的设备下乡是很容易的，但是高端的三甲医院的这些诊疗能力下乡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移动医疗车就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它上面有一些基础的做体检的一些设备，移动的体检车，开在什么地方就可以随开随停，随停随检，老百姓大概就花十几分钟就能知道自己的一个基础的健康的情况。
1: 此外，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尤红教授团队研发的 Pocket Touch 手持式肝脏弹性检测设备也吸引参展观众目光。这台手持设备和手机差不多大，可以像听诊器一样被医生随时随地揣在兜里为病人做检查。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孟彤彤介绍，
3: 通过这种无创诊断的技术，可以检测肝脏的硬度，也就是纤维化的程度，还有脂肪变的一个程度，可以快速的简单的把这个纤维化和这个脂肪肝可以初步的评估出来。
1: 而在中医药展区，北京中医药大学研发的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争相体验机器人按摩。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后张路正介绍，
4: 它搭配了一个是人形的身体和机械臂，还有人形的五个手指的这样的一个按摩器的结构。比如说我们现在展出的肩部的一个拿法和揉法，它都可以很轻松的去实现。未来如果机械技术更成熟的话，它能够进入家庭，然后不仅能够完成按摩，也完成比如说我们的康养、断茶倒水等其他的一些家庭的康复这部分的一个任务。
5: 台湾新闻。
0: 台湾政府计划将劳工婚假由目前的8天增加到14天，明天会正式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落实今年5月公布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按照现行的规定，台湾劳工结婚可以享有8天的有薪婚假，新措施实施之后将会增加到14天。台湾政府今年5月公布18项人口对策措施，希望应对少子化的问题。台湾国立屏东科技大学面积广达300公顷，因校园实在太大，学生大多以机车代步。不过在开学不到一个月，短短2天就发生6宗车祸。中广记者报道。
6: 屏科大校园广阔，每天有上万名的师生往返教室和校内各个场域。屏东县政府携手屏科大和微笑单车公司，在屏科大的校园内设置17个，校外1个，总共18个 U-Bike 站点，1039个车柱。不过媒体关注的还是校园内在9月14、15号2天发生的6件车祸，其中4件造成学生受伤，幸好伤势都不严重。而去年10月屏科大校园内接连发生2起学生自撞的死亡车祸，警方和校方因此列为改善重点。除了在校内的主要道路装设测速照相，限速40公里，新学期开始校方还移除了49座减速丘，没想到还是无法避免车祸发生。校长张金龙说，
7: 过去那个减速坡的时候，是因为有些学生遇到减速坡没有那种减速的习惯。
6: 至于校园内设置 U-Bike， 师生是否会减少骑机车改骑 U-Bike， 县长周春明认为，从数据上来看 U-Bike还是很受欢迎。
8: 从8月26号开始试营运启用，到9月13号已经有7000多人次使用，哇，这个数字非常的惊人哦。
6: 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0: 在天气方面，预计明天天晴，紫外线指数是5，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预计星期五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星期五晴云相见，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9: 如果 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

0: 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1: CapitalDirect.ca。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2: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3: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2: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3: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2: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4: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5: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0: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1: CapitalDirect.ca。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2: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3: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2: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3: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2: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4: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5: The F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

0: 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音乐国道。

0: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1: 音乐国道，
2: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Francisco.

0: 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是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2: 音乐国道。

0: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n.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音乐国道。

0: 幫我們一起唱感動啊 Albert 好嗎？來了
1: 33啊，
2: 可以繼續舉起你們的聲色，是的。

国道。

0: 微臣麗君玉叩见皇上，愿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新科状元新任丞相麗卿加冕礼啦。今日文武百官三朝元老个个都议论纷纷，话卿家你生啲人才出众，当今无量。朕真系想睇下你是否人如其名啊！平身啦，
0: 谢皇上。
1: 抬头。

0: 先顶一顶神，再召唤朕灵魂。细看近看，更觉受气，樱桃小嘴就我甜嘴。一眼波最动人，哇，喷太更迷人。原是九天摘仙错觉，龙字摘花人。
1: 皇上

0: 皇上，你系咪不满微臣取笑微臣啊？
1: 唔系，朕系爱才若渴，欣喜若狂嘅啫。知道你文章盖世，手握一柱擎天笔，居然仲系嗰个倾城倾国，沉鱼蔽月一枝花。皇上，你又取笑微臣啊？
2: 古代有个兰陵帝貌似骄傲，出战沙场都要戴起个狰狞面具，敌军先至吓退。如今我接任丞相，要树立威严，系咪都要效法兰陵一
0: 样噶？唔使，点可以咁暴殄天物啊？要恩威并济正啊！嗱，先用你天父嘅容颜啊，望住你个样子，就算系金刚棒都变咗摇子油，任得你处置啦。
2: 皇上啊，你又取笑微臣啊？
0: 你笑得真系迷人。慢慢嚟啊，来日方长，等朕教下你。乜嘢先叫做为臣之道啊？慢慢嚟啊，来日方长啊！
2: 皇上啊，你参阅过臣嘅奏本未啊？
0: 咩本？
2: 皇上，微臣上奏告宰相刘恢私通卖国，谋害忠良。
0: 你咁快就处理朝政啦咩？放松啲啦！
2: 皇上，刘恢佢治国天怒人怨，勾结藩镇，祸及朝纲。微臣讲紧嘅系家事、国事、天下事，不能忽视啊！
0: 乜嘢事都留翻听朝早朝即讲啦。
2: 皇上、
0: 已经有人先你一步，上表声讨宰相，有齐人证物证，系朕亲自下旨，刘恢竟然收押待定啦！
2: 真嘅？系边个啊？
0: 系国舅爷。
3: 禀皇上，国舅叩见。
0: 就讲就到啦，快传。
3: 真子
0: 系皇后嘅细佬，出战边关班师回朝啊！

0: 烧香雪月，美丽貌大不可一见。
1: 皇上倚到白石桥啦、嗯，
0: 好，睇下。骤雨初晴，露滴牡丹啊！哎呀，天香各色啊，真系越睇越迷人啊！
2: 皇上，你召微臣嚟上林苑，唔系话有国事要商谈咩？点解忽然会改变主意，游园赏花啊？
0: 一样情怀啫，国运昌隆嘅时候，应该要乘胜追击，但系好花堪折啦喎。就要及时采集，道理一样啫，卿家
2: 吓。皇上啊，你以花比喻国事，真系令丽骨肉茅塞顿开，佩服佩服。

0: 好，此道上林春色好，君臣把臂共提诗。哎呀，卿家不需拘泥我，朕对你关怀备至啊。而家日日夜夜对着你都舒服嘅。
1: 君我何德何能，承蒙皇上厚爱啊？
0: 你话啊，你话啊，你话如果你系个女人咁就好啦。
1: 皇上，你何出此言啊？你太令微臣难堪啦。
0: 开下玩笑啫，唔使咁认真吓。素闻卿家才思敏捷，朕要你提一首即景诗。我想睇下你啊，不走龙蛇到底系点样嘅？
1: 微臣遵旨，微臣献丑啦。
0: 好，卿家请。啊，不如等朕帮你磨墨。
1: 唉，不必劳驾。

0: 上啊，
1: 点啊？
0: 你一句如烟江水，启发咗微臣嘅灵感，
1: 真嘅。
0: 微臣就此献丑啦。
1: 好，卿家请。
0: 白石桥头种马蹄，
1: 嗯。
0: 春风拂就柳初齐，
1: 嗯。
0: 碧城倒影烟光暗，
1: 好。
0: 青万遮阴日色低，
1: 嗯。流水静中相烟玉，哎，卿家。相烟汽水，哦，你估系咪讲朕同你游紧水啦？系咪啦？继续。隔花深处一莺啼，佳句啊！上林几栋楼，今年
0: 雨露一浓无席西，
1: 无席西。好啊，好走咗个武字，哎，我喐，你个面上边有滴露珠，朕话你帮你抹咗佢吓，企定啊，冇喐啊吓，啱啊咗啦，
0: 谢皇上，
1: 卿家高才啊，高才，人嚟，赐酒，
0: 哎，皇上，
1: 嗯，
0: 我唔识饮酒噶。我会醉的，
1: 你会醉的，那更加要饮啊！
0: 系唔好啦，皇上，真系唔得噶。
1: 嚟，卿家，
0: 吓，
1: 第一杯系朕赐俾你嘅，吓、
0: 啊，一杯，
1: 系第一杯，吓、
0: 啊，第一杯，
1: 朕定第二杯。
0: 哇，好辣啊，皇上！
1: 皇上唔辣，
0: 唔系，
1: 快啲走啦，朕。
0: 系啊，系啊，系啊，好辣啊！
1: 嚟，朕赐俾你嘅。
0: 仲要饮啊！我真系唔饮得噶啫，皇上。
1: 宁不问好事成双。
0: 唔使啦，一杯够噶啦。
1: 朕赐俾你啊！
0: 吓、啊，真系要饮。
1: 你咪男人嚟噶？
0: 系。
1: 系咁啊，饮咯。
0: 系饮饮饮饮。
1: 跟住第三杯。哎呀！系卿家。
0: 嘿，皇上饮晒啦！
1: 哎呀，咁快脆嘅，
0: 系啊，
1: 哎呀，证明你饮得
0: 嘅。唔系唔系，我唔饮得噶，我系饮得咁多嘅啫。
1: 你欺骗朕啊！
0: 唔系啊唔系，我两杯好够噶啦，皇上。
1: 唔识饮酒啊！
0: 唔得唔得，皇上。
1: 你啱我，
0: 冇啱你啊，皇上。
1: 跟住饮埋啲杯。
0: 唔系唔系，皇上，你系咪想君玉醉倒喺皇上面前失礼失仪啊？
1: 我冇咁谂过。嚟，饮咗几多呢杯？
0: 唔得噶啦，皇上我。
1: 卿家饮咗佢呢？
0: 真系唔得咧。
1: 真系唔饮。
0: 唔系唔饮，系唔饮得。
1: 真系唔饮得。
0: 系。
1: 好，卿家不愧才思敏捷啊！
0: 多谢皇上。
1: 不枉朕一番痛爱。
0: 系。
1: 好。
0: 系。
1: 你杯我饮。
0: 好啊，好啊。
1: 再嚟，
0: 系皇上好酒量啊！
1: 呢杯贺你嘅，嚟啦！唔好惊，我系话我师兄嚟啦。我要为你提一首即景诗啊！
0: 哎，皇上，你肯挥龙笔，哎，君玉受宠若惊。哎，皇上，皇上请。
1: 有劳卿家。听住啦，吓、啊。风流有意无禅车，你知我讲乜啦？柳露飞珠，浅点下。即讲乜咧？吓、啊！
0: 今日上林春失色，继续啦，皇上。叻嗰边啊！
1: 点解咁心急啫？提诗啊嘛，家阵
0: 系诶，
1: 你冇杀人咩？
0: 干啊，啲墨吓，只留解语。一枝花，
1: 牡丹虽好，点及得朕眼前呢朵奇花啊！
0: 皇上，
1: 咪认咗佢呢？你系个女人系咪？
0: 唔系啊，
1: 唔使惊，你认咗佢就唔 就唔会责怪你，我好开心。
2: 系啊，皇上，皇上，喂，皇上啊，皇上，皇上，你饮醉啦，皇上啊，你要保重容体，快啲回宫休息啦。
1: 你去边啊？
2: 我翻去。
1: 陪朕去天香馆，今晚陪朕去天香馆瞓，朕要与你冰中谈心。
2: 唔使啦，皇上。
1: 做咩？

0: 吩咐三公六院各自关门啊，内外金门诸方上锁啊，仲有通知晓月阁，不需等待丞相回府啦。嚟，摆架这两款令旨。
1: 咪住，本皇上啊，你要君玉留宿喺天香馆，恕君玉万万不能依从啊。
2: 点解啊？
1: 君臣共枕。会惹人笑柄啊！
0: 笑柄？何来笑柄啊，卿家？朕是个男人，是不是？
1: 是。
0: 你都是个男人，是不是？
1: 是。
0: 是。好啦，咁啊得啦。我哋两个都是男人，同床共宿，人马师作下队，有咩唔啱啊？吓、啊？
1: 臣恐招朝中百官闲言闲语，
0: 更加荒谬。朕想识边个臣子唔得啊？朕宠爱边个臣子唔得啊？你话吓，万公话宠爱你吓、啊，喂
1: 吓、啊，
0: 就算系宠幸你咁啊点啊？古有魏王宠爱宰相龙阳，卫灵公宠爱嗰个离子下，汉哀帝宠爱嗰个董贤呢，朕贵为一个九五之尊。我就算是宠幸一个丽君玉又如何呢？
1: 皇上，
0: 嗯，
1: 皇上，
0: 哎，摆架天安
1: 门。哎，皇上不可以的，想我丽君玉十年窗下努力读书，都是为争一口气，博取功名，为皇上，为国家，为百姓下。

0: 效忠效命，如今我一举成名，名扬天下，总算冇白费心机。人心惑意，如果我不分尊卑，君臣同床共枕嘅，其他同僚又会点睇君玉呢？想我多年嘅努力，只换来嘲讽，话我靠迷惑圣君先至有今日，咁我又点能够理直气壮信服于人呢？
1: 知唔
0: 知？皇上，如果你坚持要君玉留宿天香馆一宵嘅，咁我又怎敢抗命，怎敢不从？
2: 哦，人来摆架。
0: 不过过咗今晚，我就会辞官归故，永不返回大都，永远都不见皇上。
2: 啊，唔好，喂，何必咧？卿家，其实吓亲你咧。
0: 系啊，皇上，你口口声声话爱护微臣嘅，咁你有冇为微臣着想咧？我身为丞相，颜面何存啊？
2: 好，唔去就唔去啦吓、啊！你咁硬正嘅，
0: 系啊！多谢皇上睇恤，谢主隆恩，多谢。
2: 有趣，你惊你飞得上天咩？来日方长啫吓，卿家
0: 系。
2: 自古到来日方长啊，今日唔瞓你惊冇机会瞓咩
0: 吓？皇上啊，君玉有啲唔系好舒服，我想回府。
2: 哦，咁就
0: 微臣多谢皇上，多谢皇上体恤。
2: 哎，快架！

0: 禀皇上，孟丽君求见。
1: 我怕又多个孟丽君咁出奇。
0: 禀皇上，来者正是孟氏元知金孟丽君。
1: 好，人嚟快传。

0: 你是黎丞相啊？
1: 是。
0: 你是孟丽君？
1: 是。
0: 哎，卿家嘢可以乱食女人，可以乱扮噶。你有咩事咁无端端要男扮女装啊？
1: 微臣正是女子，罪该万死，与人无尤，请皇上勿降罪他人。丽君任由皇上发落。
0: 你唔系孟丽君，你系个男人嚟嘅。哎呀，你中意扮女人唔紧要，但系唔好认女人啦、啊，吓、啊！你喺大庭广众，你叫朕点放你啊？吓、啊！你唔系孟丽君，你系个男人啊！
2: 系啊系啊，佢系男人啊，成个男人啊！
1: 皇上，我真系孟丽君咧，佢系我玉娘个女，叫影雪。佢为咗救我、维护我，先至咁做嘅啫。
0: 哎呀，你唔怕杀头咩？死唔认命唔使死啦，衰鬼头啊！
1: 皇上，影雪同傲云至少青梅竹马，如果为咗救我而牺牲佢哋嘅幸福，我宁愿死我都唔会咁做。
3: 你唔忍心拆散佢哋，阿丽就对我咁残。

0: 少华，我唔认你，我唔想连累你，连累家人。
1: 小姐，
0: 而家我认，我唔想连累更多人啊。
2: 将军啊，如果你可以明白姐姐对你嘅爱意，你就唔会话佢残忍噶啦。
0: 少华，就当我丽君辜负咗你。
3: 丽君，
0: 皇上，丽君女扮男装欺君犯上，
4: 咩啊？
0: 任由皇上发怒。
5: 皇上，求皇上唔好降罪丽君啦！既然皇上肯为我主持婚礼，求皇上成全我哋啦！
4: 成全你哋、啊，
5: 皇上开恩啊！
6: 开恩！行了如玉奔如云，本该着手却竟失之心，暴天生震，失难送别人。
5: 啊，
6: 绝体于迷人，怎奈应了别人，我细看再看，不理甘不甘，心头火涌，手心长困枕。
7: 孟丽君女扮男装欺君犯上，拉出去殿外斩首。
5: 皇上啊，请睇罪，臣为国舅身份，求皇上以家事处理，息事宁人。
7: 混账，咩家事啊？身为臣妾，知法犯法，呢啲系国事天下事，好大件嘅事。
8: 皇上啊，
7: 收声！天子一言既出，司马难追日礼，
5: 系
7: 赖佢出去斩。
9: 冷静啊，冷静啊，开饭啊，唔好劳气啊，唔好斩人，你斩叉烧啊，胡须佬。
0: 皇上，大家唔好嘈。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丽君负仇以报，死而无憾。皇上，丽君拜见皇上。
4: 小姐，
0: 少华，我哋来世再做朋友。
10: 无负你此生他生再续情，唯愿以一死今生借浓情。
0: 你为我信心跟起贵幽灵，共往转台寻风景，任他哀愁断魂和拍声。
10: 刀锋刀锋声召唤魂，提合败甲灰，又恩又怨。

0: 臣愿意陪黎君一齐死，求皇上成全。
1: 睇下几烟人，你睇下几烟人，揽实啲啊！好，你要做一对同名鸳鸯啊嘛，成全你。

彩落地行鹅行，卖画人慷慨张画信，祝我投宿兰若寺，莫惧夜归影蓬蓬。书生只爱清静，管他什么鬼怪神灵啊！前面就是蘭若寺，待我吹布

系唔系喜欢？我虽然喜欢，但不但

0: 的姑娘，那画中女子是否就是你啊？
1: 正是，我就是画中女子聂小倩。敢问秀才高姓大名？
0: 在下宁采臣。姑娘，此画绘得栩栩如生，究竟出自谁人手笔呢？

0: 属下就是小善骸骨所在呀、啊！
1: 我哋赶快将佢挖出嚟吧。

小事，今晚你可以还阳做人啦。我好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温东在星期二朝早发生多车相撞的意外，一名男子因为肇事逃逸而被捕。事发在星期二上午九点冇耐，市警接报在东49 Avenue 及医疗街的附近发生多车相撞事故。多名目击者话，一架汽车撞上多架的汽车，而涉事60岁的司机 Ray Chan 汽车逃逸，他之后被捕，被控一项危险驾驶罪和一项肇事逃逸罪，目前被羁留等待保释聆讯。意外当中冇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备忘录，将本国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之外。由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签署的这份总统备忘录中，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和其他部门共同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要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资讯。特朗普亦都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对总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方在今个月上旬对钢铁和乳制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早前表示，面对美国毫无道理和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会保护工人和企业，又说加拿大对单一伙伴的依赖正是减少。卡尼在当地星期三出席欧洲议会，在现场发表盟情之文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愿意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联席成员共同努力，又说欧盟和加拿大将会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强调这个关系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将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会采取一切手段收窄同中国的贸易逆差。中方

0: 方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唔明态度同埋立场会一贯明确。由张子欣报道。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年度之文时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指出，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指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在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冯德莱恩在年度咨文中亦都表示，能源价格及借贷成本上升正为民众及企业带来压力，欧盟需要在保障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保护投资。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回应有关冯德莱恩言论的问题时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何亚东又提到，欧盟委员会早前发布的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指当中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
2: 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何亚东话：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0: 香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北部都会区产出的900公顷的熟地会是约束性指标，而比例会超过四成。由陈晓君报道。
3: 首个五年规划定出未来五年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相关措施记者会表示，今明两个财政年度致力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的熟地。他说北都不只是土地供应的来源，更加是产业成长的基地，会进一步推展片区开发试点，当局争取今年底推出北都粉岭北片区招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900公顷熟地之中有400公顷是产业用地，比例超过四成，200公顷是住宅用地，余下为基建设施、政府机构和社区设施用地。在这五年入面，初期绝大部分熟地都是来自新田科技城、洪水桥、古洞北和粉岭北。对于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都预留30公顷土地建设先进建造业产业园，首个占地大约10公顷的园区将会位处元朗南，下年上半年收集市场意见，余下20公顷就计划选址打鼓岭。凌汉豪相信北都可以成为先进建造技术的展示场景。
4: 北都未来是有很多的工程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场景，给我们海外各地好的建筑产品、好的建筑技术呢在这里展示。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建造业产业园呢，都能够有一个标杆的作用。如果我们做好建造产业的研发和培训工作呢，对于我们管控的成本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3: 凌汉豪又说，2027-28年度起计，未来10年香港熟地的供应量将会达到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他认为北都熟地产出量要在五年之内达标，需要多管齐下，提速提效。北都专属法例有望今年内通过，拆墙松绑的措施就可望下年第一季生效。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5: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6: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 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

0: 例打擊酒後駕駛，司機同汽車將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罰款最高4060元，及汽車保費將會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晨光天气，
3: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跌到19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全日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而晚间主要都是天晴，最低气温有12度，今晚都没有落雨的机会。日出的时间会在今早的6:51，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7:22。听日星期五天气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跌到19度，落雨机会跌到10%。展望周末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主要都是有阳光间中无云，周末的气温最高去到20度。咁现时出边系吹紧26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6°C，7°。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1。

今晚明早上9月17日星期四，欢迎你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咁啊，寻日咧喺晨光约会嘅时段咧，淑梅姐就同大家咧系讲下佢喺星期二嗰晚啊，香港嘅时间咧就去听同埋睇系谭咏麟嘅告别演唱会啊，终极篇啦。咁啊，亦都系非常之精彩。而喺呢一个晨光约会嘅期间，亦都提及到哇，希望咧谭咏麟做完香港嘅演唱会之后，跟住就是世界巡回，希望嚟到我哋加拿大呢一方面啦。暂时系未有消息嘅，只不过系我哋期望住谭咏麟咧会嚟到美加，特别系嚟到我哋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或者其他嘅城市啦。咁暂时系未有消息嘅，咁亦都多谢好多嘅系听众咧都 send message 嚟问系咪真系会嚟到 Vancouver 啊？几时到啊？嗱，暂时未有消息，唔知道系会几时啊？睇嚟咧，佢做完香港嘅巡回咧，我谂可能系去东南亚啦，然之后先嚟美加。不当然啦，一有消息我都会喺节目时间里边同大家推介嘅。我知道好多朋友都喜欢咧睇呢个舞台表演啊、演唱会等等啦。咁啊，晏些少节目时间里边，我都同大家介绍嚟紧都有好多嘅舞台表演啊、舞台剧啊、音乐会啊等等咧，我都会喺下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系为大家咧系介绍嘅。呢、这个时候我为大家送上嘅呢一首歌曲，亦都系淑梅姐寻日讲啊，佢最喜欢嘅谭咏麟其中一首嘅作品，就是以下呢一首《一生中最爱》。

0: 快乐是来自于自己，关键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方法，建立美好的生活。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四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接住我带来的歌曲是来自曾路德，由他自己是作曲，郑国江老师填词。

morning， 早晨，星期四温哥华时间差不多六点搭四啦。冇错，刚才呢一首系由张路德咧就自己作曲啦，郑国江老师咧系填词嘅《迎接新希望》。睇到美国纽约曼哈顿市嘅报道啦，嗰度有一名嘅吉他老师，因为咧喺街头巷尾咧系默默咁啊贴咗30年啊好简陋嘅课程传单咧，成为当地家传户晓嘅标志添噃。咁啊由14号一个星期一开始咧，至到下个月嘅12号咧，仲获得一间嘅公司赞助，登上全美最受瞩目。如果去过纽约嘅时代广场嗰个大屏幕咧，你就会系知道啦，亦都咧系将会刊登喺呢个大屏幕上边啦，成为草根追梦精神嘅系完美嘅象征嘅。阿 Dan Smith 嘅传单设计咧极其咧系朴素嘅，上面只有佢手抱住咧系吉他嘅相啦，联络嘅方式同埋一句口号就是 Dan Smith will teach you guitar， 好简单啫。咁自从1992年以来咧，无论喺熟食店嘅系橱窗啊，或者系路边嘅系电灯柱啊等等咧，都可以见到咧呢一款嘅传单，成为咧系纽约人咧集体记忆嘅一部分噶。佢甚至咧被市民咧就系戏称为咧系海报盒啊。咁而家 Dan Smith 咧就透露，刚开始咧系贴传单嘅前两年咧，根本就系冇任何一个人咧打电话报名咧系学吉他。咁但系佢就坚持咧日复一日咁样喺市里边咧各街区系贴呢个传单，最终就成功咧建立咗自己嘅教学事业啊，摆脱咧原本喺餐厅打工嘅生活，而家仲俾一间嘅赞助商咧将佢嘅传单仲摆咗上去纽约时代广场最瞩目的屏幕上面。

一首是宗祠的日曲，前前是演绎的这一首是冷雨，看来呢这几天都有阳光好天气，都不会有雨了。没错，环境部呢预测主要呢都是天晴，一路阳光好天气会去到起码周末的星期星期日的。今天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全日没有落雨的机会，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5，晚间主要都是天晴，最低气温12度，今晚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外面是继续吹紧26公里的西北风，室外气温现在是6度摄氏14度，湿度是 100%。至于 Calgary 呢，今天继续有阳光，气温去到21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天 Calgary 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是6度摄氏6度。接着下来为大家带来的作品都是一首宗祠的日曲，五轮真功的歌曲，郑国光老师的电子，卢燕薇 Brenda 的为什么。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昨日上午发生一宗随机袭击事件，一名女子在温哥华市中心喜士顿街夹斯摩街附近行走的时候，被一名陌生男子袭击。佢呢名男子袭击了女子，殴打了女子的腹部之后逃离了现场。一名目击者跟踪住疑犯，并且致电911报警。市警在相关地点附近成功找到疑犯，将他拘捕。而受伤的女子被送院治疗，伤势并无生命危险。相关疑犯是49岁的男子 William Pitt， 已经被控一项持械袭击罪和一项造成人身伤害攻击罪，他便是被拘留等待保释聆讯。怡浮市警表示，昨天下午发生一宗车祸，一个电单车和一个 pickup 车在第8 Avenue 和第8街交界发生相撞，电单车司机送院，伤势严重但无生命危险， pickup 车的司机就留在现场配合调查。而警方在调查期间也曾经封路，以便进行以调查相关意外的原因。而 BC 緊急醫療服務處就說，一人已經送院，相關傷者是電單車司機，傷勢嚴重但穩定。市警呼籲任何目擊到相關意外或者有行車記錄器拍攝到片段的人，請同時以後市警聯絡。北運在昨天的海邊的一個房屋發生火警，北運消防表示，相關当局在夜晚七点左右表示，当局派出了消防员前往该房屋就扑灭相关的火警，亦都曾经呼吁当地居民和游客避开相关区域。目前未清楚有没有人在相关火警受伤。BC 家庭医生学院表示，现时全省有超过40个不同的应用程式和程序，不同系统平台令到电子病历的系统碎片化，耗费纳税人大量的资金，促请省卫生厅处理相关的事务。而相关家庭医生学院表示，现时家庭医生是私人执业者，可以自行选择电子病历的软件，而卫生厅用的两种平台之一，而专科医生亦使用他们现时的电子病历系统。但由于医生需要存取医学影像和

0: 病的记录，令到初级保健预约会用更多的时间去预约，为了进行诊断和治疗，往往要重复获得医学影像，令到相关的工作更加繁复。在香港杏花邨发生一宗谋杀案，一名51岁的男子涉嫌谋杀53岁的女子被捕，由任顺希报道。
1: 现场是杏花邨一个单位，警方重案组探员和政府化验所人员到场搜证，女死者的遗体其后被移离大厦。东区警区助理指挥官关俊廷表示，昨晚七点几，一名51岁男子到九龙城警署自首，表示自己用刀杀害53岁妻子。警员到场调查，在单位的主人房发现女死者，她身上有多处刀伤。
2: 警方就立即派员去到上址进行调查，入屋之后呢就發現了在單位裏面的主人房的床上面呢就見到案中的死者了。隨後經過警方的調查以及法醫的初步檢驗，發現死者身上呢有多處的刀傷，包括頸部、腰部以及手部的位置呢都有刀傷。
1: 关俊廷话，女死者和被捕男子有两个仔，分别22岁和15岁。被捕男子从事资讯科技，有稳定工作和收入，女死者就是家庭主妇。初步调查得知，被捕男子近期因为投资而有欠债。
2: 警方初步调查得知，被捕人士他亦都有进行一些近期进行一些有风险的投资，亦都有一些嘅过百万的欠债。咁咧引致咧佢哋屋企咧佢同死者之間咧係有一啲嘅糾紛啦，或者係一啲拗撬啦，咁亦都係引致咧佢哋嘅關係咧，我哋相信咧係比較差嘅。
1: 警方相信案发时间是寻日清晨至日间，案发的时候女死者同疑凶喺同一个房间，疑凶涉嫌用厨房刀袭击妻子。根据警方记录，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的相关记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找来更多东方的西方的朋友，分享更多的生活资讯，健康的、
4: 文化的、
3: 世界的、
4: 心灵的、
3: 生活的，
4: 东东西西的故事，
3: 东东西西的好歌，
4: 同你悠闲精彩一至五，
3: 在 FM 九六一中午12点到1点，
4: 东方西方潘芳芳，
5: 晨光天气。
6: 咁啊，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咧，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添。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今日全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日出时间一阵间嘅6点51分，日落嘅时间咧就喺晚上嘅7点22分。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有12度，今晚都系冇落雨嘅机会。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天晴有阳光，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听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而展望周末咧，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周末的平均气温会去到20度的，落雨机会不是太高。现时出面吹紧26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仍然6度摄氏，14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都是冇落雨的机会。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是6度摄氏，6度。
5: 创业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7: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餐饮集团老板 Kingsley。
8: 那时候就是见到 Richmond 是没什么西餐和咖啡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有那时候很喜欢吃 brunch， 那我就觉得次次都要炸落蛋挞。那我觉得不如既然开得咖啡，那不如就有些咖啡啦，有些 brunch 啦，夜晚有些音乐可以喝少少酒。即是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你不用同一个名字开蛋挞，但我們的 menu 實在不容易 franchise， 不容易 copy， 因為我又很為食，所有東西我都想要的時候，那你的 menu 就大了。menu 大的時候你就不同 franchise 那些可能只有20樣東西，我們整個 brunch 都30樣東西。不過我現在看回是開心的，即如果以後我要開一間咖啡室，我是 downgrade 只要賣咖啡和 pastries，對我們來說是很容易。
5: 創業 up up up FM 9961， 星期四下午2点，在尽情

0: 目时段内播出。
1: 晨光末现，温哥华，何活权。
2: 咁 morning 早晨，知名旅游杂志 Time Out 即系公布咗2026年咧全球最酷嘅街区啊，最酷最时髦嘅街区嘅榜单噃。今年就由南韩首尔嘅中路三街系荣登咧榜首，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咧？至于摩洛哥嘅拉巴特海洋区同埋希腊嘅雅典新世界区咧，分别系排亚军同埋系季军噶。而香港嗰方面咧，湾仔嘅星街小区，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咧？亦都凭住咧独特嘅慢活气息，同埋咧系呢一个本土嘅文青特色咧，系成功咧系入选噃。转头翻嚟同你介绍下呢一啲嘅街区咧。

0: was just like a song when we were young.
1: Adele 嘅歌曲 When We Were Young。今年咧系夺得咧喺呢一个 Time Magazine 全球最酷街区，即系最酷最潮嘅街区嘅榜单咧，排头位就系首尔嘅中路三街啦。佢以街头嘅美食啦、夜间嘅露天餐饮同埋独立嘅小店咧系著称嘅，咁融合咗咧传统嘅文化同现代嘅新潮元素啦。由2021年嘅第三位跃升去到咧系榜首嘅。记得上一次去首尔嘅时候咧，都有咧拜访过呢一条中路三街嘅，唔知道你有冇去过，或者嚟紧去韩国嘅时候咧，不妨咧拜访一下啦。而其他高排名嘅街区咧，仲包括咗排名第四嘅美国洛杉矶嘅唐人街啦，另外仲有排名第五啊，系苏格兰啊 Glasgow 嘅Govan Hill 嘅地区啦，咁啊仲有内地亦都有上海嘅长宁区同埋成都嘅榆林区。都是上榜的。Time Out 旅游杂志的 Grace 就是跟往年不同，他说今年很多上榜的街区都是位于市中心，显示到各地的市中心已经摆脱了新冠疫情期间的荒凉景象了，藉着由生命的创意空间、酒吧和特色的餐厅是从新气换气活力的。在今次的榜单里面，香港灣仔的星街小區咧係脫穎而出噃，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啦嚇？呢、這個街區咧主要係包括咗日街、月街同埋星街呢三條咧主要嘅街道噶，由咧係幾條半山啦、好窄嘅道路咧嚟到組成啦。咁雖然咧鄰近係商業核心區，但係呢一度咧遠離咗咧係都市嘅喧囂啦，咁啊凝聚咗咧好多係好特色嘅咖啡店啊、精品獨立嘅小店啊、寵物遊。友善的空间，同埋提供咧系呢个精致的希腊菜同埋西班牙小吃的特色餐厅添噶。个报道咧亦都特别推荐咧，大家如果翻到香港咧去星界小区嘅话咧，可以咧用一日嘅时间咧嚟到咧悠闲咁咧享受呢个地区噃。佢话咧，早晨嘅时候咧，一早就可以去到独立嘅咖啡店咧，饮杯咖啡提下神仙啦。跟住咧就可以漫步咧，系选购时尚嘅家居用品或者啲文青嘅精品啦。午餐可以品尝咧德语茶餐厅呢啲地道嘅港式风味啦。下昼就可以体验下咧系猫猫共享嘅办公空间啦。晚上咧就可以享受咧异国嘅美食之后啊，再沿住咧光明街咧系散步欣赏街尾嘅百年古榕树嘅。咁啊，亦都系感受到咧香港独特嘅新旧交融嘅魅力。资料就显示到啊，系呢一个最酷嘅街区嘅榜单咧，系由 Time Out 每年咧组织全球嘅编辑啦，同埋撰稿人咧系网络共同咧系评选嘅，亦都系志在咧系挑选出全球最具社区凝聚力啦、美食文化、独立嘅商业活力同埋独特嘅当下感嘅街区。

莫文蔚，当你老了。其实刚才讲的很多街区呢都是这个老街区来的，都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洗礼和考验，有独特的味道的老街呢也都可以经得起考验，直到今时今日都可以成为最时髦、最帅气、最酷、最潮的街区的。前后听过有 Adele 和莫文蔚的歌之后，原来即是先之前为你送上呢都是跟时间有关的歌曲，有葉麗儀的这一首《时间都去了哪儿了》。

0: 乐即日鲜。
1: 罗天宇自从大方咧系认爱女朋友陈怡德之后咧，已经冇咧系压力啦。罗天宇嘅解释咧，平日两个人咧一齐咧外出都冇咧刻意系避忌啦，咁所以公开咧前后分别不大。咁对于咧系无线嘅玄学节目玄战，有人预测罗天宇同阿陈怡德就七成嘅机会咧，今年内拉埋天窗啦。佢听佢之后咧就冇否认，仲咧系直言话人生大事咧正在系计划之中。佢就被谈咧系唔系准备。求婚，佢话七成机会结婚嗱，哇都几高喎。不过今年咧，只系剩翻三个月嘅时间啊，比较赶啦。咁双方都有向呢一方向咧系想嘅。女朋友喜欢有惊喜，佢自己就唔系太过想。对于咧，佢被预测系天喜星，应该系有喜事发生。佢就话自己做呢一个行业啦，不多不少咧都会咧系相信嘅。最重要就系视乎时间、系时机同埋缘分啦。9月30日将会演出音乐会啦，亦。10月1日就是罗天宇的生日，准备借演唱会同粉丝提早庆祝，亦都自爆难得女朋友愿意做他一日的助手任劳任怨。记者就笑陈怡德是如果做主动突然间向他是惊喜求婚又怎样呢？罗天宇就说自己是没有想得太多，不过最终的情况相信要等求婚那一刻才知道的。他们已经见过是双方的家长，但就没有被催催促咧，系拉埋天窗。罗天宇咧就话有陪女朋友嘅爸爸妈妈打高尔夫球啦，感觉几好。而自己嘅妈咪都好锡阿德德，咁啊经常咧系买嘢俾阿德德啦，比买俾佢咧系仲多。唔担心咧将来有婆媳嘅问题，同时都咧系未有出现咧系脱粉潮啊，反而系收到唔少网民嘅祝福留言添。蔡思贝今日就出席国际系培友会喺商场举行嘅慈善义卖活动嘅启动礼噶。蔡思贝同阿何雁诗情同姊妹咧，近日何雁诗同丈夫郑俊宏咧就被指将天使综合症嘅仔阿 Asher 咧系独留喺加拿大生活，咁佢哋又翻香港工作啦，就被外界批评夫妇咧而弃养儿子。何雁诗之后咧亦都分享喺屋企里边同朋友打麻雀嘅照片咧，被连番咧系抨击噶。而蔡思贝听完之后就被谈有拉开嘅话题啊，就话咧系冇留意咧近期嘅报道。今日主要就系讲慈善嘅活动啦，大家应该捐多啲钱咧，去帮助发展中嘅国家嘅小朋友。香港人咧系好幸福嘅，有能力咧应该多多咧系支持。问到有冇同阿何雁诗打过牌，佢一直都系忙拍戏，系冇时间嘅。蔡思贝有份系参演电影《功夫女足》啦，香港嘅票房成绩同口碑咧都系同内地咧有好大嘅差距。佢亦都咧被谈系唔系。对票房咧系感觉到满意，即系话电影已经上画咗2个月啦，希望观众咧可以继续入场支持。最紧要就系大家系睇得咧系开心嘅。张雨晨为新城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节目啊，新城任务35咧就担任咧客席嘅主持啦。

0: 邀请到咧陈友接受访问，陈友喺节目里边咧分享咗咧为兑现太太康复承诺而创作音乐剧，并且同阿张雨晨咧结缘嘅经过，同埋喺马来西亚购入120支头抽系送俾好朋友嘅趣事嘅。而温拿五子咧嗰半世纪嘅深厚兄弟情啦，亦都咧讲及到未来会唔会再举办演唱会嘅时候咧，陈友就自然话唔敢轻易咧系承诺，并且直言话若果人唔齐，诶梗系无谓要做啦。陈友亦都讲及到咧音乐剧《娱乐圈夫人》嘅创作缘起，透露咧当年咧系为咗兑现太太重病康复之后四出分享见证嘅承诺，其后发觉到咧，与其不断咁口头分享，不如就将佢改编成为音乐剧啦。《娱乐圈夫人》咧因而就诞生，而张雨晨亦都提及到咧系同陈友嘅渊源，除咗曾经合作呢个剧之外，自己更加系呢个剧嘅忠实观众，因此咧非常感恩能够参与 2.0 版本嘅演出。咁当陈友透露咧，现正系筹备3.0 嘅版本，并且希望改编去到咧系内地演出嘅时候咧，张雨晨亦都即时主动咧整英，陈友亦都大赞啦，张雨晨咧系优秀嘅台前幕后人才啦，无论音乐嘅修养或者系性情都系极佳嘅合作对象啊，并且鼓励对方咧将才华咧发挥得系淋漓尽致嘅。嗱，讲到张雨晨咧，大家知道张雨晨呢个星期嚟到加拿大啦，早前系多伦多演出，寻晚就刚刚喺 Calgary 卡加里咧系演出过啦，今日会飞到嚟温哥华，一阵咧早上嘅11:30咧就即刻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诶呢一个咧系玻璃嘅直播室系接受咧系访问嘅。如果想一睹佢风采嘅话，记得今日早上11:30之前咧系早啲嚟到时代坊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咯噃。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7:0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察工会表示，今年的市选当中不会支持任何的市长候选人。工会主席 Jason Chan 说，警察工会将向市长和市议员的候选人发放问卷，了解他们对公共安全的立场。问卷调查会询问各个候选人对警务经费、警员福利、街头治安和学校联络官等议题的立场。在4年前的市选，警察工会曾经发起过类似的问卷调查，之后工会就史无前例地支持了现任的市长沈官健。时任工会主席 Ralph Kaiser 在一份声明中说，市民在他们的城市当中感到没有安全感。温哥华公共雇员工会的理事会和成员致力采取行动去改变这种状况。他后来参加了 Ralph Kaiser 后来参加了在2025年的市议员补选，当时他代表 ABC 党，也就是沈官健的政党，但最终落败。现任工会主席 Jason Chan 被问到相关事件时说，他同意部分警务工作没有得到被支援，但要优先考虑公共安全、工会和整个温哥华市警的未来，这个都是他们职责所在，而他的职责就是要确保警员有良好工作条件。BC 大学政治学教授 Stewart Pick 就直言，警察机构以这种方式对政治候选人进行调查是不适合，实际上颠倒了问责制和义务制。Jason Chan 不认为工会发起这项调查是出于政治目的，但工会曾经在社交平台 X 上转发过针对绿党市长候选人费必得的攻击性广告，也都曾经转发过 ABC 党的竞选贴文。温哥华消防员18分会主席 Scott Rose 表示，今年工会将会支持部分候选人，强调工会秉持非党派立场，支持的是人而不是政党。总理卡尼今日继续在他法国的行程，并会同不同的欧盟的或者欧洲的政要会面。由蔡伟涵报道。
5: 总理卡尼今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他说加拿大欢迎有关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的构思，而双方应该深化在关键矿产、防卫、人工智能和能源安全领域的联系，推动令到在大西洋两边的年轻人都可以生活、工作和升学，创造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市场。卡尼在演说中没有点名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但就暗示了加拿大和欧洲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不是只能够同甘而不能够共苦的盟友，不追求

0: 令和博弈。特朗普昨日在北卡罗来纳州说，加拿大和欧盟可能结盟是荒谬可笑。他说加拿大是一个很差的贸易伙伴，而双方一旦结盟，他会视之为敌对的行为，他可能会对欧洲大举征收关税。而卡尼今日向欧洲议会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合作不是要创造一个第三大国集团，成为大国竞争对手，不追求有权力去支配他人，而是追求硬性。另外卡尼说，和欧盟增强伙伴关系是会经由国会辩论和投票表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日说，他想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而后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韦金逊就说，双方合作的名称和详情仍然有待敲定，预期会在下个月于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作出正式公布。
1: 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说，会采取一切手段收窄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中国就敦促欧盟遵守世贸规则。由张子欣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年度之文时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指出，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指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在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冯德莱恩在年度咨文中亦都表示，能源价格及借贷成本上升正为民众及企业带来压力，欧盟需要在保障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保护投资。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回应有关冯德莱恩言论的问题时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何亚东又提到，欧盟委员会早前发布的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指当中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
3: 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2: 何亚东说，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发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香港股市行情，
1: 9月17日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604点，跌109点。汇丰控股收报159.8，跌0.1。新世界发展收报5.81，跌7仙。中电控股收报77.15，跌3.5。新鸿基地产收报108.2，跌0.4。恒基地产收报25.72，跌2.2；电能实业收报59.95，跌2毫；中国移动收报79.2，跌1.5；电信盈科收报5.39，升0.5；长和收报67.55，升5仙。呢节香港股市报道完毕。
6: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槽背后的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

0: 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1: 晨光天气，
2: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四早上7:08，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系继续有阳光好天气，最高嘅气温咧去到咧系19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都有5，全日系冇落雨嘅机会嘅，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嘅7:22，晚间天清，最低气温有12度，根本冇落雨嘅机会。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天气同今日大致上咧系相同，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都系19度，听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展望周末咧，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都系继续咧，系有秋日阳光嘅好天气，少机会落雨。周末嘅平均气温咧都会去到20度。咁现时出边系吹紧26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仍然6度摄氏，14度，湿度系100%。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早晨，在 Highway 1西行方向未到 Portman 桥之前发生了中交通意外，大家需要留意的。其余一些路况 Stonewashon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由132街行车缓慢的。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由64 Avenue 车多繁忙的。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是塞在 Boundary Road 的。看看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在17号 A 公路附近你需要减速。南行因为单线行车的原因已经塞到去高球场。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7:30过后再传言。
5: 现在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早晨9月17日星期四，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晨光活现温哥华。嚟紧呢几日都有阳光的好天气，虽然日出的时间咧系晏咗，咁啊晏啲先至天光，但系仍然在日间有阳光的好天气，值得系感恩，因为已经是九月中旬啦，就是入到咧呢一个初秋的季节。不过听环境部咧预测咧，今年的秋冬季咧都会咧系比较系和暖一啲，特别是我哋西岸呢一方面咁就會比較乾，同埋咧係會比較咧係和暖嘅，咁啊都好啊！好多朋友咧如果住咗一段嘅時間嘅話咧，都唔希望咧係喺冬季咧會有咧係多啲雪，因為一落雪咧就會比較煩一啲啦，揸車又會咧係比較咧係緊張啊等等嘅。咁啊不過咧，大家都有留意到啊，頭先都講到話入嚟初秋啦，不過呢一排咧去晨運嘅時候咧，都見到好多嘅街區咧嗰啲樹葉咧都已經開始咧係變黃，特別咧呢幾日咧冬。朝早又凍一凍啦，晏晝有陽光，有少少嘅雨水嘅時候咧，啲秋葉咧好快脆咧係變色啊，而且發覺有啲嘅街區咧，啲葉咧已經開始咧慢慢咧係飄落咧，都能夠咧感受到呢一個初秋嘅季節嘅。

0: 歌曲《外面的世界》。
1: 竹言驚醒夢中人，
0: 快乐往往是藏在心，例如抬头看天空，或者闻一杯的咖啡香，听一首喜欢的歌。

面对咧系短嘅视频啦、社交媒体啊，同埋经常咧系玩手机啦，不断都瓜分咗大家嘅注意力噶。咁而新加坡政府咧尝试用钱嚟到吸引民众咧系睇书噃。咁就新加坡嘅国家图书馆嘅管理局咧喺今个月初正式启动一项名为 Read SG 嘅五年阅读运动啊，鼓励咧大家咧睇书打卡记录咧系阅读嘅时间啦，可以累积咧虚拟嘅硬币，亦都系兑换成为现金嘅，希望咧透过咧游戏化嘅机制咧，系挽救咧逐渐咧系衰退嘅深度阅读嘅习惯嘅。呢一个嘅系五年嘅阅读计划咧，系提出咧每日去阅读嘅挑战啦，至少读15分钟，打卡咧就可以攞到咧20枚嘅虚拟硬币啦，每日最多攞一次，集满咗1000枚嘅硬币可以兑换咧系1蚊波币啊，咁啊意味住咧如果累积阅读50日咧就可以咧攞到1蚊波币啦。呢项咧睇书赚钱嘅计划咧，将会咧试办至到今年嘅年底嘅。咁而新加坡嘅国立教育学院嘅研究学者咧就话，现代人咧仍然咧经常阅读咧荧幕上边嘅文字，但系愿意投入时间专心去理解内容嘅深度阅读咧，已经越嚟越少啦。每日15分钟咧睇似系好短，但系可能系建立阅读习惯嘅适当起点。嗱，唔知道如果呢度加拿大都会实行呢一啲阅读嘅计划啊，鼓励大家阅读可以咧赚到钱嘅话，你又会唔会试试咧？

好啦，前后听过有叶振棠、麦子成嘅《难为正邪定分界》，刚才呢就系彭健新同钟镇涛《一段情》。喺七点半嘅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二人合唱嘅作品，难得有系卢冠廷同林家谦合唱嘅呢一首《列车上对着坐的两个人》。

0: 星期四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明报道新闻。怡宝市警表示，星期三有电单车同一架 pickup 车相撞，电单车司机受伤送院，并无生命危险。事发在昨日，位置是8th Avenue 同埋第八街交界。市警正调查相关事故原因，一度封路调查。BC 省紧急医疗服务处表示，确认一名男子被送院，警方之后证实是电单车司机，他伤势严重但稳定。市警呼吁任何见到意外或者事发时在附近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意外经过的人，请同怡宝市警联络。BC 家庭医生学院表示，现时全省医疗部门有超过40个不同的程序和应用程式，彼此无法兼容，促请省府改善电子病历系统碎片化的问题。学院主席 Jennifer Lush 表示，联邦政府已经立法规定要更加好地整合医疗资讯，应该成为本国的优先事项。亚省和安省都已经承诺为他们公民实现这个目标。他乐见省卫生厅长柯尔伦见到问题，但还要采取行动。柯尔伦昨天表示，知道问题导致系统运作效率低下，而事实上他都欢迎医生学院的建议，因为需要独立思考的家庭医生来审视他们各自的系统，怎样更加好将系统和数据整合到一个系统当中。现时家庭医生可以自行选择电子病历的软件，但专科医生都可以自己选他们想用的电子病历软件，意味着他们的软件系统可能会不同。而由于专科医生需要拿到医学的影像或者是病历记录，导致到在第一步的保健预约当中就有机会要用到更长的时间，为了进行诊断和治疗，往往要做更多的行政程序才会拿到相关电子病历。温哥华市警表示，一名女子在昨日被无故袭击。案发星期三上午的十一点，这名女子在温哥华市中心喜士顿街甲斯摩街附近行走时，一名陌生男子走近她，并且袭击她的腹部，之后逃离现场。一名见到事件的人士跟踪这名男子，并致电911报警。警员最终在附近找到49岁的疑犯 William Pitt， 他被控一项持械袭击罪和一项造成人身伤害攻击罪。他在保释聆讯。

0: 之后仍然被拘留。受伤女子被送院接受治疗，伤势并无生命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将本国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和其他部门共同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将本国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亦都要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资讯。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晨光天气，
3: 今晚凌晨今日星期四早上7:34，现时出边吹紧28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系6度摄氏13度，湿度系100%。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咧，系继续有呢个秋日嘅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19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全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晚间都会系天清，最低气温有12度，今晚都冇落雨嘅机会噶。而日落嘅时间咧就会喺晚上嘅7:22，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冇机会落雨，最高气温去到19度。咁而周末咧，星期六同埋新嚟星期日咧，会有阳光间中密云，周末嘅平均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咧，周末系有20%。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East West Connector 西行方向未到嗰个 S 字弯位之前嘅左线咧，出现咗个坏车嘅。咁啊 ，Alex Fraser 叫北行方向就由64 Avenue 系车多繁忙嘅。另外，如果你系使用 Queensborough 桥，亦都需要留意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出现咗91A 公路近住 House 嘅。咁现场继续咧由 Boundary Road 咧系繁忙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Stowarson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由132街咧行车缓慢嘅。咁至于 Massey隧道北行方向而家差唔多塞到 worse 呀，南行就继续塞到去高球场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00前再出现。
5: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8:00到9:00，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揾到。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四早上咧7:36啦。咁啊，佢两日都同大家介绍咧，周末有咩好节目啦吓，有啲户外，有啲户内噶。咁我知道好多朋友咧，中意咧系睇一啲嘅舞台表演噶。其实咧嚟紧嘅9月份啊、10月份啊、11月份啦，咁特别喺秋冬季节咧，咁就户外活动啊比较少啲啦。咁所以有好多嘅剧场啊，或者一啲嘅系演唱会啊等等咧，都会喺今年嘅秋冬季咧就会为大家咧系呈现嘅。不过我哋今年暑假温哥华嘅海滩上的莎士比亚剧场啊，呢个 Bar on the Beach 咧，呢个周末就最后几日咧系演出啦。如果大家都想去欣赏嘅话咧，都可以咧喺网上边咧系购票。咁啊，有几套嘅莎士比亚英语嘅话剧咧，都会喺呢一个 Bar on the Beach 嗰度咧系上演嘅。

但另外如果你喜欢看粤语话剧的话，这个周末也都有是我们温哥华的剧到场，为大家带来科学怪人 1.0。 没错，今年是欧锦棠踏上舞台30周年，为了向戏剧艺术致敬，特别是根据原著改编成一套独脚戏，一人分

识好多剧里面嘅角色啦，咁嚟到咧系为大家送上呢一个科学怪人 1.0 喺呢个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啊，温哥华上演，大家都不妨咧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套粤语嘅话剧咯噃吓。

陈美玲，香港，香港，将节目时间带到嚟星期四嘅早上咧，系7:41啦。另外一套咧系百老汇嘅音乐剧咧，将好快就喺今个月尾去到咧10月初喺温哥华嘅女王剧院系上演嘅。呢个音乐剧咧就好特别嘅，叫做《Anne Juliet》吓，朱丽叶。咁而一个咧好创新嘅假设咧，系展开一个嘅故事。如果咧《Romeo and Juliet》罗密欧与朱丽叶咧，里边嘅朱丽叶如果冇为爱情咧而殉情嘅话，咁啊，会选择重新开始自己嘅人生，故事又会点样发展啦？嗱，呢个音乐剧咧，讲述朱丽叶咧系摆脱咗原著嘅悲剧结局啊，踏上一段咧寻找自我啦、友情同埋爱情嘅新旅程噶。咁啊，全剧都充满咗幽默感同埋正能量嘅，亦都配上咗好多首由瑞典金牌作曲家 Max Martin 咧系创作嘅流行金曲，包括咗咧 Britney Spears 啊、Backstreet Boys 啊、Katy Perry 同埋咧 Kelly Clarkson 咧呢啲歌手嘅经典歌曲串连咧系而成嘅，咁啊会嚟到温哥华演出咧，就喺9月29号到咧10月4号咧系演出一个星期，喺女王剧院，大家都不妨咧系留意一下嘅。咁啊，至于咧下个月嘅10月份咧，亦都有咧系音乐会咧推荐俾大家吓，大家熟悉嘅坤哥吴业坤同阿谭嘉仪咧就将会喺12月16号咧系一个星期五嘅晚上7点会嚟到温哥华嘅 River Rock Show Theatre。是演出，大家就不要错过，特别如果你喜欢他们的歌曲的话，很难得他们两个同台合作。

由冯允谦作曲，向少怀填词，纪念香港回归20年的歌曲《群星合唱香港我家》。嗱，头先介绍过嘅舞台表演，如果你喜欢系书画嘅欣赏嘅话，加拿大嘅中华文化艺术总会秋季书画展览啊，简称系三地五会嘅联盟啦，包括咗多伦多、渥太华、满地可、我哋温哥华等嘅书画协会咧，联合有一个嘅展览，仲有下个礼拜五系中秋节嗰日嘅下昼2点咧，正式嘅开展喺 Burnaby 丽晶广场嘅中信中心咧系举行嘅，大家咧不妨咧系留意一下啦吓。好啦，前头听过两首咧都系同香港有关嘅歌曲，嚟多一首来自邓丽君嘅《香港之夜》。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在温哥华的 Fraser 街夹住41街啦，是发生了交通意外的。而家由列治文出温哥华的 Nike 桥塞到去 East West Connector， 屋桥塞到去 Westminster Highway， 而 R Bank Rush Baker Way 都有科技学院是缓慢的。在 Highway 1西行方向 Port Man 桥就塞到去素利的160街，其后再由桥面基本上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转头会同你了解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实时。
0: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2: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0: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5: 娱乐即日先。
7: Mirror 的成员吕卓安，另外还有阮小仪就今天出席品牌的联城活动，小仪就同杨乐文主演的舞台剧《关于那只龟回魂的故事》将会改编成为2027年贺岁片，获得华仔刘德华投资和监制，并且由邱礼图执导。小仪就表示很开心听到幕后团队倾得如火如荼，应该都很快脆就开拍的了。

更加好嘅。大家睇剧咧，好似佢系女主角，其实戏份咧其实系平均嘅。而电影版系点样安排，佢亦都唔知道，但系就好期待。小仪就话咧，若果华仔参与演出，一定系拍烂手掌赞成啦。但就唔知道华仔作为投资者同埋监制嘅考量咧，会系尊重佢嘅决定。佢就话喺记忆之中咧，好似系未同阿华仔啊拍过戏嘅，同阿梁朝伟啊、张柏芝啊、杨千嬅啊同埋成龙咧就合作过，所以咧想同阿华仔银幕上交流啊，诶点样都可以，搞笑啊拍嘴戏都冇问题，诶认真感情戏咧就诶顶唔顺啦，听到咧都无管动。咁虽然大家咧都系人妻人夫啦，佢话佢自己嘅老公咧都会明白啦，同埋了解佢嘅工作，佢都会咧系问问对方嘅。陈海林、连思雅同埋咧系阿林奕匡咧主持嘅 View TV 育儿节目《孩子你怎样长大》咧，今晚播出嘅新一集咧，连思雅就带领小朋友咧走去到新加坡，专为小朋友打造嘅儿童花园啦。呢、这个园区咧最特别嘅地方就系、是。成年人唔得咧，系单独入场啊，必须由小朋友咧陪同咧，系呈现由小朋友带领大人咧去游玩嘅倒转模式嘅。公园里边咧设有咧好多个嘅打卡位咧，有啲嘅关卡啦，让咧系小朋友咧游戏过程之中咧亲近大自然，同时都学习咧生态保育嘅知识。阿菲林烈康咧就喺韩国咧参与近年流行嘅城市养蜜蜂嘅活动啊，咁啊活动嘅负责人咧就期盼透过让大家近距离接触蜜蜂，去了解咧系对生态循环嘅重要性。而每年咧采集到嘅蜜蜂都会出售，收益咧系拨作教育嘅用途。而陈海林嘅 Grace 带领观众咧去到全球五大植物公园之一嘅柏林植物园啦。呢、这、一个公园咧占地43公顷，仲有咧过咧系20000种嘅植物啦。阿 Grace 一踏入咧系温室就好幽默咁话咧，如果唔讲咧，以为自己啊翻到香港呢度咧又湿又热啊。温室内部咧维持喺摄氏23度，栽种咗咧系各类嘅植物啦。中央更加设有一棵咧巨型树，系负责咧系调节。是这个公园的气温的。Sophie 葉倩文咧，昨晚就獲邀為晚宴活動擔任表演嘉賓，連同著名咧排舞老師 Sunny Wong 嘅團隊咧，獻上中國傳統嘅羽扇舞嘅表演。葉倩文曾經考獲北京舞蹈學院中國舞12級資格，舞蹈根底深厚。佢身穿一套展現纖腰的舞衣，令到觀眾賞心悅目。當他展現一字馬的動作的時候，更加引來全場的歡呼，將現場的氣氛推向高潮的。Sophie 葉倩文在台上接受司儀訪問的時候就說，在短短一個星期的訓練和學習之中，重拾回久違的中國舞蹈。如果被老師好像就被老師打通了任督二脈，重新喚醒他對舞蹈肌肉的記憶。他就說他已經很多年沒有跳舞了，重新接觸之後勾起了很多的回憶。這一套舞蹈融入了很多數字，是8和無限的概念。8是對中國人來說象徵好運和財富，他都希望这项的表演能够为大家带来无穷无尽的好运。Ada 蔡少芬今天迎来53岁生日，她在社交平台分享多张和丈夫张俊去到沙漠旅行时候拍下的照片，亦都是赞文表达是内心的满满感恩和幸福感。蔡少芬在贴文里面是感性地写，他说今天感觉到超级感恩和是恩典满满，对于能够和爱人一起去沙漠看日落、看月亮和看星星，感觉到十分是蒙福。他透露两个人畅谈过去、现在和将来，并且心连心、手拖手是影相是玩乐，甚至是留下了是幸福的眼泪的。你就说能够看到恩典才感觉到满足，并且特别是标记丈夫张俊，感谢对方陪他度过第23个的生日，坦然一切都是感恩的。好啦，而落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咁提提大家，一阵晏少少11:30咧，张雨晨咧会嚟到我哋今日中文电台嘅玻璃直播室咧接受访问嘅吓。大家想睇到佢嘅风采嘅话，就早啲嚟到时代坊2楼，我哋今日中文电台外出咧去揾翻个好位咯噃吓。好啦，今早节目时间亦都够钟啦，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6:00。

0: 再见，我是何活泉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年嘅九月十七，星期四，农历咧系八月初七，隔五日。今日系一个朋友平日，同时系三娘煞日。吉辰方面咧有月空、吉象、福生、金贵，适宜咧祭祀结婚、礼法布足。今日系冲鼠嘅，忌开渠放水。工程方面咧有天光大时，吉时咧由中午一点到三点，再由下昼五点到七点。
5: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温哥华市警工会话，今年市选唔会支持任何市长候选人。欧盟表示会收窄同中国贸易逆差。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会尽力协助各位市民生育。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梁仲永报道呢节八点新闻专辑。温哥华市警工会表示，今年嘅市选唔会支持任何市长同市议员嘅候选人。工会主席 Jason Chan 话，工会即将向候选人发放问卷，了解佢哋对公共安全、警务经费、警员福利、街头治安等议题嘅立场。在2022年的市选当中，当时工会都曾经做过类似问卷调查，之后工会就支持了市长现任的市长沈观健。时任工会主席 Ralph Hazer 在当时说，温哥华市民在他们城市没有安全感，工会和成员致力采取行动改变状况。Ralph Hazer 后来代表了沈观健所属的 ABC 党参与在2025年4月的市议员补选，但最终落败。现任工会主席 Jason Chan 被问到相关事件时说，他同意部分警务工作没有被支援，但要优先考虑公共安全、工会和整个温哥华市警的未来。卑诗大学政治学教授 Stewart Press 就直言，警务机构以这种方式对政治候选人进行调查是不适合，实际上颠倒了问责制和义务制。Jason Chan 不认为工会发起的调查是出于政治目的，但工会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都曾经有转发过针对六党市长候选人费必德的攻击性广告，也都曾经转发过 ABC 党的竞选贴文。温哥华消防员18分会主席 Scott Rose 表示，工会会支持部分候选人，但强调他们支持的是人而不是政党。卑诗家庭医生学院表示，现时全省医疗部门有超过40个不同的应用程式，彼此无法兼容系统和资讯平台，促请省府改善电子病历系统碎片化的问题。学院主席 Jennifer Lodge 表示，联邦政府已经立法规定需要整合得好医疗资讯，这个是加拿大人的优先事项。他亦都举出亚省同安省都已经做了这一步，他乐见卫生厅长柯尔伦见到相关问题，但认为仲要采取行动。柯尔伦在寻日表示，知道问题导致系统运作效率下降，而事实上他都欢迎医师学院的意见，认为需要家庭医生和各医疗的专业人士去审视他们现时用的系统，怎样可以更好将数据整合到一个平台当中。现时家庭医生可以自行选择使用电子病历的软件，但专科医生都可以自己选择用另一套的电子病历的系统，所以往往专科医生或者家庭医生要拿到各自病人的医学影像或者病历记录，可能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导致到病人在预约进行治疗和诊断的时候，要等待更长的行政程序才可以获得相关的预约或者影像。总理卡尼继续外访欧洲的行程，他今日先会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就寻日特朗普表示将本国产品剔除在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名单之外，卡尼

0: 话相关的决定令本每对本国的影响不大。由蔡慧娴报道。
1: 总理卡尼今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他说加拿大欢迎有关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的构思，而双方应该深化在关键矿产、防卫、人工智能和能源安全领域的联系，推动令到在大西洋两边的年轻人都可以生活、工作和升学，创造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市场。卡尼在演说中没有点名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但就暗示了加拿大和欧洲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不是只能够同甘而不能够共苦的盟友，不追求零和博弈。特朗普昨日在北卡罗来纳州说，加拿大和欧盟可能结盟是荒谬可笑。他说加拿大是一个很差的贸易伙伴，而双方一旦结盟，他会视之为敌对的行为，他可能会对欧洲大举征收关税。而卡尼今日向欧洲议会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合作不是要创造一个第三大国集团，成为大国竞争对手，不追求有权力去支配他人，而是追求硬性。另外卡尼说，和欧盟增强伙伴关系是会经由国会辩论和投票表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日说，他想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而后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韦金逊就说，双方合作的名称和详情仍然有待敲定，预期会在下个月于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作出正式公布。
0: 全国多个省份的911紧急热线在今日朝早曾经发生故障，由邱伟行咗报道。
1: 本国多支警队在今日较早前分别公布他们的911紧急求助热线有问题，不能够接线，而多数在大约一个或者两个钟头之后就说服务恢复提供，包括多伦多、皮尔区、约克区、杜林区、渥太华、伦敦、滑铁卢等在内多支警队指911系统有问题，呼吁需要紧急服务的市民可以致电警方的非紧急热线。安省省警话得悉，省内局部地区的911系统出现间歇性故障。灰省省警就话，因为有技术问题，唔能够将部分911求助电话接驳。多支警队在今朝大约6点开始，去到大约7点半，陆续公布服务回复正常。至于在斯科沙省，省府话911热线出现间歇性问题，可能影响部分手机用户。纽宾士域省圣约翰警方就话，当地出现的问题影响用手机致电911，但用固网电话就仍然可以打通911。问题的源头有待确定。
0: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欧盟话会采取一切手段收窄同中国贸易逆差。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3: 志行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0: 翻嚟新闻时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会采取一切的手段收窄同中国贸易逆差。由张子欣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年度咨文时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同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指出，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指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在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冯德莱恩在年度之

0: 民众亦都表示，能源价格及借贷成本上升，正为民众及企业带来压力。欧盟需要在保障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保护投资。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回应有关冯德莱恩言论的问题时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何亚东又提到，欧盟委员会早前发布的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指当中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
1: 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0: 何亚东说，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2: 据报，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较早前通电话。由卢晓珊报道。
3: 央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
2: 跟住返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会希望协助市民生育。
4: 野花排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和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四十多年品牌野花排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在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排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 1866-690-4888。
2: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早前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措施鼓励生育，但他表示生育是个人决定，政府只是会尽力协助市民生育。由陈晓庆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电台联播节目，解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内容，并回应听众电话。施政报告提出，宏福苑大火后已经推进多项强化措施，改革旧楼维修制度，并正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协助市民处理大维修涉及的专业问题。李家超在节目中说，宏福苑大火揭示有腐败问题，认为最重要是治好病因。
6: 发生宏福苑大火，其实我们关键看到呢，就是一个腐败性的问题。这个腐败的问题呢，其实它是个诱因，有一个原因的。第一，因为它涉及那个工程费那么大。第二，是涉及呢是不对称的一个专业知识的比较。所以我们呢是最重要呢是处理那个病因。那个病因就令到这些坏心肠的人呢根本唔夠膽諗，或者唔會諗去加入到去呢度咧，去剝削我哋嘅一啲良好嘅住户嘅。
5: 另外，施政報告提出十一項組合拳措施，鼓勵生育。李家超以建一流跑道，形容政府已經努力營造生育友善環境。有聽眾就話，因為揾唔到工，所以唔敢諗生育問題。
6: 等於我係起一條世界一流嘅跑道，如果你係想去跑步，越跑越好嘅咧，嗰度係世界上一流噶啦，應該訓練到啦。但如果你係冇興趣跑步，你係唔中意跑步，我點都影響你唔到去跑步噶。呢個就係我喺話就係建立一個生活友善嘅環境嘅概念。
7: 唔係你起多條跑道靚啲，跑道就可以鼓勵人跑步。譬如我咁，其實即係細細個已經係想生小朋友，我好想生小朋友。但系我唔生嘅原因系，一嚟我而家真系揾唔到工，喂，我将来嘅小朋友点样揾地方住，养得起自己都系问题。
5: 有听众就关注中年就业难嘅问题，又话输入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回应话，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系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强调会严格审批输入外劳申请。
2: 香港杏花邨一个单位在昨日发生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初步调查指被捕男子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

0: 有过百万元港元的欠债，引致他和死者出现拗撬和关系转差。由任顺希报道。
1: 现场是杏花村一个单位，警方重案组探员和政府化验所人员到场搜证，女死者的遗体其后被移离大厦。东区警区助理指挥官关俊廷表示，昨晚七点几，一名51岁男子到九龙城警署自首，表示自己用刀杀害53岁妻子。警员到场调查，在单位的主人房发现女死者，她身上有多处刀伤。
2: 警方就立即派员去到上址进行调查，入屋之后呢就发现了在单位里面的主人房的床上面呢就见到案中的死者了。随后经过警方的调查以及法医的初步检验，发现呢死者身上呢有多处的刀伤，包括颈部、腰部以及手部的位置呢都有刀伤。
1: 关俊廷话，女死者同被捕男子有两个仔，分别22岁同15岁。被捕男子从事资讯科技，有稳定工作同埋收入，女死者就系家庭主妇。初步调查得知，被捕男子近期因为投资而有欠债。
2: 警方初步调查咧，得知咧，被捕人士咧，佢亦都有进行一啲嘅近期咧，进行一啲嘅有风险嘅投资啦，亦都有一啲嘅过百万嘅欠债。咁咧引致咧佢哋屋企咧佢同死者之間咧係有一啲嘅糾紛啦，或者係一啲拗撬啦，咁亦都係引致咧佢哋嘅關係咧，我哋相信咧係比較差嘅。
1: 警方相信案发时间是寻日清晨至日间，案发的时候女死者同疑凶在同一个房间，疑凶涉嫌用厨房刀袭击妻子。根据警方记录，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的相关记录。
0: 中国外长王毅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会面。王毅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中国和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和印尼是两个大国，亦都是新兴经济体代表，两国深化战略沟通，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亦都具有超出双边关系的重要影响。王毅表示，两国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合作转型升级，中方愿意在能源、矿产、基建、工业园区等传统合作基础上，开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信息科技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教育交流和人才培育。新华社报道，卢胡特说，印尼希望借鉴中国实施十五规划的成功经验，加强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数字金融等战略新兴产业，以及矿业、人才培育等方面的合作，探索开展联合生产、研发和创新。印尼会同中国希望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转化做更多合作的成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指定合资格电器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送货及旧机回收服务，购买指定合资格洗衣机及干衣机套装更可获高达120元安装回赠。另外购买两件或以上电器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 Electrolux、 Whirlpool 等等，快点把握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以超值价入手心仪电器兼领走丰富礼品。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浏览 Trail Appliances网上购物，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5: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5,811点，升32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727点，升265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407点，升428点。S&P 500指数报7630点，升78点。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604点，跌109点。纽约期油报每桶107.2，跌1.7。纽约金报每盎司4403元，升16元。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系0.71，英镑0.53，日元111。

0: 1.37, 人民幣 4.79, 港元 5.61, 台幣 22.79。 這次財經快訊報導完畢。
1: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今晚都冇落雨机会，听日嘅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88%。
4: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坚守30年嘅良心医美同效果保证承诺，将专科医疗及医学美容完美结合，提供最专业、最完善嘅黑斑治疗、皮肤管理、抗衰项目同医美注射微整专科服务，40多种医美及医疗项目均提供免费咨询，请致电604-638-2298或604-638-2299，所有疗程均有效果保证。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我是北三角洲的 Nordell Way， 夹住112街咧，发生了交通意外，现场是塞到去116街的。而 Alex Trace 的桥北行方都继续塞到去64 Avenue， 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咧就塞到上去91号公路的。Mass 隧道啦，北行方向塞到去17号公路，南行因为单线行车的原因咧，车龙龙尾是去到高球场的。呢个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2.06仙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由月饼中的王牌本地制造，中秋送礼最高层次的大班月饼赞助播出。
7: 时事直击，
8: 各位早晨，我是黄仁恩。联合国警告，全球水循环正是变得日益反常，正是在水量极度匮乏和极度充沛之间剧烈波动。预计一场史无前例的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进一步加剧这个长期趋势。世界气象组织在今日发表的报告指出，2025年是全球河流30多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报告发现，去年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出现萎缩，与此同时，很多地区的地下水位亦都持续多年下降。总体而言，全球淡水储量包括地下水、湖泊和河流、土壤水分、植被和冰雪中储存的水量总和，延续了长达10年的下降趋势。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9: 食嘢讲質素，食月饼都唔例外。我哋听下佢有咩高见呢？
10: 食月饼皮薄系基本嘅咧，我话至紧要，啲莲蓉要够纯够滑，甜度要适中，要够新鲜。靓嘅月饼啊，食起嚟用个口慢慢摁落去，嗰种 feel 啊，又香又滑，暖色醒神。至于你问我边只月饼好食，大班啦、大班月饼冇介绍咗嘅咧。
9: 订名专线：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大班438-2677，列志文大班273-2677。
7: 时事直击是由月饼中的王牌本地制造。

0: 抽送礼最高层次的大班月饼赞助播出。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不可以倒退。你的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是维护治安的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还维护一些失败且危险的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和 ABC Vancouver， 让我们的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1: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Jing Zhong Fai Bo.
3: 环球日报报道，总理卡尼正系推动同欧盟建立新嘅联盟，以此作为保护本国主权免受大国控制嘅一种手段。他建议双方必须共同努力建立独立的数据及计算能力、支付系统、国防工业和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他可能会将被加拿大成为欧盟联系成员国的提议视为敌对行为的第二日，总理卡尼就明确表明他认为加强与欧盟的关系是弥补自身弱点的一种方式。卡尼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的演说入面，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美国，但毫无疑问美国议题是卡尼最关心的议题。不过卡尼坚称他提出的方案旨在加强加拿大和欧洲的主权，而不是成为一个竞争对手。卡尼说他不提议建立第三方阵营，亦都唔係要为咗成为大国嘅竞争对手。佢话我哋唔追求权力嚟支配他人，相反我哋追求嘅係韧性，咁样任何人都冇办法控制我哋嘅开放市场，损害我哋嘅主权，威胁我哋嘅领土完整，或者破坏我哋嘅自由、民主同法治。卡尼嘅演讲係对前一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演讲嘅回应。冯德莱恩在总理卡尼坐在前排的情况之下，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所谓准成员国，以往在欧盟入面尚未有明确定义，亦都从未采用过这一种名称，引发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这样意味着什么，以及加拿大可以在几大程度上汇集资金并协调政策或者法规。国家邮报报道，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意味着什么？在欧洲议会似乎没有人知道答案。据传媒报道，虽然一些欧洲议会的成员似乎对这个前景感到兴奋，但此举就令欧洲各国政府措手不及。他们从未被要求签署这一项声明，亦都正是努力理解这样意味着什么。在星期三上午，冯德莱恩正式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27个成员国的联系成员国。预计双方将会在10月下旬在满地可举行的加欧峰会上宣布这项邀请的成果，以及双方正在进行的谈判。欧盟主席的这项宣布赢得了在场几百名欧洲议会议员的热烈欢呼。不过在事后，欧洲的记者、政治工作人员乃至是欧洲议会议员都对这件事百思不得其解。到底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系成员国意味着什么？而在欧盟并不存在这种成员国地位。欧盟竞争力专员表示，这是一个全新的类别。如今成为联系成员国到底意味着什么，还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加以发展和细化。在大西洋彼岸，保守党党领博利兹就在社交平台上面说，卡尼似乎无法就联系成员国资格、独特联盟或者他和欧盟谈判的任何其他内容提供明确的讲法，但是任何欧盟税收、法律和开放边境移民政策都不应该强加给加拿大人，加拿大必须是独立自主，就是这么简单。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话稍后见。
4: 各就各位，准备悭更多。尽在 Applewood Mitsubishi 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3.99 厘起，最长84个月，合资格客户可享一厘中诚利率折扣，仲有高达7250蚊出车优惠，包括 Mitsubishi 客户奖赏、中诚折扣、合资格车主嘅 EVAP 电车补贴，再送价值高达2000蚊嘅延长保养。请即嚟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更多。
5: 简单一杯咖啡，再配上一件甜品，就是最好的享受。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开幕优惠一浪接一浪，不止买送有优惠，还有更多惊喜等紧你。嚟 Oak Ridge 花分店的 Starbucks 购买任何大杯或以上的手工调制饮品，即可免费享用一款精选酥皮甜品。优惠截至9月23日，只限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而家就嚟买送，饮杯咖啡，叹件酥点啦！
6: 喂，你做咩咁赶啊？去边啊？
7: 唔同你咁熟，偷偷地话你知一个内幕消息啊！今个星期四上昼11:30，张雨晨会去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度做录音访问啦、
6: 啊。呢啲算咩内幕啫？电台广告都出晒嚟啦。
7: 吓，系咩？咁我都要早啲去电台嘅玻璃直播室霸翻个靓位先。要穿什么衣服好呢？我部相机摆了去哪呢？
8: 星期四上午11:30，阿海开心大本营，张雨晨约定你。
9: 早上8:30，
0: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六年前，一名亚省男子涉嫌纵火焚烧本拿比医院。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现时已经找到最新线索，确定相关火警是蓄意纵火，并且公布呢名疑犯的相片。而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在3年前的夏天，警方锁定一名已经移居至到亚省的疑犯，于是在之后3年，本拿比皇家骑警的人员和亚省爱文顿的市警、亚省皇家骑警以及当地其余城市的骑警进行调查工作，并在今年9月8日由尝试向卑斯检察署申请起诉相关疑犯。而今年9月8日，卑斯检察署已经批准对29岁的疑犯提出纵火、漠视人命的指控。呢名疑犯亦都因为其他罪名，同时被亚省的警方拘留。苏维市警表示，在昨晚的11点，夜晚有两架车相撞，导致一人受伤送院。事发昨晚9月16日的夜晚11点，现场是造里138街甲64 Avenue 的附近。事件到场之后，发现一架的私家车严重损毁，私家车司机受卑斯紧急医疗服务处的救护员紧急救治。另外一架丰田的私家车的司机亦都有相关的轻伤，他其后被救护员治疗，该车严重损毁无法行驶。而相关轻伤的司机都已经出院。苏里市警交通事故调查小组已经接手调查意外，目前调查处于初步阶段，但认为司机并没有醉驾，亦都不涉及事故的原因。警方呼吁任何见到相关意外消息人士，请致电604-599-0502，并引用案件编号2699673。温哥华市警表示，一名女子在昨日被无辜袭击。案发在昨日的上午11:30无奈，这名女子在喜士定街、甲斯摩街近住在温哥华市中心的位置附近行走时，一名陌生的男子走近她，并且殴打她的腹部，之后逃离现场。而一名目击者见到这件事件，跟踪这名男子，并致电911报警。警员最终在附近找到49岁的疑犯 William Pitt， 他被控一项持械攻击罪和一项造成人身伤害攻击罪，他在保释聆讯之后仍然被拘留。受伤女子被送院接受治疗，伤势并无生命危险。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0: 新闻提要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2: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13: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

0: 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1: 几时出发啊？
0: 出发日期由12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2: 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3: 天气报告，
4: 大部分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今晚都冇落雨机会，听日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87%。
5: 每天醒来。

0: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
1: 天气报告是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Hello， 而家有李志文中温哥华嘅 Nike 咧，系塞到去 East West Connector 嘅屋桥咧，塞到 Westminster Highway， 咁而 Outland 叫 Rust Baker Way 啦，即系龙龙尾差唔多塞到上去二路桥面嘅。咁睇埋 Highway 1啦，西行方向 Portman 桥啦，嗰头系塞到数你嘅168街嘅，其后再由 Portman 桥面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如果你向住 Secondaries 嘅推进嘅话咧，就有车龙龙尾咧接近 Granville Highway 噶。今日早上嘅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3: 十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租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嘅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同奖励，帮助大家精明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4: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5: 系、
4: 啊，
5: 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1: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6: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1: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0: 市事直擊，
1: 黃良仁。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喺电话线上，分别有 Kenny 何锦星同埋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2: 大家早晨。
1: 早晨，我哋今日首先会关注一啲嘅国际消息先啦。咁啊，稍后时间咧，亦都会关注一下咧，所谓嘅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国嘅相关议题。咁啊，首先关注翻啲国际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美国众议院就通过咗一项全面嘅制裁同关税法案。咁啊，将会加大对俄罗斯嘅经济施压啊。咁啊，总统特朗普预计会喺几日之内签。至令到法案生效。咁啊，除咗进一步打击俄罗斯嘅收入来源之外咧，法案亦都系赋予特朗普对购买俄罗斯石油产品嘅国家加征关税嘅权力。咁啊，批评人士又担心咧，咁样做将会为特朗普对美国贸易伙伴广征新关税提供法律依据。咁啊，印度方面就警告咧，呢一个法案。

0: 案可能会损害印美关系，并且会扰乱全球的能源市场。今日会不会达至这个的后果呢？今日 Candy 何锦星，你又怎么看？
1: 美國眾議院呢就再通過一次所謂對俄羅斯的全面制裁和呢個關稅法案，咁就即係所謂打佢唔死家，要再抌多錘拳落去。咁我相信即係呢個係美國可以話部分嚟講承認之前嘅制裁呢已經制裁好幾年啦，係某方面嚟講係未完善，或者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似乎做唔到佢要做嘅嘢，話失敗喎咁樣。咁嗱，咁加上咧就係、是、當然即係制裁咗咁耐啦，亦都係限制咗俄羅斯咁耐啦。咁加上其實俄羅斯仍然係有佢嗰個本身嘅生存之道咧。咁最主要就係佢其實就仍然係賣咗好多嘢咧俾其他國家，咁先至能夠有佢嘅繼續有佢嘅收入啊，咁能夠維持佢自己嘅經濟。嗱，咁而幫俄羅斯買嘢嘅咧，其實最主要就係石油產品啦。咁而中國啊、印度啊、土耳其啊、日本其實都有買嘅，都一路唔係淨係中國，中國當然係大宗一啲啦。咁喺呢方面嚟講，幫俄羅斯買嘅時候咧，就係、是、俾錢俄羅斯，咁俄羅斯就變咗可以繼續係同烏克蘭打仗，咁繼續就維持佢現時嘅現狀喺度。咁呢個係美國想打壓佢嘅最主要原因啦。咁但係問題，如果佢話真係打制壓制，即係因為咁嘅原因嚟話，對中國再加關税嘅話，佢話根據呢、這個即係眾議院通過嘅咧，佢有權加到即係再加100%嘅關税咁樣話咧，咁中國肯定就會反制嘅。大家都知道，即係美國之前用咩藉口、咩手段都好咧，對中國作呢、這個制裁嘅話或者限制嘅話咧，中國家下現時嚟講都係好明顯嘅，就打翻轉頭噶啦。你一出呢招，我就出翻嗰招咁。咁中國反制佢咧，就美國未必捱得住喎。咁中國反制嘅最主要的殺手當然就是稀土啦，咁限制咗稀土嘅話咧，就美國嘅工業大受影響，另外軍工業咧亦都係好大嘅問題，佢家現時已經係所謂嘅生產嗰方面達唔上佢所需要嘅數量噶啦，咁如果再俾呢個稀土限制嘅話咧，佢就更加係可以話達標無望。咁另外咧就係中國亦都可以減買佢大豆，減買佢個玉米、高粱、豬肉啊、魚類嘅產品啊，咁呢啲都係即係美國嘅農民咧，就係唔願意見到嘅事。如果佢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嘅時候，肯定對特朗普咧就係、是、有好大嘅怨言。咁而特朗普家下咧就係、是、面臨咗中期選舉啦。佢喺呢個時候如果再做呢啲咁嘅事情咧，我相信佢係會將自己嗰、那個中期選舉即係共和黨獲勝嘅機會咧，或者保存到兩會嘅機會咧，就係、是、可能係直成係摧毀咗嘅，完全冇得傾噶啦。咁啊～而即係中國喺即係2026年曾經簽過咧，就有200架波音嘅飛機嘅，幫佢買200架波音飛機。咁如果呢件事出現咧，中國大可以咧就係話就算唔係話取消佢，都可以減慢。我唔要你啲飛機住咁。咁呢個對於波音亦都係一個好大影響。而波音咧就係特朗普好睇重嘅某種原因啦嚇。咁然之後亦都中國咧亦都可以逐步咧就係減持美債啦，咁已經由之前最高峰嘅時候係1.3万亿咧，加減到加大概6180亿嘅啫。咁呢個減持咧就一定係會慢慢減嘅，因為如果中國突然間大規模拋售嘅話咧，對自己都冇益嘅，因為佢大規模拋售嘅時候，美債個價大跌嘅時候咧，就中國攞唔翻咁多錢啦。咁所以通常都係呢啲係慢慢做，慢慢減持嘅。咁我相信會繼續嘅。如果就算即係美國冇呢啲特別關税咧，我相信中國都會繼續慢慢去減持嘅。只不過如果有呢關税咧，就可能減持嘅速度會加快少少啦。咁另外咧就人民幣大可以用嚟貶值咧嚟抗衡佢個關税嘅。咁即係譬如話原本咧就一美金對7蚊人民幣嘅話咧，咁佢減，譬如話我貶值佢10%咁啊，咁啊1蚊美金啊會係變咗七個七 人民幣㗎啦。咁如果美國係繼續幫中國買嘢嘅時候咧，中國就收唔係收七蚊啦，人民幣啦，收7.7啦。咁所以對於呢件事嚟講咧，就係、是、中國嚟講可以用人民幣貶值嚟抗衡翻佢嘅關税。咁所以其實美國喺呢方面嚟講，再對中國嘅制裁咧，可以話唔係話好大嘅力量嘅啫。咁正如佢之前制裁俄羅斯咧，亦都唔係好大嘅力量，因為印度我相信佢都唔會理美國。

0: 繼續會幫佢買土耳其、日本呢啲、啊、日本可能 會、受美國控制多啲嘅，但係土耳其同印度肯定就唔會理美國呢啲咁嘅情況嘅。咁所以我相信佢呢個所謂對俄羅斯做呢個新嘅一輪嘅全面制裁同關稅法案咧，我相信都係成就有限，尤其是佢家係。個重點咧就係喺嗰個中期選舉嗰度，咁我相信佢都唔會出啲咩招數噶啦。
1: 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呢一個法案咧，啱啱通過嘅咧，就係、其實 Lindsey Graham 咧，呢個已經過咗身噶啦，就喺眾議院，其實年半前咧就已經提出，而家先通過262票贊成，159反對，咁啊通過咗又點咧？咁啊俾特朗普總統咧就可以咧同俄羅斯買石油、買能源嘅五個國家咧就可以制裁嘅。咁五個國家包括咩咧？中國、北韓、伊朗、印度俄羅斯本身啦、當然。咁問題就係話 Donald Trump 會唔會做咧？嗱，而家我嘅意見咧，咁即係即刻反應咧，暫時就唔會嘅，因為事實上咧。嗰、那個關税咧，你要加咧，對呢幾個國家咧，有邊個有影響咧？我諗嗱，呢、這個中美嘅貿易咧就有往來嘅，印度就少嘅相對。咁如果你話伊朗同北韓咧，根本就毫無影響。咁你要抵制佢咧，嗰、那個伊朗嗰、那個石油出口咧，就已經可以講兩個海峽咧都係塞咗。咁問題嗰個影響咧？就已經喺度噶啦，你加呢個關税咧，即唔會即時解決到咧嗰個中東嘅石油嘅問題。咁問題就係加咗落去對俄羅斯有冇影響咧？對俄羅斯當然有影響啦，但係呢個唔係特朗普首要嘅任務。特朗普首要任務咧就係佢自己個人利益，呢個好明顯嘅。但係個人利益。嘅周邊咧就係佢中期呢一個選舉，咁而家咧可以講最近我哋觀察咧，由呢幾日開始，我相信咧一路落去咧，去到選舉期間咧，同埋結果咧，嗰個對特朗普嘅消息咧就應該好無利失利噶啦。咁問題就係話，而家啲美國嘅廣告咧就開始彈出嚟，尤其是喺呢一個北邊同加拿大接壤嘅州份咧，嗰個關税嘅影響、旅遊業嘅影響，甚至乎你講緊南部嗰啲酒啊，講緊 Las Vegas 嗰個旅遊，呢啲咧全部咧都係俾特朗普呢一個關税咧同加拿大嘅關係咧影響。咁問題再開一啲戰線，而係對美國嘅嗰個經濟冇特別快嘅改善咧，反而有阻滯咧。我相信特朗普就唔會做。仲有就係俄羅斯特朗普對俄羅斯嘅政策咧，大家都睇到咧，佢對烏克蘭就惡啦。如果你要講和談，佢特朗普對其他國家又惡啦。咁問題就係對普京咧特別友善喎，除咗紅地氈去招呼之外咧，你話最近要傾嘅咧就派咗兩個特使一個咧就係佢拍檔嘅地產老友威特科夫，另加埋咧個鹹頭係咩？個鹹就叫特朗普女婿 ，OK， 咁啊富十立，咁啊去傾，傾完咧，你見咧完全就。真係得個講字嘅啫，咁呢啲咁嘅姿勢咧，正正咧就係做俾美國人睇，就話呢一個俄羅斯烏克蘭嘅戰爭咧，我哋美國有出聲嘅，咁所以呢一個通過都好而家喺呢一度年半後先通過，要抵制俄羅斯同埋其他國家咧，其實都係一個姿態，俾喺呢一個中期市咧，即係話我哋咧有支持烏克蘭嘅，但係特朗普會唔會做呢？我嘅估計咧，我嘅觀察咧，起碼喺呢個中期選舉之前咧，就唔會有任何嘅巨大嘅動作。仲有就係嚟緊咧，美中會見習近平嗰個會議嗰個會面， 點樣個鋪排呢仍然呢就啲消息呢仲係未確實呢，咁所以你見呢呢一個咁樣個通過呢，我相信實

0: 计咧冇乜大嘅影响嘅。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而家先休息一阵。
2: 王母娘娘，今年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3: 吓，最后一年，玉帝，咁我哋一定唔可以错过。
2: 夜市陪住大家26年，仲记唔记得？我哋就系喺夜市识噶。今年仲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同埋高空飞索添。
3: 咁一于把握最后机会，带埋七仙女一齐去。
2: 9月18至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最后一日，咪错过啦！夜市夏日巴之币，全城 party 咪走鸡。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时事直击王良人。
1: 咁啊，讲起美国咧，美联储喺寻日就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去到3.75%至到4%区间。咁啊，系2023年7月以嚟首次加息。咁啊，获全部12名轮值投票官员支持。咁啊，总统特朗普就猛烈批评加息嘅决策咧，就话美国嘅利率应该系1%或者更低，并且将高利率同贸易逆差掛鈎，咁啊，但系就未有直接點名去批評自己去任命嘅呢、這個主席呢、這個叫做沃什啦。咁啊，而沃什就表示咧，加息係嚴肅負責嘅決策。咁啊，因為通脹過高而持續太耐，呢、這個地緣政治風險施壓、就業等廣泛因素，亦都顯示美國經濟已經強化。咁啊，點解美聯儲換咗個主席都仲係未有配合呢個特朗普嘅息口方面嘅諗法咧？咁啊 ，Candy 何錦星，你又點睇？
5: 特朗普唔中意高息咧，就已經係引盡皆知噶啦。咁佢喺呢個一路以嚟咧，都係對於無論前任嗰、那個聯儲局主席咧，咁啊甚至開到名批評佢。施壓力俾佢，叫佢唔好加息。咁啊，對呢個沃什咧，咁係佢自己委任嘅，咁就係啱啱仲委任咗，唔係好耐啫。咁就啱啱上場呢個，可以話係沃什嚟講咧，就對於佢嘅期望咧係達唔到嘅第一次啦。咁啊，咁但係佢都唔好意思開口即刻批評佢嘅，即係唔好好似話以前即係佢批評即係上一任嗰、那個聯儲主席咁樣批評佢，即係話佢無能啊，話佢係即係老一輩啊，即係呢啲係過期㗎啦。佢啲嘢佢對於經濟完全唔知啊。咁即係咁嘅批評啫，惡性即係非常之惡性嘅批評咧，就係冇嘅。咁梗係啦，即係唔好意思啊嘛。啱啱委任冇幾耐就即刻批評佢，咁個面點講咧？咁即係確實係好難係話自己即係委任錯咗啦。咁即係咁佢自己都講唔出。咁即係而佢話最好利息咧，即係個息口咧就最好就減到係一厘就最好啦。咁樣咁一厘咧就令到咧就美國嗰個經濟咧就蓬勃，因為美國家現時經濟大好，咁啊應該係減息嘅，唔係加息嘅。咁但係事實上咧係確實係通脹咧去到3.3%嘅，即係如果上個月嚟緊，咁變咗去到咁高嘅時候咧，咁聯儲局係有一個責任咧係要話因為佢最大嘅主要嘅任務咧就係話要控制通脹。咁如果佢離開咗2%，佢個標準嘅通脹嘅率嘅話咧，咁佢確實係需要做啲嘢嘅。咁要加息咧，咁亦都睇得到咧，佢12個其他嘅聯儲局嘅會員咧，都投票係贊成嘅。咁即係12-0係話要加息。咁我相信即係呢個決定嚟講咧，就唔淨止係沃什自己去做，而係即係咁多個會員都認為係有需要。咁而亦都係俾到國民睇得到咧，或者全世界嘅人睇到咧，即係美國聯儲局咧。就唔係特朗普嘅應聲蟲， 他們是真的可以、有自己的主張而真的做到事的。那這個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沃什不用做的，他應該下台的。如果他、依特朗普說不又不再加息，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都不加息的話，那沃什我相信就會

0: 每個人都在估，咁特朗普要求低息咧，就係、是、完全明白噶啦。咁點解佢要求低息咧？咁佢個講法咧就話要刺激咗美國嘅經濟繼續上。嗱，咁呢個其實亦都表示咗一樣嘢，即係特朗普話佢自己好有錢啦。咁實際嚟講，佢可能係唔係好有錢？因為如果正式好有錢嘅人咧，佢中意加息嘅，咁即係佢變咗可以即係將自己啲所謂嘅資產咁啊收多啲息唔好咩咁？咁但係喺一個仲喺度正所謂仲喺度搲銀嘅人嚟講咧，咁佢就希望就係但係個唔好咁高息啦，咁即係變咗借貸容易啊，運轉啊亦都容易啊，咁喺個市場度滾嘅時候咧，咁嗰個負擔啊亦都冇咁重啊咁。咁即係換句話，特朗普嘅心態咧，或者佢班朋友嘅心態咧，都係仲喺度搲銀嘅。咁佢搲啲咩銀呢？咁大家都睇到，即係特朗普佢對自己個個人收入呢，喺過去佢做咗啲第二任啦，第一任、第二任呢，都係大有進帳嘅。咁我相信即係喺美國總統嚟講呢，咁樣喺個進帳法呢，就係少有嘅。咁我相信其實佢如果佢落台之後呢，我相信應該係對佢查一查先啱。加上雖然即係佢控制咗講啦，咁就仍然係唔使驚俾人彈劾啦，但係落咗台之後應該就係要查一查佢嘅。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除咗你話講特朗普本人咧嚇，中唔中意錢咧，同埋我相信咧，其實好多官司咧排緊隊嘅，佢落台咧就應該好多官司。咁仲有就係話之前之後嘅官司咧，其實佢好多賠款嘅，所以你話佢愛唔愛錢咧，佢真係愛錢嘅。不過估物論點啊，講翻佢做總統嘅地位嗱，而家咧好明顯啊。慶幸呢真係美國係一個民主嘅國家，有法治嘅國家。咁喺個傳統之下呢，當然係一個民主嘅大國啦。咁特朗普上場，你想擁冧佢呢，旁邊啲人呢都唔會俾你擁冧嘅。權力係分立嘅，我哋講除咗兩我哋講參議員同埋眾議院喺呢一個民選嘅機構白宮，當然你總統咧就係行政權，咁仲有個法庭噶嘛，咁你仲有咧傳媒噶嘛，呢個權力噶嘛，言論自由噶嘛，咁所以你見咧嗰個所以運作咧都係透明嘅，咁廉署局都講明啦，新官上任 Kevin Walsh 咧，大家在佢委任尤其是兩這個兩院咧係。當佢上任前咧，係面試咧，對佢一啲問題嘅質詢咧，咁一般嘅評論都認為咧，佢上場咧都會依翻咧一個廉署局嘅正路去做。仲有就係特朗普咧，嘗試炒咧廉署局裏邊嘅成員嘅。個問題就是法庭話：，總統冇權喎，唔係你任命嘅喎，聯儲局裏面嘅成員，主席係你嘅啫。咁所以你見咧，今次投票咧，聯儲局全票通過咧，係要加息。嗱，加息減息加與唔加咧，真係要一啲一個金融經濟嘅專業咧，去睇成個嘅政策同埋咧嗰個制度嘅。咁而家咧，美國嗰個 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咧 3.4 即係我哋口口聲聲見到美國人咧都講話哇啲嘢好貴喎，通貨膨脹。當然我哋加拿大都係啦，我哋加拿大咧 CPI 咧就係 3.0、2.8 2.9 嗰種不同省份。咁你見美國受咁大嘅壓力咧嗰個唔加息咧，其實就係對整體嘅經濟咧都好大影響嘅。特朗普當然即係佢賣樓㗎嘛，佢梗係想利息低啦。呢個好明顯就偏側咧去做咧佢自己嘅講法。估物論點，每一個喺個管理治理嘅機，我哋 institution 個機制咧機構裏面咧都有自己嗰個立場要做嘅功夫。咁所以喺一個民主社會咧，大家都見到咧，起碼有一啲定位咧係做到嘅。估物論大家對特朗普作為總統嗰個所作所為嘅表現咧，側目咧都好，都有一定嘅準則嘅。
1: 嗯。 咁啊，特朗普就对美联储嘅决定咧反应比较强烈嘅，咁啊，再次喺社交平台上啊呼吁减息。

0: 並且要求迅速的行動。自上任以來，他對美聯儲的獨立性也是發起了一些的攻擊，這個也是引起外界的關注。我們現在先休息一陣，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本拿比皇家剧警表示，一名华裔男子涉嫌六年前向本拿比医院纵火之后潜逃亚省，剧警联同亚省警方合作拘捕男子，卑斯检察署在上星期二正式批准起诉他。案发2020年11月15号夜晚，本拿比医院发生火警，消防认为火警有可疑，交给本拿比皇家剧警调查，并在一个月之后认为是蓄意纵火，之后发布疑犯的相片，发现疑犯是一名华裔男子，亦即是于渊湾。警方再在2021年11月15号，即是案发一年之后，得到一段的影片，确认疑犯和火警有关。最终在案发三年后，2023年的夏天，和亚省爱文顿警方、亚省皇家骑警以及 Frank Connor 原皇家骑警合作拘捕疑犯。骑警之后向卑斯检察署申请起诉疑犯，经过三年调查，卑斯检察署在上星期二9月8号批准起诉疑犯一项纵火罪和漠视人命的罪名。疑犯同时亦因为其他罪名，现时被亚省的警方拘留。苏里市警表示，昨晚发生两车相撞意外，造成两人受伤，一名司机送院。事发9月16号夜晚11点无奈，现场在138街隔64 Avenue， 一架 Audi 的私家车同一架丰田 Prius 私家车相撞， Audi 的男司机要由救护员急救， Prius 的司机就受轻伤，在现场获救护员治理。丰田 Prius 仲有一名嘅乘客，但据报呢名乘客喺警方到达前已经离开现场，之后获确认未有受伤。奥迪男司机之后获送院治理，预计今日出院。市警交通事故意外调查小组已经介入调查，虽然仍然处于初步阶段，但初步判断两名司机都没有醉驾。市警呼吁有消息或者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意外经过人士，请致电604-599-0502，并引用案件编号2699673SP 联络苏里市警。而浮市警都表示，昨日有电单车和迫急车相撞，电单车司机受伤送院，无生命危险。事发在8 Avenue 和第8街交界，市警正调查事故的原因，一度封路调查。卑斯紧急医疗服务处确认一人送往医院，警方其后证实呢名电单车司机伤势严重，但未有生命危险。调查人员呼吁目击到意外或者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意外经过人士，请同义浮市警联络。关注香港的消息，香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未来北部都会区五年内产出900公顷的熟地是约束性指标，其中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另外200公顷就是住宅用地，剩下会做基建、政府机构和社区设施的用地。由陈晓君报道。
3: 首个五年规划定出未来五年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相关措施记者会表示，今明两个财政年度致力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的熟地。他说北都不只是土地供应的来源，更加是产业成长的基地，会进一步推展片区开发试点，当局争取今年底推出北都粉岭北片区招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900公顷熟地之中有400公顷是产业用地，比例超过四成，200公顷是住宅用地，余下为基建设施、政府机构和社区设施用地。在这五年入面，初期绝大部分熟地都是来自新田科技城、洪水桥、古洞北和粉岭北。对于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都预留30公顷土地

0: 建设先进建造业产业园，首个占地大约十公顷的园区将会位处元朗南，下年上半年收集市场意见，余下二十公顷就计划选址打鼓岭。凌汉豪相信北都可以成为先进建造技术的展示场景。
1: 北都未来是有很多的工程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场景，给我们海外各地好的建筑产品、好的建筑技术呢在这里展示。咁如果我哋有自己嘅建造业产业园咧，都能够有一个标杆嘅作用。如果我哋做好建造产业嘅研发同埋培训工作咧，对于我哋管控嘅成本咧，都系非常有帮助嘅。
0: 凌汉豪又话：，2027-28 年度起计，未来十年香港属地嘅供应量将会达到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他认为北都属地产出量要在五年之内达标，需要多管齐下，提速提效。北都专属法例有望今年内通过，拆墙松绑的措施就可望下年第一季生效。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Brenda 卢叶薇用独特的音乐品味带你细听中英日韩各地好音乐，无论是生活分享还是想凭歌记忆送给一个人， Brenda 都为你一一准备好，还有旅游资讯、精选美食推介，
4: 一个钟好歌好介绍。
5: Brenda 点唱机，你要点的歌会尽量播到出力，当个报时信号一响就是早上时间11:00。
6: Brenda 点唱机，星期一至星期五朝早11:00至12:0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7: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报35882点，升39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799点，升33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386点，升408点。S&P 500指数报7634点，升82点。星期四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604点，跌109点。纽约期油报每桶101.18美元，跌1.2。纽约金报每盎司4405美元，升18蚊。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1，英镑0.53，日元111.37，人民币4.79，港元5.61，台币22.79。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8: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嘅免费网上英语课程，以帮你研技周读助理开设术语同病掌握技能，求职极全程网授课，是灵活尽你掌握。即浏览 langara.chose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今晚都冇落雨机会，听日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84%。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时事直击，黄良润。
11: 咁啊，终于讲到呢一个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喺寻日喺法国发表呢一个嘅欧盟之文嘅时候，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会员或者系准成员国嘅事情啦。咁啊，冯德莱恩作出宣布嘅时候咧，就提到双方可以喺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同埋经济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咁啊，总理卡尼在今日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呢，就呼吁加拿大和欧洲建立新联盟以应对外部的压力。卡尼又说呢，加拿大欢迎欧盟提出令加拿大成为首个联席成员国的构想，又说加拿大和欧洲团结起来会更强。

0: 大。咁啊，但系对此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批评有关计划可笑，咁啊就威胁若果计划落实嘅话咧，将会对欧盟征收非常严厉嘅关税，或者会停止同欧盟嘅诸多商品贸易。咁啊，卡尼随后回应话咧，冇人能够支配我哋嘅文化，或者决定我哋同边个达成国际协议。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呢一个欧盟方面嘅邀请？点解会激怒特朗普咧？咁啊，最终又会唔会成事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1: 欧盟梗系如果系国家所有嘅国家会员国加埋晒咧，就可以话系全世界第二大嘅经济体嘅。咁就比中国嘅经济体咧，就反而仲多少少嘅。咁当然佢系有好多个国家组成啦，咁所以就变咗咧，就唔系话好容易去应付嘅一个贸易团体嚟嘅。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都系一个相当大嘅体系啦。咁加上冯德莱恩自己喺度开口咧，就话想招加拿大成为佢个准会员国。咁因为加拿大已经讲到清楚咧，即系佢唔想加入呢个欧盟嘅。咁冯德莱恩似乎就即刻转一转，头脑都好灵活啦，即刻转一转，不如做个准会员啦。咁咩系准会员呢？其实呢个就之前未有，从来未有过嘅。咁所以准会员究竟系乜呢？咁其实我相信都有好多磋商开会大家谈论咁要做嘅。如果唔系，都唔知个准会员究竟系乜嘢。咁其实加拿大同埋即系嗰个加拿大同埋歐盟其實有冇需要係再成為一個準會員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可以話係我覺得係未必真係有必要嘅，因為加拿大喺呢個2017年咧，就已經係同歐盟咧就簽咗一個全面嘅經濟嘅一個貿易協議噶啦，咁啊 CETA 咁已經簽咗啦，咁喺呢個簽咗之後咧，就變咗咧就係、是、已經同去歐洲好多國家咧，就已經係免咗99%嘅關税嘅，其實都已經冇乜問題。咁而投資嗰方面，亦都係好多地方已經係有綠燈噶啦。咁問題就係呢份協議咧 ，CETA 呢份協議咧，喺歐盟入邊27個國家入邊咧，有係需要每一個國家咧係個別再喺佢自己國會度批准嘅。咁先至係能夠完全就係話可以係通行喺個國家。咁有17個國家咧，自喺2016年簽咗之後咧，就現時已經批准咗，咁亦都係實行緊噶啦。咁所以其實加拿大嘅產品入呢17個國家咧，其實基本上可以話差唔多完全免關稅咁滯噶。咁亦都俾資金嘅投資，亦都係相當之方便嘅。咁唯一咧就仲有10個國家咧，就係未曾喺佢自己國會度係通過嘅。咁呢個包括比利時法國啦、希臘啦、匈牙利啦、愛爾蘭啦、意大利啦、波蘭啦，同埋有三個比較細小嘅國家啦。咁問題呢、這個 CETA 既然已經喺度，而大部分嘅重要國家或者除咗法國啊、比利時、希臘啊呢啲都算係大少少啦。咁嘅時候咧，根本已經喺歐洲係差唔多已經係通用噶啦。咁佢唔需要話係反而受即係入咗歐盟嗰方面嘅限制，因為如果你要入歐盟嘅話咧，有好多其他限制嘅，即係譬如話佢那個標準啦。即係要服從歐盟嘅標準啦，亦都即係個匯率嗰方面啦，歐盟嗰方面亦都係需要彼此協調啦。咁而即係喺呢方面嚟講，其實係咪現時個處境已經係最好嘅咧？根本唔需要再加入歐盟。咁而會唔會係馮德萊恩因為咁樣嘅原因咧，就即係希望拉攏加拿大咧，就特登講一個所謂準會員咧？咁呢個究竟係有咩加上嘅好處咧？咁就似乎真係唔係話太多好處嘅啫。除咗即係話可能個十個所謂未曾通過國家都包括入埋內邊啦。咁另外，但係問題咧就係話有利必有弊。如果你係真係作咗呢個準會員嘅時候，會唔會我哋啲規格啊，就亦都受歐盟嘅限制咧？咁即係會唔會嘅產品規格啊？咁如果好處咧，就話會唔會我哋嘅人員流動啊、專業資格啊，就受歐洲嗰邊影響？但係呢個亦都係雙刃刀嚟嘅喎。咁即係我哋啲人可以去咗歐盟嗰邊做嘢，歐盟啲人都可以嚟我哋加拿大做嘢，幾時都係對等噶。咁嘅時候會唔會亦都係令到我哋呢方面搶飯碗咧？咁所以有利亦都有害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加拿大其實加現時嗰個位置咧，就是、相當之好嘅，就係話係開始脱離咗美國。 咁美國

0: 即係唔係話完全依賴曬美國，咁所以特朗普就好嬲嘅。咁啊，佢即係差唔多咧就話：咦，喂，你原本係跟住我嘅喎，你係我跟住我走嘅喎，咁你而家突然間為脱離，要跟另外一個大佬走啊，咁搞唔掂啊，咁咁其實當然其實。卡尼都唔會咁蠢啦，即係啱啱脱離咗正所謂一個大嘅經濟體嘅管轄，就即刻就入咗去另外一個大嘅經濟體，亦都受佢控制，咁亦都唔會。咁其實仲有第三個大經濟體就係中國喎。咁其實加拿大嘅件事最好咧，就喺三方面遊走，而冇任何一方面去即係可以受佢嘅完全控制，咁就最好嘅。咁所以呢個準會員無論佢傾成點咧，我相信都係未必一定需要加入嘅。其實我哋加拿大現時嘅位置係非常之好嘅，喺三個大最大經濟體之間遊走就最好噶啦。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當呢一個準會員呢個名稱咧，歐盟準會員咧彈出嚟咧，我哋拗曬頭，咦乜嚟㗎？冇嘅喎，咁好明顯咧啊！喺呢幾日呢兩三日嘅觀察咧。咁呢個名詞咧，就真係歐盟啊委員會主席咧，馮德萊恩咧，係我相信同加拿大提出先。咁啊，如果你睇翻呢兩日嘅動作咧，嗱，我哋較早前咧，加拿大有個投資峰會，咁投資峰會咧 ，Mark Carney 講完嘢咧，之後咧，差唔多即刻要飛去歐洲，咁啊連嗰個閉幕嘅演辭咧。閉幕禮咧都要揾前總理 Stephen Harper 去講，咁啊兩個唔同黨嘅領袖，唔同黨嘅黨呢個黨領同埋總理講咧，都好有趣。嗱，呢個都係其中一個特別嘅原關係。孤物論點講翻就係Mark Carney 咧要飛到去歐盟咧坐喺度參與一個揭幕，咁馮德萊恩喺我度咧就提出話邀請加拿大成為準會員，咁呢一個咁可以講突發性嘅咧，其中有一句咧，馮德萊恩就話歐盟咧而家要緊急地咧邀請加拿大成為準會員，緊急地咧 urgently 咧，其實呢一個反應即係話其實係歐盟自己內部。是提出向加拿大提出的，这个我观察。那问题有些什么呢？那很明显呢，这个这样的举动呢，对欧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贸易方面呢都是有利的。那么但问题里面怎么做呢？那加拿大呢，我们将会驻欧盟的大使呢都说我们未有内容了。我哋要傾喎，咁事實上我哋都講得到咧。如果入歐盟咧，有利亦有弊。咁尤其是喺個主權方面咧，加拿大咧可能要放出好多嘅主權咧，俾歐盟咧整體去決定。尤其是係移民啊，我個往來啊，影響我哋嘅貨幣等等。孤物論點都好，呢啲咧冇可能咧喺歐盟。自己嘅憲章裏面咧，要歐洲嘅國家，咁呢個冇可能嘅。咁至於裏面點樣互相有利，唔側埋一邊，對加拿大單單有利，定係對歐盟嘅其他成員國有利咧？我相信咧，呢個一定要傾。不過，如果你睇翻咧，最主力重要嘅咧就係加拿大有歐盟要嘅嗰個裏面嘅內容，包括我哋嘅。礦產啦，我哋嘅能源啦、資源啦，我哋嘅合作友善同埋我哋嘅政策啦，呢一個信任，尤其是 Mark Carney 喺加拿大嘅高峰會提出，加拿大乜都有，你見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個信任同埋呢一個經濟體系。咁所以你見呢啲咁樣嘅條件咧，歐盟咧，尤其是而家當任嘅咧，會睇到呢一個優勢，尤其是特朗普，你見佢。上機隨口噏就話要加對付歐盟，咁其實依啲冇意思嘅，咁所以你見咧，正正點都好，我相信咧正面嘅發展咧係可以做，裏面嘅仔細嘅咧，我相信今年唔會講得埋噶啦。問題就係點樣成為準會員之後咧，有任何嘅一啲合作嘅關係咧，好快就可以喺歐盟咧通過，就唔使咧作個會員過去傾咧。我諗呢個咧就係歐盟。

0: 民啊委员会主席咧就想做到呢一个咁样嘅制度。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王母娘娘，今年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3: 吓，最后一年，玉帝，咁我哋一定唔可以错过。
2: 夜市陪住大家26年，仲记唔记得我哋就系喺夜市识噶？今年仲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同埋高空飞索添。
3: 咁一于把握最后机会，带埋七仙女一齐去。
2: 9月18至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最后一日，咪错过啦！夜市夏日巴之币，全城 party 咪走鸡。
4: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嚟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同效果保证嘅承诺，提供专业个人化嘅色斑同各类皮肤管理疗程。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别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藉30年嚟嘅丰富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嘅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嘅医美科技同项目。9月17号开始，逢礼拜四早上11:15，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2: 时事直击，王良润。
1: 咁啊，总理卡尼喺访问英国期间咧，亦都系宣布正式申请加入英国主导嘅联合远征军 JEF。咁啊，呢一个联合远征军系由英国发起，联合咗北欧同波罗的海等10个国家组成嘅多国联合快捷应变架构。咁啊，虽然成员都系北约国家，但系就独立于北约嘅架构之外运作，就唔受第5条集体防御机制投票否决限制。咁啊，加拿大本身已经是北约成员国，目前亦都正系寻求同欧洲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合作。咁啊，但系加入呢一个联合远征军又有冇必要咧？能唔能够保护到加拿大咧？咁啊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0: 嗱，咁啊，呢個咧就同歐盟咧就係兩回事嚟嘅。咁呢個咧就係亦都唔係北約個北約就36个國家咧。咁呢個所謂嘅聯合快速嘅應變部隊咧，咁就係Joint Expeditionary 嘅 Force， 就係有10个國家嘅啫。咁係英國帶頭嘅。咁英國帶頭咧就係跟住就有挪威啦、丹麥啦、芬蘭啦、瑞典啦、冰島啦、荷蘭同埋呢個波羅的海嗰3个國家。咁而個作用咧就係話可以好快速咁去部署到喺即係歐洲或者北歐嗰邊波羅的海嗰方面啊，咁就呢啲係應變嘅。突然間有啲咩事嘅咧，就會突然間可以好短時間咧，就即刻可以快速去到處理嗰啲事件嘅。嗱，咁當特朗普喺早前咧就去到委內瑞拉咧，就係神速咁咧就劫持咗即係個馬杜羅，咁啊就翻去美國受審。咁呢件事咧就可以話，如果喺國際上邊咧，應該係驚天大事嚟嘅。即係你一個主權國家俾人哋入咗去，然之後將個總統咧就係拉咗去，然之後咧就受審，咁然之後咧就即刻成立一個傀儡政府，取代咗佢咁樣。咁呢樣嘢係可以話驚天嘅大事咧，咁但係竟然即係國家同其他國家咧就大部分都係保持沉默嘅，即係少數國家出嚟提議抗議咧，但係就大部分都係沉默嘅。咁呢件事如果即係譬如話，加拿大萬一有一日同美國真係鬧翻啦，美國話你以前好聽話嘅呢個小弟，家完全唔聽話，我要教訓教訓你。咁於是乎突然間派支特種部隊走嚟渥太華，就捉咗有需要嘅政要翻去美國受審。咁然之後就以美國家現時嘅能力咧，同加拿大現時嘅好輕鬆嘅所謂嘅彼此之間嘅情報嘅關係咧，咁成立一個傀儡喺度代替咗佢。會唔會呢件事發生咧？我相信肯定唔會啦。咁但係如果作為一個領導人，你驚唔驚咧？咁即係我相信都驚喎。咁嗱，咁即係其實最主要嘅敵人唔係暫時嚟講對加拿大嚟講咧，就唔係俄羅斯，唔係中國，反而係美國，驚美國。咁會唔會即係加拿大卡尼特別咧就邀請申請加入呢個歐洲嘅呢個聯合快速嘅應變部隊咧？就主要係因為我唔想俾美國捉咗去喎。咁我加入啦，咁萬一有事嘅時候咧，歐洲呢10个國家咧， 就可以好短時間飛過北極那邊咧，就好快短時間咧就可以嚟到加拿大，會唔會喺嗰方面尋求多一啲嘅保護咧？咁呢個係咪佢最主要個原因咧？咁呢個當然即係少耐人尋。

0: 未，但系就我哋可以推管推估嘅啫。咁但系究竟加入成唔成功咧，同埋加入之后究竟嗰、那个啊个条文究竟规定系做啲咩嘢咧？我哋加拿大入咗去之后，啊，我哋嘅责任系咩咧？我哋嗰个利益又系咩咧？咁我相信都系要等啊，即系卡尼或者佢嘅政府咧，就多啲帮我哋解释先得嘅。
1: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
2: 呢个系好正路嘅合作，一个项目嚟嘅，英国啊呢一、这个 Joint Expeditionary Force 咧，佢中文系英国远征军联合部队。咁成员国咧，如果你睇翻咧，都系喺北欧、欧洲啊，包括咧丹麦。嗱、啊，丹麦点解咁有趣咧？啊，原来咧 Greenland 系佢啊一个可以讲是佢嘅领域嚟嘅 ,territory 嚟嘅。咁你见呢啲全部呢都係喺北欧有关。咁合作呢一个呢好明显喺个策略性，我哋讲军事策略上呢係一个好重要嘅合作。嗱，同美国我哋冇讲到话啊同佢分手喎，冇话唔啱倾喎，一路系合作嘅。但如果你睇返啊嗰、那个气氛呢当啊嗰、那个 chief of commander 咧就系边个咧？总统咧，美国个啊，即系总司令啊话事嘅。咁问题就话佢真系发起神经啊！我哋无可预计，咁所以大家合作嘅同其他嘅咧，我哋一定要谂一啲啊其他嘅合作伙伴。咁呢一个咧，好明显系重要。事实上咧。尤其是合作伙伴唔係就咁得個講字，而係有溝通啦，同埋咧有演習啊，大家互相知道咧對方啊嗰、那個軍事行動會做啲乜。咁仲有就係話喺呢啲合作嘅緊急嘅快速嘅部隊咧，其實嗰個真係好精鋭嘅軍人咧係去組合嘅。咁呢啲咧喺個合作性咧。是会带动啊我哋互相咁多国家嘅啊无论喺武器方面啊策略战略战术嗰个沟通啊仲有就係话喺政治上呢如果对啊其中一个国家係真係要出要喐动呢啲军人呢我哋可以好迅速即刻有一个军事反应嗱呢、这个係非常之重要如果你话等得两三日呢其实已经改朝换代㗎啦咁所以呢啲呢真係可以电话啊就即刻可以喺24小时内呢有所行动嗱呢、这个我估计嘅啫但我相信呢一啲呢喺个情报啊同埋个军事演习喺个武器方面咧，呢、这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合作伙伴，唔系单单交流咁简单。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咧，今时今日改变所谓我哋嗰个改变嘅同美国嘅关系咧，系多方面同埋咧好全面性嘅。咁特朗普应该感觉到噶啦，问题就系佢啊嗰、那个思路同埋思维咧，咁样拱冧我哋啊加美嘅关系咧。其实佢真系会对我哋将来两美国同加拿大嘅关系咧，好大嘅影响，即系改变咗咧。我谂就算将来嘅总统有不同嘅总统有所改善都好，呢一个咁样嘅创伤咧，将会令到我哋咧好大嘅改变嘅。
1: 嗯。咁啊，目前嚟讲咧，呢一个嘅联合远征军咧，就有十个成员国啦。咁啊，属于一个嘅多国联合快捷应变架构。咁啊，亦都系独立于北约嘅架构以外运作嘅。咁啊，亦都唔受北约第五条嘅投票否决去到限制，所以咧部署嘅速度系更加快，亦都系更具弹性。咁啊，亦都系正如刚才两位都提到咧，目前咧系加拿大正系寻求咧同欧洲建立一个。更緊密的軍事合作以降低對美國方面的依賴除了這個聯合遠征軍之外加拿大亦都正是尋求降低在國防方面對美國的依賴去到促進國防合作關係多元化除了聯合遠征軍之外加拿大亦都是 和这个英国的方面，例如在和英国首相进行这个会谈的时候，亦都是讨论到全球空中作战计划 GCAP、GCAP 亦都是一个的先进战机研发计划，是由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去到共同推进的。加拿大就是在今年的7月以观察员国的身份加入了这个

0: 嘅 GCAP 計劃嘅，咁啊係除咗係呢一個嘅 GCAP 計劃之外咧，咁啊加拿大較早前咧，亦都係提出咗咧，去到喺對美國方面採購呢個 F-35 戰機計劃嘅方面咧，有一個重新嘅審視。咁啊，而喺此際咧，呢一個瑞典方面嘅鷹獅戰機咧，亦都係成為咗加拿大嘅另一個選項啊。咁啊，都可見咧，加拿大除咗喺呢、这個嘅國防產業方面咧，尋求擺脱對美依賴之外咧，如今咧喺一個嘅聯合防禦機制方面咧，似乎都會唔會想有一個嘅降低對北約嘅依賴，或者係另起爐灶嘅一個嘅傾向咧？我哋都會持續關注。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1: 早上九點半，
2: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3: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卑诗省库尼地区在今日清晨发生地震，地震发生在凌晨5点31分，震央位于库尼内陆库尼地区的 Crown Frog Bay 附近，距离 Nelson 东北大约40公里。加拿大地震局最初报告震级大概是 4.4 级，后来修正至 3.7 级，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录得 4.2 级的震级。卑诗省紧急管理办公室表示，位 Cranbrook、Nelson 等地都有相关的震感，但目前未收到任何伤亡或者损失的报告。而在 Trail、Creston 等地，都有几十人向加拿大地震局报告感受到相关震动，震源深度大约是4公里。卑诗省府表示，今年9月23间新建和完成改善工程的学校将会启用，包括兰里一座新增300个学额的扩建校舍，相关新校舍增设12间课室，为兰里校区提供300个新增学额，包括有普通课室、食品课室、科学实验室和特殊教育室，以及节能和改善空气质素的机械系统。新扩建校舍在2025年的1月动工，省府为项目拨款2780万，而在兰里校区就出资100万。另一方面，省府几十个项目在今年秋天动工，在兰里包括 JST Douglas 小学新增100个学额的扩建校舍，另外亦有小学新增200个学额。而另外一方面，兰里不同学校舍新扩建校舍都是提供现代化的学习环境，包括多间课室和走廊，和兰里最近完成的多间小学项目类似。自2017年，省府已经拨款批准了超过70亿，为卑诗省学校增设近50000个新学额，以及接近40000个符合更高抗震安全标准的学额。其中包括省府拨款的6.6亿拨款，为兰里校区新增了5585个新学额，以及1500个符合更高抗震安全标准的学额。温哥华市警警察工会表示，今年市选当中不会支持任何的市长候选人。工会主席 Jason Chang 说，工会将会向市长和市议员的候选人发放问卷，了解他们对于警务经费、警员福利、街头治安和学校联络官等议题的立场。在四年前的市选，当时工会都曾经向市议员和市长候选人发放类似问卷调查，之后工会就支持了 ABC 党的现任市长沈孤燕。时任工会主席 Ralph Casers 在一份声明中说，当时温哥华市民在他们城市当中没有感受到安全感，而工会致力采取行动改变状况。Ralph Casers 后来加入了 ABC 党，代表 ABC 党参与2025年4月的市议员补选，但最终落败。现任工会主席 Jason Chang 被问到相关事件时，表示工会会优先考虑到公共安全和市警的未来，这个是他的职责所在，而他本人职责是要确保工会成员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

0: 帐篷大倾销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 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持续进行中，多款卓越车型都有超值优惠，包括全新2026 Nissan Kicks 呢款小型 SUV， 准备随时陪你出发，迎接生活每一段旅程。即刻出翻价啱你嘅 Kicks 啦，零贷款利率或者可享高达3500蚊嘅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今日同今晚都冇落雨机会，听日嘅落雨机会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82%。
4: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3: 全国城市今日嘅天气，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9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1度。卡加里今晚天清，最低气温5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温尼匹今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听日多云，最高气温18度。多伦多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2度。满地可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1度。渥太华今晚天清，最低气温11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哈利法斯今晚有阳，今晚天清，最低气温20度。听日有雨，最高气温19度。
5: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6: 志行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 U Sheraton World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蔓延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7: 咁啊，接住落嚟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方面嘅最新进展啦。咁啊，沙特就话咧喺圣城麦加以南击落咗一架胡塞武装嘅无人机，咁啊谴责此举咧系恐怖袭击。咁啊，胡塞武装咧就予以否认啦。咁啊，另一边厢咧，胡塞武装辖下嘅传媒就话咧，沙特喺今日对也门发动咗空袭啊。咁啊，另外据五名嘅知情人士透露咧，美国官员喺上个周末咧就喺亚曼同胡塞武装嘅代表举行咗秘密嘅会谈。咁啊，另外知情人士亦都透露咧，以色列正系探讨喺美国嘅协助之下，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嘅军事行动咧提供情报等等嘅支援。咁啊，目前海湾局势咧都可谓系七国咁乱，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呢一个局势嘅走向啦。咁啊，我哋之前都讨论过胡塞武装喺也门嗰方面嘅闪电攻势咧，亦都系对区域局势做带嚟咗动荡嘅。咁啊，接住落嚟局势会朝住一个点样嘅方向发展咧？咁啊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
8: 嗱，咁咧就沙特咧就同呢个胡塞武装咧就不嬲都系有牙齿印噶啦。咁就喺2015年嘅3月开始就同沙特打到咧就系2022年嘅4月打咗差唔多7年嘅仗。咁最后喺联合国个呼吁大家停战咧嘅呢个呼吁之下咧，咁大家就暂时系停战嘅。咁胡塞武装咧其实就唔系一个正规嘅部队嚟嘅，即系也门嗰度咧，其实有政府军，也门胡塞武装只不过系。

方嘅勢力，而呢個地方勢力咧就可以話仲大力過嗰個政府軍。咁所以沙特打同呢個胡塞武裝打嘅時候咧，就係幫也門政府軍一齊去打嘅。咁而也門政府軍咧就可以話即係唔係好打得嘅。咁而胡塞武裝咧就係、是、佢、有相當之精良嘅武器，同埋即係嗰個運用嗰個策略咧，亦都係似乎都係訓練過嘅。咁即係有講咧，就係話胡塞武裝嘅阿頭咧，咁就係曾經就喺石家莊嗰、那個軍事訓練學校度畢業嘅。咁而胡塞武裝亦都係所謂好大名嘅所謂拖鞋軍，因為呢個領導人咧，胡塞武裝嘅領導人咧，見即係傳媒記者嘅時候咧，都係拖住對拖鞋去嘅啫。咁即係呢個拖鞋軍咧，就似乎真係好打得嘅，咁就沙特打佢唔到，打佢唔低，即係打咗七年。咁主要原因咧就係、是、沙特嘅最重要嘅戰士力量咧就喺佢個飛機嗰度啦。咁即係你炸佢嘅時候咧，胡塞武裝咧就係一個分散咗嘅，差唔多遊擊隊咁嘅。你炸可以話唔可以大規模消滅佢嘅。咁而沙特咧亦都唔想咧就話係即係喺陸軍即係就喺地面上面對面咁同佢打，咁即係呢個亦都係相信喺胡塞武裝嘅強項，就唔係沙特嘅強項。咁另外就喺也門嗰方面咧，胡塞武裝就喺佢西北區域嘅西北區域嗰度咧，就山地嗰方面咧，就亦都係令到胡塞武裝咧就有相當好嘅隱蔽嘅地方，咁所以就搞佢唔掂。好啦，咁今次嚟講咧，就係麥加南邊嗰度咧有一架無人機咧，就係、是、沙特嗰度咧係擊落咗佢，咁就話喂。他就指控是胡塞武裝，胡塞武裝你不要襲擊、就是、我麥加聖城有兩座很重要的、清真寺，亦都有很多以百萬計的朝聖者呢就會來、就是、要麥加到朝聖的，你這樣在搞搞震的時候呢不得，一定要打你，再開火再跟他打。而胡塞武裝的反應呢就說你講大話甩大牙，咁呢個咧就你之前已經係做過嘅嘢，家下又嚟做咁。嗱，咁其實佢係可以就冇承認到，即係嗰個無人機係佢發出嘅。咁而我哋都知道咧，就係、是、最近胡塞武裝咧，就對於喺紅海出嚟嗰個曼德海峽嗰度。嗰啲商船咧就有襲擊嘅，同埋基本上佢亦都可以控制咗曼德海峽嘅。咁如果真係控制埋曼德海峽嘅話咧，咁就可以話喺歐洲嗰邊同埋去呢、這個出嚟，即係譬如去呢、這個。亞洲嗰方面嘅航道咧，經蘇伊士運河咧，都係受影響。咁就唔淨止影響係運油嗰方面。咁沙特咧就當呢、這個霍爾木茲海峽係受封咗之後咧，佢就靠陸路咧就將啲油咧就運過去沙特嘅西岸嗰邊咧，就落船出口，咁就經呢個紅海。就落去曼德海峽出去咧，就可以仍然可以出口佢嘅油嘅。咁加如果紅海都俾呢、這個胡塞武裝係封咗嘅話咧，咁確實沙特嘅個油咧就變咗再出口咧又再受一個限制。當然呢個係沙特唔中意見到嘅。咁至於話嗰個無人機咧係點樣嘅情形，係邊個出嘅咧？咁會唔會係即係譬如兩個可能啦？一咧就係話沙特我需要有個藉口去打胡塞武裝，因為佢封呢個曼德海峽對我不利，咁就整隻無人機自己打翻低佢，咁呢個都好容易嘅做法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以色列咧，不嬲喺中東入邊嚟講咧，就係、是、差唔多係一個搞屎棍嚟嘅。咁就即係以往嚟講，會唔會係即係好多時以色列用飛彈出飛彈，或者扮飛彈扮一個無人機去襲擊呢啲地方，就挑起國家同國家之間嘅戰亂咧？就呢個以往嚟講都係唔出奇嘅。咁尤其當早排嚟講，以色列嗰、那個莫薩德嘅情報機構點樣係搞掂咗真主黨咧？即係可以大家睇到佢嗰個情報嗰方面嘅能力啦。即係喺啲傳呼機入邊咧，就裝曬炸彈，咁即係竟然都可以做得到。咁呢個絕對係以色列可以做到嘅嘢。咁當然真相係冇人知嘅。咁問題就係加以色列係咪喺呢個事情上有份咧？咁我哋暫時唔當佢係事實啦。咁即係呢啲事實好難證明嘅。咁但係以色列咧就開聲咧就係話，如果有需要嘅話咧，美國即係同美國協調之下咧，我可以去可能對胡塞武裝咧就有啲軍事行動都得㗎。咁即係以色列想打嘅，想喐手嘅，即係沙特打唔過。

0: 武裝咧，咁就美國如果係批准即係、以色列喐手嘅話咧，咁佢哋可能都係有呢、這個即係、軍事行動出現嘅。咁嗱、究竟伊朗會怎樣去支持胡塞武裝呢？大家知道胡塞武裝呢就本身是正所謂游擊隊咁上下嘅，佢本身唔係話有好多有大嘅資產，就唔同沙特有好多煉油廠啊、產油地啊咁，胡塞武裝就冇嘅。咁佢嘅支持呢一定係要由伊朗嗰邊俾佢嘅。咁伊朗係我相信亦都非常之樂意喺呢件事上呢繼續去支持胡塞武裝，同佢共同呢就係話係喺嗰個封鎖嗰方面呢是看看怎樣可以彼此照應的。所以阿聯酋又會不會參加呢？這個就可以說是一個這個火藥桶來講就越來越搞得很複雜了，我們唯有就是拭目以待的。
1: Ken 董達成你又怎麼看
2: 呢？這個今次呢在也門這個衝突呢其實就不是新的，是一個延續來的。如果我們說回真的十幾年前呢已經開始呢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呢今天在中東呢就已經有很多我們所謂代理人戰爭，那這個很明顯就是派系和在 中東呢那個主權引起的。如果我們說也門啦，現在呢就一個延續，那之前呢那海面的運油輪呢已經被胡塞武裝呢就一路騷擾啊，用直升機呢直頭上去呢挟持，跟住就勒索啊，收呢個贖款啊，已經喺幾年前呢發生過。咁西方啲戰艦呢就要喺度油澳呢就保護啊呢啲運油輪啊，肯定呢呢一、這個啊油呢、這個運油呢嗰個航道呢係自由嘅。咁今日嚟講呢沙特阿拉伯呢新嘅油管諗住喺紅海出啊，伊朗啊呢一、這個海峽母呢就諗住喺紅海出。咁而家呢伊朗好明顯支持呢胡塞武裝呢又啊可以講佔領咗呢個島呢嗰、那個要塞呢就係、是、令到啊兩條運油嘅通道呢都受阻。咁問題我正話講到也門呢個內戰，嗱，如果一路數落去咧，你睇嗰個代理人戰爭咧，兩邊啊，沙地阿拉伯同伊朗咧，當然支持呢個也門嘅內戰啦，啊，咁另外咧，敍利亞，咁我哋見到咧，之前嗰個內戰打咗咁耐，咁而家都係有啊一個塔利班啊，以前係塔利班嘅。就已經打贏咗啦，咁控制成點咧？大家都未知。咁黎巴嫩啊，大家都睇到啦，都係伊朗咧有支持嘅。咁打完一輪咧，黎巴嫩就俾以色列咧又係砌到散啦。咁你講巴林裏面咧，2011年咧又係反政府發動嘅。咁所以你見呢一個咧都係產油國。不同的派系里面呢就大把有的钱就互相斗。那问题就是说怎么可以文明一点去讨论令个局势是安稳呢？甚至乎这两个产油国再加上以色列怎么可以做呢？那我今日看不到呢西方国家呢可以联合到令到这些中东的国家呢有一个和平的讨论怎么安排。可能咧，仲要咧生靈塗炭咧去砌落去嘅。
1: 好，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到呢一度啦，好多謝兩位，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新鲜猪手蹄真空装不切加工服务1.99元一磅，心怡双黄莲香月饼12.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7%-80%女性都会长出子宫肌瘤，大多数都是良性，通常在40-49岁之间发现。有30%的子宫肌瘤会引发症状，例如经期量多、盆腔不舒服、排尿不畅顺。年轻的女性肌瘤可能会影响到怀孕。子宫肌瘤是由子宫内壁的肌肉和细胞组织长出来的肿瘤，可能跟荷尔蒙分泌不调有关。治疗的方案取决于肌瘤的大小、数量和生长的位置。肌瘤可以生在子宫外的表层，通常会影响到月经，但可能会压迫膀胱导致尿频，压住大肠而致便秘。若长在子宫内壁

0: 但出到子宫腔里面可能会导致月经量增加和时间延长，亦都可能会影响到怀孕。仲有子宫肌肉层里面的肌瘤，佢体积超过5公分，亦都会引发胀痛感觉和月经流量增加。仲有子宫颈和阔韧带的肌瘤，可能会压迫输尿管和盆腔的血管。如果临近停经没有明显的症状，经期量不多，只需要观察和定期复检。迅速生长变大肌瘤就需要排除恶性肿瘤。经期出血量多，可以尝试服用避孕药或者植入释放孕激素的子宫环来调节。在出血期间短期服用止血药或者注射压抑激素的药物，但这些药物都不会缩小和去除肿瘤。较新的技术是使用聚焦超声波将肌瘤消融，或者经过导管注射微粒封闭供应肌瘤的血管。体积较大的肌瘤可能需要动手术去除，仲有子宫外层肌瘤可以局部切除，保留子宫和生育能力。但最彻底的方法是动手术切除子宫，肌瘤就不会复发。我是施明医生。
1: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方形拖把连水桶套装原价87.99 ,Supercard 特价34.9。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列至民时代方2720号的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的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0: 特科。
1: 英伦银行的纸钞一直以来正面都是印有英国君主肖像，背面就有历史人物，包括前首相丘吉尔。英伦银行经过公众咨询之后宣布，下一代纸钞背面将会换上本土野生动物，结束过去超过50年来背面印上历史人物的做法。英伦银行自1694年开始发行纸币，1921年英伦银行获英格兰和威尔斯合法垄断英镑发行权地位，到1844年银行法颁布限制其他银行发行纸币的权利。英镑纸币最初使用手写，自1725年开始部分印刷，去到1855年开始全面改为印刷，去到1970年代英伦银行发行 D 系列纸币，即是20磅面额背面印上莎士比亚肖像和英皇各据一边，开启英镑将历史人物印上纸币的先河。之后陆续有多位英国著名人物在不同的英镑上出现，包括1971年的19世纪将军和首相威尔斯利，1975年的护士之母南丁格尔，1978年的物理学家牛顿，和1981年的天文学家雷恩，而这个传统延续至今。而目前流通的伊丽莎白二世版本 G 系列纸钞，自2016年至2021年间发行，面额从5、10、20至50英镑，分别印上前首相丘吉尔、傲慢与偏见作者珍奥斯丁、电影模仿游戏致敬的科学家图灵，以及被誉为英国最伟大画家的威廉透纳。四位人选都是由英国民众参与提名选出，相较以往更能够体现钞票上人物在大众心目中的影响力和代表性。英镑亦都在不同时期先后出现过 D 系列、E 系列、E 系列改版和 F 系列，设计上不同面值的钞票都有各自主色调，钞票的尺寸亦都随面值而变大。而女王驾崩之后，英伦银行在2022年12月公布印有查理斯三世肖像的新钞，新钞的其他特征和设计都维持一致。另外，英伦银行内部还有一款100万英镑和1亿英镑的纸币，分别被叫巨人 Giant 和泰坦 Titan， 主要用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现钞保值。英镑长年以人像为主角，配搭几何图案、狮子等图样，相较欧元融入各地建筑风格，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印上当地地标和野生动物显得较为平淡制式，所以英伦

0: 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元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1: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Stacy，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2: 精装快报。
3: 环球日报报道，总理卡尼正系推动同欧盟建立新嘅联盟，以此作为保护本国主权免受大国控制嘅一种手段。佢建议双方必须共同努力建立独立嘅数据及计算能力、支付系统、国防工业同埋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就喺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话，佢可能会将俾加拿大成为欧盟联系成员国的提议视为敌对行为的第二日，总理卡尼就明确表明，他认为加强和欧盟的关系是弥补自身弱点的一种方式。卡尼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的演说入面，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美国，但毫无疑问，美国议题是卡尼最关心的议题。不过卡尼坚称，他提出的方案旨在加强加拿大和欧洲的主权，而不是成为一个竞争对手。卡尼说他不提议建立第三方阵营，亦都不是要为了成为大国的竞争对手。他说，我们不追求权力来支配他人，相反我们追求的是韧性，这样任何人都没办法控制我们的开放市场，损害我们的主权，威胁我们的领土完整，或者破坏我们的自由、民主和法治。卡尼的演讲是对前一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演讲的回应。冯德莱恩在总理卡尼坐在前排的情况之下，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所谓准成员国，以往在欧盟入面尚未有明确定义，亦都从未采用过这一种名称，引发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这样意味着什么，以及加拿大可以在几大程度上汇集资金并协调政策或者法规。国家邮报报道，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意味着什么，在欧洲议会似乎没有人知道答案。据传媒报道，虽然一些欧洲议会的成员似乎对这个前景感到兴奋，但此举就令欧洲各国政府措手不及。他们从未被要求签署这一项声明，亦都正是努力理解这样意味着什么。在星期三上午，冯德莱恩正式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27个成员国的联系成员国。预计双方将会在10月下旬在满地可举行的加欧峰会上宣布这项邀请的成果，以及双方正在进行的谈判。欧盟主席的这项宣布赢得了在场几百名欧洲议会议员的热烈欢呼。不过在事后，欧洲的记者、政治工作人员乃至是欧洲议会议员都对这件事百思不得其解。到底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系成员国意味着什么？而在欧盟并不存在这一种成员国地位。欧盟竞争力专员表示，这个是一个全新的类别，如今成为联系成员国到底意味着什么，还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加以发展和细化。在大西洋彼岸，保守党党领博利兹就在社交平台上面说，卡尼似乎无法就联系成员国资格、独特联盟或者他同欧盟谈判的任何其他内容提供明确的讲法，但是任何欧盟税收、法律和开放边境移民政策都不应该强加给加拿大人，加拿大必须是独立自主，就是这么简单。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BC 省府提醒，已经取消了每年两次调校时钟的做法，今年的11月不需要再调校时钟，并会开始使用 PCT 作为全年时区代码的简称。省民服务厅长吉代柯马，全年采用同一时区的好处包括改善整体健康，减少对家庭日常作息的影响，简化时间安排，以及冬季傍晚多一个小时的日照时间。省长尹大卫在3月时宣布，今次是BC省最后一次拨快时钟，并且会全面改用太平洋时间，而全新的代码 PCT 的简称和其他省份的时区简称方式一致。省府提到，在2019年的夏天曾经都就时间制度进行公众咨询，一共有超过22万人参与，当中93%的人士支持全年采用夏令时间。按照以往做法，时钟原先应该在今年的11月初回拨一小时，但从今年开始不需要再去做相关的做法。BC省以往每年3月和11月都会调校时钟，分别采用太平洋夏令时间和太平洋标准时间。省府指证据显示，采用全年同一时间标准有多项好处，包括睡眠和作息更稳定，冬季傍晚有更多可用的日照时间，等省民有更多时间消闲和参与户外活动，促进消费活动，减轻小型商户和服务供应商的行政负担，减少每年春季和秋季的重新设定系统、调整时间表的需要。而省府指BC省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现行的山区时间安排就不受转用 PCT 的影响。BC 家庭医生学院表示现时全省医疗部门有超过40个不同的应用程式，彼此没办法全面兼容，促请省府改善电子病历系统碎片化的问题。学院主席 Jennifer Lush 表示，联邦政府都已经立法规定更好整合医疗资讯应该成为加拿大人的优先事项，而亚省和安省都已经做了这个步骤。他乐见省卫生厅长埃尔伦见到问题，但亦都要采取行动。埃尔伦在昨日表示，知道问题导致系统运作效率低下，事实上他欢迎医生学院的建议，因此需要不同家庭医生和医护人员审视他们各自用的系统。现时家庭医生可以自行选择使用电子病历的软件，但另一方医生亦都有机会选择另一些原用的电子病历软件，意味着他们当要存取某些病人的医学影像和病历记录，他们可能要因为不同的软件和系统平台而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导致不同病人在预约诊断和治疗的时候，往往要等待他们进行这些程序，而有更多的时间要等待。加拿大地震局指，BC省内陆昆尼地区清晨发生3.7级地震。地震发生在凌晨五点半，震央位于 Cranford Bay 附近，距离 Nelson 东北大约40公里。地震局最初报告震级是4.4级，后来修正做3.7级。美国地震勘探局就测得是4.2级的地震，震源深度4公里。省应急厅表示，位于 Cranbrook、Nelson 和 Castlegar 等社区都有震感，但没有伤亡报告。Trail Creston 和 Slocum Valley 等地数十人就向加拿大地震局报告话有感受到震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表示，对于现时会剔除本国的产品出去跟美国联邦政府系统的采购名单之外，总理卡尼表示现时这个做法对本国影响不大。由陈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卡尼表示，建立欧盟和加拿大之间的新伙伴关系是会提交给国会讨论和表决。卡尼今日较早前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加拿大不寻求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新伙伴关系名称会由欧盟决定。他指出，新安排的实质内容比起名称更加重要。欧盟加拿大峰会定于下个月在蒙地可举行，预计届时会公布详情。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想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之后。

0: 后一日，卡尼今日较早前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他表示加拿大欢迎有关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的构思，双方应该深化在关键矿产、防卫、人工智能和能源安全的领域，创造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市场。卡尼在演说中未有点名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但就暗示了加拿大和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不是只能够同甘而不能够共苦的盟友，不追求邻国博弈，双方对法治的承诺以及对人类尊严、个人自由和民主的坚定捍卫，都是源于同样深厚根基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亦都有一直致力捍卫的共同价值观。特朗普昨日在北卡罗来纳州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可能结盟是荒谬可笑。他声称加拿大是一个很差的贸易伙伴，而双方一旦结盟，他会视之为是敌对行为，他可能会对欧洲大举征收关税。卡尼在今日较早前向欧洲议会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合作不是要创造一个第三大国集团，成为大国竞争对手，不追求权力去支配他人，所追求的是韧性，令到任何人都不能够控制加拿大和欧洲的开放市场，损害主权、威胁领土完整，又或者是破坏自由、民主和法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今晚都冇落雨机会，听日嘅落雨机会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9%。
2: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4: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2: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6: 今日海湾嚟咧有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噶 ，Hello Isabella 你好啊
7: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阿海你好。
6: 知道今日咧你话要带我去我半个乡下，大家唔好估错，唔系日本，我半个乡下喺台湾啊，系咪啊？
7: 系啊，冇错啦，咁我哋要同大家一齐咧游历下呢个阿海嘅一半嘅故乡系咪啊？
6: 系啊，冇错，半个家乡。咁啊，台湾其实好多嘢玩啦，我知道有一个环岛游可以带我哋即系走匀全场咁。
7: 系啊，我哋会响1月9号啦、2月21号啦、3月14号。4月11号啦，同埋5月10号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咧由温哥华飞过去台北。咁我哋喺台北落机之后咧，就将会去一间酒店食下早餐先嘅，咁休息一下、梳洗一下之后咧，就跟住开始我哋个日月潭之旅咯。咁我哋落到日月潭咧，就会系参观呢个日月潭嘅时候，会坐船游览日月潭啦。之后咧，亦都会喺附近咧食一个晏昼餐。咁当地嘅晏昼餐咧，就系一个山地嘅风味餐嚟噶噃。之后呢我哋呢就会係落去呢台中嘅地方呢就住一晚嘅，即係我哋除咗係去日月潭之外呢，仲会去埋蒲里啦，一个喺酿酒嘅地区。咁之后呢我哋就会过去第二日呢就由台中过去鹿港啦。鹿港呢就係当年呢非常之繁盛呢，亦都係呢一个歌手罗大佑有个鹿港小镇嘅歌曲呢而成名㗎喎。咁亦都会同大家呢去一个好特色嘅係九曲十三湾嘅比较咧系古雅古时候嘅建筑物咁样样嘅，咁亦都会同大家去咗西子湾。 灣咧睇下呢個係西子灣日落嘅靚景啦。咁之後咧就會咧係睇下呢個前英國領事館嘅遺跡。咁我哋當然咧每一餐咧都係非常之多美食嘅，仲有。

0: 有咧，遵仲要求咧，我哋嘅行程咧系将会住两晚超 K 老爷温泉酒店噶、哦。
1: 哇，呢个正啊！因为咧成日都听到啲团友都系讲话咧，今次有冇得住先？一定遵仲要求要住，有咩咁正咧？嗰度
0: 嗱，嗰个温泉咧就系、是、咧非常之咧系靓嘅原因咧，就系、是、大家浸完之后咧，啲皮肤咧系非常之滑又白咁样样噶。仲有一个咧鱼池咧就系、是、咧 Doctor Fish 啦，你摆对脚落去咧，佢就会帮你美容对脚噶咯、哦。咁亦都咧一个系好大嘅花园里边咧有唔同嘅温泉池啦，咁亦都有裸汤，即系话系日式嘅温泉咧嘅安排嘅。咁如果大家咧系想自己机喺个房里边浸温泉都得噶、哦。
1: 系啊，哇！咁我知道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住另外一个酒店都系好靓嘅，系咪啊？
0: 系啊，我哋会住正喺台北嘅君悦咧，即系101旁边嗰度啊。我哋咧曾经咧喺黄昏或者夜晚嘅时候咧，系影呢个101咧。影出嚟嘅效果真係好靚嘅，真係好似咧，佢綠色嘅邊嘅燈咧，影出嚟咧就真係好似镶咗翡翠嘅綠色嘅石喺度咁嘅噃。
1: 哇！咁所以自己當然都想親身去體驗一下啦，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呢一個團啦，係咪？
0: 係啦，冇錯啦，咁個價錢就2998，再加翻個税681蚊咁樣嘅，咁大家早啲嚟報名咧，就唔使俾貴嘅機票錢啦。
1: 係啦，咁啊報名可以打邊個電話咧？
0: 電話係604-270-3863嘅。
1: 好嘅，唔該曬 Isabella。
0: 系，唔该晒。
2: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4: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3: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骏城棺木公司列志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慢落嚟，多陪下自己，慢落嚟，好好地同自己相处。呢度系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早两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同大家去分享咗，我重温翻嗰两套戏啦，一套系《银行家》（The Banker）， 一套系《绿皮书》（Green Book）。其实咧，我呢排系有意为之，令到自己可以静静地去揾翻自己嘅注意力啦，培养翻自己嘅耐性啊。我会重新睇翻成套戏。真的坐定定在那里过几两个几钟不动去看套戏即是不要周围走啊，不要只挂着拿着电话看看有没有通知啊，那看回起码差不多一个钟以上的纪录片啦。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太习惯短片啊，短资讯啊，十几秒或者一分钟左右的内容啊，看完一条再一条，那脑就好像永远停不下来啊。我最近就真是刻意地，我是有意为之，将自己拉回去一个比较慢的节奏，譬如我刚才讲的这些方法都是我自己现在专登拉回去自己慢的节奏。所以呢，我的朋友会很理解，就是说宝宝经常闭关，是我就是要闭关，秋天冬天我做冬眠。原本呢，我只是觉得这个训练找回自己的专注力，最近我又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研究，才发现原来看戏啊、看展览啊、听音乐会啊，这些文化活动

单止系令到人开心嘅，仲系同我哋嘅身体老化速度系有关嘅。今年咧，英国系有一个研究分析咗50岁以上嘅成年人有几千名啊。研究人员唔系话净系问佢哋，你觉得自己系咪后生咗啊咁，而系用一系列客观嘅生理指标去估算一个人嘅生理年龄。结果就发现咧，比较即系多啲去参加文化活动嘅，譬如我头先所讲嘅，去博物馆啊、睇展览啊、静静地睇戏啊、睇譬如听音乐会嘅人啊咁，平时佢哋显示出嚟嘅年轻生理指数系真系比较后生。同时仲有佢哋一个研究，每个星期至少参与一次文化或者艺术活动嘅成年人咧，其中一项嘅生物老化指标显示咧，老化速度大概系慢咗成4%嘅，而且咧参与嘅活动如果个种类越嚟越多啊，例如唔单止系睇戏啊、睇下展览啊、听下音乐啊、阅读啊，整体表现系更加理想。当然啦，嗱呢度一定要讲清楚嘅，唔系话你睇完一套戏成个人就后生咗啊咁。看完一套戏即刻后生3年，那你就日日好去看戏，他这个意思不是这样。他的研究是讲一种长期的关联，不是魔法式的逆龄。不过呢这个发现挺值得我们留意的，因为以前你一讲到抗衰老，那当然食疗啊、运动啊、保健品啊、护肤啊，但原来除了这些之外呢，怎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方、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接触文化、接触艺术和美感，原来都可以是我们抗衰老的其中一部分。他们提出了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压力。当一个人正式沉浸在譬如一本书、一套戏、一场音乐会或者一个展览里面，注意力会暂时由工作、家庭压力和日常琐事当中就抽离。长期的压力和慢性发炎、慢性病、本身即是身体、健康问题，这些所有都是有关的。所以当情绪有机会会嗰一刻缓冲咗，暂时放低，真正放松，其实身体就系得到一种个保护咯。第二咧就系社交啦，你同朋友一齐睇戏，睇完大家可能会讨论，你同朋友一齐去睇展览，一齐讲翻你中意边幅画，甚至你话我系 me time， 我自己去睇戏，自己去睇呢个展览，自己去听音乐会。咁但系翻嚟，你将佢写成文字，你记录低，呢个都系一个自己同自己社交嘅过程，都系一种嘅表达啊。咁所以咧，你唔系话一日一定要同人哋或者同好多人先至社交，总之系一个有质量嘅连结，包括你同你自己嘅连结啊，呢啲都系好重要啊。跟住咧，仲有一个嘅能力，我觉得真系越嚟越珍贵，就系话你可唔可以坐定定，重新喺度去做一样嘢，而呢样嘢系半个钟头以上嘅，一个钟嘅，唔系净系娱乐啊，系学习层面啊。其实某种程度上咧，你话我系咪真系哇，日日都要每分每秒在学习呢，不攰的咩？咁当然需要有休息的时候啦，但其实我更加重要的不单止只是我吸收书本上面的内容，不单止是吸收纪录片啊或者套戏入面的内容，我最重要的是重新训练我自己的脑啊。我要训练自己不需要每十秒每30秒就有一个刺激，训练自己可以沉得住气，留在一件事入面耐一点。而这个呢，亦都是我今天下一部分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为什么我哋而家会有啲朋友可能都会学似我咁样，系有意为之，刻意减少去睇一啲短视频，同埋点解而家大家争夺嘅咧？可能已经即系我讲紧商家啊，唔系净系我哋银包嘅钱啊，而系我哋嘅注意力啊，而喺呢个争夺嘅过程当中，注意力经济之下，我哋点样可以保存翻？

0: Supercar 超百卡本周推介，方形拖把连水桶套装，原价87.99 ，Supercar 特价34.9。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想出返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同 RX 车款，租任利率低至 0.9 厘，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3: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这个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觉得人生最大的自由就是莫过于可以跟着自己的心走。我都在想的，为什么我自己现在会是这种状态呢？为什么突然间会觉得我这么需要将我的注意力，将我的专注力攞回来呢？之前半年的旅居生活的确是对我有很大的启发的。我不是说突然间变得很文艺，而是我开始发现一件事，我们现在现代人最容易失去的未必是时间，就是我这一排成日会去讲的，就是注意力、专注力。以前我们可以看一个节目啊，坐在电视机前面啊，看半个钟、一个钟啊，看套戏可以乖乖地过几两个钟在那里看啊。但现在被短视频的世界啦、爽剧的世界啦，手指碌下碌下咁样，下一次嘅刺激系会即刻出现啊！你唔中意呢条片啊，冇问题，下一条啦。你觉得闷啊，再下一条啦。于是乎咧，你知唔知我哋而家个大脑唔系我哋变蠢咗，系我哋嘅大脑结构系真系俾而家呢种嘅演算法啦，同埋我哋去睇视频嘅方式、吸收资讯嘅方式慢慢改变咗。我哋大脑而家系习惯咗一件事，就系、是、凡系唔够刺激嘅、唔够快嘅、唔够即时的你就不想留低。所以 你作为家长，你可能会担心你的小朋友会有这种状况。即我们讲现在 有个词叫做奶嘴落，即 BB 仔喝奶奶的奶嘴。其实大人一样是的，我们担心自己的下一代给部手机他，他即刻就不扭计不喊了，很安静地坐在半个钟整个钟都得。但这样对他的发展、他的发育、他的身心健康是不好的，是不健康的。家长会制止这件事，当你制止小朋友，你担心他

的时候，你有没有制止过你自己先？你有没有担心过你自己先？我现在担心啊，所以我这一排的其中一个练习就是说尽量减少看这一类太短的视频咯。但我不是说视频一定不好，它有娱乐，有资讯，当然也都会有用的一些内容在当中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每日大量的时间都用这种方式来吸收资讯，我们的脑袋大脑是会越来越习惯即时回报啊。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奶嘴乐了。你不要想象成它是一个阴谋论先。简单一点来说，就是一些非常容易入口，非常容易令人得到即时满足的娱乐。就好像 BB 仔喝那个奶嘴这样，就好像给个奶嘴，就给个大脑这样。即是其实你知 BB 仔啜紧个奶嘴，你喝奶就喝奶奶的时候就真的在喝，但平时的扭计你都会塞住那个没有奶奶的奶嘴给他的。但他就即时不哭，因为奶嘴给到大脑的反应就是说，诶，现在我已经是满足了。当时即现在我们用娱乐，用看短视频来讲这件事，我们就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去思考，就是接收了那个刺激就可以获得短暂满足了。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找回注意力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说延迟享乐，延迟满足。当满足感来得越快，我们很多东西就已经习以为常，是会被麻木了。所以你会发现，明明你看了一个钟的短视频，停下之后你是不会知道自己看了什么东西。你看完那些短剧爽剧之后，回到转头你是不记得个剧情哦。还有还有一种情况，你会发现每一那些爽剧基本上每一套的剧情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那些朝代不同，演员不同， AI 演员不同，穿的衣服不同而已。今天到这里又带到来，即是将我们带到来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注意力经济 Attention Economy。 以前呢，即是广告啊，做生意啊，是很希望直接去争夺我们荷包当中银包里面的钱。但是现在很多的平台呢，第一步不是问我们拿钱，而是跟我们说你留下啦，我们这里免费的，不用注册会员的。但你要知道他们已经拿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了。我们在一个平台停留越耐，平台的演算法就越了解我们，知道我们喜欢什么东西啦，我们看过什么啦，停留了多久啦，哪样东西你会按进去啦，全部都是数据。数据就是他们的生意，数据就是他们的钱。之后的推荐呢越来越精准，广告越来越贴近你。所以今时今日呢，有一样东西其实比钱更加珍贵的，就是我们的注意力。所以这排当我去想通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赚钱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赚我自己的注意力回来。所以我最近刻意做的这些所有的练习就是跟演算法相反的事。其实最难的呢，我的得着就是开头的15分钟，因为脑里面你就会15分钟，现在看了5分钟，是真的一开始我会有这样的感受，很难。但当你过了前面的15分钟的时候不去分心，跟着就很容易看完那整个钟、个几钟、两个几钟的内容的了。我现在真的很珍惜这种感觉啊，因为我不想自己变成一个只可以接受十几秒、几十秒资讯的人。当然我仍然会用 AI， 我仍然会用社交媒体，我仍然都会上网去看资讯。但我开始有意识地分开两样东西了，一样叫做方便，一样东西就叫做专注。方便是科技给我们的，但是专注呢是我们自己，是要靠自己保护回来的。所以呢，我最近做的其实不是说戒娱乐或者完全戒了社交媒体，而是重新训练自己可以忍受延迟满足、延迟刺激和延迟快乐。那我是想看回一个长的故事咯，即譬如说我慢慢看一本书，那本书不会弹出通知，本书不会有 like， 不会有评论，你就是捧住那本书。而且呢，虽然我知道电子书一样都很方便，但无论是对我眼睛的保护，亦或是我本身真的有情意结的对捧住本书，我都是喜欢坐在那里。我开头的计划是每一日起码即半个钟啦，半个钟到一个钟啦。但现在其实我每一日看书，我会有时间一过我就看了两三个钟了。当我知道
我而家赚翻自己嘅注意力，我开始意识到我自己嘅注意力系咁有价值嘅时候，你就会开始重新选择边啲内容值得我哋去留低，边啲人值得保持联络，边啲系数码关系，即系呢一啲你自己会慢慢会分得清。

嚟緊第三部分咧，我會想同大家去分享我琴日提過少少嘅節目最後嘅時候，我係點樣做到可以刪咗500个微信嘅聯絡人，即係我哋講所謂嘅朋友。我轉頭翻嚟同大家分享呢個經驗。

0: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佢咪提过咧？我就删除咗差唔多500个微信朋友，咁而家仲剩700几个，我都唔知点解会有咁多嘅。同埋咧，删除过程当中咧，如果你问我有咩标准啊，原来当中有大部分即系我删咗呢500个朋友当中。

大部分我一睇我係唔知嗰個係邊個嚟嘅，我係冇印象嗰個係邊個，同埋仲有陣時你加咗對方，佢改咗名，因為有啲我又唔會及時話改佢係邊個，或者佢本身我哋當時互相加好友嘅時候，佢已經即係我好清晰知道佢係邊個，咁或者佢後邊附帶咗佢喺邊度做嘢做邊行嘅咁，咁我就會好清晰記得。但係可能後邊佢生活改變咗啊，工作改變咗啊，甚至佢改埋名啊，甚至我琴日有提到嘅喺呢啲即係我刪除咗嘅微信好友當中咧，佢有啲都寫到明唔再用微信或者少用微信啊咁。咁即係呢一啲我就有啲佢改咗名，我真係唔知佢係邊個，所以我就已經刪除咗。因為我好堅信，真正你想聯絡一個人，想揾一個人，始終喺呢個咁發達嘅時代，你即使你微信冇咗對方係朋友，你都會係即係會揾到對方啦。同埋仲有譬如我知道有一部分朋友咧，佢主力都係用 WhatsApp， 但我同時又有佢嘅微信咧，呢一類我都喺我嘅微信朋友入邊刪咗啦，因為我本身同佢喺 WhatsApp 聯繫噶嘛，同埋對方本身亦都係習慣用 WhatsApp 為主嘅。咁另外仲有咧，即係社交媒體方面啦 ，Facebook 咧，我嘅 personal account， 我嘅 Facebook 個人帳號咧，我已經清走曬所有嘅內容啦，然後淨係留翻我嘅沙飛寶嘅 fan page 啦。咁呢個亦都係我其中極簡，即係數碼極簡其中一個我嘅練習嚟嘅。咁我反而越嚟越清楚咧，數碼世界入邊有一種好特別嘅現象，好多關係其實本身可能你已經唔知道對方係邊個啦，你已經自然地淡咗啦，但係嗰個數碼痕迹是永远留低。在这里我题外话都想讲一样嘢，在我删除的微信朋友当中，当然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些我一揿入去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之外，有些我是知道但是已经不存在在这个平行时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我那一刻是令到我思考很多东西，我才舍得去删除这个人，即是我是认识他的。但我有一些我都是不舍得删，其中有一个是我曾经的伯乐，他在两年多之前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我就是不舍得删了。虽然我知道他这个微信账号已经不在，即已经不用了，但是呢我都还看到可能他家人啦，咁亦都会继续帮他更新，因为他跟他做生意有关的一些东西的。那这个我就即保留了咯。是的，我觉得这个话题有点 heavy， 即是如果一个人已经过了身，我们删不删除他呢，我要再思考一下，我再才可以在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一刻。因为我觉得是个情绪，即是如果在这一方面的内容是我情绪已经是过多，即是操控了我理性，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就不便在节目里面去分享这一刻去怎样操作这件事啦。好了，回来继续讲了。譬如现在你久而久之呢，你会发现在个数码世界入面很多东西是越堆越满。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分清两样东西了，一样叫做 contact， 一样叫做 connection。 contact 就是说只是你通讯录入面有这个人， connection 就是说你们之间真的还有交流的，有关系的，有价值的。现在我做的呢，我不是说去删朋友，而是清理一些已经失去实际意义的数码联络。近年也有不少的研究讲的是 social media fatigue，即是说社交媒体疲劳。当资讯太多，社交要求太多，平台功能太多，人就会开始觉得累，甚至就是想减少使用了。那这个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值得我们去考量的，就是个私隐。你现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在通讯软件上面，举个例子，有一些是全部同一间公司的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都是属于 Meta 的。那你知不知道当一个企业它有越多我们个人的资料，我们个人的使用习惯的时候，其实这件事就是私隐的一个隐患咯。再加上现在 AI 年代，资料本身是变得更加有价值。我这里也都想题外话讲一句，平时大家用 AI 平台的时候，当你其中一个的 conversation 那个对话你想去 share， 譬如给你的同事或者给另外一个人，我做了这个讨论，我 send 给你看，我 share 一条 link 给你，当你去生成一个 share 的 link 的时候呢，之前有出现这个漏洞的，就是你这个 link 你觉得我只是给这个人看，只是给我同事看，但是原来这条 link 是没有加密的，你在 Google search 是会去 search 这个的连接出来的。那你说啊，我曾经生成过很多这个连接，那怎么办呢？即举个例子，譬如在 ChatGPT 这个平台，你在一个 setting 里面你可以找回你曾经 share 过的

0: link， 只要你 delete 咗佢，呢条 link 咧就唔会出现喺 public， 人哋亦都系 search 唔到噶啦。咁当然啦，曾经有过你呢个连接嘅人，佢亦都唔可以再打开呢个连接。所以下次当你真系想你有一个对话啦，喺一个 AI 平台入边，你想去 share 俾人哋嘅时候，你三思而后行去揿嗰个 share link 呢一个嘅选项。咁我翻嚟讲咧，头先而家吓讲翻就系话翻到嚟 AI 嘅世代啦，资料本身系变得更加有价值，所以咧，我而家即系除咗清理我嘅社交媒体之外，我亦都定期，譬如我哋用 Google 啦，会喺 Google 账号入边，佢咪有一个 third party 第三方嘅应用程式连接，有一个 access 嘅权限嘅。我头先讲 AI 呢一 part， 你可以喺本身你嘅 AI 平台、你嘅 AI agent 当中，你授权俾佢，佢可以有限度地，即系睇下你开放咗几多俾佢啦，就去 access 到，譬如 Google 当中嘅你嘅 Gmail 啊。你的 Google Drive 啊，所有的这些。但是有时候我们去注册一个新的平台的时候，或者你去登录其他的一些网站的时候，你会不会是很懒地你就直接就是不用一个 email 去 register， 你直接就是用你的 Google account 去 link 那个网站。我是每譬如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我会定期去清理的。譬如那个网站我已经不用了，那个服务已经不用了，我是会按回去 Google 账户页面的第三方应用程式去解除这些授权。其实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以前为了方便就按入去 sign in with Google， 就入了你用你的 account 去 sign in， 给过某个 app 或者网站的权限，但之后你根本没有再用，几年之后自己都不记得哪些服务是连住了自己的 Google account 的。所以我就觉得呢，数码清理数码极简，不单止只是删相、删朋友、删 app 或者清理你的社交媒体，更加重要的就是问自己，就是说哪些平台我还需要，哪些权限还是合理，哪些资料其实我没有必要继续跟人 share 的了。即是这样也是我会在 AI 世代之下，我不断会去思考，还有我真的会定期清理，包括譬如我 YouTube 看过的东西，不是有个清理那个 history 的，或者你 search 的 history， 我这些全部都是变成 off 的，同埋我不需要等到佢36个月再清理，我一个月或者一两个礼拜，我自己手痕就会揿入去清理噶啦。即系你会觉得，会唔会矫枉过正啊？宝宝会做多咗啊？咁样，其实我对于我自己嚟讲，我唔觉得做多咗，呢个系我自己对我自己私隐嘅一个保护啊。咁点解科技越方便，我反而会想去，即系会翻去更加实体嘅世界，会捧翻本书，会静静地令到自己去坐低落嚟，去好好地去度过呢一个钟、两个钟头嘅时间咧。咁啊，转头第四部分，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就系买书呢一部分。即系 AI 世代之下，譬如你点样去选择一本书啊，去边度买书啊，买啲咩书啊？转头讲。
1: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2: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1: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2: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1: 真系噶？
2: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1: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2: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1: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10月除了有楓葉，還有我吳業昆和譚家園，我們將會在10月10日去到溫哥華，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懷念的廣東歌，門票已經有得賣了，快點去買票，到時見。
5: 852港點主呈獻吳業昆、譚家怡、昆歌佳音溫哥華演唱會，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舉行，門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購票。

分的分享呢，我除了解答回有些朋友私信问我的，他就问寶寶在哪里买书啊，你平时这样。我有看开英文书和中文书都有看的，简繁体都会有看的。就总之看回那个内容和我感兴趣的那个程度啦。如果讲到买

买书的话譬如 Amazon， 但是呢我是会首先选择买二手书的。你按到入去之后呢，你看到你喜欢有兴趣的那本书，那在它的价钱那个位置呢，其实除了新书的价钱之外，它下面还有一栏是写着 used， 即是二手书。而二手书当中呢是不同的书店卖出来的嘛，跟着它亦都有分究竟是不是即它的 condition 是不是 very good 啊，定是 good 啊，这样定是 acceptable 啊，你就看回它当中是怎样去具体讲返呢本书，有没有被人 mark 过嘢啊，或者个封面有没有花到啊，咁所有嘅呢啲你自己可以选择囉。同埋即係有陣时会睇到一啲再平啲嘅书。你知道嘛，而家特别呢，譬如我要睇一啲同科技同 AI 有关嘅书，商业类嘅书，新书嘅价钱真係唔平。我最近想买一本 AI 嘅书，如果新书嘅话呢係70几蚊，都未加税啊，你知唔知？我就唔舍得买。所以我就等着，他来会不会有二手书啊。当然你除了上网买书之外，譬如我都希望大家会支持社区本地的书店啊，包括二手书店啊，公共图书馆啊都得。甚至本身你说我都喜欢看电子书的都没问题。譬如我自己的喜好，我就是仪式感会重一点，我都是喜欢捧起一本书那个的感觉啊。至于看什么书呢，我自己有个原则的，又可以跟你们分享，就是未必只是看一些跟自己观点一致的书，因为我想去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嘛，所以我反而会看一些有机会是跟自己的观点不一致的书，而可以引发自己的思考的。然后呢，我又将我自己的阅读大概分为以下这几类。第一类呢就是实际一点，就叫做工具书。我自己就看一些是比较关心譬如理财啊，财务自由啊，我会看一些怎样去管理金钱、投资、消费和时间自由这一类书。这一类书不是教我们怎样一夜暴富啊，而是帮我们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金钱观啊。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收入可能增加了，但是不代表我们的财务状况一定改善了。譬如举个例子，高薪一族不代表他是拥有更多财富的一族。他高薪，即譬如你每个月啊、每一年啊、升职加薪啊、人工越来越多，就看看这个第一步啦，收入多了嘛，你开了源嘛，但是你又要看回你节流方面那个操作是怎样的。那你可能收入多，但你用得使费又会更加多呢，因为不断你想你的生活水平啊，或者你本身希望到达的那个生活的状况会更加高了，其实你使费会高了。所以收入高不等于这个人财富多，是两方面的。这个就是我自己一路学习的一个金钱观。那所以呢，一个人他怎样去消费，为什么会消费，消费了之后为什么他会焦虑的，为什么永远觉得不够的，其实这个即赚多少钱都未必解决到这个问题的。这个是第一类，对于我来说这个是工具书，就是可以跟你们分享的。第二类呢，我会看人生效率、人生选择有关的书。在那个书架上面也有其中一本，就是 The 80-20 Principle， 即是200定律。80/20 这个概念呢，大家可能都会听过很多了。简单来说，就是说很多结果往往就是集中在小部分最重要的行动上面，而造就了个80%的成果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努力，但是不要去盲目努力咯。我觉得这本书或者这一类书对我最大的提醒呢，不是叫自己做更多，不是用不断忙由朝到晚的时间都用来工作来自我感动。反而呢，我会反过来问，究竟我每日做紧嘅，譬如呢五样嘢、呢十样嘢，真正产生价值嘅系边几样嘢，或者边一样嘢、两样嘢？呢、这个其实同我哋，我呢排成日都会好注重同大家去分享嘅注意力、专注力就系一样。时间有限，你唔可能所有人你都照顾到，你唔可能所有资讯你都睇，或者所有事你都做。所以咧喺呢个世代之下，可能唔系真系话识得。懂得做更多，而是懂得删走没那么重要的部分。
咁另外一本喺我书架上面嘅书咧，就系、是、The 5 A.M. Club， 唔系话一定叫大家朝早五点钟就要起身先至叫成功吓。佢呢个书名嚟嘅啫。但系呢一类嘅书咧，真正值得睇嘅地方，反而就系话我哋重新思考一日入边有冇一段时间你系可以完全 me time 属于自己。譬如由30分钟开始，由1个钟开始，呢1个钟系冇人打搅你嘅，冇信息，冇电话，冇其他人。

要求你回应，你可以做运动啦、阅读啦、写嘢啦，甚至你公园行都得，乜嘢都唔做都得。呢个系我推荐俾大家嘅第二类嘅书啦，我自己睇紧。第三类喺我书架上面嘅书咧，就系关于不确定性同埋风险嘅书啦，例如黑天鹅、Black Swan， 例如反脆弱 Anti-Fragile， 都系同一个作者嘅 Nassim Nicholas Taleb。其实呢两本书我系慢慢睇。亦都冇辦法一下子去睇曬佢，因為我覺得咧，我哋以前嘅教育嚇，好多時候會教我哋點樣去預測，點樣去計劃，點樣去避免出錯。但係你生活咗喺呢個世界，喺呢個社會咁多年，你就發現呢個世界偏偏有好多時候我哋預測唔到嘅。黑天鵝當中咧，其中佢講一個重要嘅概念就係話，有啲極少發生嘅事，但係一旦發生就會產生巨大影響嘅事。例如我而家即刻諗到嘅啦，就係金融危機。而作者另外一本書咧，《反脆弱》就再行前一步啦。有啲嘢唔單止承受得到混亂，反而可以因為壓力啊、變化同埋不確定性變得更加強啊。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類書未必係你睇完第二日即刻有用，或者唔係即刻去明嘅，但係真係可以令到我慢慢去改變我睇呢個世界嘅角度啊。呢個係第三類我推薦俾大家嘅書。而第四類咧就係我睇緊心理學同埋群體心理啦。我啱啱過去呢個週末睇完一本書，呢本書好快睇得曬，係叫做其實佢譯翻廣東話就係夾乸，中文叫做蛤蟆夾乸先生去看心理醫生。一本書睇落好似故事書，佢係根據翻。佢個角色啊，呢只蛤乸係邊個咧？就是英國有一本好出名嘅兒童讀物《柳林風聲》當中嗰個主角啊，其實入邊嗰班都係嗰班主角嚟嘅，嗰班動物。咁佢呢一本書係一個比較容易入口嘅方式，帶我哋去理解情緒，帶我哋去理解童年經驗點樣樣可以影響住我哋後來嘅為人處事，包括人際關係點樣樣去形成今日嘅我哋自己。咁同埋另外一本書就係呢個星期我都提到咗好多次啦，就係《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呢本書就係提醒我咯，就要帶住批判性去睇呢個世界。一本經典之所以值得讀，唔代表佢入面每個觀點到今日都係完全正確，但係起碼佢幫我去理解另外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話當一個人進入群體之後，思想同埋判斷可能會點樣樣變化。咁放翻去而家我哋呢個演算法嘅年代，社交媒體嘅年代，係更加值得去思考嘅。咁仲有一本咧喺我書架上面，但係我真係而家未能夠去消化得到睇得明嘅書，佢就叫《薛定谔的貓》，係量子力学方面嘅概念嚟嘅。我而家睇两三页，我会停，我可能要停一两个礼拜，我先至会睇翻呢一本书，因为好难啊。对于呢一刻嘅我去理解的话，但我又谂啦。我而家嘅得着吓，即系一本书唔需要第一次就完全睇得明，同埋即使你一本书十年前睇过，经历咗呢十年嘅人生，经历咗呢十年嘅高低起跌，你再睇翻同一本书，你嘅理解、你嘅感受都系唔一样噶。所以如果你而家都开始重新去阅读嘅话，睇唔明咧呢种嘅唔识唔明咧，千祈唔好令到你自己气馁。有啲概念今日你可能只明30%，但系你迟啲再睇，可能当中有啲嘢你突然间。是会明白啊，同埋仲有一样我嚟紧会想去接触嘅，就是一啲哲学类嘅书。我而家开始成日问我是谁啊，我嚟到呢个世界嘅意义系乜嘢啊？不过过咗之前呢大半年嘅人生，喺我自己独自旅居嘅路上，我系已经好清楚知道我呢一世嚟到呢一个平行时空，我人生嘅意义系乜嘢嘢，我已经知啊。所以咧，我又想接触多啲，譬如苏格拉底啊，我哋今日认识佢主要。就是透过柏拉图写低的对话录，所以譬如其中一本由柏拉图的作品入手，可以是《申辩篇》，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尼采。尼采很多人会比较简单地将他归类为虚无主义，但其实他很多作品，尼采的作品就在追问究竟旧有的价值开始崩解的时候，我们人应该怎样去重新建立自己的价值。而剛才我所讲苏格拉底的思想呢，他反而是想我们去思考一件事，就是说人不断要去检视自己。因为
为真正有智慧的开始，可能就是承认自己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不知道。一个人承认自己无知是很难。

學，就是令到我自己去問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我們這麼多年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是不是真的理所當然啊？我覺得在這個 AI 世代之下，就是 AI 越強，它佔據了我們生活方方面面越犀利的時候，反而有一樣的能力是不可以交給 AI 的，就是我們人類自己的思考啊。科技可以令到我們得到的答案越來越快，但有時真正令一個人成長的呢，未必是答案，而是我們終於願意慢下來，好好地去思考一個問題。世界好大，但願你始終被溫柔以待。愛看世界，我是沙菲寶。

0: 会行省选，而退党的省议员早前批评冯健妮的领导能力，他对于党的方向以及意识形态当中的倾向，其中一位的议员甚至称冯健妮是极右翼。冯健妮话：保守党是一个年轻的政党，仍然经历紧成长的阵痛，他的团队都对可能好快就要参加省选感到兴奋。本拿比王家琪竟表示，一名华裔男子涉嫌6年前向本拿比医院纵火之后潜逃亚省，琪竟联同亚省警方合作拘捕男子。BC 检察署就喺上星期二正式批准起诉佢。案发喺2020年11月15日，本拿比医院夜晚发生火警，消防认为火警有可疑，交由王家琪警调查，并喺一个月之后调查得出系蓄意纵火。而王家琪警当时都发布了疑犯亦因是于冤荒的相片。琪警再在一年之后得到一段影片，确认涉事疑犯和火警有关，最终在2023年的夏天和亚省爱民顿警方、亚省王家琪警以及亚省 Strathcona 县王家琪警合作拘捕疑犯。琪警之后向卑斯检察署申请起诉疑犯，经过3年调查，卑斯检察署在9月8日批准起诉疑犯纵火等罪名。疑犯同时亦因为其他的罪名，现时被亚省警方拘留。苏利市警表示，星期三晚发生两车相撞的意外，造成两人受伤，一名司机送院。事发在昨晚11点几无奈，现场是138街甲64 Avenue， 一架 Audi 私家车和一架丰田 Prius 私家车相撞， Audi 的男司机要由救护员救出， Prius 的司机就受轻伤，在现场获治理。而丰田 Prius 本身还有一名乘客，但这名乘客在警方到达之前已经离开现场，后来经确认未有受伤。Audi 的男司机之后获送院治理，预计今日出院。苏里市警交通意外调查小组已经介入调查，虽然仍然处于初步阶段，但初步判断两名司机都未有醉酒驾驶。市警呼吁有消息或者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意外经过的人士，请致电604-599-0502，并引用案件编号2699673联络苏里市警。而二浮市警都表示，昨日有电单车和 pickup 车相撞，电单车司机受伤送院，并没有生命危险。事发在8 Avenue 和第8街交界，市警正调查事故的原因，曾经一路封路调查。而卑斯紧急医疗服务处都确认电单车司机被送院，警方之后指电单车司机的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市警都呼吁任何见到意外或者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意外的人士，请同二浮市警联络。关注香港的消息，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较早前发表了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推出多项措施刺激生育，但他表示生育与否是个人意愿，政府最多只可以协助，不可以尽量去刺激。由任顺熙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电台联播节目，解说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内容，并回应听众电话。施政报告提出，宏福苑大火后已经推进多项强化措施，改革旧楼维修制度，并正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协助市民处理大维修涉及的专业问题。李家超在节目中说，宏福苑大火揭示有腐败问题，认为最重要是治好病因。
2: 发生宏福苑大火，其实我们关键看到呢，就是一个腐败性的问题。这个腐败的问题呢，其实它是个诱因，有一个原因的。第一，因为它涉及那个工程费那么大。第二，是涉及呢是不对称的一个专业知识的比较。所以我们呢是最重要呢是处理那个病因。那个病因就令到这些坏心肠的人呢根本唔夠膽諗，或者唔會諗去加入到去呢度咧，去剝削我哋嘅一啲良好嘅住户嘅。
1: 另外，施政報告提出11項組合拳措施，鼓勵生育。李家超以建一流跑道，形容政府已經努力營造生育友善環境。有聽眾就話：因為揾唔到工，所以唔敢諗生育問題。
2: 等於我係起一條世界一流嘅跑道。如果你係想去跑步，越跑越好嘅咧，嗰度係世界上一流噶啦，應該訓練到啦。但如果你係冇興趣跑步，你係唔中意跑步，我點都影響你唔到去跑步噶。呢個就係我喺話 建立一個生活友善。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对于上任之后有九名省议员退党，亦都党内有呼声呼吁落台，表示保守党党领冯健尼强调佢唔会辞职。冯健尼表示欢迎那些退出党团的议员讨论回归的事，但必须立即行动，因为他说省长韵大卫最早可能明天就宣布举行提早。

0: 成个环境嘅概念。
1: 唔系你起多条跑道靓啲，跑道就可以鼓励人跑步。譬如我咁，其实即系细细个已经系想生小朋友，我好想生小朋友，但系我唔生嘅原因系，一嚟我而家真系搵唔到工，喂，我将来嘅小朋友点样搵地方住，养得起自己都系问题。
2: 有听众就关注中年就业难嘅问题，又话输入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回应话，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系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强调会严格审批输入外劳申请。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4: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明炉烧鸭36.98一只，德哥大学鲍鱼5只装 ，More Rewards 优惠价5.69一包，优惠限头四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5: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今晚都冇落雨机会，听日嘅落雨机会是 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76%。
5: 好声好听，961。
6: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7: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8: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7: 系啊，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呢？
8: 好啊，咁啊，下个星期五就中秋节咯噃，咁我哋入咗好多靓嘅水果啊、啤酒啊，咁啊都要入翻啲。咁啊，包括咗越南嘅红肉蜜酒、荔枝美提子、秋叶梨、鸭子梨、星哥啤梨、青提子、澳洲嘅大甜柑、亚洲梨、宇宙苹果、宝物嘅甜橙、黄金奇异果、基拿苹果、宇宙苹果、富士苹果、爱菲苹果、本国本地老节瓜、南美芋仔、日本种番薯、竹野茂根、煎白及、马蹄、莲藕、双色粟米、迷你杏鲍菇、金针菇、香芋头、无瓜、芥末菜苗、雷公本地的雷公族凉瓜、冬菜、油菜心、油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鸡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好多选择喎。
7: 系啊，今日嘅凉瓜系咪话特别靓都要介绍下？
8: 系啊，今日翻咗本地的雷公族凉瓜，好靓，好新鲜。今日咧，乐意买翻啲本地嘅雷公族凉瓜食嘅都好嘅噃。
7: 嗯，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咧？
8: 好，越南嘅黑卡14.99一包，武侯嘅白卡7.99两包，茶花果白8.99一包，野生嘅黑耳块7.99一磅，九福沙琪玛3.29一包，黑芝麻粉3.99一包，芝塔4.29一磅，瘦肉4.49一磅。鸡翼4.49一磅，牛肠料2.49一磅，唐人嘅香葱头1.49两磅，椰菜7.99一磅，红肉西瓜4.99一个，澳洲大甜柑2.99一磅，武蜜甜橙1.79一磅，香梨1.69一磅，爽甜嘅荔枝味提子2.99一磅。咁除咗呢啲，仲有其他特价货品，可以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7: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9: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5: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9: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甲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6: 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由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美丽与承诺》访问特辑。
7: 今日好开心啊！个 B 超咧请到系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嘅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octor Lee 喺度嘅。Doctor Lee 你好
0: ，B 超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系啊，相信喺大湾地区咧，好多朋友其实都听过保家国际呢个名字啦。因为其实咧，你哋都成立咗好耐啦。咁而且咧 ，Doctor Lee 入行咧都好耐下噶咯。
0: 系啊，其实咧。

0: 我是从1996年呢移民到加拿大，那我就决定呢用本身的医学背景啦，继续在这一行呢为大湾地区服务的，就帮大家去解决一些皮肤的疑难杂症啊。相信当年呢大家应该是有听过这个的保家国际生发焕肤诊所的。其实我们的前身呢是一家连锁性的医疗机构啦，咁主要呢就是针对脱发和皮肤问题提供治疗的。
1: 哦，咁样样，所以而家就係加埋呢係话係医美呢一方面啦。咁但係个问题，我 Dr. Lia， 即係医美嚟讲呢，即係我自己可能本身就唔係好认识咁样啦。即係咪话专业啲嘅美容咁样叫医美嘅呢，定係点样为之医美呢？又
0: 可以咁讲啦，就係话其实对我嚟讲呢，我係见证咗医美嘅开始同埋而家嘅嗰个蓬勃嘅发展啦。因为以前唔流行医美嘅，以前呢就係用我哋嘅专业去做呢个皮肤嘅管理，係咪？咁我96年入行嗰陣時係冇醫美呢件事嘅，咁啊隨住30年嘅發展啦，就從好簡單單一嘅皮膚護理治療變咗咧有好多嘅呢個嘅醫學美容，包括呢個嘅雷射啊、光電啊，從96年入行就有呢個嘅 Q switch 雷射啦，跟住咧就慢慢有呢個 CO2 雷射，其實好多好多呢啲係都係 focus 喺皮膚治療，用光學、用科技加埋呢個嘅醫學嘅信息咧，就去解決皮膚問題 ，instead of 護膚咯。
1: 係，明白曬。咁有好多朋友咧，可能喺社交媒體啊，或者係好多渠道咧，都知道話而家咧話流行咩嘢咧，都會想問下你哋有冇得幫佢哋做啊咁樣啊嘛。
0: 係啊，真係嗱，以前啲客人咧入嚟咧，佢可能先會話啊，我皮膚啊有斑啊，有啲痘坑，即係嗰啲疤痕啊，有暗瘡啊，如何治療？
1: 係。
0: 但係而家唔係噶啦，而家啲人入嚟咧就話啊，我喺小紅書睇到咧有依一部機器喎、
1: 哦。係。
0: 你哋有冇依一部機器啊，或者係依個科技啊咁樣樣？咁我亦都係好想提一提嘅嚇。其實我喺2012年咧，我係大灣地區第一個引進依個嘅 Photona Q Switch 嚟加拿大嘅一個診所。我亦都係第一個將 Pico Shot 皮秒治療引入大灣地區嘅診所。咁所以其實咧，我係好熱衷於去鑽研啊依一個科技同埋醫學如何帶俾愛美求美者喺美容方面咧依個嘅改善同埋治療目的嘅。
1: 咁大家如果有興趣話想話係請啊 Dr. Lia 或者保一國際咧，係幫佢哋係管理下皮膚嘅話，可以點樣揾到你哋咧？
0: 我好歡迎大家咧打我哋嘅免費查詢熱線啦，因為我哋係為客人咧係提供依一個免費嘅面診服務，因為咧唔係一部機可以解決一個問題，而係咧我哋如何幫你去評估你嘅皮膚，幫你咧設計一個最合適你嘅治療同埋保養嘅一個 plan 計劃嚇。歡迎大家打我哋嘅免費查詢熱線啦，係6046382299或者係6382298，因為我哋有兩個 location， Richmond 同埋 Burnaby。
1: 好啊，今日咧唔該曬啦，保一國際醫美診所嘅創辦人兼行政總監 Dr. Lee 先㗎，唔該曬你 ，thank you。
0: 多謝 B 超。
2: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Linda 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是早上时间11点几。

今日咧就星期四啊，咁嘅時間咧就係11:14，咁我哋全台而家咧就好緊張啊，因為咧張雨晨咧已經今朝早到咗咧温哥華，亦都咧喺電視台嗰度做緊訪問，稍後好快咧就會落到我哋嘅玻璃直播室，大家想見佢嘅話，就要快啲嚟啦。

咁啊，頭先講起話咧，即係我哋咧都好興奮啊，因為咧張雨晨已經嚟咗啦。如果大家咧喺附近嘅話，或者而家嚟都仲得嘅，因為咧佢應該仲有咧就係個零鐘頭、兩個鐘頭到咧，就會喺時代多方呢一度嘅。咁啊，稍後咧亦都喺我哋嘅玻璃嘅直播室咧，係同阿海 B B 傾偈。咁大家咪可以見到佢咯。咁至於其他朋友買咗飛嘅，記住揾翻張飛出嚟，記住係今晚咧就係7:00前就要去到咧嗰個酒家，我哋大家食翻餐，聽下靚歌啊！

石德昌神已经在多伦多和卡卡里利亚演出了，很有趣，他们说虚陷，即是用了沦陷两个字，错了的，虚陷才是对的，就在多伦多，哇，那些人逐涌到个个都出来影响啊，开心啊，这样。那今晚呢都一样可以令到张雨晨是高兴的，因为呢他很有人缘，他很 nice， 所以大家都喜欢他。好啦，这个时候在这里也多谢 Mitch 和陈浩德，因为收到消息啊，昨天就在9月2号他们做了这个慈善演出，为这个自行基金啊，咁筹到咧总共超过50,000蚊，真系好多谢咪姐陈浩德，同埋一班咧就系大都会狮子会嘅成员吓，劳心劳力同埋善有善报。

0: 个年代咧做艺员真系要声色艺全噶，要有呢一个官仔骨骨啦，系男生啊，即系做呢一个嘅第一男主角嘅嗰种靓仔法啦，仲要咧就系个眼神咁，仲有演技。同埋咧，佢非常之勤力，仲有咧系風流瀟灑倜傥啊！咁就算到大俠咧，又或者咧係做一啲嘅好得意嘅啊，丁蟹就已經即係無人能出其右啊！咁講緊鄭少秋咧，仲真係好好睇，係嚟自呢一個嘅即係片集咧，叫做《笑看風雲》啦。當然之前有陳潔儀《早去早回》，同埋吳卓羲唱巾帼英雄嘅《紅蝴蝶》。
1: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2: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1: 几时出发啊？
2: 出发日期由12月1号至明年5月24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3: 各就各位，准备悭更多，尽在 Applewood Mitsubishi 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3.99 厘起，最长84个月，合资格客户可享一厘中诚利率折扣，还有高达7250元出车优惠，包括 Mitsubishi 客户奖赏、中诚折扣、合资格车主的 EVAP 电车补贴，再送价值高达2000元的延长保养，请即来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更多。
4: 黄母娘娘，今年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啦！
5: 吓，最后一年，玉帝，咁我哋一定唔可以错过。
4: 夜市陪住大家26年，仲记唔记得？我哋就系喺夜市识噶。今年仲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同埋高空飞索添。
5: 咁一要把握最后机会，带埋七仙女一齐去。
4: 9月18至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最后一日，咪错过啦！
6: 夜市夏日八字币，全城 party 咪就鸡。
7: 70年前，我们凭着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的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的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兴建新的洁净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同原住民社区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0: 冇錯，環保係一個好重要嘅議題嚇，咁所以不單止話咧電力我哋要慳咧，其實平時咧都可能開少啲車，少啲嘅廢氣。所以下一個禮拜19號至到25號咧，原來係 Go by Bike Week， 希望大家咧多啲踩單車，少啲廢氣，對自己個肺啊亦都有幫助。

原本英文歌嚟嘅 Mike Beck 嘅叫做 Nine Million Bicycles in Beijing， 咁直譯翻咧就係900,000輛單車 in 北京啦嚇。咁啊林遠唱嘅，但係我成日都同大家講，今時今日咧，其實喺北京你見唔到嘅，你一環路、二環路、三環路見到900,000輛嘅咧係汽車，唔係單車，係唔緊要咁。所以希望大家咧亦都係真係多啲環保啦，少啲用一啲嘅即係高科技嘅嘢啦。啊，突然間又想起呢只歌，好耐冇聽，陳奕迅嘅。

隻嘅台灣廣告歌嚟嘅，其實講咧就係台灣嘅鐵路啊，非常之好啊。咁啊，老一直都在，其實裏邊嘅意思咧可以有幾重嘅，咁啊，即係大家咧好深刻啊。唔好諗啊，當然啦，頭先講話大家咧就應該係環保啦，咁啊，即係踩下單車咧，亦都咧有冇發覺咧？因為聽呢啲歌就好似彷彿坐住一啲火車，然後彷彿見到咧好多畫面喺個窗口度飛過，咁然後冚唪唥都係可能係啲轉咗色嘅楓樹啊，又或者好多嘅啡色嘅嘢啊，又見到啲鳥喺天上飛啊，好有秋意啊！在这个周末大家可以想想秋意的时候去看一下粟米的迷宫周围都有的。

0: 娱乐圈里面经过咁多年是经过很多很多人的，但是你会发觉有些又比其他人又不同的。我要数这位张继聪，我觉得他的 DNA， 他的演艺细胞简直比一般的人，一般的歌手，我想多五倍到了。他由童星开始的，大家知道过晴天与天孩之天，一个很得意的小朋友，眼睛很长，已经在演艺里面，然后成长之后他就入了演艺学院里面，学这个 drama， 跟黄祖蓝同学，就是同届的。跟着他又会写这么多歌的，然后娶了这么漂亮的老婆郑安琪，即我觉得他是叻得不得了的，同埋又会即拍很多电影，即继续他的演艺的路途，同埋他是付出很多的不同的角色。即嗱，讲真的，他的样子不是官仔骨骨那些，即靓仔帅哥不是，但是他非常好的演技性格演员，同埋他会付出。譬如说他家人，他们说我听过一个故事，最怕就是他做拳王那些拳手那些电影，因为很多时候那些电影拍下停下的，拍下他又停3个月，拍下可能停4个月咁样，咁佢就话咧，即系屋企人就话，哎呀，每次咧佢你知咧停嘅时候，佢梗系会食翻啲嘢啦，即系唔系练得咁紧要，你知，即系水都唔饮多啖嘅，就系嗰啲拳手嗰啲肌肉要冚唪唥系零脂肪噶嘛，咁然后佢就话吓、啊、又拍翻啊，咁就全家人就知道一齐希望咧陪下佢啦吓，一齐食得好清淡啊，食啲鸡肉啊等等，咁所以你话其实食呢行饭，唔好见到人哋有几成功几羡慕，人哋经历过嘅几多苦，你哋又知唔知咧？
1: Taylor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指定合资格电器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送货及旧机回收服务，购买指定合资格洗衣机及干衣机套装更可获高达120元安装回赠，另外购买两件或以上电器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 Electrolux、 Whirlpool 等等，快点把握 Taylor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以超值价入手心仪电器兼领走丰富礼品，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浏览 taylorappliances.com 网上购物，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3: 邵老板，中秋节到了，今年买咩月饼啊？
4: 食过系好嘢，冇得变，仍然系大班双黄白莲蓉同大班冰皮两款咯。
3: 大班仲有好出色嘅尊贵流心奶黄丸，家阵好 hot， 仲系加拿大新鲜制造，一定要试，冇介绍错嘅。
4: 好，咁买多款大班尊贵流心奶黄丸用嚟送礼都好。大班月饼，华埠明街 Metro Town Mall 列治文 Bundell Mall 同丽晶广场嘅大班饼店有售，订饼电话604-683-3860-438-2677。

地啦，咁亦都聽到好好咧，會講一啲嘅周末嘅好去處啊。咁當然有一個咧就真係一定要大家嘅，因為同香港啊薄扶林啊，或者大坑好有關係，亦都同中秋節好有關係。講緊嘅咧就係呢個火龍節啦嚇，呢、這個 Fire Dragon Festival 啊，咁啊一路咧星期五同六咧都會有嘅嚇，咁、啊、有好多嘅真係幾得意，我話會帶到嚟温哥華喎，同埋咁廣東嘅一個習俗嚇，咁啊大家咧可以上網睇下，睇下啲仔細嘅詳情啊、時間啊等等啦嚇、啊，譬如話星期六嘅七點鐘咧就會喺呢個唐人街嗰度會睇到火龍嘅，大家可以睇下。另外仲有啲文化節日嘅噃。包括咗咧，就喺呢一個星期六啊，喺啲二浮嘅 New West 咧，係有 Ukrainian Culture， 即係話咧呢個烏克蘭嘅呢個文化節。而另外一個咧，我又中意喎，因為好好音樂嘅，有南美嘅嚇，即係好有能量嘅，就係 Flamenco Festival 啦，大家可以睇下噶。

0: 系咪你谂起达明嘅泰利？冇错啦，非常之电子音乐 techno pop 啊，嚟自咧英国嘅嗰个80年代啊。我哋有 Pet Shop Boys 啦，我哋有 Human League 嘅 Don't You Want Me 啦，我哋仲有呢一个 OMD 啊 Gastro Maneuver in the Dark。嗰個名真係叫做 Eva， 好得意嘅一種嘅聲音嚇，同埋咧跳嗰啲舞步係唔同噶。嗰陣時唔知你係咪讀緊中學啦嚇。好啦，時間係到11:51噶啦。
1: The Brick 嘅帳篷大傾銷最後一個星期啦，把握最後時機，快嚟帳篷內購買精選同庫存商品啊！多款清倉傢俬、床褥、電子產品同家電有高達3折優惠，店內仲有更多超級優惠，指定床褥可慳超過2000元，組合梳化最多可慳1300元，指定大型家電可以慳成1000元，買得多慳得越多，歡迎親臨 The Brick 各分店查詢，有條件限制，唔好錯過最後一個星期嘅帳篷大傾銷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
2: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3: 志行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0: 我都话大家只要留意嘅话，其实都有好多艺员咧陆陆续续咧喺温哥华度演出嘅，睇下系咪呢杯茶嘅啫。譬如话我哋有卢口音啊，我哋有吴业坤啊，我哋又有咧一个嘅谭嘉仪啊。咁当然今晚即刻新鲜滚热辣咧，就系张雨晨嚟。我相信佢已经嚟咗啦，喺嗰个玻璃直播室嗰度咧就访问紧啲朋友。我一阵一做完节目就即刻出去睇噶啦，睇下可唔可以打卡先啊。咁亦都预祝佢咧今晚演出成功，今晚所有嚟嘅人咧都玩得开心。

过啦。其实你希望咧，张雨晨咧系喺工作之余咧，今日咁靓嘅秋日啊，都可以行下温哥华，知道温哥华系点样啊，系咪？好啦，其他嘅朋友你都享受今日嘅天气，希望你喜欢我哋节目里面拣嘅歌。咁咧就多谢 Monique 我哋嘅 operator 今日吓，咁希望大家留低 FM 961，我哋听日节目时间再见，拜拜。Yeah.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十二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卑斯保守党党领冯建尼强调唔会辞职。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再有冲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梁俊永报道呢节午间新闻专辑。再有卑斯保守党嘅省议员批评党领冯建尼嘅领导方式，冯建尼就再强调佢唔会辞职。由黄亮英报道。
4: BC 省 Skinner 选区保守党籍省议员 Claire Rattay 昨日在网络上发表长篇评论文章，指保守党在最近九名成员退党之后仍然严重分裂。他表示冯杰尼在5月30号当选党领之后，各方都期望新党领能够迅速团结该党，但这个承诺并未兑现。他又表示冯杰尼已经召开了

0: 好几次党团会议，但都是发表完讲话就离开，甚至干脆缺席，情况不可接受，形容保守党正是失去公众信任，强调党领选举之后一至两名省议员退党或许情有可原，但多达九名议员退党就另当别论。他同时指责冯杰尼过快寻求进入省议会，指后者本来可以花更多时间巩固和建立团队，然后再争取议席，但后者没有这样做，而党领冯杰尼就再次强调他不会辞职。他表示欢迎那些退党的议员讨论回归事宜，但必须立即行动，因为省长尹大卫最早可能听日就宣布举行省选。冯杰尼说保守党是一个年轻的政党，仍然经历紧成长的阵痛，他的团队亦都对可能很快就要参加省选感到兴奋。冯杰尼目前并非省议员，他将会在今个月26号参加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补选，争取进入省议会。不过此际多间传媒就报道，最近几个星期省长尹大卫一直拒绝排除提前举行省选的可能性。尹大卫昨日表示已经委任他的前代理幕僚长作为 BC 新民主党下次选举的经理，并已经通知各省议员做好选举准备，不过他仍然未有明确表示会提前省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BC 省府三月宣布会采用全年同一市区，取消每年两次调校时钟的做法，省民今年开始不用再在11月调校时钟。黄良润另一节的报道。
0: BC 省府提醒省民，本省已经在今年三月取消每年两次调校时钟的做法，并将会开始使用 PCT 作为全年时区代码的简称，今年11月无需再调校时钟。省府说以 PCT 代表早前公布的太平洋时间，符合加拿大及国际的时区命名惯例。省民服务厅长吉代安说，全年采用同一时区的好处包括改善整体健康、减少对家庭日常作息的影响、简化时间安排，以及在冬季傍晚多一个钟头的日照。省长尹大卫在3月宣布今年是 BC 省最后一次较快时钟，并改用太平洋时间。 PCT 这三个字母的简称和其他省份的时区简称方式一致。2019年夏季政府就时间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共有223273人参与，当中 93% 支持全年采用下令时间。按照以往做法，时钟原本应该在今年11月1号较慢一个钟头，但从今年起将无需再调校时间。 BC 省以往会在每年3月和11月调校时钟，分别采用太平洋下令时间 PDT 和太平洋标准时间 PST。 省府话证据显示采用全年统一的时间标准有多项好处，包括睡眠模式和日常作息更稳定，受到的干扰更少，冬季傍晚有更多可用日照，等省民有更多时间消闲和参与户外活动，并促进消费活动，减轻小型商户和服务供应商的行政负担，减少每年春季和秋季重新设定系统、调整时间表和重整营运的需要，提高运输和科技服务规划的一致度。省府说 BC 省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现行的山区时间安排不受转用 PCT 影响。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总理卡尼过去两日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与欧盟方面以及欧洲议会加强联系。他表示会与欧盟加强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人工智能和运算能力的合作。由周善宁报道。
2: 总理办公室的声明表示，卡尼16至17号访问法国和英国，与欧洲盟友深化贸易、能源、科技和国防合作。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盟情之文，并且向欧洲议会发表了演讲，提出建立一个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整合的加拿大欧盟新型伙伴关系。卡尼在欧洲表示，面对日益分化以及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加拿大需要强化自身的实力，并且和理念相近的伙伴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他指出，欧盟拥有庞大的

0: 市场、科研以及制造能力，而加拿大就具备丰富的能源、关键矿产以及太空、人工智能和量子科技等优势，双方可以结合互补能力，提升战略自主以及经济韧性。他提出加强关键矿产、能源、国防工业、AI 以及运算等领域的合作，同时深化人员交流和金融服务市场整合，让两地的民众有更多工作、求学和投资的选择。卡尼其后前往英国利物浦，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首次会面，讨论贸易、科技和国防合作。卡尼宣布加拿大正式申请加入由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而总理卡尼之后亦都会参与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批评卡尼和欧盟结盟，卡尼不点名指部分的国家有自私的行为。陈正义报道。
2: 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将于下星期一至星期三前往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进一步扩展加拿大的国际伙伴网络。对于加拿大可能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有关举措是出自坏意图，将会被美方视为敌对行为，美国将会对欧洲加征重关税。不过多名欧盟和欧洲议会领袖都欢迎有关提议。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平台发布加上了加拿大枫叶的欧盟旗帜。德国议员朗格就建议可以参考瑞士式经济一体化模型。总理卡尼的办公室早前表明，加拿大并非寻求正式加入欧盟，而是建立独特的伙伴关系。
1: 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受到几年前通胀飙升影响，联邦政府发放加拿大儿童福利的开支在疫情之后显著上升。由蔡伟涵报道。
3: 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受到几年前通胀飙升的影响，联邦政府发放加拿大儿童福利金的开支在疫情之后显著上升。报告指出，在2022至23去到2024至25福利年度期间，相关开支增加了42亿元，增幅达到16%，令到在2024至25年度的总开支增加到去292亿元。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会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再有冲突。
4: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5: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1: 翻嚟新闻时间，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再有冲突，由蔡伟涵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持续交战，由阿拉伯军事新闻网站日前援引消息人士话，一枚坠毁喺也门西北部马里卜省嘅导弹残骸见到 DF-15A 嘅字样，怀疑系中国制嘅东风15A 导弹。报道认为，沙特考虑到美国的立场，一直否认入口中国制导弹。如果报道属实的话，将会是沙特首次在实战中使用这款导弹。报道又指，鉴于胡塞武装的攻击，沙特的拦截导弹已经耗尽，曾经要求美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协助，但都被拒绝。
1: 澳洲宣布收紧移民政策，包括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以及调整打工度假的签证等等。由蔡伟涵报道。
3: 澳洲内政部长伯克宣布收紧移民政策，包括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以及调整工作度假签证等等，目标是在到2027至28财政年度，将海外净移民人数下降到去225,000人。澳洲政府的数据显示，在2025至26年度，政府批出超过33万中学生签证。在新规定之下，留学生不再自动享有带同家属前往澳洲的资格。
1: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带动领导的温和党

0: 议会的选举当中失利，他宣布辞职。由初华行在报道。
1: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在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赢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3席。至于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派阵营就赢得176个议席，仅以三席的优势胜出。
0: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
2: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回来新闻时间，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就两国高层交流进行深入的讨论。由张曼燕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住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讯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
0: 香港政府同意将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纳入修例的草案，以及将俗称网络露体，即是在未经受害人同意之下，以数码方式发送生殖器官影像的行为刑事化。由蔡伟霞报道。
1: 香港政府早前就住完善性罪行法例进行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表示期间收到超过6200份意见，超过99%表示支持，而当局采纳建议，同意将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纳入修例草案，以及将俗称网络露体，即是在未经受害人同意之下，以数码方式发送生殖器官影像的行为刑事化。
0: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应约同欧委会贸易及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就中欧经贸的问题举行视像会谈。张曼燕报道。
3: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应约同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视像会谈。路透社引述欧委会发言人表示，双方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欧委会希望双方在下月举行的第二次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就解决欧盟对华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取得首批具体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七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指出，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6: 天朗气。

0: 被称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夹五街，
2: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和今晚都没有落雨机会，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1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 70%。
5: Supercat 超白卡本周推介方形拖把连水桶套装，原价87.99，Supercat 特价34.9。
6: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白卡到列志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白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白卡购物，优惠多多。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9: 东方、西方、盼芳芳。
10: 翻到嚟9月17号星期四，大家下午好，我系潘芳芳。嗱，好多时咧喺东方西方嘅城市都好啦，我哋讲到咧小朋友嘅学习咧，就会讲下啊几岁入学啊，或者咧应该咧读边间学校啊，学啲咩好啊，令到佢有多元智能啊等等，一切嘅学习啦同埋教育似乎都好理所当然。咁但系咧好多时喺山区一啲偏远嘅地方，有啲小朋友咧，原来咧连读书嘅机会咧都系咧冇嘅。咁究竟作为一个社区嘅团体，又或者作为一个人，我哋点样可以帮到呢一啲山区嘅朋友可以感受到春暖花开，或者见到人生嘅希望呢？一阵间翻嚟，东方西方潘芳芳。

0: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 Win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持续进行中，而家就系最佳时机离开有女获殊荣嘅2026 Nissan Rogue S 啦。拥有宽敞五座位设计嘅 Rogue S， 零租赁利率，供款更低至每星期99蚊，长达36个月，仲要系零首期添。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Win Nissan 了解更多。
1: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是我们工作、运动和放松的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 Fortis BC，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4: 东方西方潘芳芳，
5: 好啦，今日咧东方西方潘芳芳咧，咁啊想讲下咧，其实我哋喺社区度咧，或者我哋嘅成长历程咧，每个人都系唔同嘅。有啲人咧可能咧喺学校啦遇到好嘅老师啦，咁但系咧我哋喺社区嘅工作啊或者其他咧，我哋咧都要咧学习到咧人同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同埋互相关怀。咁今日咧喺我身边有位朋友咧，佢就系 Evelyn 啦，佢咧就系加拿大自行基金会温哥华嘅办事处嘅执行长嚟嘅。咁啊，其实都想分享一下咧，即系。因为自行咧，其实咧，都一段时间噶啦，喺加拿大，咁亦都系源起于加拿大嘅。咁究竟佢做紧啲咩咧？咁而 Evelyn 嘅参与系当中点样成长咧 ？Evelyn 你好啊
6: ，Hello 芳芳你好啊，
5: 多谢晒你啊，俾啲时间我哋倾下偈啊，咁样。咁其实咧，自行不如都同我哋一啲听众朋友讲下咧，喺加拿大做紧啲乜嘢嘅咧？
6: 好，自行嘅源起主要咧就系、是、在香港的自行基金会杜聪老师呢，他因为、由香港移民到去美国接受一些高等教育，跟着在华尔街做银行副总裁，银行就派他回香港开分行，当时他服务的银行是瑞银的副总裁、由于多了去中国的原因，他就发觉90年代初呢华中地带嗰阵时啲农民贫苦卖血，卫生嘅情况染上咗艾滋病，相继去世，留低咗好多嘅孤儿冇人照顾。咁杜聪老师本身佢系哈佛嘅 master degree， 即系受过 high education 嘅，佢觉得教育对每个细蚊。

0: 就是很重要，所以他当初是用他自己的积蓄开始了127名的孤儿，让他们可以继续上学和可以继续生活下去。
1: 其实真的是一件挺令人触动的事，因为始终即是高薪厚职嘛，但是都可以令到他这么决定性地样去帮助。还有你刚才讲到说有很多的小朋友因为可能家穷要卖血，跟住又细细啊这样，其实真是一件几可怜的事啦，吓，
0: 冇错。
1: 所以就去开始了呢一件事啦。咁而你呢，你自己又点样有呢个触动去做呢件事呢？
0: 我因为响香港移民过嚟啦，加拿大温哥华呢边啦，咁就由于工作个原因，就经常去多伦多见客。咁响2007年嘅4月份咧，我去多伦多见一个新嘅客，佢未同我讲 business 嗰阵时候就话啊，你温哥华嚟嘅啱啦，我有一个好好嘅慈善团体要介绍俾你。咁我听完佢讲关于杜聪老师关于自行嘅话，我就非常之感动啦。跟住我话我想见呢个嘅创办人，你可唔可以介绍？佢话哦，佢下个月再过嚟啊，呢度 Toronto 做 fundraising 啊，你如果可以，你咪飞过嚟见下佢，同佢倾咯。咁下个月，因为当其次系5月份，我系唔系因为 business trip， 就是我自己俾錢請假飛過去，咁就 show 我嘅善思啊，同杜老師講，我希望可以用我嘅 connection 喺 Vancouver 幫佢 start 呢個 fundraising 嘅一個嘅籌款工作。
1: 係啊，其實咧，即係都幾一個大決定嚟，因為你因為件事一定係對你有多觸動啦。如果唔係咧，你唔會突然間就算係請假自費再去見杜老師，然後跟住咧就開設咗喺温哥華呢邊。咁即係話咧，其實加拿大的自行基金会源起就是 Toronto， 跟住
0: 冇错，其实2006年已经在多伦多开始噶啦。
1: 系啊，啱啱想问你话，其实个时间计下计下，真系差唔多20年噶咯，系咪？
0: 在温哥华今年就19年啦，明年就20年啦，咁样
1: 系。咁每年你都有啲嘅筹款活动嘅，系咪啊？
0: 冇错，我哋每一年3月份有素宴嘅筹款啦，跟住就最紧要就带啲年青嘅支持者，同埋 mature market 嘅 donor 去穿房，因为我觉得去穿房系好紧要嘅，等人哋去亲身体验到嗰个村民嗰啲生活情况。
1: 我哋都想知道多啲啊，究竟一个咧慈善嘅团体咧，点样可以咧同我哋嘅社区咧一路成长咗咁耐？咁一阵间翻嚟继续同 Evelyn 倾偈下。
0: 好啊。

0: 今日咧，東方西方潘芳芳咧喺身邊咧，繼續咧有 Evelyn 咧同我哋傾下啦。咁 Evelyn 咧，其實咧好長時間咧投放咗佢自己喺一個咧慈善團體啦。咁咧就係加拿大嘅自行基金會喺温哥華呢一邊，咁佢做執行長嘅。咁頭先咧 ，Evelyn 啊，你講到話咧，你哋咧就係參與啲嘅村訪啦，因為你哋自行咧就係會幫一啲咧可能喺山偏遠山區嘅啲小朋友，佢哋冇錢去讀書啊咁樣。
1: 生活冇錢讀書，
0: 咁其實呢個都係好大，因為我哋人唔好講話咧，即基本係啦，即都要即食嘢係嘛，咁但係知識又代表力量喎。如果讀唔到書，我哋就永遠係困咗喺個局嗰度啦。咁你哋去村訪咧，係會做啲咩嘢㗎？
1: 嗱，我哋去村訪，首先就係主要希望將加拿大華人的愛帶給他們的，因為其實說起來好像很 broad 樣，其實對於在山區裏面他們真的與世隔絕的那些小朋友，他們不知道加拿大在哪裡，通常我們會跟他們說，當你睡覺的時候我們就起身了他們知道哇，這個是個 distance 有多遙遠，基本上我們會帶兩班人去的，一個就是 youth team， 他們由 high school 至到大學生去的、
0: 啊、好好啊，等他們接觸一下他們是、
1: 去生活體驗啦，還有呢就是去教他們英文
0: 啊，
1: 是啦，
0: 那他們留多久的，你們
1: 通常是7日時間，
0: 是那你是兩天人大概有多少人到啊？
1: 每一次即如果我今次是帶 youth 呢，就是純粹帶 youth 去的，那講回 youth 那邊呢，那我們會跟他們首先就一個 ice breaking warm up 一下，讓他們去分享一下在加拿大的生活，在加拿大學校的生活，跟著他們那班孤兒和困境學生也都去分享一下他們在學校的生活，因為尤其是困境學生在中國西南區，他們走去上學呢，每一個路程是兩粒鐘的、即大家如果有看之前、香港的電視講即爬山路啊那些這樣，即他們會覺得哇，這裡上學是個個都有車送去的，這裡上學是很舒服的，那我們的這裡的 youth 又覺得哇，你要走兩個小時，落雪又是這樣走、那有一次呢個 experience 就是叫他們畫你們心目中的家園、那在加拿大的 youth 呢就說我要 iPad， 我要 Maserati， 我要哒哒哒很多天空中的生活這樣，但是那些孤兒和那些的困境學生就是說家裡沒有漏水，豐衣足食就是 OK 的了、即是沒有破漏的家裡、樣，看到對加拿大那些學生看到他們的要求是很簡單、很知足，所以他們回來加拿大更加惜福，很多 parents 都告訴我，我仔啊女啊回來之後乖了、珍惜食物、珍惜很多的自己擁有的東西、
0: 通常的、同學呢，即我想加拿大的、你帶過去最小是多少歲啊？
1: 最小是11歲，這個好幾年前的了，那個呢主要呢就是基本上

0: 帶過去嗰啲學生，無論係 high school 或者係大學生，
1: 嗯嗯嗯
0: ，behind 個 scene 咧，嗰個 parents 咧都有啲嘅甜頭俾佢嘅，例如就話阿仔阿女你去完之後咧，阿媽阿爸咧就送你去 Tokyo 啊，或者係去 Paris 啊，或者去首爾啊去玩嘅。係，咁嗰個咧就係我帶過最細個嘅，咁佢爸爸同佢一齊，咁佢咧就係、是、在上海見面啦，因為他由Toronto飛過去。
1: 嗯嗯，
0: 當其時他很抗拒，同埋揦住塊面，因為其實他根本不想去，為了要去東京，為了要去首爾，冇辦法，
1: 係啦。
0: 咁佢就見到他孭住一個 backpack， 他就很緊張 all the way 孭住個 backpack。原來我後屘 find out 咧，個 backpack 後邊嗰裏邊咧就全部都是公仔麵、即食麵嚟嘅，佢、覺得咧穿落嗰啲嘢未必啱佢食，咁、但係七日之後咧，佢係響第四日咧，我睇到 observe 到佢已經入咗去成個 team 裏邊嘅嗰個狀態，咁、又開始食當地，當其時去河南省啦，佢、已經食當地嗰啲嘢，就放棄咗佢日日公仔麵嘅嘢。咁七日之後我就問佢你有咩感想？佢話以前咧響廠槽成日咧過年啊聖誕節都覺得佢父母買俾佢嘅禮物啦、衫啊係唔夠嘅，但係跟住佢同佢爸爸講，依家開始咧，你唔使買咁多嘢俾我，我有好多禮物咧，就係仲未拆，希望咧就係你可以攞啲錢去幫助自行基金會。
1: 咁其實呢、這個即係故事都唔係故事啊，個案實實事
0: 嚇，實事嚟嘅。
1: 其實咧都可以話俾我哋聽咧，即係有陣時候唔單止話我哋可以幫到一啲其他嘅人，咁啊生命又真係有影響到生命啦，連咧我哋自己本身做義工嘅朋友仔啦，其實咧都有佢哋成長嘅歷程嘅。咁一陣翻嚟繼續同 Evelyn 傾下偈嚇。
0: 好，
1: 今日咧東方西方潘芳芳咧喺身邊咧。

0: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四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1: 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家国五台山，将于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王，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2: 恩语同路人。
3: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7:00在 FM96.1 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1: 你好，坚记车房。
4: 啊，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1: 2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4: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1: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5: 东方西方潘芳芳。
6: 好啦，繼續咧喺東方西方潘芳芳咧，由 Evelyn 咧同我哋傾下偈啦。咁我咧就好有興趣啦。頭先講咗咧，即係你哋咧自行嘅一啲嘅義工啦，你會帶佢哋咧去村訪。咁咧就有一班係 youth 嘅，即係年輕啲嘅。但我知道咧，其實都好需要啲大人噶嘛，係咪？小朋友去佢哋就同佢哋自己一啲分享學習嘅經驗啦。咁但係你哋咧去處理成件事，同埋咧，我諗你都要號召翻咧多啲咧喺社會入邊咧有能力嘅人士咧，
7: 冇錯，
6: 等佢哋有體驗，同埋都希望佢哋喺過程中成長，係咪？仲有啲乜嘢嘢嘅 volunteer 你會帶佢哋去村訪㗎？
7: 我哋帶過一啲 entrepreneur，包括我哋籌委會主席馬先生啦，咁佢哋 couple 去過，咁有一啲其他 entrepreneur 去過，我哋帶佢哋去咧，主要係等佢哋去感受下自行嗰啲孤兒嗰啲成長啦，或者困境學生成長，更加重要咧。杜聰老師希望咧，佢哋咧可以去到村莊睇翻我哋村莊嗰個辦事處一啲嘅數簿，我哋完全啲嘢就係透明度嘅，即係證明咧，我哋自行基金會籌到嘅善款係唔經過第三者直接去到 benefit 嗰啲孤兒嘅，例如佢哋可。

0: 去到睇阿 A 交學費，我哋係幫佢去學校交學費，
1: 直情交俾學校。
0: 係啦，阿 A 嘅生活費我哋打去俾佢爺爺嫲嫲。如果佢大個嗰陣時，佢有自己銀行户口，咁我哋匯 wire 錢過去。咁你 wire 嘅錢過去都有一個 receipt 噶嘛？
1: 係
0: 係。例如派物資嘅話，有佢哋嘅簽名。such 呢啲全部係希望啲大人嗰啲去到。村莊可以看到每個辦事處都有些很清晰的透明度的數簿給人看到，因為我們自行基金會是很 emphasize 這件事，在每一個辦事處籌到的錢每一分每一毫都是不經過第三者去到直接受惠那些孤兒和困境學生。我們都有帶一些家庭主婦啦，家庭主婦他們本身在温哥华生活是挺好的，不用上班的，去到他们也都很震撼的，因为有些婆婆仔女死了 pass away， 因为埋血，他们有一次直头跪在我们面前求我们找回个仔女回来，而这个去到今时今日十年过去，我自己想起呢，我自己都睇回忆起个先呢，我都好难受囉。咁就係因为咁样嘅动力，呢班家庭主妇本来係唔使工作嘅，返到温哥华佢哋个 momentum 出晒嚟去帮自行基金会向温哥华筹款。其中有一啲可能一个人在一個數宴籌款可以買幫手推十台飛啊等等咁樣，亦都令到佢哋更加珍惜在温哥華的生活的每一天。
1: 其實那個透明度很重要啦，同埋咧義工我哋真係咧要好感恩佢哋嘅無私嘅付出咯，因為義工又唔係有酬勞嘅，係咪啊？佢哋去到即係
0: 佢都係自費去㗎，就算 youth 都係爸爸媽媽俾錢，嗰啲仔女跟我去。
1: 冇錯，即係我覺得嗰件事咧，你去到體驗，就喺當中攞到個動力翻嚟。咁同埋咧都唔容易啦。頭先你講個温哥華已經係差唔多19年啦，係咪？咁變咗佢哋呢一班義工一路咧係支持你哋，咁所以其實咧你哋俾義工嘅成長嘅經驗咧都係好重要噶。
0: 係啊，所以我哋明年個口號咧。我哋係我們是這樣成長的，因為我希望借住呢個20週年嘅時間，去感謝啲 youth team， 去感謝啲 entrepreneur team， 去感謝啲太太團 team。雖然係有咁多個 team， 但係 bottom line 佢哋都係義工，都係出錢出力嘅義工嚟嘅。
1: 係 ，Evelyn 你都係啦。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八卦一下，其實你去村房自己去咗幾多次啊？
0: 廿幾次啊！
1: 係，你每一次係咪好期待？
0: 是很期待由中国的河南省去到云南广西那边，其实对我来讲，由香港过来温哥华的一个这样的人，对我来讲得着是很多，因为第一我觉得是坚强了，第二是更加惜福，即是不是样样东西是 take for granted， 即是觉得他们是这样的情况，生活情况之下他们都可以即係好堅強咁樣去讀書，咁所以我都好感恩有咁樣嘅機會可以帶到温哥華成個團隊向前進。
1: 我哋都要好地去珍惜我哋嘅緣分啦嚇。咁 Evelyn 一陣翻嚟，我都想了解一下咧。我相信咧，每一個義工或者參與嘅朋友嘅成長故事，非常之珍貴啦。咁但係咧，其實咧，志行基金會嘅成長啦，中間都應該經歷過一啲嘅事情嘅。咁一陣我哋翻嚟傾下。

0: 回到嚟咧，東方西方潘芳芳啦 ，FM 九六一啦，今日咧我哋有 Evelyn 啦，同我哋傾下偈啦。咁一路講緊咧就有關加拿大自然基金會啦，而喺温哥華呢邊咧 ，Evelyn 都參與咗咧19年嘅啦，接近。
1: 冇錯。
0: 咁啊，頭先講緊就話嗱，你哋作為 volunteer 啦，因為嘅參與啊、穿訪啊，就一路咁樣成長啦，同個會。但我知道咧，其實一個會行到今日啦，其實都唔容易，當中都有啲里程碑啦，令到你哋咧更加感恩參與。同埋咧，感恩咧，你哋有呢个成长嘅机会。其实咧，中间有冇发生过啲咩事，令到哇又唔知点样样啦？大家都咧，即系要逼到你哋咧，要快啲成长噶嘛？
1: 有啊，首先就是2007年啦，咁5月份应承咗杜聪老师响温哥华筹款，咁点样筹款呢？因为我都未试过，咁就身边嘅朋友话，不如做素宴筹款啦，食嘢又健康啲啦。咁有一间餐厅咧，佢就老板好好，就系、是、佢就嗰日咧就 shut down 咗 business， 就写住东主有戏，咁就帮我哋去做呢个嘅筹款。咁佢个餐厅咧净系可以 accommodate 到10台嘅啫。咁我哋出动义工去洗碗啊、买菜啊等等，去 underwrite 晒所有嘅
0: food cost。
1: 老板系主啦，咁样咁就开始咗呢个嘅
0: 素宴嘅
1: 筹款。时至今日咧，我哋都好感恩咧，就系、是、素宴都响列治曼一間最大的餐廳裏面都是保持住50台的一個這樣的好成績，也都很感恩所有的義工去推飛的支持咁樣咯。
0: 好好嗱，你雖然講到咧，哇，好似咧我哋哇好犀利啊，做咗咁樣，但我知道當中一定有時候咧有啲事情唔係咁順利嘅，係咪啊？或者可能咧有一個好好嘅機緣，又令到你哋有啲嘢咧又好好喎咁樣啊，再同我哋講下。
1: 好啊，好啊，咁2017年咧，我哋係温哥華團隊嘅10周年啦。咁當其時就好感恩，即係新時代電視佢華裔小姐每一年都會揾個慈善夥伴嘅，咁當其時我哋就成為佢嘅慈善夥伴嘅。咁嗰個節目大家都知道是直播出街的，那時呢就在 Convention Center 的，咁就我記得好像是94台，差4台就100台的，咁有些是即係Fairchild TV 的，有些是我哋自行嗰啲買台的。咁對於所有義工咧，我哋嗰晚出動了70多位義工，因為直播咧之前咧就是做自行的 live auction 啊、donation 嘅嘢，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很好學習的機會。那個學習

0: 動 gala dinner 啦，就係當其時咧就係酒店罷工，嗰個係一個工會嘅 train 嘅罷工，唔單止嗰間酒店，有好多間響丹灘嘅酒店都罷工。
1: 係，
0: 咁三日之前通知我，我哋係自行基金會俾曬嗰啲 deposit 俾曬錢噶啦，佢話對唔住，我哋唔可以做呢個你哋嘅 gala dinner 要罷工。
1: 係，
0: 咁我哋即刻成個團隊我就。一個深呼吸，淡定有錢剩，我就即刻 call 酒店，找了一間酒店，跟住即刻找做 design 個 team，你即刻幫我出幾個紙媒同埋 virtual TV、virtual radio， 話俾佢哋聽呢個活動轉咗去嗰間酒店，
1: 改地點係嘛？
0: 跟住台燈聲嗰啲嘢已經
1: 要重新整過，
0: 係啊，即刻又 call 佢哋啦，
1: 係啊係啊，
0: 跟住義工所有招募所有嘅 team lead 開會，跟住 decoration 啊，所有都轉，同埋嗰日我哋嗰次係50台嘅，
1: 係
0: 即係500人，
1: 係
0: 連籌委會主席嘅太太都要出嚟幫手 call， 因為你media 嚟講要話俾人聽我哋搬去邊，
1: 係，
0: 但係亦都要。等佢哋親身打電話，佢可以話到我冇睇到，或者唔記得咗，
1: 係咯嚇。
0: 好多人都會話我唔記得咗啊，
1: 係啊。
0: 咁就係佢哋親身打咗50多個人 table host 話俾佢聽，係我哋依家搬咗去邊度。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令到我哋三日三夜所有嘅團隊。基本上是通宵咁樣去做呢件事，
1: 雖然係好似有驚，不過咧無險，咁都可以順利完成到。
0: 係啊，係。
1: 同埋呢個經驗，我諗對於你哋嘅團隊咧，嗰個凝聚啦，大家嘅 teamwork 啦，同埋嗰個精神咧，係一個好好嘅磨練嚟嘅，係嘛？
0: 冇錯，呢個咧，我哋依家講起咧，都係大家好好嘅回味，同埋好多人都話係好好嘅學習嘅機會，因為你個心要夠定。咁我 as a leader， 我個心都要達夠。固定知道自己嗰個 position 做緊啲乜嘢，
1: 係咁，所以咧你都會咧一路咧搞到更加成功嘅籌款啦。即係嚟緊咧10月你都有個籌款係嘛？
0: 係啊，呢、這個籌款咧就係、是每年嘅 signature 嘅籌款啦。咁係會到時道聰老師都會過嚟啦，我哋會幫中國西南區嘅困境學生籌款嘅。
1: 係咁，我哋希望咧，即係或者有啲朋友啊，今日認識咗咧加拿大自然基金會啦。咁如果佢哋想支持，可以打到電話俾你哋啦，
0: 係
1: 咪啊？又或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其實咧都可以參與你哋呢個籌款晚會，因為都有啲節目睇下咁樣樣嘅。
0: 冇錯，我哋會有表演嘉賓係一個 Lawrence Mock 啦，係中四嘅表演嘉賓啦，同埋 Synergy 嘅活動啦咁樣。
1: 係啦。咁我亦都希望咧，如果啲朋友有興趣嘅話，其實如果去到咧籌款晚會咧，就更加可以咧認識你哋。我覺得呢個都好重要。希望然後進一步可以參與你哋。今天很多謝 Evelyn 跟我們分享有關就是加拿大自然基金會你們在溫哥華辦事處的方面的工作，亦都預祝你們籌款是成功，亦都希望更多的山區的朋友可以受惠，讓他們可以有這個，因為每個人生長都有他們的生命，亦都應該有一個機會是可以對社會有貢獻，但先要有知識然後才有力量。很多謝你們，
0: 多谢芳芳，多谢 ，thank you。
2: 东方西方潘芳芳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行一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一家人杨振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提交警务委员会季度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市内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增加6%，今年首季暴力罪案按年急升12.3%，第二季就增加1.4%，令到上半年累计升幅达到6%。 報告指出，升幅主要由首季的數字上升所帶動，不過本年至今的暴力罪案仍較過去三年平均水平低 2.4%。報告又指出，2024年警方調查顯示，八成受訪者關注溫室的罪案問題，而市府今年調查亦都顯示，罪案仍然是居民和商戶最關心的五大。

0: 提之一。警务委员会话，今年各警区暴力罪案都有增加，罪案统计只是反映报案数字，而第三季数据要到市选后才会公布。BC 公园局表示，将加强日间预约系统的保安，减少数码机械人干扰预约，确保民众可以公平分配。由下星期二开始，预约日间使用通行证的公众需要先登入公园局网站建立账户验证身份。当局鼓励省民使用 BC 服务卡账户建立公园局账户，以便更顺畅使用省府各项的服务。没有 BC 服务卡账户的人士就可以用电邮地址和密码建立账户。当建立账户之后，用户将会收到一封电邮以验证身份。用户必须透过相关电邮地址完成验证，先可以进行预约。旺季期间，金水公园、乔佛里湖公园、加里波地公园和西摩山公园都需要日间通行证。通行证有助避免停车场、道路、行山径观景点出现挤塞，并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市民最早可以在出发前两日预约，每日上午7点开始接受申请。BC 省府提醒公众，本省全年已经统一采用太平洋时间，公众今年无需再将时钟较慢1个钟头。不过省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现行的山区时间安排就不受今次转变的影响。BC 省今年3月宣布取消每年两次调校时钟的做法，原定11月1号需要更改为冬令时间，将时钟拨慢1个钟头，今年将无需调校。省府话，永久采用同一时区有助减少睡眠和日常生活受到干扰，冬季夜晚黑亦都有更多可用的日光时间，同时减轻企业在每年春季重设系统和时间表的行政负担。总理卡尼今朝在法国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倡议本国和欧盟深入战略伙伴关系。陈清仪报道。
1: 总理卡尼结束欧洲访问行程，预计今晚会返抵渥太华。卡尼今朝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倡议加拿大与欧盟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在关键矿产、国防工业、人工智能和能源安全等范畴加强合作。他并且积极回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日提出被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国的构想，强调加方欢迎这个愿景。此外，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将于下星期一至星期三前往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进一步扩展加拿大的国际伙伴网络。对于加拿大可能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有关举措是出自坏意图，将会被美方视为敌对行为，美国将会对欧洲加征重关税。不过多名欧盟和欧洲议会领袖都欢迎有关提议。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平台发布加上了加拿大枫叶的欧盟旗帜。德国议员朗格就建议可以参考瑞士式经济一体化模型。总理卡尼的办公室早前表明，加拿大并非寻求正式加入欧盟，而是建立独特的伙伴关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现在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

0: 今日落雨机会百分之十。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88%。
1: 亚洲天气概况。
0: 亚洲星期五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间中多云，最高32度，最低27度；北京有雨，最高27度，最低20度；上海有云，最高29度，最低23度；台北天晴，最高27度，最低23度；首尔天晴，最高29度，最低19度；东京有云，最高23度，最低19度；新加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5度；吉隆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5度；曼谷雷暴，最高34度，最低26度。
2: 工商雷达网，今日特别邀请到天然口腔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的负责人 Sabrina 喺度嘅。Sabrina 你好啊，
3: 你好啊。
2: 天然好呢个名字啊，当然咧好多我哋嘅老街坊啊都已经系非常之熟悉啦，因为成立咗好多年啦，温哥华。咁但系如果系新朋友咧，可能又想系认识多啲，不如请 Sabrina 再介绍下。
3: 好啊，咁咧，好似你头先讲啦，我哋喺温哥华咧已经开业咗20年啦。咁我哋提供好多不同嘅医疗服务，同其他连锁药房唔同嘅地方咧，就系我哋每一间天然好嘅药房药剂师同埋员工都会识讲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啦，仲有中文标签服务。咁对于自己食紧药有疑问嘅朋友咧，都可以直接嚟同我哋查询嘅。
2: 哎呀，咁几好，因为大家同声同气啦，方便沟通啊嘛。咁啊，要讲解啲药嘅点样使用方面咧，都问问题咧都方便好多啊，大家信心好多。系啊，咁啊，之后咧 ，Sabrina 仲带嚟咧有三个啲特别特色嘅产品嘅，同大家推介下。
3: 系啊，咁我哋一个好受欢迎嘅服务咧，就系叫做方便药格啦，咁英文叫做 Blister Pack。咁通常 request 呢个服务嘅病人嘅情况咧，都系譬如话食多过一隻药啊，或者每日要分几次啊，食得比较频密嘅或者有时唔记得食药嘅情况啦。咁另外一个好处就系咧，我哋会帮病人咧将每一日要食嘅药咧分次数同埋份量放喺每一个时段格里面啦，咁就会方便咗佢，譬如话家人啊、看护啊，咁佢哋就唔需要譬如话要记得食边一隻药边一隻，因为佢一打开嗰个格咧就有齐晒嗰个药咁样。
2: 系哇，好方便同埋好贴心嘅服务呢个系啊，免咗大家好多麻烦啊，或者唔清楚嘅地方啊，系啊。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一个叫 compounding 呢个系咩嚟嘅咧？又系
3: 咁天然好西药房咧就有一个叫做定制合成药嘅服务啦。咁我哋其实呢一方面系比较出名嘅喺行里面，咁其他嘅连锁药房咧都会揾我哋去帮佢嘅病人或者系医生去做合成药嘅。咁英文就好似你咁讲咧，就叫做 compounding 啦。咁点解医生有时要需要病人去用合成药咧？系因为一般药房里面嘅药系药厂大量生产，咁就唔一定适合每一个病人。咁呢个时候咧，医生就会根据病人嘅病历或者身体状况去做一个更加适合佢哋嘅药咯。最重要咧，我哋嘅设施咧系符合加拿大药房管理局嘅指引去设计嘅。咁所以其他大嘅连锁药房都会推介啲病人嚟我哋嗰度做合成药嘅。咁有胶囊啊、口服液同埋外敷嘅面霜啊、凝霜同埋软膏、乳液等等嘅。
2: 嗯哼，系啊，咁另外一种咧，我知道吓，天然口腔药房咧有一个独家代理嘅产品，叫做好得意个名，叫做牛脂油。呢个又系呢个咩嚟嘅咧？
3: 系啊，牛脂油咧其实系一种植物油嚟嘅，咁就系特别喺我哋疫情期间咧，就有好多嘅客人咧都系会翻嚟买嘅。牛脂油本身咧系一个嚟自野生地中海嘅海鹅蜡干叶子，咁呢一个系高浓度嘅抗菌植物油嚟嘅，就有消炎作用啦。咁另外这个 Sylph 的牛脂油配方还加了黑盐脂油，就是 Black Cumin Seed Oil， 你可以内服和外服，你可以放在青春豆、粉刺、虫咬、或者是那些飞脂上面的。
2: 如果大家对天然好这个独家代理的产品牛脂油有兴趣，想查询多一点，或者甚至其他服务有更多的查询，都可以去到天然好的5个分店，包括在 Richmond、Vancouver 都有的。请你记住这个电话 604-323-1293，而呢个电话大家仲可以 WhatsApp 佢哋传信息俾佢哋噶。今日唔该晒天然口腔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嘅 Sabrina，Thank you，
3: 多谢。
4: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3个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时间来了1:12， Happy Thursday。今日翻工嘅时候遇到一个情况，我去到其中一个喺世界出一条大街啦，咁有个 stop sign， 咁喺我呢个 stop sign 嘅位置咧，正常咩会停喺个 stop sign 度咧？咁当然系车啦。但系嗰刹那咧，有一个跑步嘅人攞住部手机，耷低头咁啊，夹粒底位夹住个水樽，佢喺个 stop sign 度停咗，佢好似变咗架车咁样。咁我觉得好奇怪啊，佢睇应该系睇手机睇得太入神，咁啊真系停咗喺度，咁我唯有佢可能我差唔多到嘅时候，佢就走开啦即系有咩可以睇得咁入神呢？咁啊就好似头先我哋喺时代坊呢一刻咁样，咁啊头先翻翻嚟 office 嘅时候，咁啊都见到哇一大扎 fans 啊喺我呢个玻璃直播室嗰度，希望可以一睹张雨晨嘅。一面啊，停晒喺嗰度，我突然间变咗嗰个跑步嘅大只佬，呆咗喺度，哇乜咁多人嘅。

0: Jin Lee Overheat
1: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还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还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着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n.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Sun Team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货还有 Byredo Penhaligon's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的奢华购物之旅
3: 各就各位准备悭更多尽在 Applewood Mitsubishi 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3.99 厘起最长84个月合资格客户可享一厘忠诚利率折扣还有高达7250元出车优惠，包括 Mitsubishi 客户奖赏、纵食折扣、合资格车主的 EVAP 电车补贴，再送价值高达2000元的延长保养。请即嚟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更多。

0: 得准咩？我咪话事王。
1: 系啦，今个星期就唔系 Top 5之作啦，系 Top 10之作啊。咁啊，今个星期我哋有校长嘅演唱会。嘅乐迷话事榜啦，咁啊，大家透过几日里边嘅 Google Form 咧，都已经投出咗大家嘅 Top 10啦。咁啊，就继续投都冇乜意思噶啦，因为咧，其实十一点今日咧就截咗止噶啦。咁啊，而你哋嘅票数就组织咗呢个榜啦。咁啊，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咧，呢个榜有少少同平时嘅乐迷话事榜唔一样，就系、是、有同分位置嘅。咁啊，如果同分位置嘅话咧，其实会播晒嘅。咁所以其实咧，绝对系有机会听多过十首嘅歌曲。咁其实都系一番龙争虎斗嘅，咁但系我都好好彩，觉得大家投嗰啲位置咧，都令到有呢一个嘅 list 出现啊。因为如果咧投得唔好啊，又或者可能有少少偏差嘅话咧，我哋绝对系有可能成个节目都系听校长嘅，可能系更加正都唔定啊。但系就未去到呢个位置，咁啊，所以一阵咧就可以听听啦，咁啊，睇下我哋大家。透过呢一个 Google Form 底下投票出嚟嘅 Top 10 系点样啦？咁啊，投唔到票就斋欣赏啦。咁啊，但系喺真正开始咧，我哋数榜之前咧，咁啊，都想恭喜阿詹嘅詹正平啊。咁因为咧，其实有。

即係睇到，如果你大家喺我哋電台咧，都會睇到一個消息嘅，就知道阿詹咧佢之前嘅在温哥華出發咧，咁就成功咧就入圍咗呢個華語樂世代噶嘛。咁啊，之前都可能都會有少少印象啦，成5000多首歌啊，中國內地啊、香港啊、澳門、台灣、北美等等啊，一齊參加歐洲地方好多地方去參加嘅，因為佢有即係原創啊、改編或者 AI 音樂作品啊。咁啊，我哋就知道咗啦。咁啊，阿詹已經晉身咗啊，就係、是、晉身全球12强嘅名銜啊。咁啊，即將咧就會以呢一首啊，在温哥華出發咧。就去喺呢个9月23号咧，吉隆坡咧就决战呢个5强啊，所以非常之恭喜阿詹可以即系去到呢一个嘅阶段啦，希望再下一城啊，到时候系啦，咁啊唔知我哋有冇机会喺海外都睇到一啲嘅表演啊，咁所以喺我哋真正首播之前咧，我哋就听听阿詹呢首歌先啦。

0: 过，觅理想不顾一切，在温哥华出发。
1: 继詹静平在温哥华出发，
2: 第十位，
1: 系啦，要开始啦。首先我哋有第十位，1985年嘅作品，票数我哋有 37.9% 嘅听众投票，情诗永远着迷。

0: 首先能够在我们这个叫迷话事榜 Part 1、谭咏麟演唱会篇第一首被播出，有情诗永远着迷，继续下去了吧。
1: 第十位，
0: 没错的，即刻就有同分歌，同样都是 37.9 票的 37.9% 的投票率。雨夜的浪漫。

暂住第十位，我哋亦都有雨夜的浪漫。咁但系喺度咧，我想话帮阿峰点首歌啊。咁啱啱收到阿峰嘅短信啦，咁都系我哋咧听一位都忠实听众之一啦。咁咧佢又 send 段 message 入嚟啦，佢话近期咧发生一啲唔系好如意嘅事情，咁啊可能要暂时离开加拿大一段时间。咁啊 PR 又未等到啦，因为咧屋企人咧就有啲嘅身体嘅状况啊，咁啊啲 cancer 嘅状况，所以咧就要急住翻香港啊。咁啊希望可以见得到多啲，见到几耐得几耐啦。咁所以都想点首歌俾佢妈咪听，咁啊希望佢系啦可以身体好起嚟啦。咁啊都多谢我哋，咁希望咧我哋有缘再见。系啦，封家友啊，希望你保重，亦都希望你屋企人啊，你妈咪都一切安好。咁啊，帮你点上呢首歌曲，我哋有张敬轩，祝福你，希望啊，系啦，你都加油保重啊，我哋有缘再见，加油加油。

0: 送俾阿峰嘅妈妈，由张敬轩《青春常驻》。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节能就是悭钱 ，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哋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ore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1: 第九位，
0: 系要继续讲落去啦。继续我哋嘅校长嘅演唱会篇啊，数到嚟第九位啦。今日咧就会有第十至第六位嘅出现嘅，咁而第九位有。获得大家的票数啊，41.4% 的投票率。1994年的作品，情凭谁来定错对？

0: 第九位。青烹睡来定错对，
1: 第八位。
0: 哇，即刻破句咁嘅掣，仲系咁啱掣。好啦，我哋有 44.8% 嘅投票率啦。1986年嘅作品，无言感激。

0: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1: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2: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1: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7: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8: 系，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2: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9: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四至十三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2: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
10: 乐迷话事榜。
11: 系都呼吁一下头先啊，呢个嘅小小 Sunshine Got Talent 2026啊，10月14日就截止，咁啊睇睇日期，而家9月17日，大概仲有一个月啦。咁啊，唔知啊各位家长们啊，都可以安排下呢啲活动俾小朋友参加下，不过最紧要都系佢愿意嘅。佢唔中意喺人哋面前耍功夫都冇计嘅，佢又唔中意喺人哋面前唱歌跳舞又冇办法嘅。咁但系如果佢哋中意嘅话咧，或者中意人哋表演啊、魔术啊、打碟啊等等，有多才艺嘅话咧，咁啊真系要试一试呢个舞台啦。4至13岁，咁啊想查询多啲咧，就真系要上我哋嘅官网啊 ，FM961.com。始终都系啦，唔好太。

0: 眼，又或者你可以可唔可以夹嚟唔嚟一次咧？嚟唔嚟一次嗰啲游水小朋友试下啦啊！不过其实我觉得呢都要靠自愿嘅，冇得逼嘅呢啲啊。咁啊，睇下我今年啊，我哋会见到咩小朋友嘅咧？精彩 talent 俾我哋睇得到啊！咁啊，系啦，感受下呢个舞台啊嘛。好啦，我哋要继续落去啦，我哋剩翻两首歌曲。唔知啊，你又有冇点到佢嘅？咁啊，十九八就有啦。而家嚟个
1: 第七位。
0: 第七位，投票率48.3%，1988年嘅作品，半梦半醒。

0: 第七位半梦半醒，嚟到今日最尾一首校长嘅歌。
1: 第六位，
0: 第六位有51.7%嘅投票率，1983年嘅作品《迟来的春天》。好啦，今日数住呢五个位置，听日数埋嗰一半，听日 Melody Band 再见，拜拜。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BC 省多名市政领袖和道路安全组织要求省府加强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规管，制定全省一致的法规。有关诉求这个星期在 BC 城镇联会上提出。而副市长 Patrick Johnston 表示，目前全省各地都有不同的规管，21个德陆平原市镇和全省大约160个城镇规例各异，难以建立一致的制度。他又批评立法、基础设施、安全系统和公共教育显然未能跟上相关设备的普及脚步。有道路安全组织就说，随着新的学年开始，儿童步行或者踩单车翻学安全尤其令人关注。BC 儿童医院数据就显示，2025至26年，儿童及青少年因为电动滑板车受伤而到急症室求医个案，比前一年增加超过一倍，其中13到15岁占最高比例。现行的法例，使用电动滑板车人士需要年满16岁。省府自2021年在6个城镇试行电动滑板车计划，目前已经扩展到36个，并延长去到2028年。省运输厅就说，今年秋季将会公布试行计划中期报告。Elbersford 警方采取打击店铺盗窃行动，拘捕16人。警方表示，市内有20间零售店参与上星期五的行动，成功起回价值超过1600元被盗商品。行动中16人因为多项罪名被捕，警方同时扣押一部与犯罪有关的汽车。警方强调，店铺盗窃严重影响整个社区，推高消费者的成本，为商户带来经济压力，在某些情况下将会导致商户

0: 倒闭，警方会持续进行打击相关犯罪活动。BC 环境评估办公室向 BC 水电局发出警告，指两个因为西斯水坝淹没原有休闲地点需要重建的停车场仍然未完成。当局在今年7月15号巡查后，发现两个船只下水点仍然欠缺停车场。BC 水电局就说正跟进警告，并计划在两个地点兴建碎石停车场。原本计划铺设柏油路面，但是公司说碎石路面和区内其他水电局设施一致，可以安全容纳不同车辆和拖车。环评办公室就说，水电局原有2017年户外休闲缓解计划列明停车场会铺柏油路，公司需要更新计划以反映设计的改动，并承诺今年完成。当局目前未考虑处以行政的罚款，但是警告违规者最高可以被罚款100万。两个停车场目前未能确定完成的时间表。BC 省府表示，近年積極招聘海外培訓醫護人員，已經有數以千計醫生和護士加入公營醫療系統。數據顯示2025年有超過1200名海外培訓醫生獲 BC 省醫生及外科醫生學院發牌。去到今年7月，全省已經有超過6000名海外培訓醫生獲得牌照。自2023年起，亦都有超過4400名海外培訓護士獲發正式或者臨時牌照。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874点，升382点；创业板指数报919点，升2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778点，升316点；纳斯达指数报26418点，升439点；标普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Royal Bank 284.93 ,TD Bank 170.37 ,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Oracle 150.44 ,AT&T 25.41 ,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 ,Intel 109.26 ,Microsoft 496.47 ,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1.5日元,4.79人民币,5.6港元,22.8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天然好药房第五间分店永日西药房，职员精通国粤语和药品中文标签，令咨询更方便。
2: 永日西药房配药快，有免费药包及送货服务，亦有免费测量血压及血糖和免费疫苗流感针和肺炎针注射。
1: 店内特设健康食品专柜，还有定做压缩物和代办申请政府药物补助。
2: 永日西药房位于温哥华8179 Granville 甲65街，电话604-563-8282。
3: 保健安康，永日药房。
4: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5: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4: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5: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4: 真系噶？
5: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4: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5: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4: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听日落雨机会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3%。
7: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 欢迎亲临 The Brick 个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wood 呢站。

0: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呢场全面清货活动持续进行中，多款卓越车型都有超值优惠，包括全新2026 Nissan Kicks 呢款小型 SUV， 准备随时陪你出发，迎接生活每一段旅程。即刻出翻价啱你嘅 Kicks 啦！零贷款利率或者可享高达3500蚊嘅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4: 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哇！星期四盡情揮一下咧，頭先電台個氣氛咧真係熱到爆炸。
7: 冇錯冇錯啦，好多熱情嘅張雨晨嘅 fans 啊嚟到我哋嘅玻璃直播室出邊咧，嚇咁睇住佢咧，就係最後咧仲可以大合照影相添啊！
6: 哇！真係非常之興奮啊！咁啊，一到咗雨神嘅風采啦，咁如果今晚大家有呢一個嘅即係門票嘅時候咧，就好欣賞佢今晚嘅演出啦。
7: 冇錯，幫佢大聲吶喊呼喊下咁樣嚇，同埋聽日咧都可以留意咧，開心大本營嘅嚇，咁啊可以同佢有個盡情嘅傾偈。睇啊！呢個係嘛？
6: 咁樣踢埋我哋節目入去阿海嘅節目度。
7: 我哋而家嘅順便啦，要係冇錯。
6: 係啦，咁聽日記得留意住開心大本營啊！有張雨晨嘅專訪啊，好似話唔單止聽日，下個禮拜都係。
7: 冇，你嘅透露咁多嘅，你
6: 梗係啦，我哋不啲不啲嚟噶嘛。
7: 哦 ，OK，
6: 透露俾啲聽眾聽啦。
7: 係係係。好嗱，今日星期四咧，當然咧，同大家又玩下遊戲啦，我哋係啊。
6: 系咁玩咩游戏呢？梗系冷知识游戏啦。
7: 系系，所以大家准备下呢个嘅电话咯，喺 WhatsApp 啊，电话就系604-961-2323嘅。
6: 系啦，今日要帮下我啦，咁啊，知道啊 ，Bichu 啦，都古灵精怪噶嘛，有阵时就好刁钻，有阵时咧就好 straightforward。
7: 唔系今次开翻你，你应该系觉得系话 comfortable 啲嘅，安嗰日系安全啲，或者熟悉啲嘅范。
6: 吓，系咩范？
7: 动物界嘅问题。
6: 动物界，哎呀，我好耐冇做动物节目啦。
7: 嗱，虽然咁讲啫，但其实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到留意過？譬如大家去水族館咧，即係 aquarium 係嘛？
6: 係啊，
7: 我中意睇下嗰啲殺人鯨表演係嘛？同啲飼養員咧，佢係互動啦，佢係會係出嚟係頂下波波啊，噴下水啊，同大家觀眾其實都有好多嘅互動嘅玩下咁樣。
6: 呢邊就比較少啲見到 killer whale 啦，喺水族館度啊。不過喺呢個野生會見到嘅，我知道。咁
7: 之前我哋温哥華都有啊，
6: 都係咁。但係即係最 iconic 對於我成長嚟講啦，就以前香港海洋公園啦，都有一隻啦。咁樣就係黑白色嘅款啦 ，killer whale。
7: 係，但係有冇留意？原來除了是給魚仔他們吃之外，其實原來飼養員都會餵啲鯨魚去吃冰嘅喎，
6: 食
7: 冰粒啊，真系食！你冇谂错啊，冰啊
6: ，slurpy 啊，真
7: 冰粒啊，即系佢呢啲细细粒嗰啲冰咧，其实都有喂佢哋食嘅，
6: 即系啲冰沙咁样嗰啲，嗰种沙嘅，
7: 真系一粒粒冰
6: 嘅。
7: 我哋譬如食冻柠茶、冻冻奶茶里边嗰啲冰，
6: 即系你正方形嗰款，
7: 系啦。就等问下大家，点解啲饲养员会喂佢啲杀人鲸去食啲冰粒咧？吓，
6: 冰
7: 嗱有四个选择嘅，三个错，一个啱嘅啫。
6: 拣啱嘅
7: A 就系话为咗咧系补充嘅水分。
6: 佢
7: B
6: OK
7: 就系帮佢哋降温。
6: OK
7: C 就系当佢哋啲玩具或者零食咁样玩嘅啫。
6: OK
7: D 就系为咗清洁口腔咁样或者帮助消化，
6: 或者刷牙咁样，
7: 系当佢帮我清洁口腔先啦，系咯
6: ，OK，
7: 系啦，当然咧系拣一个最系啱嗰个啦，
6: 即系其他有机会 by product 系正确嘅，
7: 或者都系啊
6: ，OK，
7: 最系正确嗰个，
6: 最系正确，
7: 系，
6: 我又觉得，OK， 有听众 message 呢个系。 咦，唔系好听明添 ？B 啊，系咪咁嘅意思啊？
7: 哦，佢讲咗 B 啊，应该帮佢降温系错嘅，系啱啊，佢话啱啊，
6: 跟住 delete 咗咩？
7: 唔系呢个谂紧嘅 process 嚟嘅，
6: 系啊 ，B 佢话 B 系啦，即系话降温，
7: 降温系啱，
4: 降温。

0: 但系普通嗰啲水本身个 temperature 都相对嚟比较低啲噶咯，已经。
1: 对于我嚟讲，北美嘅海水咧都系几时咁低噶啦，唔同。
2: 但系呢、這个食冰咁，当然系喺一个嘅即系饲养嘅地方，
1: 系水族馆
2: 先至会发生啦。
1: 水族馆
2: 即系喺呢个野生嘅时候，唔会冇咁食冰咁样噶嘛，都冇冰俾佢食啦，除非佢去到好北嘅地方咁样啦。
1: 系
2: ，OK 嗱，佢就拣 B 嘅。咁但系嗱，补充水分其实我觉得有少少正确嘅，因为你觉得啊，佢成个海都系水啦，仲使乜补充水分呢？但其实唔好忘记，其实佢系哺乳类动物嚟嘅。即系哺乳类动物系应该唔系靠饮海水去所谓生存嘅，唔系咁。但系平时佢点补充水分咧？即系由于即系野生嗰啲，而家谂翻嚟，会唔会即系食佢其他嘢嘅时候就会补充水分？呢个唔知啊。跟住零食，我觉得呢个太夸张啦，应该唔似啊。即系有嗰啲鱼仔食嘅，梗系食鱼仔啦。嗰鱼仔都已经系零食嚟噶啦，咁细条咁样。
1: 但系你都食好多零食唔同嘅样嘅喎。我使我只咁讲又唔系贴士。
2: 我食鱼仔饼，
1: 你又食炸鸡嘅喎。
2: 系啦，另一。另外有听众又系拣 B， 大家都对于呢个
1: 降
2: 温嗰方面咧，
1: 觉得系啱，
2: 好似系正确。嗱，清洁口腔，我又觉得
1: 食冰，
2: 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可能系帮助到嘅，但系作用唔大。即系除非佢无时无刻都食嗰啲嘅嗰啲冰嘅啫。
1: OK，
2: 跟住因为佢又去翻个水底嗰度咁样噶啦嘛，咁其实食嚟好似冇用咁啊。即系即刻刷完牙之后，你再饮汽水，咪冇用咯。
1: 即系以会唔会先曾经刷过啊？
2: 即系以人类嘅角度去睇，咁样唔好 make sense。我就暂时 take out 呢个先。
1: Okay.
2: 零食我就觉得都系唔系嘅，即系口痕嘅啫，未必真系零食嘅啫。所以我就觉得系降温或者呢一个嘅补充水分咁样啦。
1: OK，
2: 系咁不嬲咧，其实我都系好嗱，有人咧，降温正确，全部都讲降温，
1: 咁一致啊，真系大家都。
2: 即系我一开头都唔觉得呢个正确答案嚟，不过今日有位嘅听众咧，平时冇同我哋互动，佢都话 B，
1: 系，
2: 所以我就觉得咧，呢一个应该有机会正确答案，同埋就算唔啱都好啦，
1: 系，
2: 我都要俾佢投佢信心嘅一票，
1: 好，
2: 希望将来佢都继续同我哋玩，听我哋嘅节目，系啦，
1: 系多谢听众先啊，
2: 多谢你，多谢你，
1: 好嗱，首先睇下第一次嘅选择
2: 啊 ，B 降温，
1: 究竟系唔系咧？
2: 系啦，
1: 答案就系、是。嘟嘟错嘅，即系佢唔系最主要系火降温嘅。咁当然啦，如果泳池有啲人去太热啊，或者去嗰啲亚热带地区，有啲去水族馆啊嗰啲噶嘛，都会噶。咁但系可能有些少嘅中用功用啦，
2: okay.
1: 但系只系一个轻微嘅降温效果啫。即系如果佢先食落去嘅话，同埋都唔系最主要的目的嚟嘅。咁同埋杀人鲸本身系呢个温血嘅动物嚟嘅，所以佢环境咧会控制翻个水温，就唔需要话就系最主要系靠呢个食冰去控制嘅。
2: 咁唔系，有阵时候落到水底嘅时候，我哋都系恒温动物啦，我哋都会冻嘅。不食冰咪更加冻，
1: 人哋个水有控制温度嘛，我哋个空气靠空气调节咯，都可以嘅。
2: O K O K，
1: 系都得嘅。
2: 咁如果咁嗱，有人拣 treat treat， 即系就当佢宠物咁样
1: 啊？系嘛，零食。
2: 我觉得我拣补充水分啊，唔好意思啊，你位听众，我拣补充水分，因为我觉得
1: 系
2: 即系佢哋未必系靠饮咸水去补充水分嘅，靠啲 external 一啲嘢咧去补充水分。但至于野生佢点样补咧，我真系唔知啦。
1: 系 O K 嗱，咁第二次嘅选择系嘛？
2: 第二次，
1: 阿 Ray 长就背离翻听众啦，背弃听众。
2: Yeah.
1: 他自己坚持自己的决定
2: 是的
1: 是补充水分 A 的
2: 水分
1: 答案就是啱咗，
2: 原来我第一次嘅答案正确嘅，
1: 系啦嗱，即系话咧杀人鲸或者叫虎鲸嚟讲咧，原来佢系唔会饮海水嘅，即系野外啊，因为原来太咸咧会导致佢会脱水嘅，咁想讲翻野外先啦，主要系食啲乜嘢咧？就系话佢食猎食啲嘅猎物嗰阵，譬如鱼啊，或者啲咩嗰啲好似海狮啊嗰啲啊
2: ，OK，
1: 佢嗰度咧里边佢成只嘢咧充满水分噶嘛
2: ，OK，
1: 就系靠佢猎食啲食物里边去吸收啲水分俾佢，
2: 即系当可能人类有70%水分，可能佢哋海狮有70% 水分，咁样吸翻佢啲水，
1: 冇错啦。咁但系如果话水族馆啊嗰啲，或者喺啲嘅海洋公园所讲嘅啦吓，咁饲养员咧通常喺喂冻鱼啊，咁嗰啲或者系冰冻嘅过程里边咧，其实啲水分已经大幅减少咗，所以解冻咗之后更加少水。咁为咗咧防止佢哋脱水嘅时候咧，所以饲养员咧就会喂啲冰粒俾佢哋，或者有时啲果冻啊、gelatin 啊咩成咁样样啦，就等啲冰粒融化咗，变成淡水咯，同埋令到咧嗰啲嘅，因为如果普通你倒啲水落去个鲸鱼个杀人鲸个口里边咧、即系佢即一下子。分唔清你俾啲咸水我一定淡水
2: 嘛，即系喷翻出嚟咁样。
1: 佢系咯，佢唔想饮咯，可能。所以话如果系冰粒嘅话咧，特别系做啲 treatment 系有啲唔同嘅时候咧，佢系分辨得到。
2: 我同埋有啲、
1: 你系俾啲淡水我嘅，咁我饮啦，好开心咁饮啦。
2: 或者有啲嚼口系咪个感觉好啲咧？
1: 嚼口又唔关事嘅。
2: 咁就咩清洁口腔啊？
1: 嗱都可以
2: 啦。系咩嚟嘅咧？
1: 继续嚟啦。嗱，C 就系话点解佢有时都会中意系会食啊冰或者当零食玩嘅？咁睇落去咧，虽然系好似好好玩咁啦，但系咧就唔系话主要系会讨好佢嘅。主要头先所讲。 讲咧系话饮水补充水分嗰个即系真正嘅口腔清洁咧，些少系一个副作用嘅啫，佢保护啲牙齿咁样讲啊。因为有时咧，可能咧佢。

0: 会系透过咧咬个池边咧，就可能话想去清洁下定系点样啦。佢自己有啲自己嘅方法啦嘛。但系都系当然，我哋唔希望佢咁样啦。一来又伤害咗个泳池啦，二来咧佢啲牙齿花晒啦，唔健康啦，系咪先？咁所以咧，饲养员咧俾啲冰粒佢咁样啦。
1: 系 OK， 好咁呢、這个嘅真系冷知识都唔错啊。
0: Yeah.
1: 不过都系以呢一个听众为本先嘅。
0: 系啱嘅，啱嘅。
1: 你唔系我第一次答案系话补充水分
0: 啊？估唔到你都知喎，即系嗰样系动物界嘅问题咧，考虑唔到啊。
1: 咁不过个零食嗰个，我觉得真系都几特别嘅。即系当可能你有啲咬下咁样啦，即系你唔会觉得
0: 好 crispy 吹一吹下，
1: 即系佢分一分到咁样。即系有时候你好热嘅时候咧，你譬如饮嗰啲唔知咩冰都好啦，个感觉都凉快啲，正啲啊嘛。
0: 吓或者其实我觉得咁样嘅，即系可能会唔会咧？其实佢哋都会拣择食嘅啫嘛，系咪先？咁可能佢都想吓，即系其实咧都转下口味，咁你俾啲冰啊，或者所以咪有啲果冻啊咩成咯，即系有少少唔同嘅 variation 俾佢系嘛，咁佢都开心啲食得。
1: 咁应该佢好似嗰间便利店咁样咧，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味道嘅冰咧，唔知佢。感觉会唔会良好啲咧？

0: 今晚佢可能都会喺现场唱呢首歌同你何仲秋啊，带俾大家有张雨晨嘅《迷恋有害》。
1: 陈博士啊，请问今年兴食咩月饼啊？
2: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1: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2: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1: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嘅啫。
2: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系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至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啊。
1: 系、啊。今时今日买月饼唔使再靠估啦。
3: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

0: 及世代，但插槽背后的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1: 王母娘娘，今年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啦！
2: 吓，最后一年，玉帝，咁我哋一定唔可以错过。
1: 夜市陪住大家26年，仲记唔记得？我哋就系喺夜市识噶。今年仲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同埋高空飞索添。
2: 咁一于把握最后机会，带埋七仙女一齐去。
1: 9月18至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最后一日，咪错过啦！夜市夏日巴之币，全城 party 咪走鸡。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号于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3: 以前考试冇想要贴士，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1: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4: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5: 创业啊啊啊！
6: 今日星期四嘅尽情 vibe 一下啦，后半决当然有呢个创业啊啊啊啦，
7: 冇错啦，哇！今日呢位嘉宾嚟讲咧，哇，好犀利，好猛料啊，即系话系，
6: 系啊，可以话八足咁多爪，咁同埋佢而家已经进入咗呢一个餐饮集团啦，佢就系餐饮集团嘅老板啊，你有 Kingsley 喺度 ，Hello Kingsley，Hello
8: Agent，Hello Bichu，
7: 哇 ，Kingsley 你好你好，哇，好彩而家都系早几年咧，都已经系接触到你，识咗你先嘅，唔系话而家咧先可以咧，几个集团老板先去揾佢系咪真系啊？好关。
6: 系因为我知啱啱我认识 Kingsley 嘅时候都知道佢从事譬如 IT 嗰方面嘅工作咁样啦。
7: 系，同埋佢以前系我哋后浪学员啊嘛。
6: 冇错啦，系嗰阵时已经系认识佢啊。咁不如真系问下 Kingsley 先啦。其实你咪由细到大都系中意譬如做生意啊、创业咁样嘅咧。
8: 都系嘅，即系从来都觉得唔系好中意翻死一份工，同埋同一个时间，即系觉得我好似嘥紧时间 in a way。但系就永远都一路。个头都会谂到好多 business idea 啊，咁我觉得即系好多人谂到，但系未必会做。但系我多数都会逼自己去试一试，系啦，咁就由 IT， 然后除咗 IT， 仲都做咗好多唔同嘅生意嘅。不过就即系饮食呢行咧，就系、是、为咗唱歌。
6: 即系有私心嘅，
8: 有啲私心嘅。不过同埋我喺读书嘅时候咧，即系已经入咗即系餐饮业，系即系做送外卖啊。嗰阵时 smartphone 都未有，智能手机都未有，我系用 paper map 去揾路嗰种。
7: 哇，好早期嗰啲啊，
8: 好早期零几年。
6: 即系而家冇嗰啲 make it 嗰啲咧，而家佢哋就方便好多啊嘛。
8: 系啦，你买一本咧，即系折咗好多折嗰只咧，打开好大张。咁嗰阵时成个温哥华嘅 map 就系咁样揾出嚟嘅，所以。
6: 哇
8: 送外卖上咗5年，然后都做过夜市嘅，
6: 系
8: 啦，2012年做咗3年啦。
6: 系唔系听阿 Kingsley 咁讲咧？大家唔好以为 Kingsley 年纪好大啊，其实佢好年轻嘅时候做睇嗰啲嘢，
7: 系即系早熟啊！呢个系啦，系啊，
8: 读紧书嘅时候做系啊，
7: 系我即系自己个人本身系错唔定啦，个脑都唔可以定喺度，佢就谂咗好多嘢，好多嘅生意嘅头脑嘅触角喺周围啊，冇揾机会啊。
6: 系咁，但系当然真系 Kingsley 呢边系真系大学升学咁样啦，咁好多时。喺呢边读完大学嘅朋友仔，可能有啲就真系创业啦，咁有啲就可能真系揾份安稳嘅工作咁样。咁但系有啲乜嘢嘅时候，有咩契机 come across 一个做生意嘅一个机会咧？
8: 其实一直都做紧生意嘅，即系一毕业已经 register 一个 business license， 然后就做 IT， 就 look after 嗰啲细嘅企业 office business 嘅 networking 啊、网站啊等等，即系一路都做紧。畢業之前都在做緊嘅，
7: 哇，厲害喎！呢個係啊，
8: 係啦。咁我覺得 IT 對我嚟講係幫助到好多嘅。譬如話，我經常地可能臨瞓前諗到一個生意嘅 idea， 咁、我諗即刻諗個名，然後上網 register 個 domain， 跟住之後叫乜乜乜。website， 跟住之後我自己已經一日之內已經去揼咗個 website 出嚟，
6: wow.
8: 即係成件事係已經係見到一啲嘢啦，然後再設計個 logo 啊、business card 啊，跟住之後就試下咯。
6: 哇！
8: 呢個 business 揾唔揾到咧？揾唔到，其實都唔係所有 business 都成功啊，當然。咁但係

0: 當你 run 得多唔同嘅類型嘅 business 嘅時候，你覺得你會知道嚟緊呢個 business 會有冇得做咧？有啲 business 你會有個 sense 個觸覺會勁啲，
1: 係
0: 係啦。咁所以我都累積咯，
1: 係或者坐言起行嗰類嚇，即係諗到咩即刻做。喂，而家有 AI 話幫手好多啫，之前真係自己去就人手咁寫個 program 啊，即係 website 出嚟，
2: 佢啲
1: 嗰口勁啊，真係
2: 講啲係 trial and error 嘅喎，
0: 真係試，
1: 係
0: 即
1: 係
0: 唔得嘅話冇所謂，咁咪close 咗佢咯，或者即係唔好理佢住，可能遲啲有一啲機會，咁啊重新哦，譬如話 entertainment， 咁如果我有 entertainment 嘅 business， 咁啊哦依家冇 show 做啫，咁我可能有啲香港嘅明星啊，我可以 invite 佢過嚟開演唱會啊，即係都係機會咯，
1: 無限可能啊，真
2: 係。咁你照你咁樣去即係 run 嘢嘅時候咧，即係喺你嘅人生裏面，你不斷諗好多唔同嘅嘢，睇下有啲咩契機嘅咯。
0: 係尤其是即係前幾年啦，即係依家會少咗啲時間嘅，因為而家有個女女，
2: 家庭責任係啊，
0: 係啦，即係你可以諗嘢嘅時間係少咗嘅，瞓嘅時間都少咗噶啦。不過咧，就我太太就好好，即係盡量都。即係 take care of 個女啦，一歲半啫而家，咁所以我都仲有時間去即係 daily 嘅，即係去 maintenance 我哋自己嘅 business 啦，同埋有啲新嘅 idea 我都可以同個 team 去 discuss 啦，去開下會啊咁樣。
1: 咁你都要講下啦，因為佢主要都講係個餐飲業嘅集團啦，係咪？當然就唔止一間嘅餐館咁樣，或者餐廳咁樣嚇，即係譬如有啲嘅 cafe 啊，有啲嘅 bar 嚟緊啊，係咪？有好多唔同喎，有幾間添嘅喎。
2: 係，咁即係原本就係啲 IT 嘅行業嘅發展，雖然而家都知道你仲有呢個 business 啦，咁但係即係一開頭未到集團噶嘛，咁點解一開頭會即係譬如揀一間嘅餐廳去做呢一樣嘢？就係除咗你頭先話因為自私，唔係自己去滿足自己私心表演嘅要求之外，
0: 其實因為嗰陣時係有個樂隊嘅，我哋咁啊，即係我哋七個人。咁嗰陣時就係借用人哋嘅地方去，即係每個星期五去唱下歌啊，即係 gathering 下。咁我就喺諗，其實嗰度有冇 liquor license， 又就即係成日驚可能搞太多人咧，即係有警察會過嚟去 question 我哋啊。咁我就諗，其實點解我哋唔可以揾一個即係好好地嘅地方去真係實現呢件事咧？整個舞台俾唔好話淨係我哋嘅樂隊，即係唔同嘅樂隊或者 musician 都可以過嚟，即係一個 open mic 嘅狀態。即係當然佢係要有啲 experience 嘅，係啦。咁我覺得就。最後就係因為咁樣，然後就 start 咗一個本來一個 cafe 嘅 idea。
1: 係啦。係，我即係個提供一個平台俾大家添啊，唔係淨係自己玩自己樂隊啊。我呢個係個目標幾偉大，真係噶，造就咗本地好多咁嘅音樂人啊，都可以有機會俾個平台佢哋啊。
0: 其實嗰陣時就係見到Richmond 係冇乜西餐，同埋 cafe 呢樣嘢，咁我覺得我自己有嗰陣時好中意食 brunch， 咁我就覺得 Richmond 冇喎，次次都要揸落蛋攤，咁我覺得不如既然開得 cafe， 咁不如就有啲咖啡啦，有啲 brunch 啦，夜晚有啲音樂可以飲少少酒咁樣。但係個投資實在太大啦。咁投資到咁多錢之後，你如果就係賣咖啡，
2: 圍唔到本，
0: 圍唔到本，你賺唔翻嗰個錢翻嚟。咁所以就將即係成個 menu 越整越大，咁啊變咗一個真係 restaurant， 即係成件事就係、是。依樣嘢係冇 expect 到嘅，係啊，同埋嗰陣時候開嘅時候真係正 COVID 2020年3月嘅時候，
1: 即係經濟都即係最差嗰時候，可以咁講係咪？成個氣氛，
0: 我裝修咗20个月，
2: 跟住就開嘅時候落單，
0: 開咗5日，
1: 哎呀，
0: 就落單啦，
1: 係啊，
2: 嗰時咩心情咧？因為即係你都 anticipate 咗呢間餐廳，哇，好正啊，有自己嘅地方，點樣發生咗呢件即係冇預期嘅事件喎？
0: 其實好多新聞，香港都 lock down 先，咁我都即係有心理準備嘅。
1: 都估到就係殺到
0: 到
1: 啦，
0: 係啦，估到嗰陣時温哥華係覺得冇乜嘢啫咁樣啦，但最後都係要 lock down。嗰陣時其實我都唔係話有啲咩擔心，因為我揀嗰個 location 比較即係鋪租嗰陣時係比較平少少，咁我都有 IT 或者其他 business 去支持呢樣嘢，所以我都唔係真係好驚。但係就話有好有唔好嘅，好多人都問我：喂，你 Covid 嘅時候係咪真係好慘啊？咁我又覺得又唔係喎 ，in a way 都 lucky 喎，即係我覺得係都有啲運氣。第一我哋有 party，
2: party 可以食室外咁樣
0: ，exactly。咁我哋都可以最後佢開翻淨係開放 party，

0: 系
1: 啦，咁我哋都做到。
0: 哦，
1: 咁同一时间就系、是、有好多酒店啊，赌场嘅厨师，佢、哋都冇工作啦。
2: 哦，
1: 咁我哋嗰阵时就系最好彩，就系请晒呢啲咁叻嘅人。
2: 系、
1: 哦，系啦、
0: okay ，
1: 所以我哋成个 menu 系我哋冇主厨嘅，咁、我系 design 个 menu 嗰个人。
2: 系，
1: 系啦。咁我就係 work with the team， 即係因為我點解唔鍾意主廚呢樣嘢呢，因為好多餐廳都啲主廚有啲 ego 嘅、哦、即係
2: 啲勢力比較大啲呀，
1: 即係
3: 佢自己話就色彩喺度，
2: 即係有機會老闆講嘢佢都唔聽。
1: 係呀，即係我自己知道我未必接受到呢樣嘢，咁我就覺得預期咁，同埋我係比較我係 IT 嚟嘅，係 IT 人嘅，我哋鍾意系統化。
2: 係呀，
1: 我覺得呢樣嘢係可以系統化、所有嘢都係跟流程呀、咁可以譬如我 set up 咗一個系統，有 recipe 有成，其實基本上每個人都可以煮到呢樣嘢嘅時候，我就唔需要話let's say 即係睇個 head chef 嘅面色啊，或者有啲 head chef 會覺得佢煮嘅嘢係全世界最好食嘅，
2: 係
1: 啦，你唔聽佢講咧就咁佢唔撈咯咁樣咯，咁但係即係我唔想有呢啲咁嘅
3: 對生意個風險喺度，
1: 係啦，紛爭或者係風險咯，咁我覺得係反而成隊 team 一齊去 design 一個 menu。大家都有一啲贡献，
3: 人
1: 觉得
2: 有啲 ownership，
1: 冇错啦，即系佢哋会觉得我唔系喺个酒店入边日日都系做 salad，
2: 系
1: 好闷嘅。即系如果日日都喺嗰个位置嘅话，咁我哋都会 rotate 嘅，每一个人系做唔同嘅位啊。跟住之后有阵时可能我觉得let's say four menu 啊，即系季节性嘅一个 menu， 我哋有我想要几多 item， 我以前我都会自己谂嘅，即系近一年咧，我就开始俾各位厨师啦，就算佢哋系 line cook 咩 position 都好，佢哋有啲咩proposal， 我全部都会接受，系啊，跟住之后，但系我哋会煮出嚟试过，
3: 系，
1: 然后系。唔係淨我一個人話 yes and no， 即係大家去
3: 投票啊，
1: 或者 kind of 投票，或者係點樣令到呢個 dish 更加好。但係我自己會比較以食客角度去睇呢件事，咁我就會覺得冇可能兩個意粉噶嘛，一個 menu
2: 即係爭兩位都
1: 係啦，即係我會係今次我係想個。appetizer 我會有一個凍冷盤啦，一個係炸噶啦，一個係熱噶啦，或者係有啲湯啦，然後main course 係有魚啊、有雞啊、有牛扒啊，或者係有意粉，即係我要 balance it out，我
3: 係
1: 一個食客嘅角度去睇呢樣嘢，就係、是、呢、這個 menu 係點樣樣，我冇理由 lean on 一邊咁樣樣，所以我就係比較係一個
3: 或者客觀啲噶啦，
1: 客觀啲嘅，
3: 唔係就係話老闆個計做嘅成本幾多啊咁樣。冇做啲
1: 成本，其實講真，我係即係最少睇成本呢樣嘢，真係嘅，因為我想賣最好食嘅嘢，
2: 係
1: 就算我哋買嘅，譬如牛扒啊、咩料啊、材料全部，我覺得食得出嘅，即係所以咧，我自己咧由 day one 開始咧，我都係每一樣嘢我自己試，我覺得接受到好食，我先會攞，係啦，亦都未必一定要係最 top level， 我試過，因為我個味蕾都幾好嘅，我唔食煙，第一咁啊，
2: 金舌頭
3: 啊，
1: 咁我所以我真係食得出個 difference， 咁啊，即係譬如 level one 同 level two， 咁有陣時 level one 係貴好多，但係我覺得 level two 其實同 level one 係爭好微好微嘅個 difference， 咁我冇理由將嗰個 cost 擺曬落去俾客人去比噶嘛，
3: 係
1: 咪先去承受呢樣嘢？咁所以我寧願係 OK level two， 但係咧。已經是講緊咩啊？可能 Angus 噶啦，已經係係啦。咁所以呢啲係要我去平衡啦，因為即係身為一個 owner 啦，要冇人可以教你點樣去做呢樣嘢，
3: 係
1: 你想你嗰個餐廳嗰個位置係點樣樣。然後大家。真係食得出嘅，即係佢哋即係可能一路嚟，佢哋真係話哦，大部分嘅 Google review 都係話即係啲嘢好 fresh 啊，好 ingredient 好好啊，即係呢樣嘢係俾到我一個即係比較滿足咯。
3: 係啊，即係最好係讚美呢、這個就係啊，
1: 係啦，
2: 咁即係可能就係追求
1: 有啲知音啦，
2: 追求一個 CP 值比較高啦，
3: 同埋即係用客人嘅角度去睇，咁大家就係容易啲接受。我哋都即刻食咗，係喎正，我真係 OK 喎，認可 Kingsley 嘅品味啊。
2: 係啦，冇錯，咁呢個就係 Kingsley 嘅第一間餐。但系之后点样演变成为一个嘅饮食集团咧？我哋一阵间再访问阿 Kingsley 多啲啊！

0: 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1: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2: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3: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2: 几时出发啊？
3: 出发日期由12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2: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4: 以前考试我会想要贴士，
5: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6: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7: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8: 创业啊！
9: 好，继续啊，同我哋嘅餐饮业集团嘅老板啊 Kingsley 倾下偈啊，讲下佢生意经啊。Kingsley 你好
10: ，Hello Kingsley，
11: 诶、hey, ，大家好。
9: 啱嘅，讲到啦，譬如话有 IT 啦，又加埋开埋第一间嘅餐厅啦，咁样吓，咁啊唯有有个音乐俾自己玩下嘅。但系跟住之后点样会发展啊？跟住扩张你嘅生意嘅版图嘅王国咧？
10: 你唔满意得一间餐厅啊？
11: 其实
9: 你又坐唔定系咪？又要开多间，
10: 好闷啊！已经开始系嘛？
11: 冇错，咁讲啦，我太太都话。你唔会停嘅，佢讲啱嘅，即系其实我系等咗5年先开第二间铺，咁好多即系如果心头高啲啊，或者心红啲嗰啲，可能第二年已经啊做得好啊开啦咁样，但系我比较小心，因为我唔想话影响到啲员工，
9: 即系将佢哋 risk 咗佢哋啊，
11: 冇错，
10: 因为佢哋 fit 佢哋 family 啊嘛。
11: Exactly， 其实你冇睇而家我第一间系好细间，但系有55个员工，
9: 哇，
11: 所以我。

0: 估唔到啊！真系啊，哇！餐厅咁多人嘅要系，逼咗好多人喺入面，
1: 压力好大。即系唔系同一时翻工啦，但系一日都有卅几个人翻工。咁但系我要谂好多，即系唔净止我自己一个 family， 但系系五十几个 family 嘅事咯。咁所以我都唔想太 risk， 我都要谂到系唔系话有位你就要做啊，或者系有个 opportunity 你要接，就系要睇咗好耐。咁我由三年几开始就开始想开第二间餐厅。
0: 系咁，第二间餐厅话就系想做翻同样嘅嘢啊，定系话有啲唔同嘅餐饮业都有好多种噶嘛？
2: 完全唔同形式嘅又
0: 系啊。
1: 其实点讲咧，系一开始有人 trigger 我嘅。跟住有一個 auntie 咁樣樣啦，咁佢話：你喺 Richmond 就得啫，咁樣你試下。
2: 佢差人
0: 挑人，
1: 冇錯，
0: 挑戰你喎。原來 OK，
2: 佢又話蟲嚟嘅啫。
1: 你試下去 downtown 啦，睇下你做唔做得到啦。咁樣講，咁我又幾覺得都啱喎。即係我會將佢呢個所謂嘅挑人變成一個動力。
0: 哦，
1: 真係嘅。咁啊，因為我都想知道我哋自己啲嘢得唔得。
0: 系
1: 咪你冇理由好似井底之蛙咁样样，可能喺个 Richmond 啊或者 Delta 咁样样。咁就算我去温哥华识到啲朋友，同佢讲话，我有间餐厅啊，叫乜乜乜名啊，喺 Richmond 啊。啊，未聽過喎，咁你會覺得好傷心，
2: 覺得自己都做得幾好啊，
0: 即係本來好 proud 呢樣嘢嚟，咁啊自己
2: 啲食客啲評價都唔錯啊，你居然冇聽過，
1: 我哋攞曬獎添啊，仲要，所以我都嚇冇聽過，
0: 係
1: OK， 咁啊再加上啱啱個 auntie 嘅嚇即係鼓勵啦，咁我就即係三年幾度咧就開始揾，
0: 係，
1: 但係一路。我又唔想，即系其实我睇得好透嘅，即系你就系你噶啦，咁即系有啲位唔啱，你都冇夹硬，
0: 会拣抢高个价都要去租佢啦，
1: 冇错。咁我试过同人哋争过一个位嘅，就最后咧系好彩冇争赢，系其实真系嘅。而家睇翻第二间嗰个位置系好好，咁我都觉得哇！太好啦！我想去可以單攤俾多啲人知道，而且呢個位置係 Cohaba， 係咁你講喺 Cohaba， 大家都覺得哇，高尚住宅區咁樣啦，
0: 係啊，
1: 咁睇正嗰個位，咁我覺得。係好好睇彩數，同埋嗰陣時識咗啲即係單攤嘅經紀啦，咁佢哋會多啲可能門路去揾啲好啲嘅位啊咁樣俾我，咁所以成件事都係。等機會，啊、但系我哋要 ready 先得啦。
0: 系咁，但系成個話嘅 structure 公司嘅架構啊，或者點樣有冇唔同咧？定係話照版主換張 Richmond 嗰個 copy 落去嗰度都得咧？
1: 有唔同嘅 Richmond 咧就我哋冇實質一個經理係喺個即係喺個 on the floor 嘅。
0: 哦，
1: 係啦。但係 downtown 嗰間咧，我就想做翻比較 proper 少少，因為我哋 downtown 嗰間係行有啲 elevated 啦，即係 high end 少少嘅路線，
2: 高級少少，
1: 高級少少。
0: OK，
1: 係啦。我哋啲紅酒啊、cocktail 啊，全部都唔一樣。
0: 即係，
1: 但係我哋譬如而家 Richmond 呢間嘅 menu 賣緊嘅嘢，其實我哋都有可能大部分單攤嗰間都有。
0: OK，
1: 因為啲廚師反而同我講話，其實單攤啲人都未試過我哋啲嘢食。
0: 哦，咁
1: 我覺得係喎，試下啦。如果佢真係唔中意，我再改啦。
0: 係，
1: 反正都唔需要問 head chef，
0: 都係你話事啦。
2: 一個 committee， committee 決定啊。
1: 我哋自己話事得㗎啦。咁樣，咁啊 OK 喎。反而就一開頭。開嘅時候就係冬天，冬天嘅時候始終都係靜一啲，咁啊、但係就而家都叫做開咗兩年啦，咁啊兩年捱過咗，基本上都 OK,
0: 都穩定啦，
1: 穩定噶啦，
0: 哦，
2: 係 OK， 好咁，但係都知道咧，即係而家都係聽講開咗第二間啦。其實我知道你嚟緊呢一年去到年尾嘅時候，差唔多會有五間你嘅餐廳。你有冇諗過啱啱開頭開 Richmond 呢間餐廳嘅時候，會成為咗五間嘅餐飲餐廳嘅老闆咁樣咧？
1: 冇諗咁多。純粹都是邊做啦，有機會就試下啦，同埋我係有少少向難度挑戰咗嘅，即係好多人都問我點解你唔用翻同一個名啊，開單攤啊，
2: 要個 franchise 或者 brand name 咁樣新延落去啊嘛。
1: 係啦，但係我哋個 menu 實在唔容易 franchise， 唔容易 copy，即係唔係話真係咁容易。
0: 係唔係咁系統化係嘛？雖然你好中意系統，
1: 冇錯，冇錯，因為我又好為食，所有嘢咧我都想要嘅時候咧，咁你個 menu 就大啦。
0: 哦，
1: 個 menu 大嘅時候咧，你就唔同franchise。嗰啲可能得廿样嘢，我哋净系 brunch 都三十样嘢咁
0: 样，哇 ，OK，
1: 所以就系 难嘅，不过我而家睇翻系开心嘅，即系

0: 如果以後我要開一間咖啡室，我是單歸淨係賣咖啡同埋 pastries， 對我哋嚟講係好容易。
1: 哦，咁啊係喎，你已經係打個大佬先啦，已經
0: 可以咁講。
1: 係啊，
0: 咁啊，同埋有好多名廚啦，都話係 restaurant business 係最難做，
2: 因為競爭力亦都大啊。同埋即係講到温哥華喎，都叫美食天堂啊。有陣時你要打響個名堂咧，吸納到一班客嘅即係穩定嘅客源咧，都唔容易喎。
0: 係噶，所以最難做係嘅 business 係 restaurant business 咧。个原因喺唔系净系买个 product，你仲要有 service， 你仲要好食，仲要你个餐厅个 vibe 系好，所有嘢加埋先至系一个人哋会翻嚟嘅一个原因。同埋另外，啱啱讲起话，即系点解冇拣到系 franchise？ 因为我都唔想我自己即系以后都系 stick with 一个 menu，我都觉得闷，
2: 就
0: 系
2: 闷，都系觉得闷，
0: 都系觉得闷。所以就系、是、我哋即系。其实第三间是日本餐嚟嘅，系啦，第四间是一间 cocktail bar 咁样咯，
1: 系，啊，即系都唔同嘅吓，
0: 全部都唔同种类，
1: 即系俾你自己啲新鲜感喺度。
0: 系啦系啦，咁就算开得几近都好，其实都唔会话自己抢自己生意啦。
1: 系，
0: 二来咁我又想即系踏入一啲可能之前未做过嘅
2: 领域
0: 先啦，领域啦，就唔一定系做西餐啦，做日本餐又得。然后而家系玩紧cocktail 咧，系完全又唔一样嘅。cocktail 呢样嘢咧，我自己咧就系、是、真系识饮，但系唔识做，所以咧我自己就帮唔到咩忙，
1: 系
2: 都冇意见去俾，
0: 冇乜意见，
2: 好饮同唔好饮啦，
0: 系啦，冇错。所以咧，我都喺香港即系请咗一个系 Asia 50 Best 嘅一个beverages director 过嚟，
1: 系都系请专业人士啊，
0: 真系专业嘅。咁所以我都听晒佢讲噶啦，
1: 系
2: 你话咩就咩啦，
0: 系啦，
2: 呢个佢话咩就咩啦，
1: 终于听下人嘅意见啦，都交俾专。专业嚟做系啊，咁但系嗱，咁讲温哥华嚟讲咧，即系成日话请人都好难噶嘛，即系你有唔同嘅餐饮咁样嘅，会请人方面 O 唔 OK 咧？又
0: 第一二间我觉得 OK 嘅，系啊，第一二间 OK 嘅，咁即系如果做西餐嘅话咧，你可以请唔同嘅国籍嘅人，系啦，咁啊最多咪 train 佢咯，即系我哋即系成个餐厅嘅厨房嘅人都识得做呢样嘢，
1: 系。
0: 即都是識煮，咁我哋都係 make sure 每一個人都係會 rotate 啊，可能呢個禮拜做呢個 position，另一個禮拜做另一個 position， 咁樣樣令到佢哋成個 team 一齊去成長，係啦，然後起碼係會識得煮曬我哋餐廳嘅嘢，咁然後求其一個。他哋都可以 train 到一啲新嘅人，然后我哋都俾好多机会，即新嘅人去学啊，甚至有啲可能佢哋需要即系我哋 sponsorship 啊、移民啊，咁我哋都会好乐意嘅。
1: 系
0: 最紧要我哋请嘅人系可以即系、就是、对我哋间餐厅有loyalty 啊、归属感啊，系啦。
2: 即係你要睇重人人才嗰方面
1: ，human assets 嗰啲係啊，
2: 呢個係最大嘅 assets 你覺得？對於一個生意人嚟講，
0: 其實如果唔係有佢哋，都冇今日嘅我，基本上係，因為所有 business 都靠人啊，你除非你 AI 咁，但係 AI 個個都可以用，
2: 俾啲 robot 你煮嘢食
0: 啦，係啦係啦。
1: 喂，或者系迟啲咧，开一间新科技
2: 闷啊，
1: 科技派
2: 搵呢个 robot 帮你整啊，
0: 咪有谂过嘅，不过就西餐一定唔得，一定即系佢嗰种 robot 嗰种转法咧，系中餐先得，
2: 比较适合啲啊。不过有啲人听讲翻嚟又争少少镬气咁样啦，咁话呢个差少少。咁但系好好奇问，今日 Kingsley 有 manage 咁多餐厅啦，即系嚟紧会有五间嘅餐厅啦，同埋自己本身都有 IT 一啲嘅，即系 business 生意咁样噶嘛。咁你点样去咁多间唔同嘅公司？
1: 分身啊，系咪？
0: 其实我自己都好少去嘅啲餐厅。
1: 我竟然我唔系好落场，唔好见到你噶咯。
0: 系，所以
2: 喂，你唔系中意做幕前嘅咩？咁神秘啊！
0: 我中意表演嘅时候做幕前。
1: 系，
0: 其实我好少去，譬如单摊嗰间，可能一个月冇去咯。
2: 哦，
0: 系啊，咁基本上都系睇数字啦。咁以前冇嗰啲工具去帮到啲老板，佢哋咪要成日都系喺嗰度收银咯。
1: 哦，
0: 系，我
1: 自己睇盘数啊，
2: 会唔会而家咩微服出巡咁样试下你间餐厅点样咁样？
0: 我以前可能头两年会成日试菜嘅，但系咁基本上我而家试下，其实佢哋都唔会点样出错。
2: 你上晒轨道啦，
0: 系啊，比较熟啦，佢哋都
1: 系。
0: 咁所以我都系睇 number 啦，就主要睇数字，人工今日用咗几多钱人工啊？

0: percent 啊，即係呢啲我會睇嘅，即係呢啲 high level 嘅嘢。
1: 嗯，
0: 咁就我唔中意 micro manage 嘅，咁、我純粹都係你中意啦，即係佢哋玩下電話都冇乜所謂，因為真係嘅，即係佢哋開心，佢哋對住客都會開心，所以我覺得我嗰個 manage 係。冇乜 manage，、
1: 哦、但係都係一個好嘅 manage，
2: 呢個係一個係大家都唔係一定學到嘅嚇，即係大家唔好亂咁學啊！呢個傾偈方法，
1: 呢一個邀請人去做呢份工作嘅時候，其實你睇人都要睇得好準至得喎，係
0: 嘅，
1: 係咯，
0: 都要嘅，即係尤其是係請 management 啦、
1: 嗯，
0: 即係譬如 downtown 我哋有 GM 啦，兩個 AM 啦 ，supervisor 啦、
1: 嗯、
0: leader 啊 ，sous chef 啦等等嘅 CDP 呢啲咁嘅 position， 我。當然我要係即係同佢哋傾個偈啦，或者係成日都會同佢哋交流一下，我知道佢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咁我先會升佢哋嘅咁樣咯。好、
1: 哦、
0: 多
2: 即係個個都要過你個關先得㗎，都係。
0: Wishman 呢邊都係㗎，其實我睇到有啲人佢哋、有啲乜嘢其實叻嘅嘢，譬如話呢、這個女仔雖然佢 Indonesia 過嚟嘅、但係佢係好 organize， 佢即係英文好好啊，即係覆 email 好有。elegant 啊，即係嗰種感覺嘅時候咧，即係我會覺得、其實佢唔淨止可以做 server，
1: 可以做多啲嘢，
0: 可以做多啲嘢。咁啊，咁佢又願意嘅時候，咁我哋就即係我會教佢慢慢 take over。我本身頭一兩年我會做嘢，譬如做 schedule 啊，譬如話覆 email 啊，即係我。唔想外界知道邊個係 owner， 其實比較想 low profile 啲嘅、
2: 哦。幕後老闆要做
1: 呢方面就 low profile，
2: 係即係知人善任啦嚇，即係唔好嘥個人才喺度嚇。
0: 係啦，好多都係即係原本我哋其實好多員工都做咗即係七年或者六年咁樣樣啦。咁啊，我哋開咗七年啫。咁啊，
2: 係即係好穩定嘅，
0: 穩定嘅，穩定嘅。佢哋都好多餐廳都 turnover rate 好高嘅，但我哋就好低嘅。佢哋、都好中意喺度，即係好似一個 family 咁樣樣。我哋
1: 係。係啊，即係傾時可能嗰個管理方法以人為本比較多啲啊，等大家都好有一個歸屬感，一個家嘅感覺咁。最後都要問一條問題嘅，因為見到傾時咧，即係咁多唔同嘅範疇嘅時候，咁温哥華 local 有好多人都可能想做生意啊、創業嘅，你有咩啲建議俾佢哋咧？
0: 我其實都即係近排識到啲朋友啦，咁佢哋都會講話，我想做啲小生意啊，即係可能賣一啲銅鑼燒咁樣樣啦。咁我又唔會話即係
1: 潑佢冷水，
0: 潑佢冷水咁樣樣啦。即係覺得
2: 咁簡單呢樣嘢，或者單一產品，
0: 單一產品又唔係一個問題，不過係覺得嗰個市場
1: 有飽和嚟
0: 嘅，一係飽和，二來其實冇乜。人真係可能專登去嗰度買
1: 銅鑼燒，
0: 係啦，即係佢哋，但係我又唔會特登同佢哋咁講，因為我唔想撲熄嗰團火，係啦。咁但係我要同佢講乜嘢咧？就係我覺得係唔好怕試咯。其實每一次試一樣嘢都會有一個得著。咁啊，即係我以前我都做過夜市嘅，咁我嗰陣時可能我父母都覺得，咁。你做咩嘢事啫？嘥曬啲時間乜乜乜咁，但係我學到嘅嘢可能唔係賺嗰啲錢啊，即係我係學到可能原來係咁樣去 run 一個food business，或者係我嗰陣時做夜市都可能請咗六個員工、七個員工，
1: 係
0: 咁我又可以知多啲可能 HR 上面嘅嘢啊，好多同員工交流嘅嘢啊，咁其實識我嘅人都知道我冇乜。即係對員工都係好好嘅，即係冇乜架子啊咁樣啦。所以就算佢係咩國籍都好，咁其實呢啲因為我以前都做過送外賣啊，做過
2: 由低做起啊，咩
0: 低做起，
1: 就係個同理心知佢諗乜嘢，
0: 冇錯冇錯，
2: 咩角色都做過曬啦，就係
0: 以前都即係有啲餐廳嘅老闆都。對自己唔好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唔得，即係一定要對佢哋好，因為佢哋可能有需要幫忙嘅時候，我哋都會幫，因為曾經我都係咁樣樣，好不容易地，好彩我嗰時可能都係有個 IT 嘅專業可以去申請。技術移民啦、但係佢哋做 servers 基本上係移民唔到嘅，尤其是而家越嚟越難。但係佢哋都 try hard， 咁我哋咪即係盡量支持咯。
2: 係一個好老闆啦，呢個係。
1: 係咁就話盡量嘗試唔同嘅事情啦，咁亦都係幫助你吸收唔同經驗嘅時候，到第時你創業嘅時候咧，就可以大概知道成件事點樣 run。
2: 冇錯，係啊，就生意冇話大又細啊，最緊要係你有心去做去試嚇，
1: 起碼要有試，起碼有第一步啦。如果淨係空談咧，咁啊真係唔得嘅。咁今日我哋唔該曬 Kingsley 啦，餐飲集團嘅一個老闆啦，同我哋分享啦。咁
2: 雖然仲有好多嘢想講，但有機會再請你佢嚟同我哋分享下。
1: 希望你嘅飲食版圖去不斷咁擴大，甚至可能唔單止溫哥華，去到唔同嘅地方都有你嘅餐飲集團啦。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王良润报道新闻。BC 省多名市政领袖及道路安全倡议人士要求省府加强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规管，并制定全省一致的法例。有关诉求在今个星期的 BC 城镇联会上提出，而浮市长表示，目前全省各地都有不同附例规管，21个低陆平原市镇及全省大约160个城镇规例各异，难以建立一致制度。他批评立法、基础设施、安全系统及公共教育显然未能跟上相关设备普及的步伐。道路安全组织 Better Environmentally Sound Transportation 就表示，随着新学年开始，儿童步行或踩单车翻学的安全尤其令人关注。BC 儿童医院数据显示，2025至26年儿童及青少年因为电动滑板车受伤而到急症室求诊个案，比前一年增加超过一倍，其中13至15岁占最高。现行法例规定，使用电动滑板车人士需要年满16岁。省府自2021年在6个城镇试行电动滑板车计划，目前已扩展至36个，并延长至2028年。省运输厅就表示，今年秋季将会公布试行计划中期报告。BC 省府表示，数以千计海外受训的医生和护士已经加入 BC 省公营医疗系统。省府今日话，2025年超过1200名海外受训的医生获 BC 内外科医生协会发出执业牌照。截至2026年7月，省内共有6000多名海外受训医生持有执业牌照。省府话， BC 省每10万名居民有271名医生，人均医生数目是全加拿大最高。自2023年以来，超过4400名在海外接受护理培训的护士取得正式或临时执业牌照。截至今年9月1号，共有77880名护士经 BC 护士及助产士学会取得在本省执业的资格。省府话，本省正系精简资历认证程序，更新执业资格审批途径，并减。

0: 只要不同专业护理人员在申请认证及执业时面对的行政障碍，比曾经在海外接受教育或培训的医护更快更容易地加入本省的医疗团队。卫生厅长柯尔伦说，BC 省在吸引医护专业人员方面领先全国，令省民受惠，亦都有助加强公营医疗系统。自2018年以来，省府已经协助100万人获安排基本医疗服务提供者。他形容省府的工作取得持续进展，目前每星期为4000人配对家庭医生和执业护士。国王查理斯三世在苏格兰和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领袖举行峰会，他警告如果人工智能技术落入不法之徒手中，可能带来生存威胁，呼吁建立管控机制。出席峰会的包括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以及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代表。查理斯三世表示，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善生活并挽救生命，尤其是在生命科技及医疗领域，但开发者越来越多地警告，这项技术可能发展出更黑暗的力量，甚至可能夺走生命，似乎有迫切需要充分考虑这类技术落入不法之徒手中，并被用于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用途所带来的生存威胁，呼吁在为时已晚之前建立管控机制。黄仁勋就表示，人工智能必须本住负责任的乐观主义原则进行开发，开发者自身应该承担责任，企业在产品准备妥当之前不应该发布，但仍然应该尽可能快地推进开发。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在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等政党支持政府的阵营赢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3席，至于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就赢得176席，仅以三席优势胜出。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874点，升382点；创业板指数报919点，升2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778点，升316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418点，升439点；S&P 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英镑0.53，日元111.5。人民币4.79，港元5.6，台币22.8。呢节新闻同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线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晚落雨机会10%，听日落雨机会10%。FM 961，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65%。
3: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 CA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各位好啊，
5: 廖德龙与你一起
4: 精神爽。

咁啊，马卡宁政府咧咪最近咧绝地反击啊嘛，同隔离嗰个国家割席之后，仲有好多嘢需要做嘅。咁啊，较早时候咧就整咗一个投资大会啊，叫世界各地嘅朋友啦嚟啊投资加拿大啦。有时啲嘢平靓正啊，嚟啊，随便睇随便拣啊。咁啊，亦都系频频啦出访其他嘅国家，希望可以建立多啲嘅友谊同埋商机噶。不嚟紧咧会再次同法国总统咧嚟到系会面嘅。對方咧將會嚟到加拿大其中一個小鎮，我哋咧談談外交，談談咧合作夥伴啊，同埋國防之間嘅關係嘅。加拿大從未如此同歐洲咁相近，係啊，大家啱噶啦，學好啲法文啦，將來真係受用。

最近啊，谭校长再次开 show 啦，将好多嘅经典啊再带俾大家。曾几何时，佢唱咗呢首歌嘅广东版本啊，名字叫做啊《情意两心知》啊嘛。原装版本系嚟自佢啊，佢嘅名字系德永英明，歌名叫做啊《被梦拥抱》。

Paper Band 作品叫做《我永遠記得》啊。最近兩年加拿大人彷彿咧係如夢初醒啊！本來良久以嚟都係同隔離嗰個嘅國家咁嘅關係友好啦，肝膽相照咁，但係突然之間發現到啊，就算係好鄰居嘅話咧，一反目嘅話，所有嘢都唔同曬。咁而家就喺經貿上面啊，喺國防上面啊，希望可以同多方面唔同嘅合作啦，大家一齊咧係有一個新嘅天地啦。咁啊，數碼科技啊，技術方面又點咧？最近好努力咧，希望可以尋求更多資金，等一啲加拿大高科技公司咧就可以完全獨立啊，唔需要睇邊個國家嘅關照。

黄淑曼 Fiona 嘅作品啊 ，Hey Fiona， 9月24日啊，佢哋又会再次见面啊。东方习近平啊，西方特朗普。但系最近咧，睇中国方面嘅出口数字啦，对于好多唔同嘅国家咧，都系有所增长、啊，亦都即系话中方同埋美方嘅贸易逆差咧，亦都系争咗一大截。特朗普又会唔会喺度撒手拧头啊？

0: 四日打头阵啊，几首 80s 味道嘅作品啊，其中包括有《德永英明》《被梦拥抱》Rubber Band《我永远记得》，黄淑曼嘅新歌《Hey Vienna》，呢首系开仓嘅，嚟自林忆莲早期嘅作品啊，歌名叫做《决绝》。
1: 黄母娘娘，今年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啦！
2: 吓，最后一年，玉帝，咁我哋一定唔可以错过。
1: 夜市陪住大家26年，仲记唔记得？我哋就系喺夜市识噶。今年仲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同埋高空飞索添。
2: 咁一要把握最后机会，带埋七仙女一齐去。
1: 9月18至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最后一日，咪错过啦！夜市夏日巴之币，全城 party 咪走鸡。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Hello， 各位主持人，
4: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
0: 最近一幕接一幕非常令人感动的画面就是来自加拿大歌手 Celine Dion 的啦。不嬲嚟讲，大家公认他是好戏之人嚟噶。咁啊，遗憾地数年前被发现就系染上一个嘅怪病。僵硬症 stiff person syndrome 嘅咁啊，被逼所有嘢都系终止晒啦。咁啊，又话哎呀，从此咧听唔到 Celine Dion 嘅歌声噶啦。咁但系2024年巴黎奥运咧却带嚟惊喜，开幕式里边咧佢唱住一首歌，哇，令人真系名副其实感动到喊啊！好在那个只不过咧系一个序幕嚟嘅啫。2004年嘅巴黎奥运之后咧，咁就佢嘅决定 ，OK。在巴黎那度咧有一系列的大型公开演出啊，总共咧系26场咁多，咁啱啱展开咗啦。9月、10月就唱咗其中嘅1/3，咁另外咧就系5月份，明年嘅5月份咧再次翻去巴黎，总共26场。咁而且个 show 咧，即系佢以前嘅 residency 呢啲咁嘅嘢咧，佢唱过唔少，咁但系。曾经在拉斯维加斯你知道 Vegas 那些 show 大概就是90分钟已经是做完了，但是今次在巴黎演唱毫无保留，每一场是长达2个钟头25分钟，完全 come back。

佢嘅声音带嚟震撼啊！难怪佢喺巴黎方面嘅演唱会咧，系听到无论系在座嘅演唱嘅都流晒眼泪。啱听嘅 Celine Dion 经典歌，嚟自佢嘅演绎《Alone》。

来自一套电影主题曲。才会放下。Wing Kiel 黄建仪叫做厨师发版的。较早时候咧，有关方面嘅公布咧，温哥华人口嘅数字咧，2024至2025年咧，因为即系通常都冇2026年嘅数字咁快咁准噶嘛，就系计翻之前一年嘅，之后发现咧就 drop 咗唔少嘅，就少咗8000人咁多。咁你可能会话8000人微不足道啊，一个体育场馆都坐唔晒咁多。咁但系对于温哥华嚟讲咧，都从来未试过啦。过去20年里面咧，系未试过咁样 drop 法嘅。咁啊，其中嘅原因咧就系因为政策上嘅改变啦，同埋咧就生活指数啦，你知道呢个城市都唔平啦，不过可行嘅咧就系有好多离开呢个城市嘅人咧，其实咧都系唔系 permanent residents 嚟嘅，咁只不过咧系短暂喺呢个城市里边居住。咁至于长线希望喺呢个城市居住嘅人咧，嚟自世界各地咧，其实个兴趣咧依然有唔少嘅，咁但系期待住咧就系有关方面咧，唔该将个门户再开翻佢，等呢个城市多啲人嚟啊，多啲人好玩啲，有生气啲啊嘛，大家都知噶。

0: 嚟自一套 HBO 剧咁啊。讲起呢三个英文字，你可能咧以为哦英文嘢嚟噶，唔系嘅。今时今日咧，有关嘅制作团队咧已经咧就向世界出发噶啦，同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制作公司一齐嚟到 cross over 嘅。啱你听到咧就嚟自周兴哲，佢自己有份做男主角啦，佢当然要唱埋片尾曲咧。嗰套劇集嘅名字咧就叫做 Fired Up， 但系中文咧叫做来金来号啊。作品名称叫做学。
1: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租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DC Hydro 正推出全新嘅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同奖励，帮助大家精明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2: 好声好听961。
0: Hello， good afternoon 啊！
3: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0: 人工智能已经巴闭啦，咁但系经常推出新。

版本最近 ChatGPT 方面就有 Astra， 人哋话就系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个嘅 software 嚟嘅，但是有时 AI 嘅嘢咁，佢一方面就话咩都可以帮你做到，即系譬如你要搵工跳槽嘅话咧。AI 帮你搞掂啊！佢帮你揾份工咧，快人类100倍咁多啊！你需要揾工、揾屋、揾女朋友等等咧，仿佛人工智能可以啊帮你全部做晒所有嘢啊！冇错，揾资料系够快手啊！而且有啲人咧就话啊，好好用啊！自己基本上咧就揿两揿咧，咩都唔使做咧，已经可以坐享其成啦，正啊！咁仲有可以咧正职做好多嘢嘅。AI 可以接管电脑啦，你电脑里面有晒所有嘢啦，佢帮你全部做晒啦，复 email 做简报啊、报税啊等等啦，全部啊可以搞掂晒。咁但系有时啲嘢咯，正如你请到一个能干嘅助手一样啊，佢对你好嘅时候，大家就梗系朋友仔啦。咁但系有啲乜嘢差错又或者咩公开咗嘅话，覆水系难收嘅，朋友啊，顿然之间变成你嘅噩梦又如何？

0: 嘅歌词里边讲到唔好因小事怪人，点解冇呢条孝训噶？
1: 又讲得啱喎。
0: Twins crossover 陈辉阳，钢琴演绎啊 Twins 嘅主唱，歌名叫做《朋友仔》。

佢名字叫做 Emilio Piano， 作品名称 Meeting by Chance， 有缘遇上啊。美国纽约方面学校咧就系公布就话八年级啊或者以下嘅学生啦，上堂嘅时候禁止大家使用 AI。系，放心啦，上堂嘅时候一定唔用啊，不过翻屋企做功课嘅时候啦，唔敢包。

人间缺陷美，世界每日不断嚟都有改变啊！即系传统嚟讲咧，好容易可以揾到报纸，今时今日啊，非常难寻嘅一件事啦。咁但系同时间，譬如啊，较早时候咧，有关人士宣布香港方面嘅幼稚园啊，小一嘅班次咧系总共减咗126班咁多啊！大家亦都明白到啦，好多卖婴儿用品啊、小朋友用品啊、B B 车嗰啲咧。会唔会生意都大受打击咧？千祈唔好变成黄昏行业就好了。

妮姐姐，爱如潮水。不嬲嚟讲啊，美国啊中意印银纸啦，然后咧边个中意买佢嘅债咧就系、是、日本啦，喺全球咁多个国家里边咧持有美债啊 number one 嘅国家嚟嘅。不嬲嚟讲啊，都系咁样做法噶啦。咁但系随住日元啊利息有变啦，呢、这个情况亦都会唔会改变咧？

0: 全新轻功作品《放弃的界限》。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四点就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黄良润报道新闻。Abbotsford 警方采取打击店铺盗窃行动，拘捕16人。警方表示，市内有20间零售店参与上星期五一项行动，成功起回价值超过1600元的被盗商品。行动中16人因多项罪名被捕，警方同时扣押一架和犯罪有关的汽车。当局强调，店铺盗窃严重影响整个社区，推高消费者的成本，为商户带来经济压力，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商店关闭。警员将会持续跟进打击相关的犯罪活动。安省高等法院解封杜林区及约克区警方打击警队贪腐南方行动的法庭文件，披露多名多伦多警员涉嫌严重违法的细节。文件指出，多伦多警员巴恩哈特涉嫌利用警队数据库将机密资料泄露于涉嫌贩毒的黑帮分子，导致一名多伦多南区拘留中心管理人员面临暗杀威胁，所幸警方及时制止。文件又透露，涉案警员被指谋杀、串谋开设特克市大麻店及色情按摩院，并答应预先通风报信及向市政执法人员行贿以逃避查缉。法官在判词入面指出，警方当初只是在调查暗杀案时无意中揭发警员违法，反映公职人员长期违法却未被察觉，情况令人深切关注。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受到几年前通胀飙升影响，联邦政府发放加拿大儿童福利的开支在疫情后显著上升。报告指，在2022年至2023年到2024至2025福利年度期间，相关开支增加了42亿，增幅达16%，令到2024至2025年度的总开支增至292亿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这两年的开支增幅已经超越新冠疫情期间政府发放额外补助时的水平。由于加拿大儿童福利每年根据通胀调整，而2022年通胀率一度升至8.1%，成为之后几年福利金开支大增的主因。另外，移民人口快速增长亦都令合资格申领的家庭增加。国际方面，澳洲内政部长伯克宣布收紧移民政策，包括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以及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目标是到2027至2028财政年度将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25,000人。澳洲政府数据显示，2025至2026年

0: 年度政府批出超过33万中学生签证。新规定之下，留学生不再自动享有带同家属前往澳洲的资格，除非家属已附属于留学生签证下，以及来自太平洋岛国及东盟国家的留学生及博士生。伯克又说，澳洲政府会针对留学生透过不断转换课程以延长入境时间的行为，将要求留学生攻读更高层次的学历课程才能够延期，并会增聘执法人员审查签证逾期者。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美国准备首次向区内盟友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机。美国国务院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知会国会，计划向沙特出售最多48架 F-35 战机，交易总值$243 亿。美国国务院说，今次军售不会改变地区军事平衡。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情报官员在内部报告指出，中国可能透过在沙特进行间谍活动，或者利用和沙特的军事及安全合作，获取 F-35 战机技术。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 Win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持续进行中，而家就系最佳时机离开有女获殊荣嘅2026 Nissan Rogue S 啦。拥有宽敞五座位设计嘅 Rogue S， 零租赁利率，供款更低至每星期$99，长达36个月，仲要系零首期添。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Win Nissan 了解更多。
2: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报35874点，升382点；创业板指数报919点，升2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778点，升316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418点，升439点 ；S&P 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英镑0.53，日元111.5，人民币4.79，港元5.6，台币22.8。呢节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新鲜猪手蹄真空装，不设加工服务，1.99一磅；心怡双黄莲香月饼12.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支嘢食品啦！
5: 王母娘娘，今年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啦。
6: 吓，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可以错过。
5: 夜市陪住大家26年，还记不记得我们就是在夜市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和高空飞索添。
6: 感恩要把握最后机会，带埋七仙女一起去。
5: 9月18至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最后一日，咪错过啦。
7: 夜市夏日八字币，全城 party 咪就鸡。
8: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2度，没有落雨机会。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线指数最高是5，落雨机会10%。至于星期六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30%。FM 961，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系82%。
9: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0: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温士丽街及东十九至二十 Avenue 有交通意外，南行方向东十九 Avenue 至东十四 Avenue 交通挤塞。路面情况方面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龙尾到 Boundary Road，Ironworkers 桥南行方向龙尾到 Jones Avenue， 阿法林桥南行方向龙尾到西49 Avenue， 屋桥南行方向龙尾到西53 Avenue。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舒缓咳嗽，护生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mg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6: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7: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6: 几时出发啊？
7: 出发日期由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6: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8: 好声好听，961。
9: 专题热线冯子豪，
10: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啦。今日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嗱，琴日咧咁就讲咗关于呢一个机场啦，即系我哋总理卡尼咧就想将呢个机场啊，所谓又唔系私有化，但系将佢冇一部分嘅嗰个使用权啊嘅年限啊，就外判俾一啲 private equity 啊，一啲公司啦吓。咁今日咧，我就想讲咧，另外一样嘢真系本身我都唔谂住讲嘅，但系琴日咧就开始有好多 speculation 啊，就系一浪接一浪，咁啊令到我哋呢个政坛啊，或者我哋呢一段时间咧，市民咧真系非常之 stress out， 同埋非常之烦。就是乜嘢咧？就系咧呢一个 CBC 咧，就同埋最新 Angus Reid 啊、Ipsos 啊、Election BC 啊，个个都有好多 data 出咗嚟啦。亦都系咧 CBC 亦都讲就系 speculate 我哋嘅省长啊，揾大卫 David Eby 会唔会提前大选啊？吓咁啊，呢一个其实可能改变到卑斯省嘅政治版图嘅一个选举嚟嘅。咁点解今次咁特别咧？其实以往我哋即系 BC 省咧，你睇翻历史啦，其实我哋系都系大致上系一个两党同呢一个联邦政府都差唔多嘅，系两党轮替啊。咁执政嗰方面啦，咁而我哋嘅第三党或者第四党通常都系好细，尤其是好似六党咁咧，有时好多时都系一席啊、两席或者甚至乎系冇议席嘅咁样。咁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嘅 situation 咧，已经好多事情改变咗啦。嗱，咁下一次嘅法定省选咧，原本应该喺2028年嘅秋季嘅吓，但系咧，Eby 最近其实多次都拒绝咗啦，亦都排除咗咧话会提前大选，而且公开表示啊，已经要求啊，即系保 NDP 个 caucus 保持 election ready， 咁所以同佢之前讲嘅嘢好矛盾嘅。咁但系当然啦，呢样嘢系作为一个党领。同埋喺政治上面咧，呢樣嘢係唔係犯法嘅？更加係顯示到一個 politician 啊，佢有冇一個策略，同埋佢有冇一個狠勁喺度做嘢？即係有兩方面嘅，我知道就好多人都會話啊，如果你係執政黨，你有一個權利可以隨時即係解散所謂國會啦，或者省議會啦，而call大選嘅呢個好唔公平喎、啊。

咁 well 我嘅睇法就會係 it is what it is 啊 ，suck it up。如果係你可以有一個 super majority 可以改到呢個憲法嘅，咁固自然係可以啦，係咪？咁但係呢樣嘢冇好難去改嘅原因係點解咧？嗱，因為咧。我哋加拿大嘅主要制度咧，就系好多时都系嗰个叫做信任啊 ，confidence。咁何谓信任同何谓 confidence 咧？即系话代表一个政府啊，系需要得到个议会过半数嘅支持咧，先至可以继续执政嘅。咁如果假若有任何议案或者有任何嘢咧，系失咗呢一个信任，或者系有一个 non-confidence vote 咧，咁政府倒台就要重新选举噶啦啊！咁所以呢样嘢咧，其实有呢一个隐忧喺度嘅时候咧，相对嚟讲，亦都赋予一个权利，就系执政党可以建议总督。嗱，我哋省都有总督噶吓，即系系代表呢、這个crown。OK， 聯邦政府都有，咁可以建議即係解散議會，然之後再大選嘅咁樣。咁所以喺現階段咧，其實對於我上一次都講過，即係關於呢、這個省政治啊，就係、是、關於 Caroline Finley 啦 ，BC 保守黨嘅分裂啊，亦都有好多議員離巢，再加埋好多獨立候選人啊、獨立議員。咁喺呢一個環境係四分五裂嘅情況底下咧，咁似乎其實係。作為新民主黨嘅黨領，亦都係執政黨咧，而家去 call 個大選咧，去 secure， 去更加穩固佢哋嘅大多數政府咧，係合理嘅噃啊！即係我哋睇翻過往歷史以嚟咧，就係、是、有一啲比較軟弱少少，或者係可能嗰、那個 timing 啊，個時間性捉得唔準嘅領袖咧，往往好多時咧都會係因為冇做到一個決定，或者俾一啲人道德綁架咧，就會導致到佢哋結果咧係輸嘅大選，或者 even 喪失黨領啦，或者令到個黨咧係輸嘅。咁有一個最合適嘅理由就係、是、一個個案就係邊個咧？就係、是、當年呢個聯邦自由黨嘅 Paul Martin 有啲人叫佢做馬保羅啦，或者馬保羅啦，或者係馬田啦，有啲人會叫佢嗰陣時嘅翻譯名 whatever 都好啦。就係、是、當佢由我哋嘅財長克里田退休啦 ，step down 啦，唔再做黨領嘅時候咧，咁佢嘅聲望咧。是非常之高嘅，係直逼咧當年嘅 Mulroney 啦，同埋係我哋啱啱過去嘅總理杜魯多第一次選舉嗰陣時嗰種受歡迎程度嘅，亦都當時嘅民調顯示咧係估計佢話如果即刻 call 大選咧，佢係基本上係有機會係又係攞一個超級 majority、super majority 嘅一個政府嘅。咁但係當時咧佢就嘅理由就係話我哋黨內嘅事務好多嘢要調節，同埋佢哋嘅當時嘅聯邦自由党亦都系大多数政府啦，仲有时间，咁所以佢想希望佢自己嘅民望啊，各样嘢稳定咗咧，系名正言顺咁样去咧，可以获得到呢、這、一个大比数嘅。咁结果佢未嚟得切 call 大选咧，就已经发生咗嗰、那个联邦自由党嗰个捐款嘅丑闻啦，咁就导致到咧个党一落千丈，而继而慢慢蚕食咧，就令到呢个哈柏政府咧系可以执政咗超过十年嘅咁样，咁所以喺呢一个段落嗰度咧，我就想睇下究竟发生咗咩事，亦都究竟点解要突然之间提前大选咧咁样。咁当时嗱，而家我哋有个电话入嚟啊，李生，但系李生俾两分钟，我要即系讲一讲 ，OK， 大概我哋而家今个日嘅节目啊嗰啲资料先嗱。我哋而家咧，新民主党咧系喺2024年选举完之后有47席，然后其余嘅人啊，唔讲咁复杂啦，系有46席，即系啱啱好一席之差，勉强有 majority 啊。咁而经过咗有人离世啊，亦都有好所有转变之后咧，而家咧 NDP 依然都系领先嘅吓，亦都系最大比数。咁但系大家会睇到嘅就系当最近 Caroline Finley。即系主执政咗嘅，即系面佢攞咗呢个党领之后咧，系继而接二连三有省议员系离巢嘅，咁变咗咧到呢一个 conservative 咧嗰、那个占有嗰个比例啊，系跌到落去35%啦。咁 Green Party 有10%，Centre BC 系4%，One BC 就有2%啊。咁所以咧。呢、这、一個我相信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咧，係俾呢個新民主黨省新民主黨咧，係如果佢哋 call 大選嘅話咧，係基本上有冇辦法可以即係攞到個大多數咧？呢個係其中一個思維嘅嚇。咁喺呢件事上邊咧，亦都冇話結論，因為都好趕，亦都未有得到省長。

0: 长尹大伟咧系确认啊，系 officially 话系会 call 大选，但系我哋睇到种种迹象咧，系其实大致上都已经冇八成都有九，冇九成都有八成机会咧，系确实系会短期内系会 call 大选噶啦。咁所以喺呢度咧，好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 604-295-9616同我倾下偈，又或者大家如果唔想打电话嘅，可以 WhatsApp 我哋嘅官方 WhatsApp 604-961-2323 604-961-2323好。我哋而家同李生倾下偈先。李生你好啊，
1: 系主持人你好。咁即系全民 call 大选咧，咁呢个系好明显系因为依家反对派系四分五裂啦。呢、這个头先你话系好合理，我觉得你讲得就唔系十分啱。对新民主党就当然系合理啦。但系对我哋啲省民，我哋啲纳税人嚟讲系完全唔合理嘅。因为大家知道搞一次选举系要嘥。唔少錢嘅，
0: 係啊，
1: 仲有即係理論上我哋係四年一次大選，咁你而家兩年，你話啊睇個勢好，我又科大選，咁嗰個四年嗰個意義仲喺邊度咧？首先就係佢冇急切性要大選，即係你話要科大選就係、是、其中一樣嘢就係、是、某啲重要議案，譬如財政預算通過唔到。咁佢就要 call 大選啦。咁佢依家新民主黨依家佢都掌控咗呢個大多數嘅議席，佢根本就冇一個急切嘅需要去大選，即係佢唯一嘅理由就係、是，我依家趁你四分五年，我 call 大選，咁我又做四年啦。如果唔係，即係俾一年你哋啲反對黨整合咗咁啊，即係我嗰個形勢又唔知會點嘅咯喎。
0: 係啊，所以呢樣嘢我會覺得，如果係選民，即係都同大家講，李生呢個 point 非常之好啊，李生，我覺得就係用選票去懲罰佢咯。即係喺制度上咧，唔係話我偏頗或者誠意，只不過嗰個制度上係比較困難啊，你都理解嘅咧。即係好似我哋最短咧，歷史上咧試過九個月一個政府，跟住倒個台去大選，呢個冇辦法，好嬲啊，我哋係嘛？但係呢一個即係唯有就係、是、如果喺呢一方面佢真係 call 大選而大家不滿嘅咧，一定要出去即係、就是、表達你哋嘅意見，都用個選票。係啊，
1: 咁呢個就當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反對黨四分五裂咧，你話依家 call 大選咧，佢哋就肯定唔夠時間去整合嘅。
0: 係啊，
1: 咁若果唔係，佢都唔會 call 大選啦，因為佢依家 call 大選，佢認為自己係穩操勝券啊嘛，即係除非形勢有一啲急劇嘅變化嘅啫。
0: 冇錯，冇錯。
1: 咁就最主要就是浪費金錢啦，
0: 係啊，
1: 埋係亦都即係我哋唔可以即係直接用到我哋嘅選票去呢、這個即係推翻我哋唔滿意嘅 NDP 啦。
0: 係
1: 咁呢個係佢一個好即係好自私嘅手段。不過冇辦法啦，即係大家都知法，即係法例上佢係可以咁做嘅。
0: 係啊。系会唔会因为呢件事令到你对于呢个新民主党嗰个满意度会有影响呢？你觉得？
1: 我从来认为新民主党系一个一个共产党嚟嘅。我由九七年移民嚟到而家，我对呢个党系心痛恶绝。所以冇影响嘅。我从来认为你求其喺街揾一个乞衣揾个傻嘅出嚟做，都会好过新民主党嘅。佢哋系唔识搞经济嘅。乜嘢都系加税、加税、加税。佢以为咧加咗税咧个收入就会多咗啦。即系大家都知，其实好多时系因加得减噶嘛。
0: 冇错，冇错。
1: 同埋就系我哋根本就承受唔到啲税，即系而家税重到啦，哇！你要行步路都要税嘅，几乎
0: 系啊。
1: 一泊车嗱，一泊车去泊车，两蚊咧你就要俾个几四蚊，你要俾个几两蚊税嘅，哇！真系你真系唞唔到气喺呢度生活系。咁所以我顺便呼吁，无论乜嘢情况都好，大家千祈唔好投 NDP， 我哋只有死路一条投 NDP。
0: 好多谢你啊，李生 ，thank you，thank you。系啊，咁呢一个咧，亦都会系一个风险啦。虽然你话作为执政党啦，你有嗰个 power， 有嗰个权啊，可以系随时因应自己啱嘅时间或者揀到个啱嘅 timing 去 call 呢个大选。但系啊，亦都系真嘅，亦都唔系。 百分之百噶，亦都唔系十足十噶。好多时如果当你一啲咁嘅情况，好似譬如李生头先咁讲嘅，如果有好多嘅省民觉得哇，真系唔应该 call 系嘛，而对呢样嘢系令到佢哋会有不满嘅咧，分分钟系即系会叫做 call and call 啊甩碌嘅，会即系分分钟系以为会赢，但系到最尾个结果

0: 唔一樣。嗱，咁但係從呢一個現實少少嘅角度去分析咧，我係會咁睇嘅。今次科大選，佢可以得到一個穩固嘅大多數政府嘅機率係高嘅，但係同時間亦都未必嘅。啊、即係佢係攞最多嘅議席呢，我相信呢個都係幾肯定㗎啦、啊、即係 comparatively， 即係對比下，即係咁多個黨或者咁多個人之中呢，佢會攞最多嘅議席呢，似乎呢係現實嘅嚟㗎啦。咁但係究竟呢個反對黨，譬如 BC Conservative 又好，或者其余嘅新成立嘅政黨，加埋好多其他獨立嘅省議員，或者係競選呢、這個MLA 嘅獨立候選人都好啦。其實嗰個牌如果玩得啱嘅呢，係會一個好奇怪，我哋 BC 省好少出現嘅現象，就係、是、會唔會係當你最多數，即係最多議席嘅政黨啊 ，OK， 同排第二嗰、那個可能係叮噹碼頭，或者係好接近。然之後第三大勢力亦都係比起以前呢係多咗議席，即係唔係好似以前六黨咁樣求其一兩個議席咁樣叫做敷衍啊，或者即係喺好近嘅時候先至會有作用，而會係類似一啲聯合政府嘅模式會出現呢？嗱，呢樣嘢係極大可能嘅今次，因為點解呢？嗱，首先你要睇嘅就係、是，喂，我都講過啦，大家成日就係顧住，哇，右派會分咗票啊，或者中間偏右啊會分票。其實你有冇諗過喺呢一個咁 chaotic 嘅環境底下 ，OK？有一啲可能不滿嘅稍微偏左或者係唔係咁偏右或者對於右派嘅理念唔認同嘅朋友，但係亦都可能唔係左派，咁會唔會佢哋可能選擇獨立議員或者綠黨呢？有可能㗎嘛，係咪？即係有可能有啲事務，譬如有啲人我唔 care 你係咩，但係對於醫療嚟講或者對於我個選區嚟講，有一啲嘢我好著緊嘅，我唔理你係咩，但係總之我唔鍾意新民主黨，我又唔鍾意保守黨，我兩個黨我都好唔鍾意啊！有呢啲人㗎喎，絕對有㗎，係咪？我哋係自由社會嚟㗎嘛。咁佢哋嘅票會喺邊呢？而如果呢一班人 ，OK， 係睇到兩個黨可能都未必去做到嘢嘅時候，我哋係咪喐動下個 system， 係咪？去投予一啲第三方嘅勢力呢？嗱，當第三方勢力崛起嘅時候呢，成個格局就非常之唔同㗎啦。啊，我哋而家有個電話入嚟，係 Danny 嘅。Danny 你好。
1: 係，你好啊。而家兩年一次選一選，即係趁佢命攞佢命啦，好反對黨都唔成氣候。
0: 即絕對係啊，趁絕對係啊。
1: 唔成氣候咪啊，下年就又選一次，喂。咪成一場名去啊，
0: 係
1: 嘛？
0: 係啊，係啊。
1: 我話咁啊，可以揾嘅記者問係咪點解咁緊張啊？要成日大選啊？咩原因啊？咩議題啊？係咪因為特朗普聯合同我自由黨聯邦要合作政治大選啊？咁有啲意向啊，有啲賴下啊？咁講都唔使講，唔使講啊！我大選大選啊嘛，一樣硬咯。我點樣？我有咩揀啊？冇得揀喎，揀唔可揀喎，要
0: 係啊，係啊。
1: 阿朗，喂，唔夠議席，點打你啊？都輸啊！
0: 嗱，所以嗱 ，Danny， 所以點解我就話咧，就要睇下綠黨醒唔醒目啦。OK， 綠黨啊，或者其他嗰啲黨醒唔醒目啦？有冇辦法可以即係揾到某一兩個亮點咧？是貼地的啦，當然要是不是 ,Danny? 就是我哋省民好緊張，亦都唔好衝大頭鬼話啊，我哋會贏嘅，你支持我，千祈唔好，我哋唔係傻嘅。但係 at least 你係要將個策略拉到去，有冇辦法可以拉到去三個勢力，係咪呀？即好似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去到三個勢力主要嘅勢力嘅時候，咁喂執政嗰個就要好小心㗎喇，係咪呀 ,Danny? 大家都知道㗎啦。而由聯邦又好，省又好，其實當你嗰個黨唔係一個超級大多數嘅話咧，通常都做得好啲嘅。
1: 綠黨啊，曬氣啦，點住啊，即係一點花啫。
0: 而家有兩個議席咯，係嘛？咁
1: 點湊到十零個出嚟啊？冇可能㗎、啊。
0: 咁而家亦都有一個新黨成立咗，係咪？嗰度有七八個議席，咁我相信嗰邊即係唔好話一定執政，我覺得冇可能㗎啦。
1: 新都未人開始，哇！大選咗咯。
0: 系啊，
1: 都做唔到嗰個

0: 盛世出嚟。
1: 係啊，咁唔係有幾個議員咧，我知道咧，佢哋可能喺地區度貢獻咗好多年咧，就咩黨都應該 OK 噶啦，有幾個 OK。咁但係至少係你有冇辦法嗰個策略打啱咯，我覺得係。
0: 總之揾大衛咧，勝之不武啦。
1: OK， 好多謝你啊 ，Danny，thank you。系咁，我哋咧同 Danny 倾完之后咧，我哋又去一去新闻广告。
2: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黄良润报道新闻。温哥华警务委员会发布季度罪案报告，指今年上半年的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增加6%，而市内各警区都录得上升。这两份分别涵盖今年第一及第二季度的公共安全指标报告，指今年以来首次向警务委员会及公众提供全面犯罪数据，数据显示第一季度的暴力罪案数字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12.3%， 同2024年第一季度相比略有上升。至于第二季度的暴力罪案按年增加 1.4%， 令今年至今升幅达到 6%。报告指出，尽管今年暴力罪案有所增加，但市内暴力罪案水平仍然同第一季度的平均水平一致。过去5年第一季度平均录得1366宗暴力罪案。作为参考，今年至今的暴力罪案数字仍然较过去3年的同期平均水平低 2.4%。而罪案统计数字只是反映有向警方报案的罪案。国王查理斯三世在苏格兰和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领袖举行峰会，他警告如果人工智能技术落入不法之徒手中，可能带来生存威胁，呼吁建立管控机制。出席峰会的包括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以及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代表等。国王陛下表示，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善生活并挽救生命，尤其是在生命科学和医疗领域，但开发者越来越多地警告这项技术可能发展出更黑暗的力量，甚至可能夺走生命，似乎有迫切需要充分考虑这类技术落入不法之徒手中，并被用于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用途所带来的生存威胁，呼吁在为时已晚之前建立管控机制。黄仁勋就表示，人工智能必须本着负责任的乐观主义原则进行开发，开发者自身应该承担责任，企业在产品准备妥当之前不应发布，但仍然应该尽可能快地推进开发。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在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获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3个议席。至于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仅以3席优势胜出。克里斯特松发文话，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时应该由议长领导组建新政府。根据瑞典相关规定，在新政府就职之前，现政府将担任看守政府的角色，继续履行职责。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持续交战，由阿拉伯军事新闻网站日前援引消息人士说，一枚坠毁在也门西北部马里卜省的导弹残骸见到 DNA

0: F-15A 字眼，怀疑是中国制的东风 15A 导弹。报道认为沙特考虑到美国的立场，一直否认入口中国制导弹。如果属实，将会是沙特首次在实战中使用这款导弹。报道又说，鉴于也门胡塞的攻击，沙特的拦截导弹经已耗尽，曾经请求美国、英国、巴基斯坦及埃及协助，但都遭到拒绝。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2: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70年前，我们凭着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的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的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兴建新的洁净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同原住民社区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2度，冇落雨机会。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线指数最高是5，落雨机会10%。至于星期六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30%。FM 961，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80%。
5: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6: 想出翻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NX 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厘，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蚊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7: 大家好，我系司法部嘅 CC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8: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温士拉街南行方向过咗东63 Avenue 有交通意外。路面情况方面，一号公路东行方向 Willingdon Avenue 至 St. George's Avenue 多车。马士隧道南行方向龙尾到 Blundell Road。狮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到 Taylor Way。这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同埋4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1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咁佢就有好有機會咧，就真係要落台噶啦，或者係 even 做翻一個即係普通嘅 cabinet 即係 minister 又好，或者各方面嘅嘢。咁所以呢樣我哋拭目以待啊嚇。咁好，我哋而家咧隔有一個電話就係阿 Ling 嘅，阿 Ling 你好啊。
1: 啊你好，我諗如果要贏咧，就只係一係咧就所有嗰啲走咗嗰啲咧就翻翻去保守黨。咁保守黨如果係佢唔呢個人咧，如果佢肯即係好似 Harper 咁咧改過咧，再重新調個一即係 arrange 過咧，唔知佢做唔做到嚇？咁都或者有機會，因為佢本身已經係黨領啊嘛。
0: 嗯，係啊，係啊。
1: 如果唔係嘅話咧，你依家轉咗第二個黨都得，有一個新嘅黨，但係我佢係咪要一個月之後先再選黨領噶？咁、除非嗰啲黨領就唔使選，好似 Crystal Card 咁就已經定咗落嚟，咁、就已經有一個黨領喺度，咁就容易啲咯。咁、我始終都覺得咧，就如果新民主黨 call 大選咧，我就唔會選新民主黨噶啦，我就選翻保守黨。
0: 嗯，
1: 因為點都係覺得呢邊呢個 NDP 個 leader 咯，我都唔係幾 buy 佢啦已經。咁我就覺得可以喺呢度選擇咯。如果你一定要贏咧，就要諗一個方法咯，要集中一個黨，因為你分開咧係有 risk 嘅。
0: 嗯，冇錯冇錯
1: 嚇，呢啲你哋好叻嘅政治啲人咧，咁佢哋去研究點樣玩咯。咁我都唔介意選翻保守黨嘅，我又想知多啲保守黨呢個黨領咧，佢對於我哋華人嘅族裔各方面，我就最 buy 呢樣嘢嘅。我
0: 反觀因為很多人都說他對於我們即華裔、或者這些呢是不友好嘛，所以也導致到很多這些矛盾出現了，也有些文件出事了，即他是啦，即曾經即 有些東西啦顯示了他對於一些族裔那些不是那麼友好。But anyway, it's okay, 你說得對的，我覺得即在這個 situation 沒有完美，但是我們作為選民呢，如果你是譬如不喜歡這個新民主黨的各樣東西呢，是很多不同的方法呢你又可以去 approach 的。Ling 你說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希望我集中一些火力去 BC 保守黨。
1: 那你的黨就全部那些什麼 BC 黨啊什麼黨啊就集中埋全部撈埋上一個黨就快啲搞定佢啦。不過我相信我又唔信 NDP 夠膽 call 大選，佢又即本咁做啦，我睇又點樣同佢玩咯。
0: 嗯，
1: 咁佢唔好以為自己一定 call 大選一定贏啊！有陣時啲嘢咧唔係你想象中咁乜嘢。
0: 係 啊，
1: 加拿大又好中意懲罰人嘅，我第一個就已經
0: 係
1: 懲罰佢。
0: 你係大概邊個選區啊？你唔介意講講？
1: 我係 Lock Burn 裏邊嘅。
0: 哦，明白。
1: 死緊都係 NDP 噶啦，
0: 係咪啊？
1: 但我都不選他了。
0: 明白明白，好好
1: 冇所謂啦。不過我就希望你大家好叻嗰啲人去諗下，要行條路咧，就希望自己一定可以贏。我相信都做得到嘅。不過你哋就最好合力啲、合作啲。你分散咗嘅話，到時裝翻咧都係有啲難度嘅、你哋大家去研究一下啦。
0: 嗯，
1: 總之係要同 NDP 鬥啦。佢都係應該點樣解釋？又唔係話佢做得乜嘢咁。唔知硬系覺得有啲唔舒服啦，對唔住啦。
0: 好，唔緊要，冇問題，冇問題。好
1: ，thank
0: you 你阿 Ling。咁我唔知各大政黨嘅人士聽唔聽到啦嚇。總之阿 Ling 表達咗嘅嘢咧，咁就喺呢個空氣之中咧 share 咗出嚟啦。咁睇下會唔會有本身一啲政黨入邊嘅高層啊，或者 adviser 啊聽到啦嚇。OK， 咁好，而家我哋哇，今日都好踴躍啊！大家啊 ，Danny 有啲嘢補充嘅 ，Danny。
2: 喂，系咪早兩屆連續咗兩屆就可以攞長俸咧？啊，係咪呢個重點？啊，捱兩嗱嗱聲啊，兩屆啦，下應該講先，我硬硬腳啦，或者啲人啊，你講話大多數都係窮人嚟噶嘛，窮人多數係跟 NDP 噶啦，我哋中產啊，哇華裔啦，因為華裔唔用乜嘢選票出嚟咧。
0: 嗱，
2: 呢樣咩嘢？攞嚟衰咗又係㗎嚇！
0: 嗱，佢代表啫，嗱，但係絕對唔係啊嚇！嗱，呢個尹大偉咧，佢如果就算唔去選即係省議員咧，佢淨係自己喺法律上邊佢嘅方面咧，都係即係算係中上人士嚟嘅，所以對於佢嚟講咧，我相信咧，你話長唔長俸呢樣嘢咧，個關係咧就唔係好大嘅，我覺得係反而如果佢做得耐咧之後咧，咁你知我哋北美洲嘅民主制度好多時都係過完冷河咧，你就可以去一啲大公司嗰度做顧問啊，嚇各方面嘅嘢，咁嗰度先至係緊要啊。所以點解唔可以佢唔可以做嘅時間？如果做得越長咧，咁佢往後退咗休之後咧，嗰個價值會更加大嘅。
2: 總之係做

0: 頭啊，仲使公家錢咧，好輕鬆嘅搭飛機啦，阿爺幫助下嘅啊。
1: 係啊，我未試過啊，但係應該係咁嘅，因為有個即係叫做話點樣講啊，有大樹好遮陰啊，係咪應該咁講啊？係啦，即係唔使用自己嘅資源，咁就係政府。
0: 望佢跑唔出啦 ，OK。
1: 哦 ，OK，Thank you, Danny 啊。是啊，咁大家都有幾位聽眾都發表咗意見啦，咁我都覺得呢一個即係一個好實在嘅，即係大家聽眾或者市民嘅諗法啦嚇。咁但係咧，我又會睇緊即係一樣嘢咧，就好 interesting 嘅，好多即係 Angus Reid 啊嘅數據咧，同埋好多嘢出咗嚟都係咧，其實我覺得大部分選民喺呢、這個呢、这、一個而家呢個位嗰度啊，喺好多民調都 show 咗，就係咧，其實都係唔清楚自己想投邊個，係選擇唔到啊。咁呢樣嘢係即係有啲 terms 就會話係political orphan 咧，即係政治孤兒啊嘅意思係乜嘢咧？就係咧，即係冇一個政黨係自己好想支持嘅，而你話問翻佢哋喺個民調嗰度，亦都問翻佢哋，你哋係認為自己係右派定左派，你係答唔到嘅啊？呢樣唔係問題，反而我覺得咁樣先至係健康。點解咧？我哋民主制度發展咗咁耐啊，即係基本上由呢一個1775年、1773年啊，由呢個美國獨立開始啦，慢慢一路進步，好多國家開始慢慢都有呢個制度，係嘛？一路發展落去咧，其實以往嘅一個好概括嘅意識形態咧，真係代表唔到大部分人嘅咧，即係好似你話問我咁樣。有時我講啲嘢我都會俾人鬧㗎，係咪？即係不過呢啲未必係打電話，即係可能喺啲 WhatsApp 啊或者 email 啊咁樣，都會話哇你係咪左交或者左派？一有啲人又話咧，我係好呢個種族主義右派咁樣，咁其實又唔係，只不過有啲嘢即係我相信喺某一啲福利上嘅嘢，大家都會 understand 有啲係確實係需要嘅，係咪啊？即係哪怕你話係點樣右派都好啦 ，at least。我哋作為加拿大人 ，OK， 我哋去儲蓄，我哋去做計劃嘅時候，醫療嗰部分嘅佔我哋嘅收入嘅開銷係唔大嘅 ，OK。當然你好多話隱形嘅付費啦，係咪？講緊話哦，可能你喺第二啲地方嗰度啲税啊加咗啊，咁要擺落醫療嗰度。但 at least 我知道係有一啲嘢你唔可以話咁死板，就係、是、一樣話我係 pro business 嘅，就全部捆綁咗。呢個係一個非常之係以前啊，以往啊，一啲政黨啊，或者以往嗰個政治形勢咧，係捆綁式咁樣做法，就係令到即係一啲人係好唔好好係，其實係好唔好嘅，係反而係會俾一啲政黨或者一啲政治家咧係捆綁咗。哦，你咁樣咧就一定係咁噶啦，咁樣係嘛？即係等於有啲人可能某一啲理念嘅，佢可能係唔係真係 pro Trump 嘅，或者係特朗普嘅，但係佢有啲嘢同特朗普係持相同嘅睇法咧，就俾人標籤啦，係咪啊？又或者反方向都係，咁所以喺呢一度咧，呢一啲political orphan 啊，或者政治孤兒呢一個現象啊，其實我相信唔淨止係我哋卑斯省啊，係嚟緊嘅聯邦大選啊，今時今日嘅市選啊，我哋 BC 省嚟緊，萬一如果有 call 大選嘅省選，其實呢一班係非常之緊要，係 make or break 啊。亦都我覺得，如果即係而家即係大家去用呢樣嘢去睇呢，亦都唔公平嘅，就係話譬如話哦 NDP 呢就淨係識使錢嘅咁樣。即係我唔係話 disagree with 頭先阿李生啊或者 Danny 啊咁樣，或者而係個個政黨都會使錢㗎啦，係咪？你話自由黨如果佢即係實聯邦啦 ,sorry, 佢哋唔使錢咩，係咪？就算博麗智啊，呢個聯邦保守黨上到台，佢之前上一次 campaign， 佢有幾多公共嘅funding都講咗話要使錢㗎啦，係咪？即係所以呢樣嘢個標籤，我希望大家可以 understand， 唔好話單一覺得話 NDP 就淨係工會同使錢 ，OK？ 係有好多第二啲 problems 出現咗啊，其實係有第二啲嘢嘅。而一個財政健唔健康，而家亦都複雜到一個程度，就係外圍有好多因素啦，內在好多因素啦，嚇、啊。我個人嚟講，我唔係話完全支持 NDP， 但係我反而覺得 NDP 咧，under 尹大偉個人本身啊，佢對於 business 嗰方面嘅觸覺咧，確實係唔錯嘅噃啊，我覺得係唔錯㗎，即係佢係比較冷靜，尤其是喺佢省新民主黨呢一個比較係真係有工會嘅。

0: 成分喺入邊啦，亦都好多唔同嘅即係意見人士啊，各樣嘢，佢係將 business 嗰方面嘅推進係其實確實係唔錯嘅，我覺得啊，即係你唔好講話撇出去毒品啦，我一樣話一樣先 ，OK， 或者係醫療啊、公共衛生啊嗰啲嘢先，但係佢係喺我都成日講啦，喺總理卡尼未開始 make a step 去亞洲嗰陣時，佢應該係行咗第一步，即係代表乜嘢咧？唔係代表佢一定好，而係代表佢對呢樣嘢，我覺得佢係有 sense 嘅。是有一个触觉喺度知道，咁而作为一个政治嘅领导人，你一定要有触觉㗎嘛，係咪？唔係话我反对，其实我都有一部分即係会支持有某啲嘅BC 保守党嘅政策。但係现阶段嘅党令 ,ok, 我係睇结果㗎啫。ok, 你可以话有一啲人係叛徒或者佢哋唔 pure, 你要 purge 你自己个党 ,ok, 但係个党一交到去你嘅手嘅时候，就导致到呢种分裂嘅情况呢，啊呢、这个系同人有关，同领导能力有关，系咪啊？即系呢一个你嗱话，你话佢唔好彩又好，都可以噶哇。其实可能系佢遇到呢个问题，佢系不幸，系嘛？但系喂，呢、这、一个就系显示你嘅能力嘅问题，人哋选你出嚟做一个党领，就系、是、expect 咗你可以 lead 到成件事啊嘛，系咪啊？反观你而家睇 David Eby 揾大位。佢自己覺得，哎，我而家勉強可以維持到即係個 balance 喺個黨嗰度，但係我想佢再穩定啲嘅。咁佢食得鹹魚抵得渴 ，OK？ 如果假若佢開完大選之後嘅佢個結果唔如理想嘅咧，咁佢咪要 take 個 consequence 咯？係咪？即係等於而家我會見到，我預計啊嚇，我最唔希望見到嘅就係咧，BC 保守黨去用啲 blame tactic，OK？、Okay? 即係話 blame 邊個 ，blame 呢、這個 ，blame 嗰、那個。而我，但系我唔知点解我硬系有 in the back of my mind， 我会觉得系好大机会系有呢啲事情出现嘅。因为佢如果越系咁嘅咧，我就会好失望啦。因为你唔将个责任摆喺自己嗰度，而系话我 blame 边个，因为咁样，因为咁样，哪怕系对方或者你下边嘅议员有一啲无理取闹嘅表现都好啦，或者一啲要求好过分嘅，你话唔得啦，我一定唔可以接受嘅。喂，咁你个 job？OK， 就係要 maintain 个 unity 啊嘛，就係要带成个党去赢啊嘛，係咪啊？你做唔到呢件事失职嘅话，就唔好意思，你就唔 qualify for 呢个 job 㗎喇喎。唔可以话因为你係女士又好，或者因为你话可能係渗透咗某一啲唔同派别嘅，唔同派别嘅人係已经好 obvious 㗎啦，咁耐以嚟。係咪咁讲啊？从来都冇讲过话 BC 保守党系铁一桶系极右派，又冇㗎喎。个名开头改咗，我都有讲过呢个 topic。根本喂，系咪系咪啱唔啱嘅先？呢个名系咪真系 represent 到入边啲人先？咁但系当日成立完个党之后，再得到呢一个结果嘅话，我就唔紧要吓。虽然可能未必 represent 到佢本身嘅，但系唔同派系嘅人中间偏右系嘛，有一啲中间派，有啲极右派，各样嘢安安稳稳系嘛。你攞到44席喎，係咪43、44席係咪？咁咪 good job 咯，係嘛？咪冇事咯。但而家你一上台，全部人走咗啊！唯一一個可能發生嘅就係、是、下一屆，如果你贏到嘅，咁冇問題。OK， 你做乜都得。但係政治有時就係咁現實，就係、是、睇結果。你個過程係唔重要嘅，哪怕你可能好多人唔中意你，好似而家我哋鬧啊运大位都好啦，假若佢真系赢咗攞到大多数政府，佢党内同埋个省，佢未嚟紧未来嘅几年就会系稳固噶啦吓。咁咧讲到呢度咧，今日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我哋明天咧就会系访问咧有一啲市选嘅候选人嘅，咁啊拭目以待。Thank you。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FM 961专题热线。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3: 大计师傅仔，
4: 师傅啊，引客同我讲啦，佢话架车呢排咧有啲怪怪地啊。
5: 诶，点怪法啊 ，Sam？
4: 哦，系咁嘅。引客咧就话呢几招揸车嗰阵咧就发觉好唔妥，每次将架车咧加速到40至50公里嗰阵咧，成架车就开始摇得好犀利。
5: 诶，有啲咁嘅事，等我试下架车啦。
4: 师傅啊，究竟架车系边度唔妥啊？
5: 哦，原来咧系有条车胎坏咗噃。
4: 吓，条车胎坏咗，点解会咁嘅？
5: 嗱，主要嘅原因咧系有一条车胎入面嗰啲钢线

0: 下午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通尼话加拿大同欧盟唔只系顺境先企埋一齐。特朗普将决定系咪向伊朗重启大规模攻击。王毅同路比奥通电话。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总理托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张曼燕报道。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星期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先站在一起的盟友，亦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卡尼强调，加拿大正是参与欧盟规模达到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计划，而加拿大是参与有关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国家。他又说，欧盟加拿大峰会将在下个月在蒙特利尔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前一日在法国发表欧盟盟情之文时表示，愿意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共同努力，又说双方可以在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并表明伙伴关系不是要对抗任何一方，而是要增强共同的实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有关计划可笑，并威胁如果欧盟推进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者视为敌对行为，他将对欧盟采取行动，征收非常严厉的关税，或者停止与欧盟的很多商品贸易。卡尼随后回应说，加拿大人立场一致，没人能够规定他们讲什么语言，左右他们的文化，或者决定他们和哪个达成国际协议。强调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并非针对任何国家，加方不寻求支配他国的权力。
2: BC 省府表示，近年积极招聘海外培训医护人员，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医生和护士加入公营医疗系统。王丽润报道。
4: 省府今日表示，2025年超过1200名海外受训的医生获 BC 内外科医生协会发出执业牌照。截至今年7月，省内共有6000多名海外受训的医生持有执业牌照。省府说， BC 省每10万名居民有271名医生，人均医生数目是加拿大最高。自2023年以来，超过4400名在海外接受护理培训的护士取得正式或临时执业牌照。截至今年9月1号，共有77880名护士经 BC 护士及助产士学会取得在 BC 省执业的资格。省府说，本省正是精简资历认证程序，更新执业资格审批途径，并减少不同医护专业人员在申请认证及执业时面对的行政障碍，等曾经在海外接受教育或者培训的医护人员更快更容易地加入本省医疗团队。卫生厅长埃尔伦说， BC 省在吸引医护专业人员方面领先全国，令省民受惠，亦有助加强公营医疗系统。自2018年以来，省府已经协助100万人获安排基本医疗服务提供者。他形容省府